0: 应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1: 钱，
0: 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0: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0: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0: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0: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1: 哎，
0: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2: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了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他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

0: 翠就觉得他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带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3: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翠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3: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翠玉焕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3: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4: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 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4: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4: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啊，
4: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4: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4: 这么便宜？
6: 是啊，
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

0: 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
6: 那这2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2件才3500啊。
7: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

0: 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2: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2: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哎，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6: 没错，
5: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6: 嚯，这么大长队啊！
5: 嗯，
6: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5: 没错，
6: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5: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6: 嗯，
5: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6: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5: 是
6: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5: 哎，
6: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
5: 少
6: 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5: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6: 那是相当认可呀。
5: 是，
6: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5: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
6: 嗯，
5: 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6: 是，
5: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6: 挑不过来啊，
5: 选都选不过来，
6: 嗯，
5: 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6: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5: 是，
6: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5: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6: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5: 好，
6: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5: 哎，
6: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6: 接着往下看。
4: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7: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了，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 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0: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2: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3: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5: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6: 是的，
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6: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5: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 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6: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6: 是的。
5: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6: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15: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5: 是啊。啊，
1: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5: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15: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15: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5: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5: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5: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6: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

0: 这漂亮姐姐，我大爷意思是说，看您家里有没有您穿剩下不要了的衣服，能不能给我们几件？大爷他想拿回家。
1: 您嘛，哎呦，苏萌可真够局气的啊！那个怎么，就是一条裤子，脱给他就没事了啊！一条裤子换人心，值了啊！
2: 哎，干什么呢你？
3: 哎呦，春明，行啊你！
2: 小兔崽子，你敢当着我们家苏萌的面你脱裤子？
3: 没！有本事你到大栅栏跑一圈去！
4: 我跟你说，老太太，这事儿得怪谁啊？怪您自个儿吧。你看，现在我得了一条裤子，这比您那一肚子玩意儿都值钱。您啊，自个儿回家收着吧。
2: 这是我的家，
5: 你说他
6: 奶奶，你也真是的，太不给我面子了。
1: 哎，苏萌，哎，我去劝你。
2: 不是，
1: 苏萌，
2: 哎，这怎么话说的？我招谁惹谁了？
7: 你真的干啥？这有咱
8: 的酒的劲儿
9: 的。
10: 哎，
11: 谁算？
1: 5块钱，不借。
2: 没有。
1: 要不是我二姐跟我好点啊！
4: 哎，我这个月罗锅上身，花帽了。
1: 行，
3: 哎，到时别找我啊！
8: 哎，
12: 找你。春水，我想托你啊，给我们杏儿在城里找个事
13: 儿。哎呦喂，大爷儿！您甭逗了，在城里找工作是要户口的，街道办、区劳动局、市劳动局这三关一关都不能少。哎，你没看我们家小伙子，从插队回来一个多月了，还在家猫着呢吗？
12: 啊，那这么着也成，那给我们杏儿在城里头找个人家吧。
4: 更不可能了，谁要他呀？
14: 怎么就没人要了？那金毛猴子哥肯定要我。
15: 不就是吗？
16: 我要你跟我一块喝西北风。
14: 喝就喝，反正我这辈子就嫁定你了。
1: 好吃吧？
4: 哎哎，不敢说这小杏啊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那至少他也是。
14: 二姐，
0: 怎么了？
14: 不许说我。
4: 好，不说你。哎，
12: 要我说呀，甭管这苏家奶奶怎么着，苏家那姑娘跟我这五外甥啊真是不错。
14: 他要是跟了春明啊，大姨高兴。
1: 啊，不可能。
3: 大爷，我跟你说呀，这一个月住的就没有成过的。
13: 为什么呀？
4: 还用问呢？撒尿和泥儿，这从小啊一块玩长大的，谁对谁都太了解了。
1: 关键是家长，这家长之间几十年在一起，谁家跟谁家没过节呀？
14: 所以说他们俩就根本没戏，
0: 他们俩不可能
13: 没有红花。
0: 我
13: 别噎着了，你看妈。
0: 你傻子，你真的干啥？这有肉！
13: 哎呦，奶奶，你说我给都给了，你干嘛还要回来呀？
17: 奶奶不喜欢春明，
13: 凭什么呀？
17: 整天油嘴滑舌的，没什么大出息，不务正业。奶奶不许你跟他走得太近。
13: 我跟你说，他刚插队回来，回头会分配好工作的。
17: 没文化，分到哪儿也是没出息。
13: 哼。来，大爷儿，喝点水。
12: 哎呦，我喝不下去，我这还
18: 喝点吧。
12: 哎呀，不行，这撑得慌。哎呀，我是刚琢磨过味儿来，胡外甥。
16: 哎，
12: 你跟他们借钱，是不是要还苏家那姑娘？
16: 不是，我借钱纯粹是为了我自己。那再说了，我是有借有还的。等小伙子有一天上班了，这钱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上。大哥，你是咱们家挣钱最多的，你就给支援一点呗，行不行？
1: 别跟我提钱的事儿啊，提钱生分，知道吗？你插队2年多，我在你身上贴了多少啊？不找你要就算好的了。
16: 哎呀，我是借不是要，
1: 不借。
16: 行，不借不借吧。我要跟你提一事儿啊，你准保得把钱掏给我。
1: 不想听。
16: 你和你师傅还有关老爷子的事儿。
1: 想听了吧？啊，你是不是跟你师傅一起答应要替关老爷子从厂里顺一把细嘴钳子？有这事儿吧？
16: 哎，人关大爷几次跟我说，说你答应了没办，而且自从答应那天开始就没去过他家，躲着。我管你要那1块钱，是想自己在天那儿把这事儿了了，要不然我都觉得丢咱老韩家的脸。
8: 要说你师傅的人是有点抠。
1: 妈，我师傅不是抠门。

0: 他就这么一人，对工厂的事儿是一点都不沾。
1: 你不是也一样吗？
2: 大哥，要我说，人伍子是好意，你该把钱借给人家，最好别得罪关大爷。
0: 这事儿要办我办，这人情用不着给春明。
3: 那怎么就
4: 多大个事儿啊？不就是一块钱吗？
3: 啊，
4: 为了这一块钱，春明能骗你？你先给他吧，啊，不行我还给你。
0: 行。
5: 还挺讲信誉的嘛。
3: 那必须的。你奶奶还生气吗？
5: 嗯。
3: 要说这事真不怨你奶奶，得怨你。你说给人东西，哪有把新床单一个搬出来？
5: 我不是想帮你做点事儿吗？
3: 真的。要不咱俩找地儿待会儿吧，别在家门口站着。
5: 别了，就这吧。
3: 这插队的时候，每天晚上做梦我都想着回家。
5: 瞅你那点出息，
3: 还不是因为你。
5: 我
3: 想你想的呗。
5: 德像你。
0: 妈。
4: 啊。
0: 妈，我说什么来着？关大爷在胡同口下棋，我跟他聊了一下，他根本没提这件事儿。咱们呢？又上小五的当了。
4: 哎呀，行了，回去我说他。
0: 春明不可能回来了，他竟敢拿我开涮，我饶不了他。

0: 小五，你有本事就别回来。
1: 你到底把你大哥怎么着了？看乔把你乐那样。
2: 我跟你说，我大哥一直自认为他是咱们老韩家最聪明的，结果今儿塞翁失马走了麦城，你说我能不乐吗？哎呀，今儿是历史性的一天呐，值得纪念。
3: 学会了背地里谈恋爱了，行，我让你钻防空洞。
1: 这里面是通哪儿的呀？
0: 估摸着能通干线。我跟你说，别走远了啊，太黑，胡同应该走丢了。
1: 这哪儿我都害怕。
0: 哎呀，怕什么呀？有我呢。你忘了咱俩上学那会儿，人家欺负你，我怎么收拾他们的？
1: 我妈还说呢，上学那会儿多快乐有你。
2: 孙子，谁呀？在里边好好谈吧。
0: 别怕啊，别怕，没事没事没事。
1: 是不是有人呢？完了，我们被人锁在里面了。
0: 谁手这么欠呢？平时这门没人锁呀。
1: 快点，赶紧叫人。
0: 啊，叫人呢？我跟你说，我叫人无所谓的，关键我是怕人叫来了以后，你没法在院里住了。
1: 那还是别叫了，要不然回头我出去了，怎么见人呢？
0: 哎，不过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对情侣啊，就死在那里边了。我估计啊，就是一开始不想叫人，后来想叫的时候没劲儿了。
1: 那咱还是叫吧，快点快点。
0: 那你又不怕人家说笑话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总得想想办法呀。
0: 我想，我想。
1: 什么东西？
0: 好香啊！
1: 你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逗？烦人！我说你怎么半天不着急不着慌了呢？你是不是早就有办法了？是不是？
0: 把你发钱给我。
1: 嗯，
0: 发钱。我跟你说啊，这锁，你甭管它大小、形状、构造，那都是万年不离其宗。这外边这把锁，看模样就是解放前的锁，挂在这门上就是龙子的耳朵，穷百世。
1: 开了，你也太神了吧！
0: 谈不上，这要是把江军锁进去，还能再改进。
1: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0: 就是不懂你。
1: 讨厌，我懒得理你。
4: 怎么了？怎么还不回去呀、啊？
5: 我是越想越窝囊，居然让小五子给骗了。
4: 你说你当大哥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呢、啊？五子本来就比你们都聪明。哎，行了，别生气了啊，快赶紧回去吧，要不你媳妇儿该跟你急了。
5: 我说妈，你干嘛老这样护着他？他今天敢骗我一块钱，赶明儿就敢骗我五块钱。你说这样下去还得了吗？
4: 行，我回头我说他啊。
5: 您说他，那我得信呢，还不够你护着他。
4: 哎，那你就在这儿等吧。
5: 等就等，我今天要是等不到他，我还不走了。
4: 哎呀，行，等，不怕你老不急，你就在这儿等等着。
6: 二人下棋，多嘴是驴。
7: 关老爷子，我们没说话呀。
6: 没说你，多嘴的人来了。
7: 哎呀，这要不
8: 说九门提督是神呐啊！我还没吱声呢，你就知道我来了。你这马跳的不对啊！
6: 滚一边去！
9: 哎，这局你要能赢，我输你五毛。哎，
6: 这马跳的真不是个地方。臭小子，一眼就看出破绽来了。
7: 五毛啊！
6: 你怎么还不滚呢？
7: 有事儿跟您说。
6: 给我支两招。
7: 好嘞。
6: 伸缩杆儿，全通的。
5: 哎，
7: 建军，建军，
10: 哎呦我，
5: 哎呀，不是你这腿伤得够严重的啊？
8: 怎么回事啊？
7: 你甭管。
8: 你小子指定没干好事，插队那会儿，但凡你动点坏心眼，三天之内保准有恶报。
7: 挡在这方我啊！
0: 说正事儿，
7: 嗯，
0: 我那工作的事儿，你给我上上心啊！
7: 啊啊，
0: 我可全指着你了！
7: 啊啊，
0: 说真事儿、啊、
10: 哎呦，
7: 瞧我心上人，还想让我给你找工作，想得美！
4: 你说让我说你什么好？
5: 我大哥走了吗？
4: 走了。吃吧。
7: 哎呀，
4: 别吃鼻子眼里去。
8: 嗯。哎呀，妈您放心吧，长子为父，我大哥不能跟我这记仇。
4: 你大哥这臭脾气是随谁呀？
0: 向关公。大姨和小舅他们走了。
4: 走了。这一来吧，半个月的生活费就全都没了。你说我不给吧，我不忍心；我给吧，我给了这个，我不给那个。我现在什么都不盼着，我就盼着你赶紧出去找工作啊，给我少个累赘。
0: 那是程建军他爸路子野着呢，已经答应我了，说帮着我就这一段时间了。
4: 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你看这街道，每天回来都。

0: 少知青啊，你安排谁不安排谁呀、啊？那街道主任跟我说了，就这么几个名额，该安排谁不安排谁，这名堂大着呢。那可不是名堂大着呢吗？你哥给你的钱呢？赶紧去买点水果，去给那街道主任送过去啊！送过去。塞宝宝就赶紧去。你一个不挣钱的人，你给人点什么，人家都领情啊！把馒头拿着吧，拿着路上吃啊！快去。哎呀，这么大个孩子，一天到晚没正形啊，操死这心了，我都是。
1: 起码能吃几顿饱饭，拿着吧。
2: 不是你这人连句谢谢都没啊？
3: 怎么着？我破烂猴向来不欠人家。
1: 这都是给我的，
3: 你拿钱吧。
1: 我这忒实了，我说，
3: 你不谢我？
4: 富空，黄金都不是金，
2: 你我两清啊！
3: 有点意思。
5: 建军，建军，
6: 哎，爸，你这么早回来了？
5: 我跟你说啊，你的工作的问题解决了，
6: 真的，
5: 啊，
6: 真的。
5: 这一大清早啊，我连班都没先上。我就把这主任给堵在家门口了。这次一共下来了12个名额，最好的是伊利食品厂。我一下给弄来俩。这下你和春明的问题全解决了。
6: 哎呀，哎，爸，你能不能先不跟春明说呀？
5: 你们俩平常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为什么？
6: 嗨，我们不是答应那苏萌了吗？说如果有两个名额。我就给他一个，你看他高中毕业这么长时间了，不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吗？
5: 行，哎，你是不是对苏萌有点意思？
6: 哎，没有，哎呀，我们俩就是特聊得来了。
5: 你呀，眼光不错啊，这苏萌啊是个好姑娘。
6: 哎呦，您别瞎说，你要是院里
5: 的……哎呀，这院里的事儿啊，我比你明白啊！你妈回来，你赶紧告诉她，我还得赶紧上班去呢。
6: 哦，您慢点。

0: 苏奶奶，苏萌在家吗？有事儿啊？进来说吧，苏萌在呢。哎，哎，苏萌，萌萌，别看了，建军帮你找到工作了。
1: 什么工作呀？你自个儿跟他说。哎，石兵长，咱们街道一共就12个名额。
2: 我爸一次弄来俩，你一个，我一个。我不想去。为什么呀？你整天叨念工作工作的，现在人建军辛辛苦苦帮你弄来了，多不容易呀！你可倒好，
3: 奶奶，您让我去了干什么呀？当工人呀？我可不想当工人。
2: 那你想去哪儿啊？
3: 我妈已经在帮我想办法了，帮我进少年宫，你得明白。
0: 说了也对，说了也对，你想当工人多累啊，是吧？整天哎呀满身臭汗的，是，我也不去。这话我就不爱听。你们呐，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干什么不得从下面做起啊？是不是？这建军，还有事儿吗？
1: 啊，没事儿。
0: 哎，还愣着干什么呀？
4: 啊，改天转移掉。
5: 孙奶奶，我走了啊。
6: 慢走，不送。
4: 不好歹，不愿意去。别老躺着了，快到街道问问，看有没有工作名额啊？啊，
7: 知道吗？
4: 吃，知道动啊。
7: 哎，
4: 快别，
7: 好，坐坐，请，快快坐坐。
4: 建军，
7: 啊，
4: 什么事儿？乐成那样。
7: 工作的事儿啊，有着落了。哎呦，我爸全拿下了，
4: 真的。
7: 来来来，说详细，说详细。伊利食品厂啊，哎，去不去啊？
8: 哎呦妈，食品厂这名额可不好弄。
7: 还行，怎么着？怎么谢我？
4: 我给你投只鸡去。
7: 哎呦，得了吧你！你以为是插队呢啊？把弟弟鸡当野鸡偷过来吃了？
4: 阿姨给你做顿好吃的。
7: 哎，得嘞，那我就死皮赖脸在您家吃定了。
1: 好嘞，我买肉去。哎，再来2两酒，2两不够来一斤，一斤一斤的。咱哥俩什么时候报到的？就1个名额，哥们让给你。
7: 说什么呢？你把这好事让给我了？
1: 我不去了。不，我要是去了，我往后没法睡着觉了，不是？哎，行，那就实话告诉你了啊，我呀。
7: 有点看不上这个石兵长，我想等等一个更好的。真的？哎呀，那我就心安理得了。要不然您这成大公无私，我成自私。
1: 你少得了便宜卖乖。
7: 给我跟我妈说，你这顿饭可以免了呀，不能够啊。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技术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
10: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56764776754677。正阳门。
11: 哎，我问你。
12: 如果我去少年宫上班，是算幼教呢，还是算老师啊？
13: 这少年宫算是教育局的下属单位呢，当然算老师了。
12: 怎么了？
11: 你陪我去少年宫看一眼啊！现在？
12: 现在啊？
11: 不想去啊？
13: 不是，咱们怎么去啊？
11: 坐公交车啊，走！
13: 哎哎哎，能不能腿着去啊？
11: 坐公交车，快走！
0: 买票了，拿好票。来来来，买票了啊！
1: 怎么了？
2: 没有票。
1: 压根儿没有。
2: 那你去买两张票吧，买两张。
1: 没带钱。
2: 那一会儿还不到票。

0: 什么呀？我们俩就是附近工厂的，怎么可能没有月票呢？
1: 那我查票呢，你就拿出来我看看呀。
0: 你看你刚才车上都查过了，怎么着看我们老是欺负人是吧？
1: 不是老是欺负人，我现在要看看。
0: 你什么意思？
2: 得算算，售票员，是不是北京人你看不出来啊？现在您这有几个没有月票的？别耽误大家时间，赶紧走吧。
0: 就是，大伙都等着呢。
1: 说说说说，赶紧走吧，赶紧走。
3: 对不住了，哥几个。哥哥，开车了。
0: 我跟你说，你就是温室里的花朵，没经历过狂风暴雨。
4: 这可我平生第一次做亏心事儿。
0: 那现在也第一次这种样子。刚才那是哪儿？
1: 淮海公园。
0: 难得咱们俩一块儿出来，你不进去走吗？
4: 算了吧你，我倒是想走，咱俩一块儿加起来，这兜里连半个子儿都没有。
0: 你说逛北海公园不用花钱？
4: 飞呀你！
0: 跟飞差不多，走。
1: 别急，我这被你吓得一身汗呢。有你这样的吗？哪来的？
3: 你掉出来的。
1: 是我的吗？
0: 那不是你的，是我的，我收起来了啊。
4: 我要知道我兜里有两块钱，我刚才就买票了。
1: 走，我请客，咱游北海。
0: 这两块钱你先好好收着啊，一会儿进去以后有大作。
4: 干什么呀？
0: 进去就知道了。

0: 这样啊？
1: 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咱又不挣钱，你还想欣赏咱北京城的美景？稍有按捺不住，那还不得犯点错误？
2: 不过这错误犯得迟。
3: 哎呀，咱就说这北海公园，你看看，湖光塔影，苍松翠柏，亭台楼阁，宛如仙境。说到仙境，我想起来了，这北海公园啊，那就是根据《西王母传》里边的仙境建造的。哎，我再说说这湖，这湖来头可大，那是根据汉武帝建章宫里的太液池挖的，那是琼化岛。
2: 湖中有岛，岛映湖中，此景堪比蓬莱仙境啊！哎，还有，这岛上的亭台楼阁堪称中国园林建造之精品。
4: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2: 怎么了？
4: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2: 嗨，这叫人走一根筋。你呢，学习成绩特好，我呢，只喜欢历史，其他呀，一门不灵。
4: 行了，别谦虚了。要我说，您就是全能选手，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哎，
2: 过奖了，过奖了。
4: 而且您最大的本事就是骗人。
2: 什么？
0: 你给我老实交代啊！你一直把我往那租船的地方引，
4: 是不是惦记我兜里这两块钱呢？
1: 两块钱正好付押金。
4: 你会划船吗你？
3: 这都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告诉你，哥们一上船，那就是人船合一，所向披靡。
5: 哎哎，悬了哎！
6: 拿着，
7: 要小心。

0: 韩春明。
1: 啊。
0: 以前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打架，没想到你还是个活雷锋。打今儿起，你就是我心中那个最大最大的大英雄。哎，你游泳游得真好，回头你抽空也教教我呗。
1: 行。哎，把鞋先给我。
0: 那。脱好了吗？
2: 你们俩这干嘛呢？大白天的你们就在这耍流氓是不是？给我出来！
3: 小郑局，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
2: 哎，往哪儿跑？站住！

0: 哎呦，您吓死我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0: 酒不告诉你，酒不告诉你，酒不告诉你。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哎呦，奶奶，我跟你说，我今天啊没去少年宫，但是我去了一个比少年宫要好一千倍、一万倍的地方，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诗一般的仙境，仙境般的美妙，还有迷人的动作。英雄的气概，我简直终身难忘。奶奶，奶奶，奶奶，非要问，问完了跟你说你也不听，绝对是代沟的。

0: 拿把手。
1: 该吃不吃也不对，知道吧？
2: 光看你们的吃相就知道这面包特好吃。等我初来乍到的，张不开嘴。
1: 行，
0: 够实在。
1: 那我叫李正涛，他们都叫我涛子。
2: 韩春明，刚插队回来。
1: 查我是吧？下了班厂门口等我。
2: 干嘛？
1: 一班来了。

0: 树下，美女，孤独落寞，多有诗意的一幅画面啊！
1: 美女树下，没错。孤独寂寞，没有。哎
0: 呀，不上道吗？哎，我不是觉得，苏奶奶天天看你看那么紧，趁她不在家，咱出去玩去。
1: 会游泳吗？
0: 会呀、啊，你想游泳，我奉陪啊。
1: 那你会下水救人吗？
0: 救人？哎，遇到了肯定没问题。
1: 会划船吗？
0: 会啊。哎呦，我划过好多次呢。
1: 那你知道什么叫荡起双桨吗？
0: 怎么了？你这是？哦，我知道，你想进少年宫，所以就突然想起荡起双桨的歌词了，是不是？
1: 我告诉你，人春明会划船，春明会下水救人，会荡起双桨。我现在只要一想起那一幕，就跟过电影似的，甭提多幸福了。
0: 哎哎哎，我跟你聊天呢，你提他干什么呀？
1: 你知道你特像这本书里的谁？

0: 就去你单位找你爸，赶紧催催。
1: 行，我这就去。我走了。
0: 哎。
2: 好不容易见苏萌一面，老太太坐一会儿都不让。
3: 怎么了？小丽啊，哎，这个胖子呢？哎，来，过来，过来，过来。主任，
4: 他叫蔡小丽，是刚分来的。以后啊，你带着他，就算你的徒弟了啊。
3: 金主任，知我者非你莫属啊！
5: 行了，行了，行了。给我多交点好的，
3: 保证完成任务。
4: 小丽啊，以后跟涛子好好学啊。
3: 您歇着，歇着啊。各位同事，这位，
5: 你叫什么来着？
6: 蔡小丽。啊，
3: 蔡小丽，以后就是我李成涛的徒弟了啊！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7: 真没想到，我跟你在食品厂还能碰见。

0: 顺便啊，不上班去？啊，
1: 上班上班啊，
0: 走啊，一块走啊。
2: 不，我得等我二哥呢啊，你先走吧。
0: 好，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大爷，
1: 哎，
0: 我进去找个人，韩春明。
1: 韩春明啊，
0: 啊，
1: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他被厂里开除了，已经不在厂里了。
0: 被开除了？嘿，太好了，这事儿真是大快人心啊！
1: 滚！见过驴上树，没见过你这么幸灾乐祸的。滚蛋！
0: 不是你，嘿，行，
2: 我看年龄大，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哼。
0: 有毛病，春明，这消息让院里人都知道了。我看着怎么做人。
3: 哎，左边高点，左边高点。哎
4: 哎，你老跟着我干嘛？我都跟你说过了，不行。
5: 老板，您让我在后厨帮帮忙，刷个碗、剪个菜，什么都行。
4: 只管饭，可没有工资啊。
5: 行行行。
4: 那你啊，就回到你的街道办事处开个证明，再上居委会盖个章，证明你是刚插队回来等待分配的学生啊！
1: 哎呦，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啊，这可是棋牌室的名字，知道吗？
4: 哎，不是让你开证明去吗？你还愣在这儿干嘛？
5: 我要能开来证明，我不在您这儿干了。
4: 那你啊，该去哪儿去哪儿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们这儿不需要你啊。
5: 你这字儿是赝品。
4: 嘿，那个毛头小子，敢在我这儿弄墨水啊？去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
6: 人齐白石是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君子让人，下联是仁者承受。您这是下联，您见过下联是横幅的吗？
4: 哎，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啊！

0: 哦，回来了啊！哎，
1: 我的妈，你俩下班了？
2: 啊，忙着呢。啊，这盆是洗干净的。
3: 这个，这你歇着去吧，一会儿就做饭了啊。
4: 家小五子就是懂事哈。
5: 咱们院里就趁面最孝顺。
6: 您要是甭夸了，夸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
7: 春明，
8: 哎，春明，
7: 哎呦，你还有闲心晾衣服呢？啊，你昨天是不是给开除了呀？
8: 哎，我跟你说。 你也不把我当哥们儿，这事儿你给我说一下，我让我爸给你想办法把人家关系弄出来，那以后找不着工作了，这事闹的，我赶紧找我爸去。
9: 妈，
8: 妈，妈，
9: 快回你妈，他无情。
8: 赶紧，妈，
9: 你给妈倒点水。
8: 什么都没听见啊！没听见。
9: 我跟你说，为什么被开除了？哎呀，豆面包，豆面包！我说
10: 你他妈傻呀你！你都多大了啊？老改不了这偷鸡摸狗的毛病。
9: 哎呀，行了，哎呀，大哥，五子就是插队插的。
8: 起来，起来，起来！
9: 哎呀！
8: 你跟大姐说实话，偷了几次面包啊？两次，第一次给我的。嗯。
9: 第二次呢？
11: 给那后院送蒙了呗。
8: 没有，什么没有啊？我跟你说呀，小五子兄弟，你就这点逼样搁家，你看二哥到现在还搞不定女朋友和我结婚，但是你行啊，你这种大无畏精神，说不定明儿送就嫁给你了。
9: 二哥，什么时候了还说？

0: 谈话，
1: 真是。说给谁了？
2: 我没给苏毛，我给了一个跟我一块插队的女孩。
1: 叫什么？
2: 叫蔡小丽。
1: 行啊，我的亲弟弟，你今儿要敢说苏萌两个字儿，你瞧我怎么到后院找他们家算账去。呵，几件破衣服，瞧苏奶奶不依不饶的。哼，今儿你是为了他们家苏萌偷面包被工厂开除了，这个账怎么算怎么赔。
3: 哎，
2: 不是苏萌，
3: 不不是苏萌吗？
1: 我是说如果、
3: 哎、行了行了行了，他都认错了，来跟你哥哥姐姐表个态吧。
2: 那个，我错了，我保证尽快找到新的工作。
4: 你上哪儿找去啊？啊，你是被开除的，连个人事关系都没有。
2: 我想办法要出来还不行吗？
4: 这是你说的啊，你要是要不回来，别怪我是当大哥的不客气。
3: 行了，你当大哥的不依不饶的干什么？干什么？行了，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4: 那散了吧。
1: 我说的
3: 啊，你这打的也忒狠了点儿了。
2: 哼，打出滋溜子来了。
5: 没有，
6: 他真的是当着全院人说的。
1: 那可不是真的吗？春明他妈差点没栽那儿。我早就说过春明没出息，打小看大。你想怎么着？好好的工作说没就没了。
6: 奶奶，那您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被开除的吗？
1: 你管他为什么呢？反正开除就是被开除了，他总不是件好事吧？哎，你干嘛去啊？
7: 我去问问。
6: 你连为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当着全院人说春明被开除了？
8: 我也是听说的呀，我一知道他被开除了，我一着急顺嘴说出来的。我是替他想办法，为他好。我哪能想那么多东西？
6: 我告诉你，程建军，这事儿我会去问春明的。如果你跟他说的不一样，那你就是一卑鄙小人。我现在就去。
8: 哎呀！

0: 阿姨，请您叫春明出来一下吗？
1: 春明，春王来了。
2: 什么事儿啊？
1: 阿姨，
2: 你为什么被开除了？
1: 妈，我一会儿回来啊。

0: 说。
1: 其实也没因为别的事儿，就是因为我刚进厂，有一小子跟我摆道，我就把他给揍了。
0: 您都多大的人了，都参加工作了，怎么还这么不稳定呢？
1: 是是是，你说我哥我姐都数了我一天了，能不能让我清静点？
0: 哎，我问你，程建军怎么知道这事儿的？那你说他这人是真傻呀，还是故意让你难看？
1: 哎呀，无所谓，我也不想想那么多了。反正我这工作呢是他给我的，我就当还给他了。
0: 我烦他。
2: 我觉得他跟你一比，他特可怜。
1: 为什么？
0: 我爸我妈回来，我先回家。哎，
1: 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0: 他没你的心胸，没你的包容，太渺小。
3: 没白被开除。
4: 苏老师、刘老师好。
5: 哦，春玲啊。
0: 你好。
5: 啊。
6: 活着向前看，该找我倒霉。
7: 我啥人？
8: 怎么了这是？神经病。
0: 爸。我绝对记得。

0: 上次您说过，那伊利食品厂厂长的儿子在你们学校念高中，对吧？
1: 你妈呀，不喜欢你跟院里人打交道，所以这事儿不能管。
0: 妈，你真的不下令啊？
2: 你怎么着？
0: 我怎么着？我是这么想的，我今天呢，我就亲自去一趟伊利食品厂，我找那厂长，我就跟他说，你儿子在我爸手底下念书，哎，我就不相信他不给我开出一张人事介绍信来。
2: 得得得，要是这样，快让你爸管管吧。
0: 真的？你们可都听见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告诉春明儿去。
2: 等等，你要是去，就不让你爸办了。
3: 看我干嘛呀？

0: 阿姨，忙着呢。
1: 妈妈，你说我爸说什么来着？
2: 你妈说了，春明不是打架被开除的，是偷东西，偷了厂里的面包，是偷鸡刀吧？你知道吧？我走了。对了，你骗了我。

0: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8月11号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
1: 非常随和，待人非常热情，这个他非常希望这个比他年轻的演员们取得好的成绩，希望的年轻演员能够有进步，他就高兴。跟他一起演出的时候，他都到每一个化妆室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啊致谢。他被命名为人民艺术家，名副其实，应该说为祖国的歌剧事业，我们的声乐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的吧。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跟着哼唱。这首诞生于1956年的电影《上甘岭》主题曲《我的祖国》，至今已经传唱整整70年了。而这首歌的原唱正是郭兰英。

0: 郭兰英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四岁就被送到戏班学戏。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当时还不到16岁的郭兰英深受震撼，下决心参加革命。到文工团报到的第一天，他就对团长说，我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
1: 我都要演新戏，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像喜儿、白毛女这样的戏，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

0: 我没有吃过我妈妈的一口奶，她没有，眼看着就要死，因为没东西吃，成天哇哇哇叫的吃东西，没有。
1: 白毛女，我的祖国，让郭兰英家喻户晓。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郭兰英为大量故事片、纪录片配唱主题曲和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公社都是向阳花，传唱大江南北。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公演在即，周总理对南泥湾的演绎不满意，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呈现。正在欧洲演出的郭兰英接到电报，紧急回国。他演绎的这首歌从此镌刻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里。

0: 我从小我就喜欢他，崇拜他，他确实是我心中的偶像，真的，他真的是我民族歌唱第一人，嗯，没人替代他，他了不起。
1: 90岁高龄时，郭兰英还在2020年央视春晚上高唱一曲《我的祖国》。近年来，年事已高的他依然为艺术事业奔波。身为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对自己的要求是：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他说：“我年纪大了，腿脚不好，歌也唱不上去了。但为国家好、为人民好的事，我还要主动去做。”

0: 一个人的一生太短了，不知不觉就90岁了。只要是唱歌，我整个的情绪、人物、思想、感情，全都在那里。咱们不是为人民服务。
1: 郭兰英，你的歌声相伴共和国的心声，一生奉行。你是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祝贺你，郭兰英，向你致敬。
2: 一次防汛演练可能只花费您20分钟，但关键时刻它可以换回您和家人一辈子的时间。
3: 全体村民请注意，接上级红色预警通知。
2: 在经常演练的情况下，锣声一响，人人行动，青壮年帮扶老人，妇女儿童先走，物资提前装袋，路线早就刻在心里，短时间全村有序转移到了安全高地。演练的目的不是走过场，而是让您学会两个字：熟悉。熟悉预警信号，锣声、哨声、广播一响，就要立即行动。熟悉指令，该往哪个方向撤，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要清晰。熟悉路线，让自己在黑夜里也能找到避难点的路。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学会协同配合，邻里之间互相提醒，老弱病残有人照应。要记住，经常演练才能忙而不乱。防汛有我，全民参与，您主动参与演练了吗？
4: 陈丽君，标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5: 让我们欢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新人奖得主陈丽君，欢迎您。哇
6: 哦，今天有没有想到是自己手捧这个奖杯？
7: 采访就开始了是吧？
6: 对，
7: 就是我想过自己会手捧这个奖杯，也想过自己不会得这个奖，都有想过吧。
5: 恭喜恭喜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丽君，
8: 让我们再一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新人是陈丽君。
4: 陈丽君，标人风起大漠，是阿玉亚。
7: 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我的舞台一直在越剧戏台上，我从来没有想过在30多岁的时候我还可以跨界成为一个电影新人，我的舞台还可以在大荧幕上。很高兴今天能够获得这个奖，我觉得这是对我跨界尝试最大的肯定和鼓励。我想也许也能够为更多像我这样的戏曲演员打开更多的机会和可能。
6: 用粤剧来唱悬疑剧，然后来表达你现在领奖的心情。
7: 什么？
6: 好吧，
7: 那我唱一句我的大观园里面。

0: 我来演。哇，怎么说呢，因为可能在我的越剧的这个行业里面，我已经从学习到舞台上演出已经有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了，然后到参加《镖人》这个电影，我其实是很忐忑的，因为我没有在镜头面前表演的这个积累，而且确实到了现场之后，我发现那个表演的尺度，甚至说话的那个台词的那种，跟平时都有区别，反正跟我舞台上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片方找了我，然后我怕万一我呈现的不好，然后拖了片方的后腿。就是我自己会想的很多吧，也可能给自己挺多的压力的，但是到了剧组之后，就是我觉得很幸运吧，因为剧组里面每个人都很好。
1: 哦，撒娇，然后去射箭，然后还要在马黄灯的途。
0: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吧，然后自从就像您说的去了浪姐之后，我发现我收获了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自己。以前的世界里面只有越剧，不是说只有越剧不好，我觉得在那么多年里面只专攻越剧带给了我很多东西，积累了很多东西，但确实这两年接触了很多新的行业之后，我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可能，就像现在我可能有机会演阿依亚，被更多人看到，而且我觉得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做到极致之后，它就能够让我好像在每一个行业，就是我接触过的行业里面都让自己有受益。
2: 我觉得百花新人奖是对未来的一种期许，我期许未来我们中国电影，我们中国武侠电影，中国戏曲能够越来越好，我也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去努力去奋斗，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行业，为我们的明天。谢谢大家。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

0: 宣布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金星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0000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和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 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效，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

0: 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2: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3: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汛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2: 弟子谨记。
4: 可求得防汛之法。
2: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1: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险双翼，茶屋顶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2: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4: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5: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2: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我家庭条件稍微有些拮据
1: 啊，您不如我，
0: 我还有一个姐，我不是独生子女
1: 啊，是
0: 大家，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好看、
1: 啊、是吗？
0: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她这，
2: 我想哥，我也不敢想象你戴假发是什么模样。
0: 反正，但是我小时候就没有经济条件差一点
1: 啊，
0: 然后我没钱买衣服，就穿我姐姐剩的。
1: 哦，
0: 大家很多这样哈、
1: 啊。是。
0: 然后大一点呢，长个了、
1: 啊、
0: 就穿我妈妈剩的。
1: 啊，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0: 再大一点呢、
1: 啊，
0: 就穿我奶奶剩的，就这样下来。对，
1: 不是，那你爸不能给你匀两件吗？
0: 我爸，我姐还穿呢。
1: 就你没考虑过你们姐俩可能穿到了吗？可能。
0: 没有没有，我姐穿我爸的衣服完全没有违和感，你知道吧？
2: 哎呦，那我也是不敢想象你爸爸平常穿衣服什么风格。
0: 我希望你和观众们对我父亲尊重一点，好吗？
2: 是不是？
0: 就我们家是一个很文艺的家庭。
2: 我发现我是不理解你这口味，我发现你现在是。
0: 本来怎么说话呢？
1: 就这说你说事儿就完了呗。
0: 就是条件不好
1: 啊，
0: 人家孩子考九十九十五
1: 啊，
0: 物质刺激，买小汽车，买大玩意儿，好吃的
1: 啊，
0: 我就不行
1: 啊。您怎么着？
0: 考一百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的，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2: 可以，哥，
0: 我告诉你啊，
2: 哥，就你还能考一百分呢？
0: 多新鲜啊！
2: 我天，哪科啊？
0: 三科啊。
1: 三。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带翡翠就是带健康，带福气。

0: 一说我有表演都买票都瞧啊，
1: 还都看你的表演、
0: 哎、全世界有名的剧院全演过。
1: 我还全世界有名，你说一个，说一哪剧院我听听。
0: 说一吓你一跳。
1: 哎，没那么胆小、
0: 嗯、澳大利亚知道吗？
1: 哎，我知道，我还去过呢、嗯、
0: 澳大利亚，
1: 对，
0: 悉尼歌剧院。
1: 嚯，你在这悉尼歌剧院里边演过？还有吗？
0: 巴黎。
1: 巴黎哪儿啊？
0: 卢浮宫。
1: 嚯，你在卢浮宫也演过？
0: 门口
1: 啊、哦，这也在门口，
0: 哎，啊、
1: 里头活动不开，是不是？多大的剧院，到你还活动不开呀你？
0: 废话，
1: 啊、一跳怎么了？
0: 我的舞蹈，
1: 嗯，
0: 上外国
1: 是，
0: 我这么大舞蹈家，我一人干跳，
1: 那您还怎么跳啊？
0: 我这里头有伴舞啊。
1: 哦，把这茬忘了啊。
0: 对呀、
1: 啊，那大舞蹈家后有一大伴舞团。
0: 伴舞？
1: 哦，那您这伴舞团，这卢浮宫都搁不下，少得有80人吧？这舞蹈团。
0: 多少人？
1: 80啊！
0: 什么都不懂。
1: 我怎么又不懂了？我
0: 80人。
1: 嗯，
0: 80人那是早期。哎，
1: 早期。
0: 对了，
1: 什么叫
0: 像我这水平
1: 啊？
0: 我现在我是晚期呀、啊。
1: 哎，我看你就该做化疗了。我
0: 什么做化疗干嘛呀、哎？
1: 这跳舞怎么还分早期晚期呢？
0: 按时间区分的。
1: 这跳舞这早期是什么时间？
0: 晚上6:40。
1: 哎。好，您还有零有整的。
0: 对呀、啊，
1: 为什么6:40？
0: 这还没吃完饭呢，所以出来的人少，80人，这是早期
1: 啊。80人，这6:40早期。
0: 对了，
1: 那、啊、晚期呢？
0: 晚期，
1: 嗯，
0: 7:30。
1: 哦，那是看完新闻联播了，那是。
0: 哎，都出来了
1: 啊！晚期得多少人呀、啊？
0: 1000多人。
1: 嚯，你们这舞蹈团1000多人？
0: 1000多人给我伴舞。
1: 哎呦，那里头是坐不下里头。
0: 行吧，
1: 那这人都到齐了，
0: 哎，
1: 就跳吧。
0: 哪能直接就跳啊？
1: 那不跳还怎么着啊？
0: 我们得活动活动啊。
1: 哦，直接跳怕这胳膊这腿受伤了。
0: 得活动活动啊。
1: 是是，得活动活动筋骨。
0: 那不是那不是。啊、
1: 那活动什么呀？
0: 我们这个准备的活动啊主要是聊天。
1: 跳舞之前先聊天。
0: 对，主要是聊天。
1: 啊，交流交流这舞蹈动作。
0: 哎，也不是。
1: 那聊聊什么呀？
0: 诋毁其他的团体。
1: 哎，不是，您这叫什么团体？这是
0: 诋毁其他的团体。
1: 你们这团体诋毁别人？
0: 哎，一个广场你想那么多人
1: 啊啊，
0: 都是世界级的舞蹈家。
1: 哦，
0: 怎么区分高下呢？主要我的队员互相他们一块诋毁。
1: 您这舞蹈家都在广场待着合适？
0: 哎，我们这一块表演。
1: 哎呦，太好，我们
0: 互相诋毁。
1: 别的我不爱听，我就想怎么诋毁，我们学习学习。
0: 太有意思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就我的队员都特别护着我。
1: 是吗？
0: 我这个队员的年纪啊，
1: 哎，
0: 大概50以上。上98岁以下。
1: 哎，好嘛，什么队员呀？这是
0: 坐在一块儿以后啊、
1: 哎，
0: 主要就诋毁其他的团体。
1: 我们听听，
0: 我跟你学学啊。
1: 哎哎、
0: 好比遇见你了
1: 啊，我
0: 他得说别人不好。
1: 是啊，
2: 哟，
1: 哦，咱是一个队的啊。
2: 妈哟，
1: 呵，
2: 妈，这说你说那说相声的
1: 还认识我？
2: 你是说相声，我知道。妈
1: 哟，是是是，
2: 知道你啊，知道你。妈，这小伙子说相声好着呢，好着呢。我你是那叫那什么
1: 什么？
2: 吉娃娃。
1: 哎，谁叫吉娃娃？
2: 叫什么呢？你叫
1: 侯振鹏。
2: 侯振英宁是吧？我知道你啊。
1: 跟哪儿啊？
2: 相声。说的倍儿棒
1: 啊！
2: 我告诉你啊，我们这跳舞这么些个团体里边，就跟你说，就我们这个舞蹈教父，就陈以前的舞蹈跳最好了，你知道吗？哎呦，我这真是大师！我们这一跳，我跟你说，那身体都特别健康，你知道吗？你看旁边那个跳舞的没有？
1: 那我瞅见了。
2: 妈呦，那跳的什么玩意儿？
1: 哦，他们不成，
2: 不成！你知道那教跳舞那是谁吗？
1: 谁呀？
2: 郝仁鹏他妈妈的，那是
1: 外地的，
2: 是外地的，
1: 什么玩意儿？
2: 妈，你多胖，你发不出去，你跳什么舞？你别跳！
1: 干嘛？你上满了弦了是吧？你是
2: 不是上弦呀？
1: 我妈招你惹你了？
2: 准备活动。
1: 这叫准跳舞之前这么准备啊？
2: 得给他们轰走了，我们再跳啊！
1: 行，知道您这就算是准备好了。
2: 对，
1: 能跳了吧？
2: 不能，
1: 这台不能啊？怎么？
2: 第二项啊？
1: 第二项是干什么呀？
2: 扫场。
1: 哎，扫场？
2: 废话，
1: 他们这里老有这专业术语，什么叫扫场？我听听。
2: 就愣着笤帚，
1: 嗯嗯，
2: 把这广场扫一扫。
1: 嗯，
2: 你想我们跳舞这是专业呀、啊
1: 哦？
2: 哎，有凉鞋，有拖鞋，
1: 哎、
2: 这里弄石子儿硌着不合适。
1: 凉鞋、拖鞋叫专业？
2: 专业。
1: 您就是扫广场呢，搞卫生的就完了，还扫场？还行，扫完了场是吧？这互相也攻击完了。
2: 哎，
1: 这回能跳了吧？
2: 得有音乐呀。
1: 啊、哦，这赖我了，这我没说清。这一般大舞蹈团们都有那交响乐，
2: 哎，
1: 像你们这艺术家得有那个，还不得爱乐乐团给你们伴奏？
2: 什么？
1: 叫爱乐乐团呀。
2: 没有
1: 、你甩什么脸呢？你
2: 不爱乐
1: 不？那你爱什么呀？
2: 我们爱舞蹈，爱乐干嘛呀？
1: 好，什么叫爱？不是你爱什么啊？爱乐乐团是国际的那大交响乐团给您伴奏啊。
2: 那不用
1: 啊？为什么呢？
2: 那个成本太高。
1: 那你

0: 那你们怎么办都放盘放光盘？
1: 那也不是。
0: 那你们呢？
1: 手机，
0: 手机给1000多人伴奏，
1: 它有喇叭呀。
0: 哎呦，那手机接上喇叭就跳舞，
1: 接上喇叭就跳舞。
0: 哎，行了，您甭说了啊。又艺术家又一段，您哪儿都没去过，知道吗？您就在天通苑那儿跳了2天广场舞，好嘛，这呵，我还扫场，哪儿都扫场，都自个儿，你就是晚期，知道吗？啊，我一上来我就看出你是晚期来了，你跟刚才那半人不随那你们都一码事，你们都
1: 停了啊。差不多了吧？
0: 什么叫差不多了？
1: 你瞧这位这样，
0: 我怎么了？我
1: 一脸不屑，一上来告诉你，这天通苑，你这跳广场舞，你哪儿学的这个？
0: 我就跟你学的，我哪儿学的我？是不是？
1: 你严肃一点。
0: 是是是。
1: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
0: 您说啊。
1: 我
0: 对
1: 不仅跳过，
0: 还怎么样？
1: 世界上有名的国家和地区，亲自表演。
0: 靠。您那意思，这一广场一破广场舞，还世界上饶是人跳下去？
1: 哎，我不是跟你吹牛啊！
0: 哎呦，那你怎么着？我听听。
1: 你点俩地儿，我把当地风格广场舞给你跳出来。
0: 就这么大口气？
1: 对呀。
0: 啊，还不光是在咱们这中国的广场，外国也能跳。
1: 你点，你说。
0: 我点一个。
1: 哎，
0: 非洲那儿更宽敞。
1: 和平广场，
0: 哎，那儿跳什么呀？
1: 非洲纳尔逊曼德拉利广场，
0: 是是是，
1: 跳非洲的广场舞，表情有区别
0: 啊、哦。是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好，
1: 行不行？
0: 听您这声音就耳熟就啊，您这不怎么样，知道吗？这什么玩意？您这天通苑，您那儿报名人都不要你，知道吗？你呀、啊，趁早您没学过，您还教父，您就踏踏实实教驴就挺好，你知道吗？
1: 这
0: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我刚才跟你闹着玩呢。
0: 你还真会，
1: 我能不会吗？
0: 哎，我真看不透您
1: 压箱子底儿。
0: 哎呦，
1: 我在意大利，
0: 嗯，
1: 正经八百学的弗拉门戈舞。
0: 呵，你听这名弗拉门戈，看不出来我。
1: 我给你跳跳
0: 啊，你我瞧瞧啊，
1: 弗拉门戈舞啊，
0: 哎，
1: 它这个理论的体系十分的庞杂。
0: 呵，
1: 这么我简单给你讲一讲、啊、好吧？这个弗拉门戈舞它是这样，
0: 哎，
1: 它呢这个。反正我说了你也不懂，
0: 哎、是压根你也不会，知道吗？
1: 这么办？
0: 就会那翻翻翻，别的你也不会你。你
1: 简单，我给你来一来。
0: 好好好，
1: 好不好？
0: 哎，
1: 四个动作，
0: 行。
1: 弗拉门戈舞的精髓你就有了。
0: 我们瞧瞧，哎，
1: 看好了啊，
0: 嗯嗯，
1: 瞧好了
0: 啊，我瞅着呢，
1: 目不转睛
0: 啊。好 好，
1: 四个动作啊，
0: 哎哎哎，
1: 用英语教你。
0: 呵，好，还会英语啊。哎呦，
1: 万
0: 啊，这是一啊万啊，好。

0: 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最具焕新活动盛。
1: 巡抚不准倒不是不给他面子，是认为这个事很荒唐，认为你个年轻人上我这说这些事儿啊，说现代话吧，不靠谱。我弄一张黄纸，上面盖上我的官印，你去救一路神仙去。他都神仙了，还有他办不了的事情吗？我虽为一省的官长，我不过就是一介凡人吗？所以巡抚没管，这儿碰了，转而求巡抚的长班二爷给了人10000银子。这点您要注意，可大悖于米生他这个人的性格。他这个人耿直啊，他为了自己的事儿都没送过礼行过贿，现在为了女恩公，为了神女的事儿，愣送10000银子。这长班二爷一瞧，按说在巡抚面前您比我好使，您别看我天天跟着，但是您求这事儿啊还真有难度。说找一张黄纸，把那印匣打开，把那印拿出来，咔一盖，不就完了吗？死罪，谁敢呢？他是跟班，可以说是巡抚的心腹，那也不成。说我收您这10000银子，这事儿我给办，办可是办。头样说您不着急，您要着急要，说今儿我收完您银子，下午我就把这张纸给您拿来了，办不到。另外呢，我也得瞧老爷子什么时候高兴。今天公事办的也顺序啊，后宅呢，夫人少爷呢也把老头哄得高兴，老头晚上再喝点儿，哎，看着今天这意思啊，行，不至于碰喽。我给您提这码事儿，这还得让老爷子自己盖，我拿钥匙开印匣，拿印给您盖上了，下次我也不敢。说白了，我也没那么大面子，能应就不含糊。这不能说着急啊，米生心里话，这很着急。但是您别忘了，求人办事儿啊。当初神女不告诉你了吗？受人求者常教人，求人者常为人呢。你看这书有意思啊。昨儿您还受人求者呢，今儿您就变求人者了，让你也尝尝求人这滋味。饶着陪笑脸送礼花钱，还得等着，等着吧。说等着不着急，哪能不着急呀？还得问问去。他又找这二爷来了。二爷说，您这有点，我跟您说，这得瞧这个机会啊，得变的时候我来，这现在不行。哦，那行，您多费心吧，好吧。您抓紧抓紧，哎，我只是抓紧就是了。咱这么说吧，一天去3趟，连续去2天，也没别的话，就是啊不得空，不方便。总而言之吧，没办，特的着急。他在省城啊，有他住的地方，他现在有钱，赶他回到他住所一瞧，门口这站一人等着他呢，神女的那丫鬟。这丫鬟是神女身边的心腹人，跟这等着米生呢。米生一瞧他就一愣，

0: 哟，大姐，您早来了，怎么着了？办了没有？没办了呀。你不是在巡抚面前说话挺打腰的吗？不是巡抚跟您是通家之谊，你们老实交吗？巡抚那我碰了，他不管呢，不管就完了吗？没有啊，我呢又求别人，但是求人的事您知道，他不是当时就能拿来呀。
1: 哦，
0: 那好吧，这个丫鬟没说话，转身往外就走。原文写意啊，寺院米生啊，这个事办得不尽心不尽力。
1: 哦，
0: 这回去跟神女一说，非急了不行，哪有这么对待恩人的，恩人交点事儿不尽心办还行，撒腿在后边就追。追到外边呢，丫鬟还没走，大姐留步，干什么？您回去啊，跟娘子说。
1: 说什么呀？
0: 这事儿我准办，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也甭管我怎么办，办不来以生命相殉。这事儿我要给神女办不来，我以死相系，我不活着了。丫鬟呢，白他一眼，没接这下句，掉头走了。白这一眼，潜台词是什么？你死不死你？你活该，你死你早该死。反正小姐这事儿怎么办，办好办坏，全在乎你了，你看着办去。这丫鬟走了，哎呀，这话说的是挺痛快，我要给人办不好，以身啊命相殉，眼睁办不来呀，发愁，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折腾一宿，奈何无一计，一筹莫展，一策未出，这怎么办呢？还得找这二爷。没等这长班二爷呀让他找，人家主动的找他来了。嘿，这回米生高兴了，神神秘秘，这二爷跑他住这地方来了。行了，怎么样，您给办来了没有？没办了你乐什么呀？你瞧你这喜气洋洋的，我以为您已经给我盖来了。我呀告诉您个事儿，这事儿是个好消息。我认为啊，如果您从这条路走，这事儿准能办了。
1: 哦，
0: 通风报信。什么消息？这个您也常上府上来串门来，您也知道，巡抚呢有一房姨太太，原文写宠姬二字啊，女的旁一陈字，宠姬。那姨太太可能不是一个，没准巡抚啊有个三个五个姨太太的，连正印夫人最宠这个最爱这个，当然一定她是年轻貌美。这两天呢她老跟这个丫鬟老妈子说呀，想打两件实心的首饰，最主要的想买珍珠。您呐宁堵城门别堵水口，我得您这一万银子呀，事儿我也没办来，没别的，给您拿回来了。巡抚跟前长班二爷呀，您还别说，这一万银子不少，但还真不

0: 摊，也就是说他还有别地儿挣这钱去。这一万银子拿回来，爽的您呐，再添点儿。您要说买一万银子的珠子，恐怕不够。为什么？买大个儿的单点儿，买多的个儿必然少，勉强不能够买呀、头等的这个最好的珍珠。这一万银子呢，我给您退回来，您再添点，您买点好珍珠，我找这么一节骨眼儿，我让您见姨太太，您把这珍珠献上。
1: 哦，
0: 我花俩钱买点珍珠给这位姨太太，这个事儿好办。他在老爷子面前说话管用吗？
1: 嗯，那什么，
0: 他在老爷子面前说话管用吗？管用吗？您把那管用去了，老爷子管他叫妈。是啊，哟，早知我求他呀，那对呀，他要说了不管用，那我告诉您这信儿干嘛呀？您赶紧的吧。哈哈哈！哎呀，二爷，这一万银子您还带起来，该着啊。他不是要做实心的首饰，想买珍珠吗？你要要别的，把我要短了，我还真得去办去。唯独珍珠这儿有现成的，怎么？最开始神女赠一朵珠花，那是从脑袋上摘下来的。南岳都里斯衡山之主的女儿脑袋上戴的首饰，那还错得了吗？那珍珠都没地方淘换去，你说是个头，你说是色泽，是圆润成色，旁边这些个小珠子哪个拿下来都无价之宝，再加这工，那不是人间一般的工匠，那都是天上的，巧夺天工吗？说这位手艺好到什么份上，巧夺天工，他这巧劲啊比天上那工人还厉害了，是这么讲吗？我就通俗的给您这么讲吧，那想必天上有工人有工匠，专给王母娘娘仙女们打首饰那位，那错不了了，把这拿出来了，您瞧这还如您的法眼吗？就二爷一瞧，我伺候老爷有年头了，跟前这几位太太夫人小姐这个簪环首饰我可见不少，经我手办的也不少，这么好的珠花没见过，这准拿下得，您现在拿着这个跟我就走，这一万银子你还带起来，就冲你给这消息就值这一万，您家您这怎么意思？我没办成这事儿，您干嘛？您还得一万？反正也揣起来了。当然了，你再通家之谊，你跟巡抚关系再近，巡抚的姨太太，那不是随便见的，是不是？你也得找一个合适的恰当的理由吧，那这跟班二爷可就显出来了，这巡抚府里头上上下下他平汤啊，简单说吧，米生啊跟宠姬啊还真见着了，这宠姬这派头比巡抚还大呢，怎么你手里头有好珍珠啊，你也来这个啊，府里头好多回了，我老瞧你有这好东西，怎么不早说？嗨，我也不知道您喜欢那个，哎，把这珠花往外这么一拿，心里话说了，这该着，这珠花是神女给我的，现在为了搭救神女的爸爸，这东西还是给他们家人用，好钢得在刀刃上啊，这不是该着在我手里保存这么多年，今天要发挥它的作用吗？ 您看看这个，您瞧得上吗？什么呀？珠花啊？哦，拿过来我瞧瞧。不错，眼珠了，呵，感情这个首饰啊，对漂亮女人，单有这么一种特殊的魔力，这个吸引可了不得了，那才得说爱不释手。可是他常买首饰，他可知道啊，似乎这样成色的宝贝，那价码可错不了。这朵珠花得多少钱呢？把现在自己现有的首饰，脸吧脸吧，都加一块，顶不了这一朵珠花。爱是真爱，他拿着不撒手了。小米，这朵珠花，那么你打算要多少钱呢？他这打算买珠子，做珠花，这有现成的，他得问问价啊。哎呀，我跟您实回，这朵珠花啊，不要钱，我就送给您了。什么？不要钱，送给您了。哟，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没有，您想多了。我送您这珠花不是看您年轻貌美，好，您是我们老年伯的如夫人，我哪有非分之想啊，求您办点事儿。这事儿您要给我办了，这朵珠花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双手奉送。这事儿我能办吗？在您办来特别的容易。什么事儿？找张黄纸，就是老爷巡抚老大人那官印，在这张黄纸上咔一摁，盖这么一个印，您回来教我，这事儿就成了。就这么点事吗？就这么点事啊？行，那咱可说好了，这珠花就归我了。不是，您办了，这珠花归你啊，这太好办了，啪，珠花插脑袋上了。叫长白二爷走，见老爷子。老爷这会儿有公事啊，有这几个啊下边县里的人来汇报工作，甭废话，赶紧让他过来，立等不待，把县里那几位都先轰走。好，多王道，到头里说那儿正办公正开会呢，一听宠姬召唤散会，拔步莫头往里就走。到里边见着宠姬满面堆欢，老头子啊，大灵，这么着急有什么事情吗？把您那官印拿来，找张黄纸给我盖一个。嗯，盖一个？不是，我怎么听前两天小米跟我说有这么档的事儿，你甭提他了，我需要这个。嗨，你需要这不合适，这个，这得了，拿手一指啊，长白二爷，还反正那印匣钥匙在他那儿，走了。那说什么意思？打我嘴里说让他盖可不成，原文写窃印前之，窃不是说真偷，这窃是偷偷的意思，要不然这里边担着很大人命，那得多大官司。暗含着呀，这位巡抚老的人默许，那就是他说什么是什么。有他这句话呢，长白二爷这一万银子也不白挣，因为这印匣钥匙在他这儿呢，这就开印匣拿印，铺上黄纸，咔一盖齐了，就这么容易。你瞧瞧，打他这儿办不费事。等这个印油稍微干干啊，把这个东西直接交给米生，米生呵，原文写回归二字，揣到怀里头。说是得揣怀里啊，不，一般的您看古时候都揣袖口，

啊，有个纸片儿，有个文件呢，有个信件呢，都揣这儿，揣这儿一走道一高兴一跑，甩着出去了。就一张纸，很小心的叠好了，揣怀里怀归，就仿佛是无价之宝似的，确实拿无价之宝换来的。到家正赶上。神女的丫鬟又来催，正碰上，呵，可办妥了。您瞧，是这东西不是？啪，把这往外一拿，小丫鬟一瞧，不错，这就能救老爷的命，能救南岳都里司衡山主的命。您拿走吧，把这接过来。小丫鬟兴冲冲往外要走，您别忙。哎呀！我为了这东西可不容易呀，丫鬟一听，您怎么不容易呀？这朵珠花换来的，哪朵珠花？就是你家小姐神女娘子当初赠我那朵珠花，贫贱行乞我都没卖，我最穷的时候我都快要饭了，那朵珠花我都舍不得换钱。现在为了您家里的事情，我愣把这送人了，换这么一张纸。这张纸您不说有用吗？那您拿走先办事去。但是寄与娘子，寄呀，寄信的寄，寄与，您捎句话，寄与娘子。先生说，珠花需要长也。这句话您可听明白了，偿还的偿，这珠花谁的呀？人家的，人给你了，当然给你就算你的了。你这么多年珍藏在自己的身旁，你拿着，你没换钱，当然神女很激动啊，她确实。

0: 这个空间看起来特别的大，特别的宽敞，我觉得怎么也得有100多平吧。
1: 100多平，我跟你说，青青，我们的实测面积68。
0: 你开玩笑呢？
1: 一点不开玩笑。
0: 68平，
1: 哎，所以有这个效果。
0: 房间我已经看到了，开放式的厨房，厅看着也很大，100平以上，我觉得肯定是要有的。
1: 所以就说它的这个改造效果多
0: 棒，那太成功了。
1: 对，我跟你解释一下，原来它就是一个普通的2居室，经过我们设计师精心的改造，把它改成3室2厅1厨2卫。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它原来是什么样子？
0: 对呀、啊，
1: 让我们把时光往回推，回到3个月前。
2: 这房子也大概有10年了，我们住了10年。然后呢，就是现在地面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砖啊，就是开的，墙面上面顶的也有裂缝，空间就比较凌乱一点。就是因为我的职业是老师，然后我家两个孩子现在已经成为小学生了，早上起来比较早，大家都是同时间起床，而我们家只有一个厕所，就一片混乱，大家都挤着去用它，所以我觉得很不方便。还有就是孩子长大了，他需要有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两个人争抢着用书桌啊，这些我觉得特别的不方便。
3: 家中的种种不便使谢女士心中敲响了警钟。
2: 那这个环境当中呢，就是给孩子造成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他可能不会善于整理啊，没有这种学习的很好的氛围啊，所以我想应该赶紧给他们换一个环境了。希望他们也能通过这次装修以后，把他们一些好的习惯啊，卫生习惯啊，这些整理的习惯都能就是落到实处。
0: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业主相当有前瞻性。
1: 对，
0: 你看他给了孩子特别好的一个学习的空间哈，因为孩子还小，潜移默化的熏陶未来都能成为国之栋梁。
1: 说得太对了。
0: 那同时呢，还给了这么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也是让这个家的这种温馨感满满。
1: 没错没错，我觉得青青说特别对。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他这个开放式厨房，是不是这样餐桌很特别？
0: 对，而且我觉得我想象一下，比方说妈妈在这边忙活这个饭，然后爸爸在那边看手机，小孩子在那边读书，
1: 对，
0: 是吧，在学习，然后妈妈一招呼啊，所有的人都到这个区域来用餐。
1: 没错。
0: 那我们的设计师是如何做到这个空间改造乾坤大挪移一般啊？我们来请出我们优秀的设计师。
4: 这是一套实测面积68平米的3居2卫，加一个非常宽敞的一个客厅。原有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以及一个小卧室，哪边都特别小，而且采光完全不足，这个厨房的利用率也非常低。经过这次改造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设计，就开放式的厨房，通过把卧室以及厨房这个墙体给拆掉了，化零为整，让整个空间呢形成一个整体，这样采光呢就进来了，而且呢增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吧台。这个多功能台的利用呢，平常可以做饭使用，以及增加一个互动一个空间，对面其实就是一个小客厅的一个设计。这次改造完成以后，你一进门呢，感觉整个空间呢比较开阔，而且视野上呢比较宽敞，采光呢也比较亮。
3: 如此设计不仅最大限度地利用死角空间，清爽干净，还起到了放大空间的作用。听听专家杨帆怎么说。
5: 开放融合的空间可以与家人一起探索更有意义更有趣的亲子生活方式，我们也可以通过设计呢，让我们的一个家庭变得易学宜居。通过这套房子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出设计师对这个空间规划的超强的把控的能力和一些这个细节的处理。你比如说我们整个的地面采用的是地砖冲铺，你看它这个沙发颜色、柜子的颜色，整个是融为一体的，搭配的非常的和谐。另外一个就是开放式厨房，它这个顶面和我们这个客厅的顶面做了一个分区，因为厨房它有油烟，就做了一个铝刻板吊顶，客厅呢做的还是石膏板。在过道这个地方呢，像这个墙角它也做了一个护角的处理，因为家里有小孩，这样的话呢免得有这种磕碰。这些呢都是我们设计上的一些细节的处理。
3: 全家人共享客厅这个大区域，更舒适放松，也能温情互动，最大限度地激发创造力，这正是家的意义。
4: 由于这套房子改造呢，要增加卧室的空间，就是2居改3居，而且加卫生间出来，所以说呢，我们这次采用了地暖中央空调的设计，整体的设计感也比较强，而且呢不占用咱的地面的这个空间，让整个的这个收纳性也增强了很多。当然实用性改造完成以后呢，咱们就说美观那个问题了。因为开放式的厨房呢，它有别于传统的厨房，我们做的设计你可以看到，咱们的墙面我们沿用了这种大砖的设计， 第一呢是增加它的美感，第二呢是增加它的实用性，这样呢中间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以打扫的缝隙了。跟它连体的呢，我们选用了岩板的设计，墙面的感觉呢浑然一体。顶面呢咱采用了蜂窝大板的设计，第一呢是为了好清理好检修，第二个呢会更美观一些。这套房子的整体设计不但是格局给它改造成满意了，而且从整体风格以及美感上来说都达到了业主想要的一个标准。
3: 一峰风源聚会来袭，

0: 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1: 在他家这个区域的这个设置特别的好，这边感觉全部都是活动区，
2: 对，
1: 学习啊，然后在这边用餐呐、啊，然后这边就是很安静的休息区了，
2: 对。
1: 那这边都是卧室，它的洗手间在哪里啊？
2: 你看，我给大家揭秘一下，来啊，静静，哎，这就是谢老师他们家改装后的卫生间，原来这个卫生间是一直到底的，但是您有没有想到，卫生间的功能实际就这么几个，你这个空间太大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浪费的。经过我们设计师巧妙的改装以后，我们由一个卫生间改成了两个卫生间，它这个空间面积肯定必然就减少了，但是所有的功能应有尽有，把一个卫生间改成两个卫生间，互不干涉。那么接下来带您去看看他们父母的卫生间，来，您跟着我走。这就是父母的卫生间，其实大家注意这面墙，这面墙的另一侧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孩子的卫生间。您可以假想一下，在繁忙的早晨啊，父母啊在卫生间洗漱，两个小朋友分别在自己的卫生间洗漱，这样又减少了他们早上起来繁忙的时间，又耽误不了他们的学习跟工作，生活质量非常的高。接下来我们请优秀的设计师给您好好的聊一聊。
3: 这次改造的最大的难点呢，就是这个卫生间了，因为本身这个户型啊就是一个卫生间，而且比较狭长，不好利用。这次改造呢，我们利用一个特殊的手段，你比如说排水啊、上下水的改造啊，以及防水啊，这特殊的要求啊，就可以做出两个卫生间。客卫生间的利用率呢会大大提高，因为它本身离这个小型的图书馆啊比较近，而且离咱们的这个客厅啊以及餐厅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主卧室呢实际上做了一个独立性的一个主卫生间，这样呢使用方便，而且它的私密性比较好。
4: 通过设计师对空间的乾坤大挪移，不仅满足了业主的多重空间需求，还保证了整体的舒适度。
1: 这个主卧也是别有洞天。
2: 对呀、
1: 哎，这边你看这个定制衣柜啊，看起来像一个小型的衣帽间。
2: 对，
1: 能搁不少的东西。
2: 而且它巧妙地把这个休息区跟这个卫生间给隔开了。
1: 是，而且您过来看，这边还做了一个多宝格。
2: 对，
1: 两边的这个空间都把它利用起来了。
2: 而且这个房间就是他父母的主卧了，首先非常通透，
1: 这边可以收纳很多东西，然后写字台，全部功能又都有了。
2: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家真的功能性特别的强。
4: 看着如今的改造效果，业主别提多满意了，
5: 满足了我那个空间的多样化，至少有两个厕所，这是我特别满意的地方。还有就是我孩子的自己独立的学习空间，所以我觉得对他以后的学习的这个规划可能会更有帮助。
1: 那今天来到这户业主家，感受到了这个学习型的家庭的一个装修改造，真的对我是很有触动和启迪啊！好的装修真的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和影响。那我们的设计师是如何做到这个空间改造乾坤大挪移一般啊？我们来请出我们优秀的设计师。
3: 这个位置呢，原来就是一个客厅加一个餐厅的位置，确实一开始比较浪费，因为这个位置啊，采光也好，我们利用这个区域呢，给孩子呢做了两个房间，而且这个采光点呢我们设计的特别完美，因为它这个客厅阳台啊原来是个垭口，刚好在中间起一堵墙，两边做两个房间，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自己独立的通风跟独立的采光，共享一个阳台。改造完成以后呢，这个位置特别棒，就成了咱们家里头啊孩子也好大人也好，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图书馆的一个区域，这样把所有的空间利用率呢就最大化利用起来。
4: 如此设计堪称小空间大利用的典范。
6: 其实这一块也是咱们一个定制家具啊，这个一个优势。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要是不做这个台面斜角的话，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浪费了。其实它也是一个鸡肋的空间，所以呢，做完这个台面以后，台面整个就延伸了，这样利用力就提高了。
1: 那看来这个学习型家庭的装修啊，不是从某一个点、某一个角落去改造，而是有一个整体的空间设计的规划。
7: 总而言之，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658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8: 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有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 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增值。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那经过设计师改造之后的这个装修，我觉得学习的空间这样多啊，能够有效地培养孩子学习的自主性，我觉得这个装修真的挺值的，您觉得呢？
5: 对，我觉得特别特别值，因为我觉得首先我选择的这个装修公司是选对了，我们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工长也非常好，然后我们的装修的这个地面好像几乎是零空鼓，特别到位，我们比较放心，很满意。
1: 但听说当时您是没打算装修的。
5: 对对，因为当时我是去了我朋友家，然后朋友当时选的就是一封，我觉得装得特别的好，所以萌发了我想赶紧装修的这个心愿。他们还有一个点特别吸引我，就是我们家书特别的多，东西特别的多，他们给我们提供这种免费存放服务，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特别的让我省心，
1: 而且是免费的。
5: 对，免费的。
2: 我们一封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1: 嘉卫视与您老朋友每天都见，具体的播出时间呢请看屏幕下方，下一期节目我们和您不见不散喽。哎。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夏季家装节，品质住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漆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美缝，送金刚网纱窗，送客厅暖气，送品牌防盗门，送智能晾衣架。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办营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7月20日至8月23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
4: 大点声，嘀咕什么呀？
3: 就是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4: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北京人说话没有北京腔，有哪儿的腔啊？有东北腔啊？干啥呀？是这么说吗？
3: 怎么还出来东北腔呢？我是说这个外地人能如何迅速掌握好北京腔？
4: 那您刚才可没说清楚。那您说怎么迅速能掌握好了呢？
3: 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啊，
4: 又来了，又来了。
3: 我跟你讲啊，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4: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3: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4: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3: 对啊，北京人呵下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4: 是这样吗？
3: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4: 谁说的呀？
3: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4: 哪个呀？
3: 炒肝儿。
4: 炒肝儿啊？
3: 对。
4: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
3: 哎，有吗？有吗？有吗？
4: 有什么有啊？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3: 不是儿子的肝儿？
4: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
3: 而就你
4: 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个？
3: 你明白怎么什么意思就得了呗？啊，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4: 还有研究成果？
3: 哎，这个好。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4: 这倒是，
3: 对不对？
4: 对对对，
3: 见着岁数大的啊，您，
4: 都称您；
3: 见着岁数小的，您。
4: 是是是，
3: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也得是您，您干嘛去？哎，都是这样说话。
4: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
3: 怎么了？
4: 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3: 那说什么呀？
4: 你干嘛去？

0: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1: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0: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
1: 啊，是
0: 我还研究发现啊，
1: 还研究
0: 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
1: 哦，
0: 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
1: 啊
0: 可不称您了。
1: 背后怎么称呼？
0: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
1: 嗯，
0: 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
1: 啊，
0: 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1: 怎么写？
0: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
1: 哦，
0: 下边有一个心。
1: 这个字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呀，
1: 嗯，
0: 蛋。
1: 念什么？
0: 蛋，
1: 蛋。那念摊。
0: 念什么？
1: 车安摊。
0: 对对对对，啊、哎呀哎呀，记错了，记错了。摊摊摊摊摊，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哎。蛋还有一回事儿。
0: 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1: 啊。是什么事儿、啊？
0: 蛋是我研究的另外一个成果
1: 啊，
0: 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1: 怎么讲文明？
0: 他这个蛋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1: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0: 对不对
1: 啊？我们家就是老北京，
0: 嗯，
1: 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0: 叫什么呀？
1: 摊黄菜。
0: 你看看
1: 啊，
0: 哎，这黄菜是
1: 鸡蛋，
0: 那甭问呢
1: 啊，
0: 摊黄菜
1: 是
0: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1: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0: 哎，咱得讲理啊，
1: 你怎么不讲理了？
0: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1: 鸡蛋呢？
0: 那摊
1: 爸爸，
0: 你爸爸的鸡蛋，
1: 这哪个摊呢？
0: 哪摊呢？
1: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0: 你有两个爸爸？
1: 没有俩爸爸，
0: 俩
1: 这是俩字。
0: 哦，俩字
1: 啊，
0: 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1: 不一样。
0: 啊，那我得问您了。
1: 啊，还问什么？
0: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得说是，摊。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还是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1: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这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0: 喜儿跟您学习嘛。
1: 啊，
0: 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1: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0: 北京人管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1: 叫什么呀？
0: 瓷器。
1: 这我得问问您了，
0: 啊、
1: 专家。
0: 问什么呀？
1: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0: 是吧？
1: 啊，别是吧。
0: 他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啊，
0: 他因为啊，
1: 嗯，
0: 瓷器他不怕摔，
1: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0: 对对对、
1: 哎、
0: 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1: 为什么叫瓷器？
0: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1: 哪个词儿啊？
0: 铁瓷。
1: 这我更不懂了
0: 啊，
1: 铁瓷是什么呀？
0: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
1: 啊、
0: 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1: 这是人话吗？
0: 铁瓷、
1: 啊、
0: 铁瓷
1: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0: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
1: 啊？
0: 他铁瓷你他原他瓷它原来是磁铁，
1: 原来是磁铁。
0: 对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
1: 哦，
0: 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1: 啊、哦，这么回事儿。那我还得问问您
0: 啊，还问呢？
1: 据我们所知啊，
0: 啊，
1: 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0: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啊，
1: 谁让你来的呀？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
1: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0: 哎，你可别瞎说八道
1: 啊，
0: 可都是老北京啊。
1: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0: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1: 那叫瓷器。
0: 叫什么玩意儿？
1: 瓷器。
0: 瓷器
1: 写出来呀、啊、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啊、跟自己人一样。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 你看，
0: 行，你行。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1: 不是，我知道啊。
0: 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1: 行，你别客气啊，我不是老炮儿，
0: 你就是老炮儿。
1: 老炮儿怎么讲啊？
0: 老炮儿，你逮谁跟谁放炮嘛，你就是。
1: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儿。
0: 对，那不是老炮儿。
1: 又错了。
0: 怎么又错了呢？
1: 三点水的炮，
0: 就你厉害。
1: 不是我厉害，
0: 就你明白。哎，我现在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1: 哪俩字儿啊？
0: 我去。
1: 哎。专家，咱可不带骂街的。
0: 谁骂街了？
1: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0: 口头语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儿不是脏话，哦，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嗯，哎，这俩字儿我可研究了。
1: 研究什么？
0: 我发现这俩字儿了不起啊！
1: 怎么？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对，他都能说明白。
1: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都能说明白。
0: 给你举个例子啊，就说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1: 极限运动。
0: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儿，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1: 那你没有学学？
0: 你看那人蹦下来了，我去，
1: 下去了，
0: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1: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0: 那不一样，
1: 怎么
0: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1: 是吗？
0: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1: 什么区别？
0: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1: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0: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儿。
1: 哪个？
0: 我去。
1: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
0: 就是说李菁蹦极啊没拴绳子。
1: 去你的吧。
2: 咱是主角。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老时间，
3: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请到达的旅客请标识前往出口。
4: 裁判就得让黄牌。
1: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

0: 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4: 对，
2: 啊，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对，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

0: 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2017-2-13-985.3-2-2017-2-13-9-2-X-5-2-2017-2-04-08-6-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8-6.9-6-0-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 王吉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十里智能花镜西三环。

0: 公主坟殿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她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但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惊呼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惊呼，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

0: 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影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因为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的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它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副字给勇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勇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 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这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老花就戴勇士力。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

0: 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陛下，这是一座空灵。
1: 他人呢？
2: 他人就在里面，开启墓道的机关就在那里。
1: 请吧。

0: 可能，小爱怎么可能跟你？
1: 麦道不够充盈，没有太像。
2: 你可骗我！但是你怎么？
3: 我怎么这么有力气？你把软金散都放在汤里了，是不是？只可惜，这几日的汤都被我倒掉了。我现在脾气不好，快告诉我藏海在哪儿！
4: 你敢算计我？我告诉你，我们管家人不是被你强迫就能开口的。
2: 就算杀了我，我也不说。

0: 怎么办？他们被拦在外面，进不来了。
1: 往前走。

0: 按图。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放了他吧，这儿只有我们三个，没人打得过你。再说，他哪知道小海会带你母亲去哪儿？
1: 他在哪儿？
0: 他正带着你母亲游览京城。
1: 他带了多少人？
0: 他是一个人去见你母亲，以防万一，高明和石雷会在暗中接应他。
1: 他也太不要命了，东夏女王岂是区区他们三人能对付得了的？
2: 你可别小瞧他们。
1: 我告诉你，你们都以为藏海在暗，我母亲在明，但我母亲早就知道他的身份，是有备而来的。他的计划根本没用。
2: 不可能，我才不信你呢。
1: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得去阻止他。
0: 可复仇是他的事情，我们谁也阻止不了，也包括你。恐怕今日一定会有一个了结。
1: 姐姐，我求求你告诉我，
0: 可即使你去了也于事无补啊。
1: 陛下，我们一出来烟就散了，他就是不想让我们进去。
3: 第一段甬道上吊着六朵莲花，而我们有六个人。第二段甬道是五朵，对应着五个人。你留下来等我，

0: 现在只有四朵了。整条甬道下面应该铺设了机关，如果进来的人超过莲花的数量，前方的石门就永远不会打开。
1: 藏海这是要把我们一个个拆开，
0: 看来他是要单独见我。你们都退回去。
2: 陛下不可。
0: 刚才的烟没有毒，我看他并不想害人性命。
1: 陛下
2: 陛下，
0: 你们不必多言，我一个人进去。
2: 是。

0: 这里的门已经被机关封死，从里面永远都打不开了。看来我女儿不在这儿，
1: 她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0: 这是谁的陵墓？前朝真宗皇帝的女儿，永宁公主的陵墓。真宗对她宠爱至极，但永宁公主后来死在了他乡，所以她的这座陵墓还没有修建完成，便废弃了。永宁公主的故事我知道。她出嫁边塞，跟可汗生了一儿一女，生活幸福美满。但好景不长。 可汗的哥哥赤乌竺发动了政变，杀了他。永宁公主和他的儿女也不能幸免，被绑在木柱上，活活烧死。那时候的真宗还没有能一举剿灭赤乌竺的兵力，只能隐忍。5年以后，真宗率30万大军亲征，一举清剿了整个漠北。赤乌竺也被绑在木柱上，烧成焦炭。
1: 这里所有的壁画，都是真宗皇帝当年亲手绘下的。他在告诫自己，永远都不要忘了丧女之仇。
0: 你引我来这儿，不仅仅是为了讲永宁公主的故事吗？
1: 那一晚，我们全家被杀的时候，你看着熊熊烈火，心里在想什么？ 你也是有女儿的人，如果当时死的是她，你又会怎么做？
0: 我当然会为她复仇，但你别。

0: 忘了，你要是杀了我，你跟我女儿就再没可能了。
1: 用暗图来为自己开脱，那你打错了算盘。我可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0: 是吗？那你为什么要重新描摹一遍这里的壁画呢？你是怕日子久了，自己会慢慢忘掉仇恨。人只要一天一天的活着，仇恨终究会消磨殆尽。所以你在这里不停地描绘，让仇恨的火焰继续炙烤自己，甘愿让自己的人生停在灭门的那一天。但时间不会停下来，它会逼迫你不停地往前走。你会遇到一个人，让你第一次感受到除了恨，人生还有些别的东西，可你却更加痛苦了，因为你感觉到仇恨在慢慢的流失，所以你强迫自己放弃这一切，选择继续复仇。难道你就要用这个来杀我吗？
1: 你抬头看看，那些是什么？他们装满了麦粉，我只要用力拉绳，里面的麦粉就会倾泻而出。想用这支箭来杀你，的确不易。但若用它来点燃整个密室，可就太简单了。
0: 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手段，真不愧是蒯德的孩子。你杀了我，自己也活不成，你就舍得这样去死吗？
1: 侃侃而谈，不过是证明你怕死。东夏女王也不过如此。
0: 藏海，你有心了，但你的权衡还是出了纰漏。你知道你的决定会给我女儿带来什么下场吗？她会变成下一个你，继续被仇恨折磨。即便你知道如此，还是要这样做吗？
1: 杀了你，我的确对不起暗图，但若不杀你，对不起我死去的家人，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0: 你走吧，我替你报仇。 暗图，你们都别过来！曾海，我替我母亲死，从此以后，我们两家的恩怨就了了，好吗？ 母亲，你答应我，不要为难她。
1: 住手！

0: 你带他走。
1: 不行，你肩负血海深仇，若你为我放弃，你会抱憾终生，我们两个都会痛苦下去。这个仇非报不可。
2: 傻孩子，在大营待了10年，记性变得这般大，你倒是还没有被仇恨彻底扭曲。不过你这个样子，又如何敌得过真正的仇人？
0: 与庄鲁隐、曹敬贤一同灭盟我家的人，不是你。
2: 庄鲁隐、曹敬贤，我问你，你为何认定我也是？
0: 你与庄鲁隐的关系我尚且不知，但你与曹敬贤是多年的盟友。
2: 他算什么东西？我若真要杀快多，还需要帮手吗？你这样想也不奇怪。先听我说个故事吧，你再决定是否要相信我。

志奴，你真想的？当年东夏战败，王庭一片混乱，我的王位岌岌可危。那一日，我遭到了逆臣的暗杀。

0: 活掉下悬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不料醒来却身在一处营帐之中，一个大佣人救了我。他就是你爹快徒。
1: 醒了。
0: 你是谁？这是哪儿？
1: 这是大雍驻扎在丹穗山的公族营，我是大雍的青天剑监正快多，奉命在此监修封禅台。幸好剑族没伤到你要害，但至少要休养半个月。等你伤好了，我会送你离开。你信不过我？
0: 我当然信不过你。
1: 你又何必逞强呢？你到外头去，现在天寒地冻的，走不了多远，你就会冻死。好好在这里休养吧。军营里没有女眷，也没有男女之别。得罪了，多担待。

0: 你要的水，这也不用烧开吧？啊，
1: 你有妻室吗？我已有妻，还有一双儿女，我可以将他们接到东夏来。 我是不会一直留在这里的，他们都还等着我回家呢。
0: 你竟敢看不起东夏，大庸有什么好？
1: 东夏很好，但我的家在大庸。

0: 现在工程进行到哪一步了？
1: 又往深处挖了100尺。
0: 嗯，还有这几日风雪大，东南两边的结构较为薄弱，你指挥工匠们让他们多加防护。
1: 是。

0: 这就是你为大雍皇帝修建的封禅台。
1: 对，是迎吾皇登山封禅，有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
0: 你们大雍人总想着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一切都说是为了千秋万代。可真到了离开这世上的那天，又能带走什么呢？
1: 那自然是由不得我。但人活着，应该想着为他人留下点什么。这千秋万代是皇上的，也是大雍万千子民的。
0: 我看你就是想的太多，还不如做个寻常百姓，为自己而活。人在世上，就是要畅快地活一回才对。
1: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能得兼，舍生而取义。
0: 这是什么？
1: 是给我儿子做的玩具。
0: 看得出来，你真的很想念你的家人。他们叫什么名字？
1: 儿子叫智奴，女儿叫月奴。
0: 什么奴不奴的？你们大庸人就那么希望自己的孩子为奴为婢吗？
1: 是希望他们慢点长大的意思。
0: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银竹，一个叫暗图。
1: 那他们现在？
0: 他们在很安全的地方。日子过得很快，我在公族营已半月有余，也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可是伤总有好的一天。
1: 都说东夏人骑术了得，怎么样，刚跑了一趟，感觉如何？
0: 还不错。

0: 这儿离你的营帐已经很远了，今日为何到这儿呢？我说过，等你伤养好了，便送你回去。现在是时候回家了。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你的家人一直在找你。
1: 陛下，
0: 走吧。
2: 快多，谢谢你。这。后来我平息了内乱，日子又回到和从前一样。但是我知道，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已经悄悄的改变了。陛下，大雍工部与钦天监共同修筑的封禅台，如今已百尺有余。
0: 还有吗？
2: 快多跟往常一样，每日鸡鸣起，夜半归。

0: 陛下，
1: 怎么了？
0: 丹穗山地洞封禅台塌了，大雍的工匠死的死，伤的伤，很多人被埋在下面了。
2: 快得呢？
0: 还不清楚，已经派人前去查探了。
3: 陛下，有人见到蒯铎从倒塌的封禅台地底出来了，他回了营地，但没过多久就骑马向西南而去了。
2: 这，
4: 陛下，蒯铎往西边树林去了。
2: 你们留在这儿，不要跟过来。
4: 陛下，陛下。

0: 快多，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殿下，丹髓山地洞，风扇台塌了，我要回去禀报。这不是地洞，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1: 鬼血了，原来他就藏在丹髓山的山脉之下。你早就探查到了，你是为他而来的。殿下，
0: 请不要再问了。你必须把东西给我。快多，你知不知道鬼血到底是什么？你知道为何我宁愿被你们大勇打败，也没有用他吗？ 我的母亲在与你们的战争中使用了鬼血，最终招致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她自己也因此殒命，留下遗诏，让东夏的后代绝不能再去找寻她。连我也不知道鬼血到底藏在哪儿。直到今天，快躲！鬼血是不降之物，留着的。 会给你招来无尽的祸患。
1: 谢谢你告诉我，但我必须把它带回去。
0: 快躲！

0: 你把它给我，我不会用它去打大勇。你也不要走，我们一起在冬夏，像我养伤的时候一样，好吗？
1: 你的伤全好了吗？嗯，
0: 那就好。你是非走不可了是吗？那你抱我一下，好吗？我们这一别，恐怕再难相见。

这本书是我多年编撰而成的，里面记载了堪舆法师、损卯大剑等技法，我现在把它留给你，或许将来能对冬夏有用。

0: 其实这个故事从一开始结局就已注定，你父亲短暂地出现在了我的生命中，却教会我一个道理。
1: 是，
0: 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使命。
1: 是，
0: 我再也没有想过去打搅他，因为我知道他想见的人不是我，但我却没想到那一日真的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下去吧。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探子带回的蒯铎最后的消息，蒯家全家被灭门，无人幸免，他与他心里最重要的人一起死去。
2: 你们也下去吧。
0: 而像我这样没能住进他心里的人，余生却要记着他一辈子。

你说可笑吗？有的人一生如此短暂，有的人一生却又何其漫长。但我仅允许自己为他痛哭一次。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是，也只能是冬夏的女。

这本他留下的手书帮助了冬夏，让百姓们都富庶了起来，而那座封存着玉胎的木宫便是用书中所记载的记忆打造而成。你是他的孩子，我现在把它还给你。

原来殿下是贾府的故人，是我错怪你了。我没想到，蒯家竟然还有人活着，我的女儿竟和蒯多的儿子有这么多交集。 这次我来大雍，除了来找案图，还有一件大事要办。现在看了，你就是能帮到我。

0: 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啊，
0: 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
1: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 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科学。

0: 电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984.8.5 4 ZL2017-2-10408.6 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

0: 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记，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3: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呢、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勇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

0: 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女儿，这些日子苦了你了。我不觉得苦了，这些日子我确实觉得很难过，但是。 我现在觉得这就像一场噩梦，都过去了。

0: 我很喜欢他，我要跟他在一起，您能答应吗？
1: 我也看得出他很喜欢你，但是他还有大仇未报，我怕你在他心里永远排不上第一位。
2: 没有想到啊，原来东夏女王竟然不是第三人。可这件事儿当初是平静侯亲口告诉庄执行的呀，难道平静侯没有说实话？
3: 庄执行是平静侯的世子，是他唯一的指望，平静侯有什么理由骗他呢？
2: 是啊，
3: 庄执行是我亲手造就的怪物，他也是被我心里的恨侵蚀成这样的。他恨他的父亲，但他更恨我。我只是没有想到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
4: 稍微忍一下。哎，别动，别动！
0: 哎，你轻点儿，
4: 马上好了。好好好，我这个药啊，涂上不仅好得快，而且绝对不会留疤。
0: 这好些日子不见，我看你都瘦了，看来在他那儿也没吃到什么好吃的。
5: 那也没有，他对我也没有那么差。
4: 那你在这儿愁眉苦脸的
0: 烦什么呢？
5: 虽然我母亲和他的误会解除了，按理说我跟他什么事儿也没有了，但是我母亲不希望我跟他在一起，她怕我会吃苦，怕我会不幸福。
4: 你从前呢，从来不会在意他人的看法，别人的指指点点也从来不会放在心上。
5: 我心里很清楚，他有他的恨，我有我的责任。自由自在的香老板终究不是真正的我。
4: 我看你们俩都坏得很，倒是挺般配的，这要是以后生了娃娃，那还了得，岂不是要把这京城搅得天翻地覆的。爸爸还是不要在一起的好。
2: 怪不得女王如此戏弄你，她是把和你爹的账都算在儿子身上。
3: 我也没想到我爹竟然和她有这样一段过往。
2: 现下这女王不是你的大仇人，那第三人的线索可就断彻底了。
3: 但至少没有酿成大错。
6: 那你是不是松了一大口气呀？
3: 师父，
2: 我就说吧，对付女人你还太嫩了。
3: 你什么时候说过？
2: 行行行，你六初师傅说的。
7: 大人，香小姐差人送来的帖子，请你去一趟诊楼。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3: 我去看看。
2: 等会儿洗把脸，别又搞砸了。你六叔师傅不在，很多事情我也教不来你啊。来，人呢？走了。
7: 哦。
2: 等你把话说完了，他都该回来了。
8: 臧大人，请。

诊楼今日停业，请跟我来。 我们小姐就在里面，臧大人，请进吧。

殿下，站住！今天的影戏就从一条小鲤鱼开始。有一天，小鲤鱼和家人走散了，再也找不着家了。它孤零零的在水里游啊游。 游啊游，有一只小天鹅见它可怜，就一直陪着它。它们成为了好朋友，小天鹅对小鲤鱼好得不得了，一直帮它，照顾它。日子久了，小天鹅也喜欢上了这条小鲤鱼。可哪知道，这小鲤鱼不仅傻，心思还坏得很。 他自作聪明，认为小天鹅的母亲吃了他的父母亲人。不管小天鹅对他有多好，他都要杀了他的母亲替家人报仇。小天鹅当然要阻止了，因为他知道，小鲤鱼虽然心硬得很，毕竟不是他母亲的对手。

0: 小天鹅太为难了，他舍不得小鲤鱼，也舍不得自己的母亲，只能用自己的性命去化解小鲤鱼心中的仇恨。可谁知道，吃了小鲤鱼父母的，根本不是小天鹅的母亲。得知真相的小鲤鱼。 却再也没有管过小天鹅的死活，就这么把它孤零零、冷冰冰地丢在一边。你说，小鲤鱼该不该死？该死。
1: 还好这只小天鹅还活着，否则啊，小鲤鱼也活不下去了。心已经死了，活不过来了。
2: 小鲤鱼对不起小天鹅，不敢求他的原谅。那小天鹅还愿再见见他吗？

0: 湖中。其实小天鹅一直在等他。
1: 眼睛慈悲竟已是好梦。
0: 你怎么不说话？
1: 就已有随风翻涌，岁月将人捉成蓑。
2: 殿下。

0: 殿下，你武功高强，要再这么用力的抱下去，我这手臂就该废了。你还敢叫我殿下？安图，
1: 你说你当初对我那么冷漠无情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今天。
0: 我不配有今天。
1: 我不许你这么说。
0: 以后，只要我找你，你就必须来见我。好，我答应你。安图，我希望以后有我在的每一天，你都可以更加的开心和自在。
1: 我当然开心和自在啊！我是东夏的公主，又是枕楼的老板。

0: 家人、朋友、喜欢的人，我现在通通都有了。你笑什么？
1: 我笑某人太贪心了。
0: 我不能贪心吗？
1: 看你哭得眼睛都肿了，小天鹅变小青蛙了，
0: 还不是因为你。
1: 是，都是在下的过错，那还请香小姐不要记恨，以后也常邀我来你的枕楼做客。
0: 我可不记仇，我有仇都是当场报。

0: 藏海，现在我母亲在，你也在，误会也解除了，我觉得很安心。
1: 嗯，那你今晚可以睡个好觉。
0: 我可不困，今天枕楼不待客，只要我想，接下来多少天都可以没有人来。今天我要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1: 今天来日方长，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跟你说。你受伤了，需要休息。好，我说，那你想听什么？
0: 什么都行，你先说。
1: 那得从十年前我挨的那两鞭子说起。
0: 藏海，
1: 我不说，不说。
0: 呆子，你快告诉我，我母亲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1: 其实我也没想到，我父亲和你母亲早在十年前就认识了。
0: 什么？
1: 十年前，我父亲在东夏修筑封禅台，结果阴差阳错，救下了你的母亲。所以你说呀，这天下间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十年前我就见过你，十年后我回京城的第一天又见到了你，而且之后还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但我又不能对你袒露身份。

汉图，图上所画的就是鬼玺。我们东夏的祖先传闻是昆仑山脉西陵圣母的后人，这鬼玺便是西陵圣母的圣物之一。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我们的祖先离开了昆仑山，一路迁徙到了东边。 他们发誓要在那里开疆拓土，成就一番霸业。不久，辽阔的漠北草原上出现了一位女将军，她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传言说，她身上带着一封鬼玺。

那鬼玺可以召唤阴兵，附在活人身上为他作战。后来，他自立为王，他就是东夏的第一任王，傅邪女王。传说傅邪女王称王后，虽功成略地，战无不胜，可她的身体也慢慢在发生变化。在她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 再也无人见过他真正的面目。傅邪女王知道，那是她使用鬼玺后的反噬，于是她让人将鬼玺永远封存，葬在她的尸身之旁，并嘱咐后人永不可开启地宫。但300年后，她的后世子孙明律胡达女王，也就是我的母亲，违背了傅邪女王的遗愿， 让人从地宫中取出了鬼玺，以及打开鬼玺的钥匙，那三条铜鱼。再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在五河35年，在与大雍对战的战场中，东夏虽用鬼玺战胜了大雍，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明律胡达女王临死前尘封鬼玺，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在贞顺9年， 鬼玺还是被你的父亲蒯铎找到。千百年来，鬼玺的传说让无数野心之人按捺不住。当他们知道鬼玺背后的力量时，会付出一切代价去得到它。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搜集与鬼玺同源的磁石，终于打造出这个罗盘。只要将铜鱼扣在罗盘中央的磁针之上，鱼首就会指向鬼玺所在的方位。之前我与曹金贤合作就是为了铜鱼，但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1: 殿下想我怎么做？
0: 直到今日，你的第三个仇人还如鬼魅般藏于未知暗处，只要你愿意帮我找到鬼玺，我就助你找到第三个仇人，为蒯家报仇。
1: 藏海愿与殿下结盟。
0: 别着急，结盟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
1: 殿下请讲。
0: 罗盘和我女儿你只能选一个，你选择罗盘就是选择继续复仇。我不想我的女儿跟一个背负着深仇大恨的男人在一起，但如果你选择我女儿，我要你放弃复仇，不要再打鬼玺的主意。
2: 母亲，
0: 你不想听听藏海怎么回答吗？

0: 殿下让我选，我选不出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给我一句话，从前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但听了殿下与我爹的故事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的那句话是留给殿下的，那么我也给殿下一个选择吧。殿下是想知道那句话，还是想让我做出选择？
1: 你威胁我。
0: 殿下对我爹的情感可以是真挚的，那么我与暗图的情感为什么不能是真挚的呢？
1: 母亲，我是您的女儿，找回鬼玺也是我的愿望和责任。自从我来大庸，危险就一直在女儿身边，女儿从未怕过，今后也不会怕。

0: 我算看出来了，你这匹马恐怕会比你父亲跑得更远。让我来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吧。
1: 藏海，谢殿下成全。
0: 从今日开始，你我就是生死一体的盟友。

此处往右走，再往左。

0: 再往右走。一直走。向右转。
1: 大人，右边走不了了。
2: 停。
3: 嗯嗯。

0: 来者何人？
1: 工部侍郎藏海。过几日会起大风，韩章殿修建已久，所以我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固的地方。
2: 有劳藏大人费心，但皇上叮嘱过，韩章殿不可擅自修葺，没有允准不得入内，还请回吧。

0: 怎么了？哎，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发生什么事了？你说话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知道桂熙在哪儿了。
0: 啊？在哪儿？
1: 在皇宫，在皇上的含章殿里。
0: 含章殿？哎呀，这么说，你爹当年……
1: 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五天之下最隐秘的地方，莫过于皇宫，莫过于皇上的龙榻之侧。
0: 那你说，皇上这么多年知不知道呢？要说在皇宫的其他地方，我尚且相信那是你爹偷偷藏的，可那是含章殿呀，皇上每天待的地方。
1: 你这么说，我爹当年挖到鬼玺，根本就不是个巧合。
0: 如果你爹修筑封禅台，是奉了皇帝的密旨寻找鬼玺呢？可你爹为何不将铜鱼一并交出呢？按照女王的话说，这铜鱼可是开启鬼玺的钥匙啊。
2: 这个我也想不通。
0: 难道皇上就是？
1: 不是的，皇上不是第三人，否则他绝对不会允许平靖侯和曹静贤拥有铜鱼。况且如果皇上要杀我爹，在他递上鬼玺的时候就可以杀了，没有必要等到他回家之后再动手啊。
0: 鬼玺在皇上手里，铜鱼在你的仇人手中，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皇上和你爹，恐怕再无人知晓了。

0: 义父，说，
1: 藏海今日已修起皇宫为要，将宫内走了个遍。
0: 他有何异常？
1: 行迹确实可疑，像是在找什么。最后，他在韩章殿外驻足很久。
0: 韩章殿，
1: 不错。之后，他就回去了。

0: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可笑啊！这么多年来，咱家进进出出寒帐殿多少回呀、啊？
1: 钦天监已勘定了东陵山中的一处极地，会择良辰吉日，将玉胎敬送去那里供奉。
2: 全程我都会亲力亲为，殿下请放心。
3: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出差错。藏大人，带我参观一下这钦天监吧。
2: 当然，这是在下的荣幸。殿下请。钦天监设有天文、漏刻、神木、
4: 象夺、
2: 金猴五司，各司分工不同，星象观测、报时报更、营造建设、丧葬入殓，都有所涉及。
3: 那你父亲呢？他最擅长什么？
2: 身为钦天监监正，

0: 自然是要精通各司技艺，总有最心仪的吧。如果真要这么说，他最喜欢做木工。殿下请。 殿下，他当年就常常在这儿处理公务。
1: 他在这儿待了多少年？20年。如果没去东夏，他现在应该还在这儿吧？如果当时他留在东夏，也许你的家人都还活在这世上。

0: 人来这世上，匆匆几十年，会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走了的人，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你要记住，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人。他宁愿舍弃性命，也要守护秘密。你宁愿失去性命，也要为他们报仇，是吗？
1: 人之渺小，只能被命运摆弄。我父亲当年没有选择，我也一样。
0: 走吧，我们换个地方说话。你刚刚说你父亲没得选，看样子你已经知道鬼玺在什么地方。
1: 鬼玺就在皇宫，在含章殿内。
0: 快躲，这就是你说的大义吗？是啊，除了大雍皇帝，又有谁能让你父亲效忠至此呢？一国之主要是得到这样一件神器，又何愁不能千秋万代？所以你父亲就义无反顾地替皇上拿走了鬼玺。是中原的君臣之道害死了他。
1: 不，我父亲当年拼死也要将鬼玺交给皇上，却没有将童玉一并交出，这才是他要的大义。
0: 好一个忠义两全，在你们大庸人眼中，皇帝到底是什么？
1: 是天，是君，也是父。
0: 那接下来呢？
1: 我想要拿出鬼玺，用它引出第三人。
0: 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你胆子够大呀。就算能混进宫，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含章殿吗？
1: 我需要殿下助我一臂之力。

0: 南征殿，皇帝，那么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1: 你闭嘴，我来说。就一句话，他疯了。他说他要私闯韩章殿，偷出鬼玺。
2: 我现在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别无他法。
3: 你们都疯了。
4: 东夏女王也是可恶之极，不但不阻拦你，还要把你推出去送死。皇上的东西都敢拿，
3: 你们都疯了。
2: 师父，我现在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0: 此事非同小可，非同小可，会有很多人受到牵连，甚至丢了性命。藏海，你确定要这么做？
2: 我离找到第三人只有一步之遥了。恩公，如果是您，会选择停下吗？

0: 但如今鬼玺在皇帝手上，一旦丢失，到时候天威震怒，天下之乱和个人家仇，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1: 待我用鬼玺引出第三人，将他杀了报仇后，我自会向皇上道明一切。若皇上怪罪于我，我会独自承担。
0: 不会让任何人受到牵连。我从10年前那一晚做出选择以后，就再也没想过可以全身而退了。
2: 桑海，看来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既如此，尽力而为吧。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木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门口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伪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0,500。
1: 40,5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

0: 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1: 嗯，
0: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咱们个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1: 啊，
0: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2: 嗯，
0: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交钱。
1: 这不就是骗人吗？
2: 嗯，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了？是吗？
1: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1: 嗯。
0: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
1: 哦，
0: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1: 嗯，
0: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

陆雨燕。真顺九年。

0: 爹的冠心阁。镇楼、寒征殿、
1: 浮云塔，
0: 这里的建筑都是按照当今京城实物所建，但是我家在十年前就已经被烧毁了，为何出现在这里？不对，这排布有问题。

0: 爹。
1: 爹，你为什么这么宝贝着鹿啊？
2: 在丛林中，你永远不知道隔夜窥探你的野兽究竟是什么。爹希望你往后在最凶险时遇上的终究是鹿。
1: 鹿？
0: 原来皇上就是鹿，而我爹是雁。

0: 张大人。
1: 世贤啊，今日建中休沐，以绝疫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此事不能大意，我怕建中应对不周，所以来看看。大人，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1: 哦，今日上头命我尽快赶制一批石印，事出紧急，恐怕我今晚都得待在这儿了。
0: 原来如此。大人，我来帮你吧。
1: 啊，不必了。你还是先回吧。
0: 好，大人辛苦了。大人，桌子上放的是鬼玺吗？

0: 动，都很怪的。
1: 世权，你
0: 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走。
1: 你是谁？
0: 大人的脸色还真是难看呢，忘了告诉大人了，我还有一个名字，陆焚。
1: 你是曹敬贤的人？
0: 没错。大人心中一定有很多疑惑吧？坐下说呀，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想问什么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0: 大人请吧。
1: 你既然是曹敬贤的人，为何会在青天剑？我查过你，你很早以前就来青天剑了。
0: 贞顺十年的天文生甲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大人放心，即使是三法司来查，也不会有。

0: 你跟我说，你跟楚怀明是同窗，想必也都是骗我的吧？是曹敬贤派你藏身在此的，为了鬼玺。
1: 我来钦天监是奉义父之命监视楚怀明的，他和你一样都在帮庄如隐找鬼玺，但楚怀明找了十年连个影子都找不着。义父让我在这里慢慢等机会，说找鬼玺的人一定不会错过钦天监，因为这里是蒯铎为官多年的地方。义父还真是猜对了，大人不但找着了，还给拿回来了。
0: 你怎么知道我今晚会动手？
1: 大人做事缜密，手段天衣无缝，可有句话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上元节当晚，钦天监让人全部远离，以绝病疫，就连门口的告示都是大人亲手所写，这不值得好好想想吗？
0: 陆坟，你藏得好深啊。
1: 我的弟弟妹妹大人都见过了吧？我二弟陆然嘴皮子比较利索，但藏不住事儿。三弟陆晋武功高强，可惜最后死在你和庄如隐手上。小妹陆烟忠心耿耿，就是性子有些乖张，我确实和他们都不一样。能得到公公的重用，就是因为我有耐心。咱们这些人拼的不就是一个耐心吗？藏海，我终归还是胜你一筹。一开始我以为你在替平津侯找鬼玺，可平津侯死了却丝毫没有扰乱你的步伐，那时候我就知道了，你不是为了别人，你做这些事儿都是为了你自己。我很好奇呀，你到底是什么人？
2: 陆坟，陆坟，咱家来了，正好。
0: 义父，我拿到了
2: 鬼玺。就是鬼玺呀，咱家虽没见过，但这东西一拿在手里，咱家就知道是鬼玺，错不了，错不了。陆坟，咱家没有把你从青天剑拆回去，果然没错，此事你办得漂亮极了。
0: 谢义父夸赞。
2: 藏海啊，你真的很聪明，但你棋差一招。
0: 曹公公，您的命可真大呀。
2: 你想要咱家的性命没那么容易，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公公可还记得蒯铎吗？蒯铎是我的父亲。
2: 大家终于明白为何对你一直心神不宁了。你是蒯铎的儿子，你的容貌 虽然与快夺大不相同，但是你的眼睛，咱家总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到熟悉的东西。千河之下的清高，日子。庄如影啊，你这个蠢材啊，你把仇人的儿子当心腹，难怪你落得个命丧子手的下场。
0: 庄如影不是死于公公之手吗？
2: 他不顾盟约背弃咱家，他该死，
0: 恐怕公公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啊。
2: 皇上啊，您瞒得老奴好苦啊。原来当年快多找到了他，是交到了您的手里，您又把他藏到了宫里。既然您一直都不用他，倒不如就由老奴来保管吧。老孩啊，胆儿可真够大的呀，啊，皇上的东西你都敢拿呀。啊，你既然是快夺的儿子，又与快夺做着相反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懂了，你是想做出一个假的鬼形，放回去以假乱真，再用真的来对付你的仇家，是不是？嗯，是不是？
0: 义父，注意身子。
3: 无妨，无妨。
2: 可是谁又能想到啊？咱家今天一来到青天剑。就拿到了这份大礼，嗯，这鬼玺到了还是落在了咱家的手上，而你藏海，你就替咱家好好的担着这份罪吧。
0: 曹公公，皇上可是花了10年的时间都没能打开这鬼玺，你觉得你行吗？
2: 你是想用打开这鬼玺的法子来要挟咱家吗？你呀，也不用操心这鬼玺的事儿了，咱家自会好好的琢磨。今天是上元节，咱们就送藏海下去与亲人团聚吧。
1: 是，
2: 走。
1: 青天剑我会打理好的，这里定会一直如你所愿，你就安心吧。

0: 殿下，你怎么来了？
1: 曹公公，好久不见，别来无恙。
0: 殿下放心，咱家死不了。
1: 藏海的计谋也太危险，您说是不是？
0: 哼，你竟放心让这么个毛头小子独自拿着这鬼玺，你当真觉得他能够把鬼玺给你吗？依咱家看来，他恐怕要做个假的给你吧。啊啊啊！

0: 陶公公，废话少说，把鬼玺留下。
1: 殿下，他们可是有盟约在先的，鬼玺之事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的聊。
0: 那好啊，我现在就跟你谈一谈。
2: 你放
1: 个小贱人，你敢偷袭大家，杀了他们。

0: 母亲，你走，
1: 义父，义父，
0: 你，
1: 这女儿，
0: 母亲，您撑住，我带您回家。
1: 来人，快来人！
2: 嫂子，
0: 母亲。
2: 保护好他，还有拿回归西。你爹死之前，其实什么话也没给我留下，对吗？没关系，我自己去问他。
0: 母亲，母亲，母亲，
2: 我此生唯独下生，唯独下死，有恨，但是无悔。
0: 母亲，母亲，母亲。
1: 需要你马上带你母亲回职工。安陀，
0: 我母亲没了，归西也被人夺走了。
1: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难过，但我需要你认真听我说。天快亮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必须马上把你的母亲带回职工，把她的死伪造成一场意外。
0: 那我们会怎么样？
1: 你放心，我会处理好一切。无论以后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一起面对。记住，今晚没有人来过这里。
0: 我一定会为我母亲报仇。

0: 起来，
1: 谢陛下。
0: 东夏女王昨夜在至宫错轰了，你们告诉朕昨夜发生了什么？

0: 昨夜的烟花好啊，怕是把朕的禁军眼睛都晃瞎了。既然他们都晃瞎了，那朕就赐他们永远都瞎了吧。那么现在谁来告诉朕，这烟花是从哪儿放出来的？谁放的？怎么了？叫我哑巴了吗？东夏女王的死蹊跷得很呢。
1: 陛下，东夏女王在大雍猝轰实属突然，臣以为此事不宜深究，安抚东夏为重啊。
0: 咱们对东夏得有个交代，你现在就拟个诏子，传朕旨意，东夏女王因病猝轰，朕哀痛之至，现以帝王之礼发丧，送其灵柩返回东夏，朕免去东夏5年岁贡。
1: 臣遵旨。
0: 谢后光。
2: 兵部听旨。
0: 和东夏相邻的辽府、平同、定宣三镇各增兵5000，以防女王之死引来边境不宁。
2: 是。

0: 一张薄到透光的饺子皮儿，裹着一张神秘的饺子馅儿秘方，它不用解冻，从冰箱到餐桌5分钟就能做成各种饺子样式，蒸晶莹剔透，热气腾腾，煎底儿金黄酥脆，樱花绽放，炸外酥里嫩，汁水丰盈。这就是纸皮蒸煎饺的魅力，皮薄至 0.7 毫米，馅含量高达 70% 以上，这一口爆汁的加味儿，今天带您开启这道饺子盛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啊，您看这饺子，嘿，个个都透着亮呢哈，跟那水晶似的，多招人稀罕啊。
2: 这饺子皮儿可真薄啊，
1: 是吧？
2: 有夹起来你看看，都能瞅见这里头粉嘟嘟的那个馅儿，还有黄澄澄的玉米粒儿呢，有就像裹了一层薄纱似的。这要在家里擀饺子皮儿可没这手艺。
1: 对，
2: 有看得我都流口水了。
1: 哎呦阿姨啊，您看看啊，这个盘底烙的金黄酥脆的，这是煎的，这屉热气腾腾软和的，这个呀是蒸的，还有啊，这个外酥里嫩嘎嘣香，这个啊，这是炸的。人家这个呀吃法多样，您稀罕哪口您就招呼哪口就行了。
3: 来喽来喽，刚出锅的热饺子，请诸位煎着尝。
1: 哎呦李总啊，您可来了啊，您要再不来啊，这样品啊都被我们吃光了啊。
2: 是啊，
1: 这样赶快啊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咱今儿这福利产品好不好？
3: 没事儿，就是让大家品尝的。这是刚蒸出来的，你们再尝一个。
2: 李总啊，你这饺子皮儿怎么这么薄啊？
1: 哎呦，是，
2: 而且还金的。刚才我夹了几个，一个破的都没有。
1: 对，
2: 还有这个馅儿，咬一口啊，汁儿都爆出来了。
1: 哎呦，
2: 有香的不行。你这里头都搁啥好东西了呀？
3: 好吃吧？咱这饺子皮啊是一绝的。采用了面筋足口感韧的高品质麦芯粉，再加上老师傅传下来的传统的醒面擀制工艺，做到这皮只有 0.7 毫米，蒸完了软润不粘牙，煎完了酥脆不发硬，炸完了香酥不吸油，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法都可以把馅的香味牢牢地锁在里头，咬开那一刻，鲜切直往脑门窜。
1: 对，是。
3: 说到这个馅儿啊，更是咱们的秘方，鲜切肉丁配鲜菜，以猪前腿肉为主，香而不腻，再加点嫩鸡肉，更软更润。咱们中老年朋友啊，牙口不好，嚼着也不费劲，再加上甜玉米提鲜，胡萝卜增香，洋葱圆白菜解腻，我这个馅啊不齁咸不油腻，食材的鲜劲啊全在里头了，咬一口啊汁水丰盈，越吃越香。
1: 怪不得呢啊，刚才呢我咬下这一口以后啊，先是那皮儿的脆劲儿，紧跟着啊这馅儿的鲜汁儿啊就在嘴里边啪就那么爆开了，哎呀，肉香混合着这玉米的清甜啊，哎呀，蔬菜那种鲜灵劲儿，哇，这味儿调的呀真绝呀。
2: 像我们这岁数啊，牙口都不好，吃这个正合适，一点也不费牙，而且还入味儿。孙子孙女要来了以后吧，他们看见这个透亮的这个饺子，肯定特稀罕，
1: 是，
2: 也特别的爱吃。
1: 哎呦，
3: 这个啊老人小孩都能吃，而且啊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做的就是放心吃食，是老百姓的家常饭，它还特省事儿。因为它皮薄，冰箱里拿出来都不用解冻，直接就能蒸、炸、煮、煎，熟得快，5分钟就能上桌。早上当早饭，晚上当夜宵，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省老事儿了。
2: 以前想吃顿饺子呀，你说和面、剁馅、擀皮儿、包，没有3个小时啊，都拿不下来。
1: 是是是，
2: 而且累的一点都不想吃了。现在可好了，开袋就下锅，煮几分钟就能吃了，这味儿啊比我们自己包的好，这真是给我们省事儿了。
1: 得，这饺子肯定好，大伙儿都尝着了啊，咱们观众朋友们都想买了，是不是？那接下来啊就是大伙儿最关心的价儿了。李总，平时咱这饺子卖多少钱一袋？
3: 平时啊咱们超市里啊这一袋就要15块钱，今天啊我诚意满满的来这儿，贴着成本价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啊直接给您10大袋，够您吃10顿的，合起来啊一袋才9块多，便宜吧？
2: 哎呦，这9块多钱一袋可真是不贵。
1: 是，
2: 不过呀李总啊，这么对味儿这饺子呀，这10袋啊可真是不够分的。我们老两口吧早晨晚上都得要吃，你说孩子家是不是也得给分2袋去啊？
1: 对，
2: 街坊邻居亲朋好友的，大伙儿这么一分，3下5串这就没了。哎呦，我就觉得你是不是再给饶2袋啊？12袋，就当是给电视 机前的观众的见面礼了。
3: 阿姨，这十大已经是我们的活动底线了，再饶两袋可就真赔本了。
2: 看您说的，就这好东西还怕以后不赚钱吗？我们吃好了，街坊邻居一传十，十传百的，就你这个牌子的口碑，不就像泰山似的稳稳当当的这么戳住了吗？您就当打广告了。哎，再加两袋吧。
1: 哎，就是
2: 再加上，
1: 加两袋。
3: 嗨，您这都动手了。
1: 是，怎么样？
3: 得，您那么喜欢啊，那我就破坏力。
1: 好，
3: 再加两袋，不到100块钱啊，12袋，我就当赔本赚吆喝了。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李总啊，您看啊，阿姨都给咱观众朋友争取福利了，是吧？我也得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争取，是不是？您看啊，首批下单的朋友，那都是冲着咱们栏目组，冲着咱这饺子来的，那都是忠实观众啊。怎么的也得给他们放点宠粉福利，我不多要啊，就50个名额，咱啊再加上两袋。
3: 哎呦我的妈呀，再加两袋，这可真不行。这14袋合着每一袋7块多，我这原料钱都合不上啦。
1: 哎，就50个名额，不多。哎，多一单咱们都不申请了，咱们啊就给先抢的观众朋友们啊一个尝鲜福利，您呀、就当做攒口碑了。咱观众朋友吃好了，咱就回购了，这不叫赚回来了吗？
3: 哎，7块多一袋。
1: 哎，没错，
3: 这肯定是亏大了。
1: 哎，再想想嘛。
2: 没事，来吧，
1: 走吧走吧。
3: 行吧行吧。就50个名额啊，咱可说好了，只有今天咱们这节目有，只有前50个名额有，不到100块钱，整整14袋纸皮针尖饺，多一单我都不认了。
1: 哎呀，太棒了，
2: 太
1: 棒
2: 了，太好了！
1: 哎呦喂，您听到了吧？不到100块钱啊，给您14袋，合着这一袋啊才7块多钱，便宜不便宜？忒便宜了，是吧？所以想要的朋友啊，甭掂量了，麻利的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右下角，哎，二维码赶快抢购，手慢您只能拍大腿喽。
0: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这不到100块钱，14袋，每袋合下来7块多，是真值啊！您自己啊，买肉馅、买菜、擀皮儿、包、煮，折腾一顿饺子啊，弄这么大一盘，成本都快20了，还不一定有我们这个皮薄馅大的。我们这一袋啊，只有7块多，开袋直接煮，5分钟上桌，
1: 可不是吗？嗯，我和我老伴儿上外头吃碗面。还25块钱呢，
2: 对，
1: 这又有肉又有菜的饺子，7块多钱一袋，这便宜上哪儿捡去啊？
0: 这饺子您就吃去吧，包您满意。我给大家展示一下食用方法：蒸饺，水开以后啊，把饺子啊从冰箱里拿出来，不用解冻，直接啊放到蒸锅里，隔水几分钟之后啊就可以了。这饺子啊晶莹剔透，看着就有食欲。
2: 那这样，我来啊给大家展示一个煎的啊，咱啊锅里头啊，咱就。刷点油，哎，锅底儿，然后啊，您就从冰箱里边拿出这么一袋来，您就直接打开，嘿，您啊也不需要解冻啊，您直接把这饺子啊就放在这，哎，锅里头是吧？然后啊，过一会儿啊，咱就弄满水，直接啊，咱就倒到这锅里边，您看啊，哎，倒进来，好。然后啊，咱有锅盖的话呀，咱就直接给它扣上，焖一会儿，焖几分钟，它就熟了，对吧？就这么做出来，这底儿啊是金黄酥脆的，这上面呢还是软软嫩嫩的，你就这么一口咬下去啊，你听，咔咔脆的那种感觉，
1: 油炸也行，就是倒点油以后热了以后吧，把那饺子放里头炸几分钟，就跟你那个区别就是，不用加水，
2: 好，
1: 就多放点油，
2: 是，
1: 就拿起来就那么一看，炸完那饺子那个皮儿啊，就是金黄酥脆的，
2: 是，
1: 而且吧，咬下一口，就那个汁儿啊都往外冒，
2: 哎呦，
1: 就觉得外焦里嫩的，口感呀特别的好，
2: 是，
0: 不知不觉啊，我们仨在这儿啊都已经快干掉一袋了，还是没吃够吧？周末啊，亲朋好友来家里，蒸一锅，煎一锅，端上桌，这纸皮蒸煎饺啊，这么薄皮透亮的饺子，大家伙肯定没见过。蘸一筷子醋，一口爆汁，那鲜亮劲儿，那味道绝了，可有面了。
2: 没错啊，其实这几种方法啊都特别简单，哎，咱一看就会。人家这饺子呀，皮儿薄好熟，就连零厨艺啊，咱都能做，人家老小啊吃着也都满意。所以说，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咱可千万别犹豫了啊！今天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4袋。那现在呢，还有点名额啊，咱赶快的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手慢啊，您可就真没有这名额了，哎。

0: 今天这纸皮蒸煎饺啊，那是越吃越有味儿啊。老年朋友，咱牙口不好的，怕油腻的，咱啊就蒸着吃，皮儿薄软嫩不费牙，清淡润口好消化。家里有年轻人，上班累的，咱啊想吃点香的，那就煎着吃，酥脆解馋，热乎顶饱又省事儿啊。还有家里啊有那小孩挑食的，咱啊就给他炸着吃啊，金黄酥脆，这孩子呀都喜欢。馅儿里这菜呀剁的那是细细的，都跟那肉啊混在一起了，根本就吃不出来，这一口一个。对于不爱吃菜那些小孩啊，不知不觉的这营养啊也都补进去了。
1: 有三高那个老年人啊，那个吃这个蒸饺是最好的，
0: 哎，
1: 少油少盐，肉和菜啊搭配的还科学，吃着也放心。
0: 对，
2: 这就是咱们纸皮蒸煎饺的本事，天天吃都不腻。早上啊煮一锅白粥，蒸几个饺子，皮薄透亮，馅儿的颜色啊从皮里透出来，咬一口啊肉香菜香啊玉米香，配着热粥，胃里暖乎乎的舒坦。中午啊不想大动干戈，平底锅煎几个点儿，金黄酥脆，沾点醋，沾点辣椒油，增加食欲。晚上啊更省事儿，炸几个外酥里嫩，汁儿啊往外冒，当夜宵啊比啥都有营养，还好消化。
0: 没错啊，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小孩就没有这纸皮蒸煎饺啊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关键是今儿价啊是7块多钱这么一大袋啊，哎，您错过这村儿可真没这个店了啊。咱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机会，现在下单咱还是补贴价格，还是14袋，一分钟之后补贴一停，价格回调，您再想拿今儿这价格多拿这么多袋，哎，门都没有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晶莹剔透，皮薄馅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肉菜馅料，科学搭配，营养均衡，健康放心，蒸、煎、炸、煮均可，5分钟快速出锅，老人孩子吃都合适，待客送礼都是亮眼的选择。今日专属特惠价，不到100元，到手14袋，每袋才合7块多，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站在我身边呢，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阿姨，欢迎。另外一位呢是好物推荐官龚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傲天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雅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质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0: 哎呦，
2: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0: 是吧？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0: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0: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哎，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0: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就想吃点这样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0: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

0: 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它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它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1: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0: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 ，QQ 弹弹。
1: 是是是，
0: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 和 E 类，
2: 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
0: 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3: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0: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1: 您卖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都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0: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1: 龚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因为什么呢？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我呢是吃到了，可是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些朋友姐们儿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0: 阿姨呀，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儿吗？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3: 龚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到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0: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1: 王钱，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3: 啊，
1: 又做宣传，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3: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啊，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

0: 现在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两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1: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0: 没问题。
1: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大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0: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嗯、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蜇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沉积铁棍山药做的水晶粉皮儿，您吃过吗？一根山药是怎么变成这种晶莹透亮、弹润爽滑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的？这样的造型又是怎么只用5分钟时间就变为一盘粉皮儿的？今天的好物向您推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山药制作的水晶粉皮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身边这位啊是王总，人送外号啊粉皮王。王总你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保真堂的粉皮王。那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的拿手绝活了，铁棍山药水晶粉皮。

0: 我今天只需要五分钟就教大家把这种干粉变成这种水晶粉皮儿，还特好吃。
1: 这就跟变戏法似的啊，这碗啊就是我泡了五分钟的啊，大家来看看这晶莹透亮弹韧爽滑的粉皮儿啊，好不好？
2: 这就是水晶粉皮。
0: 嗯，
2: 看着很不错，是不是拌一拌就能吃了？
1: 没错，这料我都准备好了，大家看啊，哎，咱来点香菜，来点小葱就行了，
2: 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0: 嗯，
2: 细嫩，好嚼，好咽，不费牙，口感弹弹的，滑溜溜的。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酸甜口味的小料，清爽开胃。吃着呀、特舒坦，
1: 而且啊，我这上面是浇了芝麻酱的啊，特别香。哎，再来点蒜末，来点醋，哎呦，这味道我跟你说，甭管啊你喜欢吃哪一口，这绝对都接得住，有弹性，筋道好嚼，是越嚼越香啊，
0: 好吃吧？
1: 嗯，
0: 我们陈吉的铁棍山药就是好，您看这儿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的，大家一定是认准了。陈吉山药可是明清两代的宫廷贡品，专供皇室贵族食用的山药，它的支链淀粉啊占比高达78.6%，远高于普通山药的50%到60%，里面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黏蛋白、粗蛋白、粗纤维、皂苷，就这些天然营养是制作粉皮儿粉条的最佳原料，面甜香绵爽就是它的特点。
1: 陈吉山药非常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大家想知道就是这个配料啊是不是安全，里面有没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这些
0: 这么好的粉皮儿放那些东西不是糟蹋了吗？我保证啊，零添加，不添加添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食用胶，色素明矾，它就四样配料，您看这都写着呢，铁棍山药淀粉盐饮用水，没了吧，特别干净，
2: 真是，这下就放心了。那你说它这个形状是怎么做的呀？
1: 对呀、
0: 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2: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2: 你看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2: 快说说怎么卖，我多买点。
0: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皮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1: 哎，
0: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2: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2: 也得10块8块的呢。
0: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2: 是，
0: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批发价啊，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0: 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两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
0: 哇，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啊。
2: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得旺点儿，
1: 哎，
2: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0: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2袋。
2: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2袋啊，一共是20袋了
1: 啊。4块多一袋，
2: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1: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 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2: 行，
1: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2: 行，咱这就干。
1: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得多送上两袋啊？对吧？
3: 是啊。
1: 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两袋啊。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两袋，是吧？你
2: 一人多送两袋，哎。
3: 你这给我挖坑呢，这再多送两袋不就四袋了吗？
1: 对呀、
3: 啊，我真送不起了呀。
1: 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2: 对，
1: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3: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2: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1: 哎，
2: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3: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3: 不过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1: 啊，
3: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2: 行，
1: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儿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儿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这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儿心里肯定也不适应，该骂我了。
1: 您呀，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儿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来点香葱，来点香菜，什么木耳啊，豆芽呀，您家里有什么您就往里面加什么。最关键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
0: 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协聚。升杏黄旗，风前霜冷，茶屋底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雾。

0: 户外歇坐，远离河道。生焰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肃立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四五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7: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12: 送您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4: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5: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9: 根据我研究发现了一些关于北京的歌曲。
16: 是吗？
9: 啊，当然了。
16: 哦，
9: 尤其啊，我张嘴就是北京的歌。
16: 哎，那你给我们来来。
9: 但我一般唱我这歌呢，我不这么干着唱
16: 啊，就是喝着水唱。
9: 喝水干嘛呀？
16: 那什么意思？
9: 有个伴奏的乐器。
16: 哦，乐器呀、啊、
9: 哎，
16: 乐器。哎呦，我这上哪给您弄去？
9: 没事，
16: 嗯，
9: 我今儿自己准备了。
16: 啊，您自个儿还带了
9: 唱北京歌吗？
16: 啊，
9: 特意准备了一个老北京乐器。
16: 好好，这靠谱。
9: 我们拿去怎么样？
16: 哎，这太好了，
9: 老北京乐器。
16: 哎，这搭配起来非常的。
9: 你看着啊，
16: 哎，这非常的紫米啊。哎呦，必须得有这种搭配，这才感觉是原汁原味哈、啊。唱北京的歌，用咱们北京的乐器，
9: 怎么样？
16: 好，
9: 老北京乐器。
16: 嗯，
9: 认识这叫什么吗？
16: 知道。
9: 嗯，
16: 这叫吉的缩水。
9: 请你闭嘴。
16: 行。
9: 什么叫吉的缩水啊？
16: 你这不就是小吉他吗？
9: 你知道叫什么吗？
16: 知道，这叫尤克里里。
9: 嗯，
16: 哎，这个也不算北京的乐器吧？
9: 你这么叫当然不是北京乐器了
16: 啊！
9: 我叫出来一听，老北京乐器。
16: 哦，那您怎么叫呢？
9: 这不叫尤克里里，
16: 那这是
9: 尤克里里。
16: 哎，感情这尤是个感叹词。
9: 当然了，一见面尤克里里。知道吗？
16: 没这么，谁这么叫这乐器呀、啊？
9: 你甭管怎么叫，我唱的是北京歌，不完了吗？
16: 哎，你要能把北京歌唱出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9: 张嘴就是、啊。
16: 好吧，你来，我听听
9: 北京歌啊。
16: 哎哎。

0: 好了，咦，可以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唱错了，沂蒙山好，这是山东的歌。
1: 山啊，对对，
0: 您唱错了，
1: 这
0: 唱北京的。
1: 想想啊，
0: 哎，
1: 人说山西好风光，
0: 可以，山西都出来了。
1: 北
0: 不是在您这个课里面用上成不成啊？
1: 哦，对，他弹着点儿。哎

0: 哎，没问题啊。北京这个，北京的。
1: 情到天涯海角来，
0: 对对对，
1: 这里四季春常在。
0: 接着唱。
1: 海南岛上。
0: 停。海南岛，哎呦，我说您这怎么越唱越远了？我问问你们家这地图是不是叠着放的？
2: 什么叫叠着放的呀？
0: 不，
2: 北京的，北京。
0: 往这边来一点啊！
2: 听这个啊。
0: 啊。
1: 我的家在北京长安街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
0: 可以了，可以了，愣找这不行。
2: 咱这味儿怎么样？
1: 嗯啊，
0: 嗯，那这更像东北的了，知道吗？
2: 怎么了？
0: 还我的家在北京，那你要说你们家在双井，我都不拦着你。
2: 你这不好找吗？
0: 不是带点口音就是北京的歌。
2: 我想想啊，
0: 啊，
2: 哎，这歌行
0: 啊？什么歌啊？
2: 打起手鼓唱起歌。
0: 这有北京吗？
2: 有，你听着呀。
0: 啊，

0: 草原往北京，嗯，越唱歌越多，来来来，
1: 别来了，
0: 来，
1: 可以了，别美了，别美了，别美了。站在草原望北京啊，啊，站在草原望哪儿不行啊？我站在草原望海南行不行啊？
0: 不，那怎么意思？
1: 你得站在北京啊，
0: 站在北京就行。
1: 哎，
0: 站在北京望草原，
1: 嗨，
0: 越唱歌越多。
1: 他给掉个了，您看见没？
0: 你说的吗？
1: 不是，咱们不是来回找成龙 啊，能不能会不会有北京的歌啊？
0: 正经北京的歌，啊，咱真有研究。
1: 真有研究吗？
0: 我唱过呀。
1: 平时在哪儿唱啊？
0: 尤其我们年轻人
1: 啊，
0: 一般有一个好地方。
1: 哪儿啊？
0: 东四十条。
1: 哦，
0: 东铁。
1: 哦，我知道
0: 吗？
1: 哎，
0: 我跟那儿唱老北京歌曲
1: 啊，那儿年轻人确实
0: 多。嘿，我这口太正了。
1: 是吗？
0: 你都夸我北京歌唱得好。
1: 哎，那您给我们来来
0: 听我这北京歌。
1: 哎，好，您带
0: 好极了
1: 啊。

0: 没有天津味儿的肯定不算哏儿，那唱起来不哏儿。哎，咱这口怎么样？
1: 别说，您这口还真正啊。
0: 当然了，
1: 还当然了，还我说您在哪儿唱这歌啊？
0: 东四十条
1: 啊，东四十条，工体旁边，
0: 对，
1: 唱天津快板儿。你这叫里外不是人，知道吗？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还怎么说话？您这也不代表北京啊！
0: 我再说一首
1: 啊，
0: 你绝对没法抬杠，能代表北京？
1: 什么歌？
0: 北京欢迎你，是不是？
1: 你看半天这句话还真是靠点谱，
0: 对不对啊？
1: 哎，这歌确实能代表北京，
0: 都很熟悉。
1: 哎，你给我们来这个吗？
0: 但是这歌啊，
1: 啊，
0: 是2008年的歌曲，
1: 还真是
0: 喜迎奥运。
1: 嗯，
0: 现在听啊，有一点老了。
1: 啊，都有点时间了，
0: 没关系
1: 啊，
0: 我根据我自己的事儿
1: 啊，
0: 重新改编了一遍，
1: 哦，把您在北京发生的事儿改编到这歌里，
0: 还是那调啊，试一回，
1: 您来了这个，
0: 来一回啊。哎，我家大门常打开，不怕你偷东西。
1: 嗯，
0: 我的家里没什么东西，只有一副象棋
1: 啊，
0: 象棋它还不是好的，少了一个局，不行把我的房拿去，
1: 怎么着
0: 就怕房东不愿意
1: 租房啊。
0: 迎接每一个晨曦的出门去上班去，工作就在公益西桥，住在汇龙观里，
1: 一南一北。
0: 北京

0: 我连想起都还缺个句。
1: 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近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7: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先给各位啊唱一个。
13: 好，
12: 哎，嘿，谢谢谢谢谢谢。
13: 他要唱一个，
12: 但是啊，有一个这个小要求。
13: 什么要求？
12: 因为我呢，对于歌唱方面啊，我是很专业的。
13: 不是啊，
12: 很专业，我是可以算得上是这个 professional。
13: 还有英文您看看，
12: 所以我跟那些个业余的呀就不一样。
13: 业余
12: 对，就是非专业性的这个歌手。哎，所以我跟他们的最大区别就是什么呢？
13: 怎么着？
12: 我作为专业来讲我不能干唱。
13: 哦，那你泼湿了唱。
5: 什么叫泼湿的唱？
14: 不，什么叫不能干唱啊？
12: 你瞧这外行，外行啊，专业。我唱歌啊
14: 啊，你唱歌
12: 跟业余的区别就是在哪儿呢？
14: 在哪儿啊？
12: 我唱歌我得有这个
14: 什么
12: 这个奏性。
14: 我瞧你就够有奏性的你啊！你是不是想说乐器呀？啊，乐器？
12: 你听见？哎，听见没有？
14: 怎么了？
12: 满嘴的黑话，我跟你说，
14: 我这是黑话呀，我这个。
12: 没有这个我就很遗憾唱不了。各位
14: 不就要乐器吗？
5: 他说啊，怎么了？
14: 我带着呢、哦、我给你拿去啊。
12: 别喊好，别喊好，典型的诈骗，知道吧？因为我跟他一块来的。没有没有，很遗憾，下回这么着啊，我是这个国家大剧院在这儿，哎哎，或者那个那哪儿那个，
14: 您看这行吗？嘿啊，
12: 你瞧
14: 怎么着，
12: 这玩意儿还真有啊。
14: 那他说有就得有啊，
12: 拿上来了，这大伙儿很熟悉啊。
14: 对，都熟悉啊。
12: 葫芦丝，哎哎，
14: 葫芦丝像话？
12: 你瞧，嘿，你这这玩意儿啊，哎，平时老带着，
14: 也不老带，但我对音乐也有点研究。
12: 怎么，你对音乐也有点研究？
14: 哎，对，爱好者呀。
12: 我可是专业的。
14: 哦，您是专业？
12: 我反正他们都这么称呼我。
14: 称呼您什么呀？
15: 音乐人。
14: 哦，你听听这嗓子还可以哦。
15: 是音乐人。
14: 我怎么听着要吐似的？这个
15: 音乐人，
14: 你再说都快咽下去了。别说，知道您是音乐人
12: 要咽下去了。
14: 知道您是音乐人。
12: 音乐人，
14: 音乐人。
12: 你说你对这个音乐有研究？
14: 对，也喜欢这个呀。
12: 你说这不是抬杠吗？还
14: 不是抬杠。
12: 这么着啊啊，好比说我要是唱一个的话，你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吗？
14: 还别说，你唱一个，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
12: 这多狂、
14: 啊、这有什么狂的呀？
12: 多狂，我一张嘴就知道我唱什么。
14: 对，你张嘴就知道啊。
12: 你瞧这个，
14: 来吧。
12: 什么呀？
14: 马桶该刷了。
12: 你说的我一张嘴就知是什么呀？
14: 张嘴你得出声，出声就知道你唱什么了。
12: 啊，出声就知道。
14: 对呀。
12: 啊，行，你听这个。
14: 不出声谁知道啊？
12: 啊，哪一首？
14: 护食。
12: 怎么我狗啊？我是。
14: 不是，你这小狗叫唤干嘛呀？不是，你唱出整句的词儿来，就知道你要唱什么了。
12: 整句的词儿。
14: 对呀，
12: 整句的词儿当然能唱了。
14: 整句的词儿能唱吗？
12: 对不对呀？
14: 来一个呀。
12: 而且我刚才我这一下什么意思？
14: 什么意思？
12: 热身。
14: 这还热身呢？
12: 热身。专业的歌手哦，不是说拿这个自己的这个肉嗓子跟这喊、哦、你看开那个演唱会的啊，嗯，这一场下来十几首歌啊、哦、光拿这个肉嗓子喊，嗯，
14: 火
12: 知道吧？哎，就他很容易劈了。
14: 哎呦，行，劈了啊。
12: 我们专业的都是拿这儿，
14: 这儿
12: 知道哪儿吗？
14: 是肚子呀。
12: 知道这里头都是什么吗？就是气，知道吧？
14: 气啊，气，
12: 这里都是气啊。我们专业术语叫丹田气。
14: 哦，丹田气。
12: 丹田气运上来，哎、嗯、到这梗嗓咽喉三点一线，哎、啊、哎好、哦、热身好了以后啊，
14: 开始
12: 给大伙演唱一首。
14: 哦，演唱，
12: 知道吧？啊，我要唱一个。
14: 你要唱一个？
12: 你知道是什么？
14: 哎，我给您猜出是什么来。
12: 这么着啊啊，我先给你唱一首《小白杨》，我让你猜猜这是什么歌。
14: 哎，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嗯，你是不是要唱《小白杨》啊？
12: 啊，你舔着脸还乐呢，跟这还是
14: 什么乐呢？你都说出来了，我还不知道。
12: 我为什么要说？我是故意说出来的。
14: 干嘛还故意说出来？
12: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万一我唱出一首歌，你没猜上来啊？嗯，你今年九十几了，你多没面子。
14: 谁九十几了？九十几像话吗？啊，不怕这个，你尽管唱，尽管唱。
12: 我一唱就知道是什么，
14: 就知道是什么，
12: 有点较劲了、啊，
14: 就有这自信。
12: 听这个
14: 啊，你来来吧。热身。

0: 叮当的咚咚当当，好家伙都掉毛了，我这
1: 别叮当。就您这还美呢？
0: 怎么了？
1: 这不葫芦娃吗？
0: 怎么着？
1: 人那小朋友都知道这是葫芦娃呀，这个。
2: 你有点意思，
1: 这就有意思了，这个
2: 这么偏的歌都知道，不这歌哪儿偏呀、啊？这歌，葫芦娃，
1: 葫芦娃呀！
2: 再听这个，
1: 再来一个，
0: 这回没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1: 我瞧你就够奇怪的，你太奇怪了。
0: 我
1: 这歌是两只老虎
0: 啊，
1: 你这歌词里都带出来了，
0: 怎么？
1: 对吧？
0: 那我怎么就奇怪了？
1: 没难，你废话，我大老远给你背来的，你倒给他弄出声来呀、啊！你这光扭扭，你也没弄出声来、啊，你妖气又揍就你这怎么意思？
2: 哼，忽略了，
1: 不是你坏
2: 就位跟他较劲了，
1: 较什么劲？
2: 你这怎么着？干嘛
1: 弄出声来呀？
2: 你这很简单呀，
1: 怎么的？
2: 对不对？
1: 啊，
2: 出声没有？
1: 这么出声啊？
2: 当然了，
1: 你得有调有旋律。
2: 这别以为不会，知道吧？
1: 啊，
2: 首先简单的给你普及一下，这个的乐理知识。
1: 这还有乐理知识？
2: 首先说啊
1: 啊，
2: 知道一根弦的叫什么吗？
1: 一根弦，不知道。
0: 是吗？
1: 啊，
0: 单弦是吧？
1: 啊，
0: 单弦就一根弦啊？
1: 你知道？你别跟人商量，你不是问我一根弦是什么？一根弦什么说呀？啊，
0: 单弦。
2: 两根弦的知道叫什么吗？
1: 双弦。
2: 什么叫双弦啊？
1: 那两根弦叫什么呀？
2: 二胡啊！
1: 哦，两根弦叫二胡。
2: 三根弦呢？
1: 三胡。
2: 三弦啊，
1: 哦，三弦啊，跳着来。
2: 四根弦的
1: 那四胡。
2: 哎，你看没有
1: 啊？
2: 没人理你，你知道吧？
1: 什么叫没人理？
0: 尤克里里。
2: 哎，
1: 啊，
2: 还有一个这个，咱们古典的乐器
1: 啊，
2: 也是四根弦。
1: 什么？
2: 琵琶。
1: 嚯，
2: 琵琶
1: 啊！
2: 五根弦的知道叫什么吗？
1: 五根弦什么呀？
2: 电线杆子。
1: 嗨。那能弹吗？那
2: 玩意儿不能弹啊！
1: 就是，
2: 啊，六根弦的就是吉他。
1: 哎，吉他，
2: 哎，
1: 六根弦。
2: 再给你简单的普及一下弹奏方法。
1: 哦，还有弹奏方法。
2: 注意看啊！
1: 啊，来了。
0: 嗯，
1: 哎呦，嗯，不是你垫着了是吗？
2: 知道这是什么弹奏方法吗？
1: 这说不上来，
2: 你瞧瞧，外行了吧？
1: 怎么着？
2: 拨弦，
1: 哦，这个叫。

0: 通演绎。
1: 浓发可收拾的家对手，带出欢乐永远在背后，总是拉他其中关注，不等真是太内疚。
0: 粤语歌曲真的爱你，不好意思啦。会唱蒙古语的吉祥三宝你就唱不上来了，用蒙古话唱。
1: 阿萨拉达咕噜呦喂，阿扎扎扎嘛咕噜呦喂，阿恩
0: 四川方言的山路十八弯，
1: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0: 北京方言的北京土著，
1: 切一片西瓜是五两真正的宝。
0: 新疆的亚克西，
1: 亚克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亚克西。
0: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1: 谁给拉索？谁给拉索？谁给你妈妈？
0: 会唱，
2: 今来了，今天来了很多国际友人啊，是不是？这个，你
0: 难不住。
2: 俄罗斯的卡秋莎，
1: 那是为了你呀，瓦里鲁西巴。
0: 西班牙语。
1: 西班牙，阿兹亚萨马斯皮 ，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
0: 意大利语。
2: 手
0: 架
2: 哑语，哎，手语，
0: 我咬你，咬咬我吗？
2: 你像话吗？
0: 怎么了？
2: 您那都是方言歌曲吗？这不全是外语吗？
0: 啊，是啊，
2: 全是外语
0: 啊，是啊，是啊，你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
2: 那不能这么说、啊。
0: 你别看大家伙欢迎，我说一个你唱上来了，我说一个你唱上来了。嗯、接下来我再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2: 你可以说，
0: 家喻户晓的呀。
2: 哪首啊？
0: 周杰棍的双杰伦。
2: 对了，
0: 大家伙乐，那歌不好唱，哎呦，特别难唱。
2: 哎，有风火轮吗？
0: 这风火轮干嘛呀？
2: 啊，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啊、快说说这棍，轰轰哈嘿！快说说这棍，轰轰哈嘿！快说说这棍，轰轰。
0: 不行，我别动了，别动了，我千万别动了，别动，别动，危险危险，别动，别动。嗯、好家伙！这劲儿使大点，肚子甩后去了。
2: 哎，这怎么说话？
0: 改了，
2: 改了，
0: 改了，我把它改了。
2: 改成什么了？
0: 改成东北方言的双截棍。
2: 东北方言，
0: 你听过吗？
2: 你会唱吗？
0: 当然会唱了。用东北话演绎出来，带有黑土地的特色，那演绎出来干啥的？干啥的？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的？干啥的？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的呀？咋的？你咋的？
2: 不咋的
0: 啊，
2: 没听过，
0: 这有意思吗？
2: 有意思，
0: 我不光会这个
2: 啊，还会哪儿？
0: 我还会四川版本双截棍。
2: 哦，四川方言。
0: 哎，四川话唱出来不能像东北话，干啥呢？不能出这个声。
2: 四川怎么说呢？
0: 它的音往下走，
2: 我往下，
0: 它得形容出来是，是，啷个哩哟，
2: 啷个哩哟。
0: 哎，对对对对。
2: 那双截棍呢？
0: 双截棍棍儿。
2: 还滚棍儿？
0: 哎，你分开听没意思，连起来上有意思。
2: 应该来了，
0: 四川版本双截棍，
2: 听一听。
0: 哪个里哟？耍双截棍棍手，耍双截棍棍手。哎，有的有的。有意思吗？
2: 太有意思了、哎。
0: 后来我又把它改编成了北京版本的双截棍。
2: 您本人北京人吗？
0: 当然了啊，北京人说话带儿化音。
2: 对对对，
0: 所以第一句形容出来是得是，怎么唱？哎，嗯。怎么唱？
2: 我不服气的意思。
0: 哎，快不唱快？
2: 那唱
0: 麻利儿的。
2: 哎，麻利儿的。
0: 我配上一动作，大家一看，典型的一北京小伙子。
2: 你给来了。
0: 哎，麻利儿的，麻利儿使用双截棍怎么缠？怎么缠？哎，麻利儿的，麻利儿使用双截棍怎么缠？怎么缠？哎，麻利儿的。啊。
2: 好是好
0: 啊，
2: 太闹腾了。
0: 你说什么？
2: 太闹腾。
0: 有安静的。
2: 哪儿的呀？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2: 哦，上海方言
0: 的。哎，上海话一形容出来不能北京人那个，哎，怎么茬啊？东北的干啥呢？不能出这个。
2: 上海怎么说呀？
0: 温柔。
2: 不温柔。
0: 好温了，
2: 好温了，
0: 好温了，
2: 好不好的意思。
0: 唱出来带有江南特色。
2: 您哪个学学？
0: 上海版本。
2: 上海版本。
0: 我是用双截棍，好温了，好温了。我是用双截棍，好温了，好温了，好温了。哎呦，这温柔吗？
2: 太温柔了，
0: 这温柔了，
2: 开俩都得商量。
0: 您要说我本人最喜欢的
2: 哪儿的？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2: 为什么呀？
0: 中原大地，洪武正运呢。
2: 有道理。
0: 河南话唱出来能干啥呢？啊，摇得摇得，不能出这声。
2: 那怎么说呢？
0: 大气
2: 啊！
0: 我

0: 能上来，
1: 哎，唱起来有意思，
0: 来，
1: 能下来，能下来，快拿起双截棍，能上来，能下来，快拿起双截棍，
0: 一鬼鬼，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聊斋神女。上回书说到米生把神女提出这要求，交代这任务完成了，黄纸盖上巡抚的大印交丫鬟了。交丫鬟的时候寄予娘子说，您跟神女说，这可是拿珠花换来的，别的不提了，珠花需要长矣。丫鬟听完这句话，好，您等着。丫鬟走了。那么拿着这个纸怎么样的营救衡山之主南岳都里斯，这个聊斋原文上没写，这个过程整个都没表，咱也就甭说了。反正这事儿我就告诉您办成了，神女之父啊得救了，这张纸啊起作用了。那么谁来了呢？这个神女的哥哥傅大公子来了，干嘛？来谢谢米生。米生一瞧他来就知道，你父亲这个事情没问题了，没别的，连我父亲带我们全家带我妹妹，全要感谢您的大恩大德。怎么感谢呢？ 这儿准备了黄金百两，您听明白了啊？傅家管过他一顿饭，那么傅家的姑娘神女呢，给过他一朵珠花，给过他银子。这银子跟金子这概念又不一样了，一百两黄金那多少钱了？那个把这一百两黄金啪往外这么一拿，往这一搁，米生一瞧，傅公子，这干什么呀？这个是老爷子一点心意，也是我们哥俩连我妹妹我们全家一点心意，这个给您，谢谢您。哦，我办这事跟您说没少花钱，我才花一万银子，花一朵珠花。说您这一百两黄金比这一万银子一朵珠花恐怕还要值得多，但是我不能要。您为什么不能要？哎，我给你们家办事不是为了钱呢。当初你妹妹给我的那个恩德可比这大多了，你别瞧那会儿没给我多少钱，那是雪中送炭呀，那救我于危难之际呀。令妹会我无私，所以为然。就我办这事儿是令妹会我，她给我那恩惠无私，她没想着我怎么去答报她。我成了秀才与她有什么好处？她准知道我跟巡抚家里头是通家之谊啊？没有啊。那赶上这儿了，这事儿我能办，挺好。我报的是这恩德，这百两黄金不要，您还别说百两黄金，就是万两黄金，岂一五名节矣？你这话说的又挺厉害。所以你说米生这人呢，咱们这段书啊，你要说的不好啊也不行，可是他的这个言行当中呢有亏欠的地方。头一次您还记着，他一听说女恩人绝代佳人是傅公子的亲妹妹，就窃喜。窃喜怎么意思？就没安好心。第二次见着人家，人家哭得跟泪人似的，他主动跟人动手动脚，啪，人家变脸了，连卷带骂站起头。那葛了才多大呀，能养出那么大的珠子就了不得了。七分为珠，要到八分无价之宝。您瞧现在就这一百颗珠子全是一厘五的，就是连珠带宝加一块了，都倍儿大，地溜圆刷刷放光，没见过，人间没有。您不是说了吗，珠花要长啊。哎，我们来不及给您做了，这一百颗珠子行了吧？我们大爷送百两黄金您不要，现在送百颗珍珠，这恩我们算报了，您看这怎么样？嗨，您这怎么了？你们傅家大爷不明白，您也不明白呀。我贵珠，我是贵那花儿啊，那花儿啊是小姐对我的恩德，她不是说那东西值多钱，您家里再拿多少钱来也换不回那一朵珠花来，我要的是那情。哦，这不您来了吗？得，这可了不得了，一百颗珍珠供在岸上，生朝拜之，拜之不就完了？拜之是怎么意思？跪在这儿磕头，最多上柱香， 谢谢神女，反正你也是神仙，你知道。

0: 知道，
1: 啊，让丫鬟把这带回去，不是他没带到，是我不收，不就完了吗？不成，多这一字朝拜，当拜神佛那么拜，当拜皇上那么拜，这可是大礼。恭恭敬敬、至至诚诚、执公执令的出这100颗珠子，行大礼。丫鬟一瞧，哟，这太郑重了。等他行完礼，朝拜之底下俩字，却之，不要，您还拿走，您还等于啊，寄与娘子把我这意思这话带到了就是了。丫鬟也听明白了，人家重情啊，不要东西，那就跟神女说去呗。把这杆扣上，夹嘎着窝就走了。月数日，那不是翌日，青衣丫鬟来了吗？月数日又过几天，公子又来了，富家大爷又来了。米生一瞧，这话我都说明白了，这回又给我什么呀？一交货，这回不是送东西，讲理来了，怎么带着10来个人？直接就进屋了，你们要干什么？什么也不干，看看您来。您对我们家这么大恩德，给钱不要，给东西不要，听说您还把珠子摆在那儿，梆梆梆，磕好些头。您对我们家好，我们也得意思意思。咱串个门啊，聊会儿这横行吧。哦，聊会儿行。那行，晚上跟我这吃饭呀？哎，对，跟你这吃饭。来，米家现在也有钱，大财主啊。家里边有厨子，喊厨子做饭。别！您看我带这人全是厨子。啊，什么意思？您家这厨子做的饭我不吃。您别瞧我上您家来跪您这磕头求您，那是我爸爸让我给您送钱来。父命不可抗，我自己上您这儿来吃饭，您家的饭我吃不了。哦，对，你爸爸是神仙呀，你们家当初吃饭我瞧见，一人一桌呀，那阔就甭提了。那您那份意思是您家人全走，哦，就留您一人，原料都我们自己带的，厨师也是我们自己带，您就告诉我您家哪有锅哪有灶，哎，佐料都不用您的，我们都自己带好了，我们自己做，就借您家这地方，说是您请我吃饭，我到您家嘛，不能说我在您家里请您吃饭呢，哎，实际呢，是吃我。听明白了，这难点儿。您说您上谁家串门，您能行出这事来？上家您带个菜行，说好了今儿上朋友家吃饭去，是吧？半道一瞧，嘿，下来的有食仙儿，哎，真好。来一尾鱼，您到那儿去，我不买好的吧，我来尾鱼，这鲜是不是？瞧见了。或者半道买点水果，这都可以，是分意思就是了。所有原料都自己带，上家吃饭自己带厨子，这不是神仙办不出这事儿来。哎，那得好，我尝尝你们家厨师傅手艺。嚯，所带葱人10来个，这就把米家霸占了。问米家这厨房怎么回事，人都厨师傅交代好了，行，瞧我们手艺吧。厨师不走，米家的厨子不走，干嘛？偷艺。瞧你们吃什么？上我们家串门来，给我们都轰了。那瞧，嫌我们手艺不好，我们看看您手艺有多高。手艺有多高？呵，您比不了。人带那东西你不认的，人拿出那东西你会做吗？都不认识，叫不上名来，那怎么做呀？瞧着人家弄吧。这些位手还真快，够专业，没多大个功夫，饭开上来了。酒怎么样啊？酒能喝呀，我陪您啊。咱前文书说米生有量啊，而且在富家喝过呀， 知道这富家大爷能喝，上文书咱们交代了，头一回上俺家喝去，喝着喝着，最后富家大公子提了换大杯了，一杯可容三斗啊，准知您有量啊，酒我陪您，好啊，来抬酒，您等您等等等等，抬酒，对啊，我带着酒呢，酒就别用您的了，我家有好酒，不是，这菜呀、啊、酒都我出事。菜刚才您说您做，您带原料，您带厨师傅，您自己的手艺，可能您吃惯了，好吃不如爱吃，烟酒不分家，您尝尝我家这酒，您出菜我出酒，这也合适，要不怎么您在我们家我也太难堪点了。我有一朋友啊送我的糯米酒，哎呀，傅公子一听糯米酒，那玩意儿米酒度数低呀、啊，那过瘾吗？您喝着，您尝，您试试，怎么办？知道他有量，先开两坛，俩人喝开两坛酒，一坛是25斤呢。米酒呢，虽然说度数不高，那也可以了。这两大坛酒抱来，把这泥封拍了去。嗯，傅公子提鼻子，刚闻这么一鼻子。好，这回你对了，我带这酒啊也不错，要跟你这酒比啊还未见得怎么样，这酒不错，当服三大白，来来来，就喝这个。俩人喝多少呢？米生没说，净说傅公子进白盏，进不是一金字一走针，将近白盏，不是，是尽头的尽，就已经喝干一白盏了，尽白盏。您琢磨这一白盏糯米酒下去，这傅公子量再大呀，也有点多，俩眼有点发行。兄弟，怎么叫兄弟了？打哪练呢？但是，米生听他叫兄弟。心里边一动，我愿意认这大哥。怎么着，大哥？知我今儿上你们家干嘛来了吗？吃饭喝酒。我不借这点酒啊，这事儿还不好说。家君感君大恩，家君是指他父亲说，感君第二君是说的米生。太感谢您了，您帮这忙太大了，活我们一家子，那没办法，亲自命我呀来问问您嘞，打算把小妹赋予婚姻，恐以幽冥而见贤也。这句话很客气，把我妹妹给您赋以婚姻嫁您，怕您嫌弃不要，以什么原因呢？人神殊途，您知道我们家这历史，知道我们这背景，我们是南岳都里斯衡山主，但谁跟神仙一块过过呀？以幽冥见贤，您别嫌弃我们就行了。米生一听没话了，那说为什么没话，这点儿聊斋写得好，生喜剧非常，无言以对，这八个字金琢磨，喜是一定了，为什么？他惦记多少年了，打头一次赠珠花见绝代佳人时候那就动心了，留着这珠子不是说一点儿意思都没有，这是个念想，美人给的。那么几次见神女跟见的这丫鬟可全提出来了，话里话外都是勾着，我想见这神女，我想跟她进一步的发生感情，但人家神仙谁敢说呀，所以现在一提赋予婚姻真给我了，喜是肯定的， 那您别忘了还有惧字，惧怕的惧，喜惧非常。这害怕在后头，那要强调它比头了那喜更甚之。无言以对，没话了，吓坏了。哦，南岳都里斯衡山之主的姑娘真给我了，就这么愣磕磕瞅着富家大爷。傅公子一听，行了，菜我也吃差不多了，酒我也喝的差不多了，话我也说明白了，咱们呀摇头不算点头算，别犯愣。我爸爸说这妹妹给你了，怎么样，行不行吧？那说怎么这态度了？对呀，磕两回头了。上他们家以泪洗面，哇哇哭，一点面不给，就那么点着鼻子尖训呢，挨他两回骂了。这回怎么样吧？该我说回上句了。你乐意不乐意？那还能不乐意吗？好，那你要乐意，明天咱就办。明天是七月初九，新月勾陈，天孙女下嫁。你瞧这日子，七月初九，新月勾陈，新月呀，上弦月呀。那要是七月初一、初二，那叫新月，怎么初九还叫新月呢？他这日子选的好啊，因为初九是半圆之月，取见圆之意。这个下嫁女的也得取个吉利，你过了十五走下坡了，由圆往小了变了这月亮，那您要是十五再加个六七天，二十二三，是不是这日子那可能也是半圆之月，但是越来越小啊，那月亮最后就剩一小圆了，那不如越来越圆。所以您瞧，您挑这日子底下这更好了，新月勾陈还勾着一位，勾着谁呀？勾陈是水星，也就是说这月亮啊跟水星这天能搭在一块，是一平行线。单等到这天夜晚，天孙女下嫁，天孙您都知道啊，是织女星。哎，过去古人你要看古书里只提到天孙二字，就指的是织女星。织女星上的织女儿那天下嫁，咱们也取这好日子。我们虽然比不了天孙女，但是我们单等这天跟着一块儿沾点喜气儿。你可被生青炉，青炉怎么意思？就是指洞房。过去古人呢结婚的时候拿这个青布啊，哎，做幔帐，围这么一个哎小屋子似的。这个新娘子来呢，脚不沾尘，直接进这青炉，哎，到这儿，后来也不那么办了，但还用这俩字儿，就代指洞房。说完这话，告辞而去。他走了，这儿米声全听明白了，这神也缓上来了。行啊，那赶紧准备青炉吧。怎么准备？不知道啊，找谁？找大哥？找嫂子？哥哥嫂子大爷大奶，你瞧怎么了怎么了呢？刚才可来了，人家南岳都里斯衡山的姑娘要下嫁于我，我明天结婚。

0: 哈，阳光热情，让大家眼前一亮。
1: 看挺文静秀气的，气质挺好，
2: 气质挺好的。
3: 这是练瑜伽的照片，做那个倒立是吧？
4: 对，
3: 可以呀、啊。你这是练了多长时间？
4: 有几年了吧？
3: 这个叫什么体式来的？叫
5: 鹤禅。
3: 鹤禅，对，很厉害，能有这样的一个肌肉力量。这个是什么？
4: 就是手。
3: 就是专门练的这个手上的这个活动吗？还是你自己玩
4: 的？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活动一下手吗？因为活动手可能对大脑也更好一点吗？
6: 对，
7: 我不太像啊，
4: 不太像。
8: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演员导演穆立新老师，心理专家王颖老师，还有环环，欢迎。同时呢，也要欢迎一下来自我们选择各个兴趣俱乐部的各位嘉宾亲友团，欢迎你们。来，请出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一起听听她的故事，有请。你好，欢迎你。来，我们先看一下啊，你的基本信息。陶金丽，53岁，离异，是企业退休，也是北京人。其实看起来好年轻哦。
1: 对，
0: 就是很有活力。有没有人说过你有一点那个娃娃脸，就是属于小可爱类型的？有吗？
2: 也有。
0: 也有是吧？所以不显老哈。
3: 看着挺文静秀气的，是
4: 气质挺好，
3: 气质挺好的，
5: 气质挺好的。
0: 这个陶金丽的故事当中呢，都会有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刻进骨髓，从门当户对到孤独的离婚路，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至亲接连离世，重新思索未来。哎呀，我这捕捉到了这个一辈子做快乐的单身贵族啊，那咋还来选择了呢？
2: 主要是父亲的愿望吧，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弱的地方想挑战一下，再尝试一下，
0: 想突破一下自己。
2: 对，嗯，
0: 就为你这个突破先给你点个赞。来，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大院里成长，将是非分明来刻进骨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成长环境？
2: 因为父母都是部队研究所的，然后父母对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我放学到家的路程如果是15分钟，我20分钟才到家。我回家都得写检查，说明这5分钟
0: 干嘛去了。那父母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怕你学坏了遇到危险还是什么？
2: 就是他都很规范化，不允许犯低级错误，以及就是自由散漫的，这些都不允许。就是我也不会玩任何游戏，我父亲就说这个是玩物丧志，所以看书，听音乐，这就是全部吧。
0: 那除了你们家，就这大院里面别人家孩子也是这样吗？还是就你们家是这样？
2: 我们家是就是不允许犯错误，就比如我做数学题也好什么的，如果错了的话，我妈有一个戒尺，就是错一道题就打3下。有一次就不知道怎么犟住了，打了又错，错了又打，就最后把手就打肿了，只能这个弯着写，这手合不拢了
0: 啊。就那童年也不是很快乐也感觉。
2: 但是童年不是一直跟父母长大的，出生以后我没有满月，我母亲就马上就去工作去了，我实际上是跟姥姥一起长大的，等于10岁以后才回父母身边。
0: 姥姥会好一点吗？
2: 就是他们的教育方式差异很大，所以一开始我也不是很适应。那时候在姥姥的就一个孩子，就挺放羊的，没有太多的约束，然后忽然间就进入很强制性的管理了，落差很大。
0: 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长大起来，你说这个是非分明就刻进骨髓，那会不会是你爸爸妈妈对你的这个教育，其实你自己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影射呢？
2: 为人就是清清白白的吧，就很讨厌自己犯低级错误，
0: 讨厌自己不怪别人吗？
2: 就是如果我犯错误，自己会就不用别人批评我，就我自己会很自律后很难受，
0: 过不了自己这一关啊。
2: 对，
0: 那我问问就是我们这些观众啊，就是大家有没有也是在这种很严苛的这种家庭里面长大了？你也是？
6: 大院子女。我倒是不是说像他似的，就是有定点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就是很正直啊，就是一是一，二是二，该是我们做的我们要做，错误的地方我们就不要去做，
0: 就也是很严格。
6: 对，
0: 那对你的影响呢？就是长大之后成长过程当中也是会这种是非黑白特别分明。
6: 有影响，我们朋友圈很少，
2: 很少。
6: 那时候小的时候嘛，哈，朋友圈很少，然后呢，就是处事不是很圆滑，我们就很直，就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刚刚他说大院子女，我特别感同身受。
1: 我也是这么活过来的。我跟你讲，这个妹妹一说，就跟我小时候的情况一模一样。 我妈是在北方交大上班啊，完了她每天回来，我一个男孩子我去接她，无聊啊，就旁边有一个土堆，我就在那土那儿拿一块砖堆一塔。

0: 风，感受这个颜色，感觉转动，这就是一天会做大量的这些工作。但是这些好在都过去了。
1: 十月怀胎本来就不容易，再加上生下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希望，最后就是面临这个选择这个留与去和留的问题，就是跟他自己压力就是很大。
2: 当时对于孩子的生死抉择的时候，家里其他人的态度是什么？是支持你的吗？
0: 不支持。
2: 谁不支持？
0: 谁都不支持。
2: 孩子爸爸也不支持吗？
0: 他就是没有说不支持，但是觉得也压力很大。
2: 最后还是你自己把这个责任扛起来了。
0: 对，但是过后他要忙着工作啊什么的，对于日后的这些康复的这些付出的时间呀、精力啊，以及这些都是要靠自己了。
2: 等于那五年你就没干啥事儿，专门的陪孩子。
0: 对
2: 吗？
0: 对对对，大量的时间就干这一件事情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2: 后来好了是吧？
0: 对，后来就是还是挺幸运的，我觉得就很好。
2: 完全康复了，
0: 完全康复，而且他那个各方面智商什么的还很优秀。
2: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绝对是孤军奋战啊，大家都不帮你也不同意，就你一人在那扛着。你又自己又不爱说，你是怎么扛过来的？
0: 就不用说，就干就够了。每天就一开始一天只能睡2个小时。
2: 就是需要护理孩子，不能睡觉。
0: 对对对对对，没有时间。
2: 我觉得他真的就是刚才说了一个干就完了，这也就是从小的这个家里边的，对吧？一是一，二是二，这种严格的家教出来，
0: 不太擅长说。
2: 就说什么都没用。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要做呀，说也没有意义呀，这说对这也没有帮助。就像我生孩子的时候，人家就隔壁到处都是声音，我那个医生说，哎你。也没发出任何声音，你是不疼吗？
2: 都开了九指了都不知道是吧？
0: 他们不知道，但是我就按书上那个写的怎么样呼吸啊，怎么样用力啊什么，就自己按照那个学的来嘛。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喊叫只会消耗自己的能量，也会打扰别人是吧？我就觉得就自己做嘛，这是自己的事情啊。他就哎，你为什么你不疼吗？我们都不知道。我说疼的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他说那你还说的这么安静吗？我说那怎么办呢？
1: 每个女人生孩子的时候都有一个就是踏入个母关吧，因为他一说的时候我特别感触，因为我生我们家孩子因为8斤多嘛，就扛了从头一天晚上扛到基本上第二天的下午1点多钟，基本实在最后晕过去了。最后医生，我隐约的时候，医生拿产钳拿剪刀给开指，就是自己给剪了，把下面给剪了。最后我自己都不知道了，等我知道的时候都下午3、4点钟了吧。完之后我说孩子呢，我以为当时就没了呢，他说孩子在保温箱里，最后才知道得个几天才能看见，就这么着。其实是生孩子那种痛，它跟别的痛不一样。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其实我觉得女士真的非常伟大，我用这个词啊，
0: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很平庸。
4: 我真的是觉得伟大。如果我设想一下，就现在我们都。

0: 懂这个人情世故了。如果是我，我会选择放弃，因为你这个后患无穷。
1: 嗯，
0: 对吧？那就是我，当然我得会征求对方的意见，因为这个路很难走。但女士呢，我觉得跟这个原生家庭也有关系，就是再怎么苦，我忍了。我好像听出来，男士也就是概念是模糊的，对吧？也没支持您要，也没支持不要。
2: 因为我跟他的关系，我不是处理的也不好吗？
0: 就是彼此不沟通了，就基本上。
2: 对对对，这是我的问题。
0: 所以我说伟大呢，就是我老说一句话啊，叫小事用脑，大事用心。你平常算这个算那个什么防水电呀、啊、用脑，但这种东西靠良心了啊。所以真的伟大，
1: 嗯，
0: 这个不简单，五年这样陪下来，而且得来的福报是刚才您说的，是可能在智力某一方面还过人啊，这就是福报。
1: 因为他啥也没干呢，其实这什么的什么工作都没有干，一直在陪着孩子，而且一天只睡俩小时，是一个什么概念？
0: 有善良。
1: 我刚才就是反射了一下我自己能不能做到，好难啊！
0: 好难，太难了，
1: 真的好难。他是一个内心力量很强大的一个人，是吧？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就一直特别执拗的去做下去，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有我的想法。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哈，就说成功的女性，就让人挑大拇指的女性，都相对独立，啊，就自己能拿主意。就是您原来是从一个，好吧，你们下命令我就遵守，到一个我自己，我确定我要把她抚养过来，这已经开始站起来了。
1: 嗯，
3: 但是其实很让人担心啊。我们什么叫做迷之自信啊？你看了两本书，你就能够给自己助产吗？对吧？这怎么可能？但是他会觉得，哦，这是我的事儿，其实不是你的事儿。人家为什么要在那地方有那么多的助产室？对吧？然后我难受，然后及时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你会认为我看书了，我都搞明白了。啊，对吧？不着急，其实我是觉得，那这场这个孩子最后我觉得缺氧也好，其实和这个有相关性。
0: 有关系。
3: 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比方说今天是我们两个人的孩子，那我们决定了啊，因为你老公也同意了，好，我们就是赌一把，对吧？赌赢了，赌输了，它是一条生命，对吧？如果说输了，我就接着，对吧？能长多大长多大，是吧？他用什么样的生命的体现来完成他的一生，我都接着他。啊，但是你不找他帮忙，你看见了吗？又自己一个人干。
1: 嗯，
3: 啊，没有说，哎呀，我得跟我老公商量啊，我们去哪哪哪去训练呀，哪哪哪不，就一个人。为什么？他觉得沟通太麻烦。
0: 对，
3: 对吧？我找你沟通，然后可能还得生气啊，算了吧。可能你又看书学习了，是吗？又看书

0: 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了，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貌似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那以前看的都有点模糊，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1: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为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广视野、更快适应、更高舒适度的视力健康解决方案。茂时清智能花镜，
2: 因为我年轻时候眼睛好，那时候眼睛不戴眼镜，岁数大了以后才是花了，配镜员配着花镜配了 N 多个，已经买的就是有的高有的低，戴上晕，有时候把鼻子还磨一个印，你看在这儿有一个，你看还磨破了都看两遍以后，哦，还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来了，这儿都给你测这测那个是吧，好几台机器，感觉挺好的，清晰了，方便了，要不出门还戴一花镜，再戴一个平光镜，戴一墨镜，这就是看远看近用一副就行了。这是我的老花镜，看近还凑合，看远吧就不行了，就是老反复的，就是老得挪动它的角度。这过去的老花镜就是这种比较不方便，挎着鼻梁子上，把鼻子这儿都压了一坑。关键就是我们，像我们就是买东西，就是我特爱看配料表，这东西买配料表我看不见特着急，你知道吗？因为字都特别小，有时候找个年轻人帮我看看呀，尤其看看日期呀，很费劲。你不戴眼镜，我觉得这摘菜摘不干净，有时候虫子眼儿或者烂叶儿，你真的不戴眼镜真的看不清楚。还有那药方，这小字真是看着费劲，又密密麻麻一大堆，戴眼镜就是一目了然，特别清晰了，能看着。用眼地儿挺多的，人这眼睛就是窗户，心灵窗户，没有眼睛什么都不行，真的挺好的，就受益了，戴这副眼镜。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1: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时清。
4: 退休之前，在北京奔驰工作，主要做这个生产经营管理。去年那司机验本去，我虽然验过去了，但是我的视力呢就在这个1.0了，我就怕随着这年龄增大，可就验不过去了，所以我说我配个镜子，我就配一个好点了，所以我就来这儿验光，20几道这个程序，验的差不多1个小时，非常的仔细，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尤其看手机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保护作用很大，但是它就不累。你知道，也能使看远处呢比不戴时候清楚，我就觉得这点还可以。那因为我买了一个日本的这个镜子，但是这个眼镜在50公分之内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看远了不行啊，一抬头望远一看就模糊了，站起来就晕了。戴了茂时清的眼镜，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给我的生活吧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最关键的是，每年验本的时候我能顺利过关，就非常的好了，是吧？
1: 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4: 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
0: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2: 茂时清很给力，
3: 眼花就戴茂时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时清。
5: 少爷还有5十米到达目标现场，
6: 倒计时开始，5、4、3、2、1。
7: 两位导演找到我的时候，就是我刚才问的那句话，真的是我吗？我说你们真的确定是我吗？我说为什么呀？
8: 再恭喜塞尔纳老师，
9: 哇，尽情的接受所有人的祝福，
8: 对，拥抱每一个人。
10: 这是大众电影百花奖那晚上演的最温情一幕，
6: 演员萨仁娜凭借在电影《抓娃娃》里的出色发挥，斩获最佳女配角。

0: 登台前与其合作过的马丽、宋佳、高叶纷纷流泪并与其拥抱。
1: 萨仁娜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领奖，
2: 特别特别的荣幸啊，能够在抓娃娃里扮演了李奶奶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我数了一下，大概也就20多场戏，这20多场戏能够让观众这么关注我、鼓励我、给我这么大的厚爱，我真的是，哎呀，此生无以回报，只有好好的再接着用我的剩下的几十年的生命再好好演戏。谢谢大家，
1: 谢谢萨仁娜老师。
2: 奶奶跟你坦白了吧？

0: 此番的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是萨日娜从业30多年来首个重磅电影大奖。而一直驰骋于电视剧赛道的她，早已集齐飞天、金鹰、白玉兰三大电视剧奖项最佳女主，完成行业大满贯。工作室的荣誉奖杯墙藏满她多年影视成就，如今这座百花奖杯也将成为墙上崭新的荣光。
1: 这个是98年，
2: 这肯定也是在领奖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就是第一次领飞天奖的时候，就是那个奖杯
3: 啊。一会儿我们看一下那个奖杯，98年。
1: 您的家乡。
4: 干什么呀？
5: 我们要到乡里去排节目，你想来看看吗？
3: 刚才您说的那个飞天奖的是这个吗？
1: 是这个，
3: 18届。
1: 对，这个是第18届的，然后这个是第27届、
3: 哦，
1: 就是隔了11年，当中隔了11年。啊，那个是白玉兰
6: 啊，一见了我，然后就呱就把我抱住了。我赶紧说，怎么干嘛这么激动？然后把他那破书包咣叽往前面一拉，歘。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他自己的那两件换洗衣服包着的，一个背心儿，那个土不拉几一个背心儿包着拿出来，看，我说什么呀？打开看看，在机场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儿，我说什么呀？白玉兰奖杯，最佳女演员，第7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的最佳女演员奖。
7: 这个是。我拍了40年戏，所有的观众对我的厚爱。然后，其实大众电影百花奖在我小的时候，就因为一本大众电影，就是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给我订的一个杂志，我是从那里了解了电影，又从那里了解了世界，然后也爱上了一个个的电影人，爱上了一部一部的电影，所以我可能以他们为榜样，然后我就去学习了表演。
0: 虽然在电视剧领域荣誉满身，但萨日娜出演抓娃娃时心里却十分忐忑，这是她第5部电影，更是首度尝试喜剧，多年正剧表演经验都要全部放下。好在沈腾、马丽还有导演不断给予他引导与鼓励，让他从容演绎，终获成功。
7: 这几十年从事表演的艺术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有很多很多的人生的感悟。我可能更擅长在正剧里面演一些角色，有的时候都是一些比较悲情的角色。
8: 记不记得12岁那年过年呢，你干嘛要过一件红毛衣，那年妈真的是没能给。
9: 我一直叫她撒娘，因为闯关东她就是演妈妈，然后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关系都很好。撒娘是一个内心非常丰富、情感非常涌动的一个人，我跟她在一起演戏经常会被她带到，就是啊，老是想哭，就老是觉得啊，怎么那么的情感那么的充沛，就是用感动形容我觉得都有点太浅。
7: 我说我离喜剧很远，我没有演过喜剧。然后两位导演说，萨老师，一部《人世间》您让全国人民都哭了，我希望我们这个抓娃娃您会让全国人民都笑。
10: 哎我的妈呀，
11: I'm so sorry, are you okay boy?
10: Okay.
12: Hey, that's a nice blue hat. Where'd you get that from?
8: 按课本来，别乱发挥。
7: 我的名字哈，萨娜其实就是山丹丹花的意思。山丹丹花呢是野花，特别不起眼儿，但是呢它是红色的，开出来的时候是一片一片的红，一簇一簇的红，它真的就像那个火焰烧在那个特别美丽的草原上。我真的是祝福我们的中国电影啊，祝福我们的百花能够像山丹丹花一样，它很顽强也很坚韧，然后开起来那么灿烂。
13: 外国的朋友们，马拉哈本，这里是龙餐馆。
14: 自从知道沈腾主演的这部名叫《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的那一刻起，我自动脑补的就是沈腾扮演的东北厨子徐福远赴中东，和蒋奇明扮演的经理马俊生插科打诨、颠勺抖包袱。结果散场时，我看到很多人是抹着眼泪走出影院的。 和我一样。
15: 其实大家看完电影能看出来，就我这里面情感戏还挺多的。我就跟导演说，我说这个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不如这个多。其实我特别怕那种很尴尬，就是自己打动自己，完了观众并不感动，我很担心那种。
16: 感动，
15: 谢谢，
17: 都感动到大家心里了。
14: 其实我此前一直以为这部影片的名字叫《欢迎来到龙餐馆》，七个字多顺口，后来才发现没有这个道字，其实是神来之笔。如果是来到龙餐馆，人到饭必走人，而欢迎来是一种召唤，是你累了就过来的抚慰。
18: 日本二中的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当服务员，
19: 穿上这身衣服，
20: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21: 我这餐馆现在天天排大队。
22: 我们整个电影又是有喜剧的元素。Mr. Shufu，
21: 卡恩。
22: 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普通的影片。它在美食和欢笑的映衬下，战争会变得更残酷，然后美食和欢笑会变得更美好。
14: 全片最普通却也最动人的一句台词是好好吃饭。和平年月里，好好吃饭轻得像空气，可当战火摧毁了生活，家园变成废墟，这四个字就成了最锋利的反战宣言。一个普通孩子能捧着热饭不被炸飞，才是文明真正的底线。
23: 在任何环境下，徐福都在认真地做饭。
24: 好好吃饭，
25: 好好吃饭，
26: 不要好好吃饭。
27: 我们也把故事藏在一道一道的里面。
28: 大家好，我是集结方方的，就是欢迎龙餐馆里面最后出现的服务员。在我们的小说，就是到医院避难，到房东避难，每天晚上真的是睡不着。所以我在2011年来到中国的时候，我把我来中国的这个生活叫做重生。我觉得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在我来中国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和平，我不知道什么叫幸福。
14: 在影片路演活动上发言的还有一位伊拉克人，他叫艾哈迈德·穆罕默德·贾巴尔。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刚来中国时听到鞭炮声，他会吓得钻到桌子下面，以为那是枪炮声。他哭着说，你知道在中国有多幸福吗？而现在他有了个中国名字，王立轩，是一位美食博主，而中国朋友给他起了个绰号王立炫。美食博主王立炫，不正是好好吃饭的意思吗？
29: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电影，但是我看到的是现实。这个里面发现了很多很多事情，比它还要残酷。
30: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31: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32: 我福利大，我试试。
33: 哎呦哎呦！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3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在日文艺酷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诗雅。
1: 在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最佳女主角的那个晚上，似乎全网都在追问到底谁是魏诗雅。当镜头扫过台下，听到自己名字的她眼里写满了难以置信，懵懵的拥抱握手上台。到底是谁在那一夜以巨大优势力压秦芳，甚至让秦坊间的小文都忍不住喊出了一声
2: 漂亮。
3: 完全没想到，所以刚刚就有点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就有点傻傻的感觉，还没有想过应该说什么。
4: 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祝贺。
5: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
6: 刚才魏老师和朱总老师都给您也表示了这个祝福，我们也知道您跟他们两个人合作了空交。
3: 刚刚说了什么我有点空白了，我就一直跟一龙说真的吗，是我吗，就这样然后他们就厉害厉害，就感觉是这样。然后我们合作的当然很开心很好，因为我们电影也要快上映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
7: 当男模传男不传女是传统，可以的话我早就当了。
1: 没看过破地狱的人当然会觉得意外，而欣赏过魏诗雅其中精彩演绎的只会说实至名归。这位头一个斩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香港女演员，在聚焦香港殡葬业的故事片《破地狱》中，塑造了破除陈规、消除妇女隔阂的女性形象。为了演好《破地狱》一事，她潜心猛练，收获了男主角黄子华的称赞。魏诗雅说，这个角色可以帮助自己和观众跨过很多难关。
0: 其实我常常想回这个角色，我很感恩我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角色，也很感恩导演愿意用我给予我这么好一个角色。因为这个女生在里面过文月吧，就可以治疗很多人的心灵，
8: 对，
0: 包括我自己，
8: 治愈
0: 自己的心灵，还有帮助了好多人跨不多个难关，所以我就很感谢这个角色。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

0: 星球十二时辰第三季的第五期，
1: 十大海上客，我们来了。
2: 我们是
1: 高能玩家团。
0: 咱们今天的穿搭都是有讲究的。哎，
2: 对对对，年轻的孩子们现在最喜欢的新的国风潮。叫汉服。
0: 今天为了体验新国潮，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年轻人加入我们，俄罗斯的学霸，酷爱中国文化，大卫。
3: 大家好，我是大卫，来自俄罗斯。
4: 当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看见汉字时，就喜欢上了方块字。
5: 爆竹声中一岁佛，春风送暖入屠苏。
4: 我高中开始自己学中文，并在2011年来到北京语言大学攻读中文专业，毕业后又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现在我还在北大读博士。
6: 又是美好的一天，
7: 来学校了。
8: 我还喜欢中国的风土人情，
9: 我尝试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0: 这是什么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个。
11: 他第一，作为汉语桥的获奖者，参加了节目的录制，
12: 一起吃海鲜。
4: 我热爱中国文化，喜欢中国书法，未来我还会继续讲中国文化研究下去。
0: 另外一位啊，是一位国风美少年白川。
13: 我是白川，来自浙江。
14: 我是白川，一名国风博主。
15: 我的梦想就是发扬汉服。
14: 一次偶然机会，我拍摄了第一条明治冬装变装视频，没想到收获了20多万的点赞和400多万的观看量，意外获得了网友的好评。从此我便决定用短视频的方式向大家展示汉服。
16: 你好，
17: 你好，你好，你好
14: ，Hello。我想大声地告诉全世界，汉服是中国的，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2: 请了这两位国风少年啊！
18: 本期的主题是踏寻河之端，探秘新国潮。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地外商圈。
0: 北京市西城区是营城建都肇始之地，是从历史中走来的城之源、都之始，它还是大运河北端的终点，有众多国潮，深得年轻人的喜爱。
19: 哇，这小逆光太漂亮了！
9: 其实我来了西海那么多次，真不知道这个雕塑在哪儿。哎哎呀，什么时候换的衣服？
8: 啊，也没穿越多久，就700来年就过来了。
3: 我就是北京郭守敬纪念馆的执行馆长。哎呦，
6: 失敬失敬啊！
3: 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西海湿地公园的北岸，山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北京郭守敬纪念馆的所在。郭守敬呢，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仰望天空的中国人。
3: 对，一个成就呢，就是在天文。700多年前没有那么多先进的设备，经过四海测验之后，它测出来一年呢是365.2425天，
6: 这么精确。
3: 对，我们今天测出来啊是365.2422天。哎呦，一年就差0.0003天和26秒，比西方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历法要早了300多年。
9: 对，
3: 所以一项成绩是在天文，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水利方面。它开通了通惠河，使得来自于南方的漕船一路可以来到西海、前海、后海，这一片就成为了大运河的终点码头。哦，
0: 我先问一句，这雕像在哪儿呢？
3: 大家一起往后看就知道了。
2: 哦，在这儿，
9: 就在这个位置，看得正好，
6: 芦苇深处啊。
0: 指点江山的意思啊。
17: 为什么把这个雕像放在这个位置，不再放在这个中间？
3: 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整个北京城水系的一个源头。西城是河之端，

0: 郭守敬呢，一方面是对于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他是规划者，他是设计师；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北京城整个水资源的规划、建设、使用，也是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1: 他是源头的人，
0: 对吧？所以我们把它就放在这水源地。接下来呢，大家就要重返河之端，要完成不同的任务。最后呢，要在终点找到郭守敬三个字，我们才能最终完成我们这项任务。
2: 好，太棒了！
0: 我这里有一个线索要给大家。
3: 好嘞，
0: 来。
3: 所以这是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吗？
2: 来，
4: 国湖县京。
5: 国湖县京。
6: 国潮线索，啊，光会说不识字儿，跟我们学英语一样。哦，
2: 国潮线索，脸谱，咖啡。
1: 京剧脸谱，那是不是那边有这个戏园子啊？
2: 戏楼里头有咖啡。
1: 不会吧，戏楼里面喝茶的地方，听着京剧喝咖啡，这不是味道啊？
2: 现在越来越多元了，蔡老师。
6: 他们听相声都喝奶茶了，现在都。
3: 中西合璧。哦，
1: 好，
2: 看看下一个，十六，
6: 倒过来呢，六十，
7: 六十号，
3: 这个好猜吧？
6: 中，
2: 这个一看就知道了，北京市里九外七皇城寺九门八点一口钟，找这口钟就这一个地儿，
1: 就这鼓楼，
2: 对，找钟去，钟好找。
3: 要不这样，咱们分队找吧，看你们先找，我们先找。
2: 那肯定是我们了，走吧，
3: 我跟蔡老师走吧。
2: 我跟你说，大锁，咱稳赢，
1: 稳赢，
2: 咱跟着潘哥走，吃喝不用愁。锁，哎，信不信潘哥？
6: 我，
2: 你别犹豫，
6: 我如何能相信一个河北人在北京的事？
2: 你潘哥是从鼓楼这一片长大的。哎呀，
6: 行，
2: 我就带着你走，咱俩准能赢下这局。
6: 准能赢。好，我跟小潘哥
2: 走。
6: 以前您就混这片，
2: 对，
6: 太熟了，
2: 太熟悉了。
6: 祝中胡同，
2: 祝中胡同，哎呀，斗大的几个字儿，定睛观瞧就在前方。
6: 我今天就是祝中胡同白敬亭。
2: 你什么？啊，你看，
6: 斗胆啊！我跟你说，咱们这速度呀，就没走弯路，
2: 绝对没走弯路，
6: 没走弯路。
2: 所以你就听潘哥的，不要听任何。哎呦，我吓死了！
8: 吓死我了！
6: 什么情况？
2: 不是为什么呀？
6: 什么情况？
9: 你以为你们
2: 打车来的？
9: 什么打车来的？
2: 你们？
9: 你忘了我是西城的人，我从小长在西城。
6: 你十八岁来住地下室，人家这出生就在这儿。哎
2: 呦喂，走吧。
9: 请进吧。
2: 是不是这家啊？
9: 你瞅瞅，这还说什么呢？
2: 60号，走吧，
7: 走吧，请吧，请吧。
9: 哎呀，你好啊！
10: 你好！哇，也希望大家碰触他的时候能够去了解一下林春四蹦，这样的话他就有机会了解一下我们的戏曲戏剧。
2: 太好了，
6: 真棒！
3: 这是一个引子和入门哈。
9: 哎，这就是刘海胡同吧？哎
2: 呦喂，还得是蔡老师，
6: 赶紧进去吧。
9: 就在这儿，
7: 也有东西。
11: Hello， 小姐姐，
12: 大家好，我是这里的主创人之一，然后大家可以叫我莹莹。欢迎大家来到西城区什刹海街道100家灵感仓库，同时呢，这里也是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的市民活动中心。
11: 那首先，让我们体验的是啥？
1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余杭纸伞。今天大家要体验的就是画纸伞。
9: 啊，我们要在上面作画。
12: 对，
9: 好啊，那我们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开始画吧。
12: 不，我这里有一个小任务要发给大家。哟啊，
11: 来吧。
12: 我的手里呢，它有不同的几个诗句，大家需要随机抽选一个，然后在您的伞上根据这个诗词的内容进行绘画，让我们其他的嘉宾猜一猜，看能不能猜出这句诗词。
11: 那如果猜出了，给我们什么福利吗？
12: 当然会给大家这个惊喜时间。
11: 惊喜时间，
9: 这惊喜时间应该给的多，因为这个挑战太大了。
12: 好的，那我们开始抽诗词吧，
11: 来吧。
2: 来红的，
7: 我就来一个白的。
9: 来个红的，哎呦喂，我天哪，我挑了个最难的。
12: 大家现在已经抽选了各自的诗词，那我们现在有10分钟的作画时间。

0: 我十分钟，那挺短。哎呀，好呀，这咋整啊？这个色系啊比较难弄啊，这个难度大了啊。啊，他错了，我调错色了，别意吧。
1: 心中有千眼，下笔子下不了啊！那我先开局吧。哇，
2: 蔡老师的好看，
1: 色彩很好，
3: 有船，有山，有水。
1: 我就演一这个。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嘛。对呀，
3: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哎，对了，恭喜恭喜，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恭喜恭喜！
3: 可以，真好。
0: 下一个，
1: 下一个。
3: 我
1: 一个那种江南烟雨的感觉，
3: 好清雅呀。
1: 哎，这不错，这个。哇，画真好啊！哇，
4: 你画的太好了吧？美的，美的，美的。
1: 这有什么？有竹子、
3: 桃花。
0: 我知道了，竹外桃花三两枝。
1: 对，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3: 好，
1: 我估计啊，唯独我这猜不上来了。
3: 下一个，来一个。
1: 我，那就我来吧。

0: 泡一样，放到嘴里，
1: 在嘴里炸开。嗯，
2: 哇，头一回吃这样的，
3: 相当不错。
0: 这是什么神仙甜品
4: 东西？我们的精气神不能破，我们中国人文化的这个火。
5: 怎么样，白川今天体验下来，用你的视角，年轻人的视角是什么样的？
6: 我想唱一首国风歌曲来代表我现在的心境。
1: 我有一首歌叫《无恙在人间》，就希望大家都无恙在人间，是个国风歌。
7: 如何让月洒在你的眉间，抬头见我思念随风摇曳，江畔的月光似当年。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春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5: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放心了，放心了。哎，你说你有这关系，怎么不把自己给调来呢？这比食品公司强多了。
1: 我就说了，先办你，然后再办我。
2: 别忘了还有涛子啊。
3: 能不提他吗？
2: 好，不提不提。
1: 哎，你知道吗？
2: 啊，
1: 你走了以后，涛子成天在我们家胡同口堵。
2: 跟哪儿啊？我跟你说过了，哥们有对象。
1: 你吹个呗。
2: 什么就吹了？
1: 我跟你说真的。
2: 向首长报告一个好消息，本人的工作有着落了。京东贸易公司属于轻工业局下属单位，让哥们明儿就上班去。真的？嗯，
1: 看，我就说嘛，你这脑子搞贸易绝对没问题。
2: 夸我？
1: 夸？必须夸。但就是不能当着我妈面夸你。
2: 哎，要说你妈和你奶奶怎么就看我那么不顺眼？
4: 那不得问你自己呀。
2: 也是，打小就没干过什么好事儿。
1: 奶奶，
5: 赶紧回家去。
1: 知道了。
6: 奶奶好。

0: 我先说两句啊，咱爸去世早，咱妈把咱们拉扯大不容易，特别是春明，他去食品厂上班，咱们也没为他庆贺一下。春雪说的对，咱们家每个人上班都有一次为他庆贺的机会，春明没有办，结果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大姐说是因为缺到手续不吉利，我呢，我不信这个。通过今天的喝酒，工作，
1: 这样的话呢，他就有压力了，就会好好干了。大哥，就一句话的事儿，
2: 说了那么多，累不累呀？
3: 牡丹，来，聊个天。
4: 在咱家呢，大哥是关公，掌管家里的生杀大权的。大姐呢是法官，评断家里的是是非非。我二哥嘛是李逵，这呀对大哥那是忠心耿耿。我二姐是凤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0: 行行行了，妈就叫你表个态，你胡说什么呀你？
3: 别，大哥，接着说，还没说咱妈呢。
4: 咱妈是王母娘娘，必须供着。
5: 至于我嘛。放个屁都是多余，我在家没有说话的地儿啊。不过这次是妈让我说的，我必须痛痛快快的说。我真没想到这坏事能变好事，我能进贸易公司。既然进去了，我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辜负哥哥姐姐还有咱妈对我的期望。
2: 说得好，
0: 好，来来，咱们干一杯，
6: 来来来
2: 来，
6: 少喝少喝，
3: 哎，
6: 好，少喝少喝，
7: 今儿个高兴，喝点嘛。
4: 哎，哎，怎么了？啊！哎，妈，不用了，你
2: 拿着拿着，
4: 一个
2: 点拿着，那昨儿喝那么多，你真是的。

0: 进来。
1: 领导好。
0: 你是？
2: 韩春明。
0: 哦，你就是韩春明。老总让我转告你，你呀有污点，曾经在食品厂有偷盗行为，我们不能接收你。这个是你的个人资料，你拿回去吧。

0: 那他今天回来的时候，麻烦您告他一声，说我找他有事儿，行吗？行是行啊，可就是，姑娘，别太认真了。
1: 阿姨，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阿姨把话说的这么明白了，你都听不懂？要我老话说呢，漂亮的姑娘傻，你说这话说的真不假？
2: 哎，苏萌，嘿，你今儿走的够早的啊！
3: 哎，对了，我问你，你这串名干嘛去了吗？
2: 哎，我以为你知道呢，原来你不知道啊！
3: 他干嘛去了？哎呦！
2: 要不怎么说人走背字喝凉水都塞牙呀？
3: 你倒是说呀，他干什么去了？
2: 哎，你看那个，拎着秤那个，他俩是一个工种，
3: 收破烂啊？
2: 没错，哎，现在跟咱们已经不是同类人了，以后你跟他在一起，给他留点面子，一个院住着。

0: 我给你卖，偷的？不是，是在我家卸的。把你大人怎么了啊？叔叔，你就收了吧。有好买卖，有好买卖。有点头卖。啊，看看啊，
1: 干净的了，
0: 干净我也得看看。
2: 确实干净，确实干净啊！来来来，你看啊，这儿呢，差不多是两斤，
3: 哎，两斤差一点啊！
2: 走！
3: 啊，看你躲什么呀？这就是你说的贸易公司。
2: 人家贸易公司嫌弃我有前科，不惜的要。
3: 那你就跑来收破烂啊？
2: 不是，现在我们这儿叫物资回收公司，好听吗？你是觉得特光彩吗？反正我觉得是光彩。我现在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再也找不着比这事后的行当了。
3: 你现在这点出息，你之前跟我谈的那些理想和抱负呢？没了？
2: 那我保证，终究有一天我会把我的理想和我的抱负通通展现在。
3: 你连现在都没有了，哪来的将来啊？
2: 现在也未必会有将来。那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收破烂这工作特有将来、特有前途啊？就是觉得我现在挺舒服的。韩春明，你现在怎么那么犟啊？简直不可理喻！祖母，你呢？要是觉得我穿这身行头碍你的眼呢，我绕着你点。等我什么时候出人头地、鸟枪换炮了？
3: 你就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反正我把好赖话都已经说了，你自己想想吧。我真的不希望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里，因为咱俩的事儿，今天成亲人，明天成仇人，自己掂量掂量。

0: 说你认得吗？那咋又找不着了呢？
1: 我认得，我肯定认得。可我哪回来不是白天呀、啊？那冷不丁的到晚上来，那我可不就蒙圈转向了吗？我
0: 那这咋办呢？啊，我说写封信再来吧。这可倒好，咱要在这前门楼子底下睡一晚上，那还不得让蚊子咬死啊？
1: 哎呦喂，我说三爷儿，您就别嘚嘚了，我这还着急上火呢，我。三爷儿，三爷儿，这样吧，您先给我一毛五啊。
0: 要钱干啥呀？
1: 我可坏了，我买瓶汽水喝。
0: 这咋喝水还要钱呢？你说这
1: 就没准喝了水就想起来了呢，是吧？嗯，
0: 哎，等等，回去想着跟你二姨要，把钱还我。
1: 记着记着，走了，
0: 慢着。
1: 老坎进城，我没记马声，买瓶汽水，我还学会退钱了，我还能白得一瓶钱。苏王姐，苏王姐，
2: 小杏儿啊，哎，苏王姐，我一眼就把你给认出来了，
3: 是吗？我有这么好认吗？
1: 哎呦，特别好认，你跟那大街上走人都不一样，你看人吧，他不看人，你看天儿。
3: 你这话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1: 我当然是夸你了，你跟人不一样嘛。
3: 行吧，哎，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我来找五子哥，可是这一到大晚上吧，我就蒙圈转向了。等我，三爷儿，过来，三爷儿，
4: 这又是来扫荡了吧？
1: 嗨，大爷儿来了，三爷儿来，三爷儿来了，四爷儿来，回头舅舅们还得来呢。可谁来呀、啊，都得让我小杏儿带道。三爷儿，这个漂亮姐姐是苏萌姐，跟那五子哥是住医院的。他跟我关系可好了，一会儿苏萌姐带我们找五子哥去，您就甭操心了。
0: 哎呦我的娘哎！怪不得你大爷儿回去就说呀，他看见仙女下凡了。哎呦，这闺女长得咋这么俊呢？啊，真跟个仙女似的啊！
3: 看您说的，三爷儿。
1: 嗨，我三爷儿这人就是特老实，从来不会溜屁沟子。
2: 你说什么？溜屁沟子，你听懂吧？就是拍马屁的意思。
1: 走，我带你找你五哥去。得嘞，谢谢苏姐。走，三爷儿，快跟上。
5: 孟小杏，你反了踢了！你给我起来，起来！你敢拆我自行车？
1: 干嘛呀？昨天晚上你怎么说？你忘了？
5: 我说什么了？我不就说我八块钱传的自行车吗？你
1: 这还是的呀？那我给你八块钱，你这辆车给我不就得了吗？
5: 去一边去！
1: 去你一边去！我这好不容易拆开的，你给我找个麻袋去，我装走。
5: 我找麻袋？你
6: 小杏啊。我说的是回头给你存辆新的，玉亮。
1: 没事儿，不用新的了，就这挺好的。那三爷他可说了，明天他就得走。那万一他变卦提前了呢？那我连这都捞不着了。你愣着干什么呀？你给我找一麻袋嘛，真是。
6: 啊？你昨儿看到你苏姐姐那件 T 恤当衣服？
1: 好看。
6: 好看啊。
1: 五哥，你说啊，这好东西穿在身上，它就是不一样，是吧？
6: 是是是，想要一件吗？
1: 你要送我一件啊？
6: 啊，只要你放过我这辆自行车。
1: 行啊，哎呦，这自行车是八块钱，那一件好的的确良不得十多块？
5: 对呀、
1: 啊，我要的确良，我要的确良啊！哎，行嘞，哥，我就要个的确良的，我要的确良啊，我要的确良。五哥，哎，你不是为了自行车你蒙我的吗？这君子一言可是八匹马都难追的，你说话得算话啊！
5: 行，
1: 你不能骗我、啊。
5: 说话算话。
1: 李雪良，
6: 整个一名土匪。
7: 忙着呢。嗯。哎，顺明。嗯。通知你一声啊，明天晚上知青聚会，你得去。
8: 我就不去了。
7: 不行，一说你没到，就好像我没传话似的。
8: 你们一个个人模狗样的，我一收破烂的跟着瞎起什么哄啊？不去了，不去了。
7: 话别这么说啊，分工不同，都是为革命工作嘛。你得去啊，大家等着你呢。哎，别动！
6: 呢。哎，我特想把这画面永远定格在这一刻。
1: 少臭贫吧你，别打扰我干活啊！我们家这树去年就没长好，我得修一修。
6: 哎，我跟你说，长好不长好没关系，能乘凉就行了。我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1: 你说，
6: 明天我们知青聚会，杨华建那几个干部子弟呢，非让我跟春明把你请过去，说特想听你唱歌。
1: 踩活我是不是？
6: 怎么个踩活你呢？夸你呢？
1: 那韩春明怎么不自己过来跟我说呀？
6: 他就不打算去，他说自己工作不体面，不好意思去。
1: 他才不是你说的这种
6: 人。哎，你去请请，你试试去。
1: 较劲是吧？试试就试试。
6: 呵，我骗你是？
1: 等着，别动我东西。
7: 嗯，我正要找你呢。
1: 知青聚会，请我唱歌。
8: 你能不能把你不穿的皮鞋上衣服送我一件？
7: 不是，送给小杏儿一件，我替她谢。
1: 哎，我问你呢，你到底去不去参加知青聚会？
8: 你赶紧给她一件吧。
7: 你要不给她看到我这车没有，她敢把她大卸八块了。
1: 哎，人比人要死，货比货要扔，因为怕丢人，所以不见人。长此以往，人娘不人了。
9: 人生天地间，高不应七尺，瘦不过百年，本无贵贱之分啊！破烂人破烂货，人非贱货非货，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
1: 哟，真看不出来，您这天天跟破烂打交道，还挺能锤炼思想的嘛。得，我认输，只要你去，我立马就给。
8: 只要你给我就去，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
1: 一言为定，我现在就给小杏拿去。
6: 哎哎，别让你奶奶看见，
8: 以防万一。
1: 我奶奶不在家，去我叔叔家了。
8: 难怪你要参加知青聚会。

0: 各位哥们儿姐们们，各位一块插队的知青们，咱们这次聚会啊，特地请来了咱们在房山插队的时候小清河党支部的杨书记，大家欢迎。讲两句。
1: 谢谢大家，大家聚会还想着我们。咱房山的老话啊，说一年萝卜二年葱，芝麻虫茬得三冬啊。咱们这些城里的知青啊，在咱们小清河插队一待就是三年。说句老实话，你们走了啊，乡亲们还真想你们。这个念书靠嘴，种地靠水，庄稼不认爹和娘，精耕细作多打粮。咱们这种地的农民啊，就想着怎么多打粮食，多挣几个工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就想告诉你们这些孩子啊，没事回房山走走，回我们小清河你们的第二故乡看看啊，别坐骑驴骡思骏马，回了这四九城呢就忘了我们啊。就说这么多。
0: 杨书记，您就放心吧，我们就是革命螺丝钉，您哪里需要我们钉哪里，大家伙儿是不是？哎，
1: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0: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韩春明这小子来了，说你呢，嘿，说你呢，别躲了，杨书记都在这儿呢，你还敢躲？赶紧上来。
2: 谁躲了？
3: 我呢是不想打断和杨书记说话。
4: 哎呀，
5: 你怎么了？
2: 哎呀，看见杨书记，我想起一件事。要说躲，那见着杨书记最该躲的人是你呀，兄弟姐妹们。1973年腊月23啊，咱们杨华健同志自己偷摸给自己过了一小年儿。那天呢，这哥们儿想吃鸡了，大伙儿猜猜啊，他上谁家偷鸡去了？
6: 自个儿说吧。
0: 你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2: 上咱队长家偷去了。哎，那会儿要不是杨书记鼎力相救啊，自掏腰包帮他赔上这2块钱，你小子能顺顺利利的成吗？嗨，
0: 这事儿啊，我还真得特别感谢杨书记。
2: 哎呦，感谢可不能光靠嘴，给鞠一躬。
1: 哎，这事儿以后不许再提了啊。
2: 哎哎哎哎哎，我下边要说的这个人，那就是毛地图了，啊，毛地图大伙可都熟啊。1974年正月哪天来着？
7: 正月17。
2: 对，
7: 毛地图啊，晚上睡觉把被子尿了，然后呢，到杨书记家又借了条被子，结果呢，大家一起说。
2: 你们这么启动，我可走了，生气了啊！
8: 别，小心眼，小心眼。
2: 我说这些呀，目的特别单纯。
9: 你看看韩
2: 春明
9: 这气场，一看人缘就特别好。
2: 对咱们那么，
9: 你刚进
2: 来那些个好事，
9: 没几个能
2: 上手。哥们儿姐们儿，手别闲着了，给呱唧呱唧吧啊！
10: 好，
2: 走啊！
10: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0: 哎，你别走。哎呀，明儿都说完了啊，该说说你了啊。咱们这位好哥们儿啊，来参加咱们聚会。连身衣服他都舍不得换呢，这明显就是对我们的不重视。
2: 哎，不，绝对没有啊！我这叫朴实无华。我这个人吧，白话呢，我比不过小刚啊；这论主持，我比不过华健；唱歌呢，我又比不上咱金嗓子苏萌。
8: 大家伙儿放我一马！
0: 大家说能饶吗？
11: 不行！
0: 别跑！
12: 看看，
2: 我左嗓子，跳个舞。
12: 跳舞！
2: 胳膊腿没掰开呢。
0: 给我们弹琴吧，弹个钢琴啊！
2: 您别逗了，弹琴，就咱这帮老少爷谁会弹琴的？有没有？没有吧？啊，但凡有一个哥们儿管他叫爷。小丽，你行不行？
13: 你行我就行。
2: 没人吗？没人吗？没人，我下去了啊。
7: 哎，别去啊！你不会弹，就意味着全世界人都不会弹，是不是啊？
12: 对呀，
2: 有点意思了啊！
14: 哎，天君，你小子行不行？行，来一个。
4: 咱们给建军一大轰啊！行，春明啊，哎，我孩子就给你叫这个板了。你说我要弹出声来怎么办？
1: 哎哎哎，我说的可不是光出声啊，我说的是得弹出曲子，是不是啊？行，哎，列位都在啊，做个见证。下面我就郑重邀请苏萌演唱。 我钢琴伴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你怎么也不参加了？
1: 哎，我也是这么个小得志。
2: 人家建军就是想露露脸。
3: 我还不了解他。哎，你知道吗？我们插队的时候，永红姐跟他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回个冲就把人甩了，白领。
2: 行，不说的。我想喝酒，咱俩找涛子去吧。
3: 找他干嘛？我陪你去。
2: 哟，那可不行，我跟涛子有协定，谁都不能和你单独行动。
3: 他背着我协定。
4: 谁呀？
5: 舒萌
4: 啊！你怎么不等他呢？你们俩不是好着呢吗？啊？
5: 不好了。
4: 啊？
5: 人家看不上我，早就不好了。
4: 不是，他看不上你？哎，他凭什么看不上你啊？你说你那么好，你哪点就配不上他了？他怎么就看不上你了？他什么意思呀？他这……我跟你说，五哥。他要是看不上你啊，我也看不上他。真的，他的东西我也都不要。我现在就找他去啊。苏萌姐，苏萌，我也不怕老实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是城里人，长得又比我稍微好看那么一点吧，我是绝对不可能把我五子哥让给你的。行啊，你既然都瞧不上我五子哥了，那我也瞧不上你。你的东西啊，我也不要了。哎。我告诉你啊，就打今儿个起，咱俩就算是划清界限了，你以后就是我死敌。
6: 你这是说什么呢？乱七八糟说一大堆，什么意思啊你？
4: 他合着我说一车轱辘话，你都没听明白呀？就是这意思，你自个儿琢磨去吧。哎，
6: 行，韩春明，你也有知道丢人的时候。

0: 我们厂最新产品，
1: 买的？
0: 你偷的？
2: 国企迎着朝阳升起，你给忘了？
1: 我真忘这茬了。

0: 木子哥，对不起啦，你的主意不好，还是你最好，你的自行车最好。
1: 自行车，
2: 瞎嚷什么？嚷什么呀？瞎嚷什么呀？
1: 妈，你看到小杏了吗？
2: 走了。他说你把自行车送给他了。
1: 我没，
2: 路途太远，他省点路费，他自个儿骑着回去。
1: 谁把车给他了？我没给他呀，我没送给他，我这。
2: 谁让你昨天晚上喝醉来着？
1: 我今儿怎么上班？你说我这个，不是妈，不是你借我点钱，我再买一个。
2: 跟我借钱呐？
1: 啊，
2: 你真亏的，你说得出口啊你呀？
3: 我说五个外甥，要说你这一个月37.5块，那挣的也不少啊。你咋没钱呢？
4: 我哪知道？
2: 你问他，月月花，月月借钱。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干什么。
4: 来，我帮你。你说你这车都旧成这样了，是不是该换辆新的了啊？
5: 我是想换来着。
2: 怎么了？
4: 那感情好，把这辆卖给我吧。
5: 冲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您划船划得特好，我就便宜点卖给你，20，行吗？
4: 二，
5: 要吗？
4: 行，谢谢啊。
5: 哎，不，今天不行。
4: 不是，
5: 你不得让我买回新的再把这个给你啊？
4: 哎呦，我就是因为着急上班要辆车，您说有这功夫，8块钱我就能攒一辆，行不行？松手吧。
5: 哎呀，
4: 八块钱买一辆，你这收破烂的是不一样。
5: 这车我不卖了，送你了，拿去。
4: 谢谢啊。
5: 哎，我马上就过生日了，回头你送我一生日礼物，咱俩算扯平了。
4: 您放心，包您满意。走吧。
6: 得，又捡一大便宜。哎，苏萌，去哪儿？我带你。
5: 我不喜欢跟阴险的人在一块
6: 儿。不是，我又怎么着你了呀？
5: 你不知道怎么我了，那就对了。程建军，我告诉你，你以后要学会宽容待人，要大度一些，要学会给人留面子，懂吗？
6: 我，得看给谁留面子。
5: 收废品喽！
7: 有破烂了吗？有破烂了吗？有洋瓶子烂罐头我买。
8: 呵，巧了，嘿，碰上前辈了啊！
7: 怎么着？5毛钱买那书值吗？
8: 忒值了，但这事儿不能对等啊。
7: 怎么着？你这意思是说你是修仙成善，我是等价交换？
8: 正是。
7: 这小子，干上我这行了，啊，是不是从那几本书里瞅着什么道道来了？
8: 这还真不是，哥们儿10年前就有高人指点。
7: 哟，这么说我看走眼了。
8: 嘿。

0: 意思是说让我别拿他当臭要饭的。
1: 他还人穷志不短。
2: 这老先生我得拜会拜会，您受累跟着看看。
1: 你去吧。

0: 人生嘛，
1: 长见识了。
0: 看可以，别动心思。
1: 哎，黄的，
0: 仔细看。
1: 枝爱桃后先有闻，莲之爱同余者何人？牡丹之爱亦或众矣。与独爱出淤泥而不染，长春居士。乾隆亲笔，
0: 懂啊你？
2: 哎呦呀！哎，破了口，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0: 行。别提东西，
2: 我有个姑娘，我特喜欢她，她马上过生日了，我想送她一个独一份的宝贝。
0: 这不是，
2: 你不是你这东西正合适，她多少钱买不来的。
0: 出去！
2: 这上面说的这个出淤泥而不染，说的就是我这。
3: 你再不出去，我喊人了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想什么？店里有个东西，我就不该让他进来。

0: 把你们这哥哥姐姐叫来呢，不是为了你们对三姨不错，我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你说这五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月月这钱花光了，还得管别人借，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毛病啊？我可真担心他。
1: 咱妈担心的对呀，这五子可千万别走上邪路了。不会吧？
0: 回来了，回来了。
2: 哎，一会儿他进门，你们别说话啊！啊，别说话。今儿怎么都回来了？进来。哎，什么事儿啊，大哥？
3: 站着。
2: 我问你，你每个月工资都哪儿去了？花了。我问你干什么花了？
3: 那你吃吃喝喝的不就花了吗？胡说八道！
2: 你每个月钱都哪儿去了？花什么地方了？在哪儿赌了？你今天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你今天甭想吃饭。
3: 妈，你看我大哥说话，你
2: 妈今天救不了你。
3: 那我就是花了吗？
2: 那些小碎账，谁还记得那些个账？你说。
3: 哎呀，大哥，刚才不是说好了，你不许动手吗？
2: 你看他这样，不打他能说实话吗？
3: 五子，大姐知道你爱花钱，讲义气。今儿大姐跟你说一事儿，你只要答应了，咱以前的事儿啊，既往不咎，向毛瑞保证。从今天开始起，你每个月发官饷的时候，我去你们单位把钱领了，然后交给咱妈，由咱妈来管理你的钱。
4: 这不行，怎么不行？你今天敢说个不字？
3: 我不敢，好不好？我不敢。
4: 我就有个事儿没告诉你们吗？
3: 什么事儿啊？
4: 我谈对象了。哎，谁呀？快说快说！蔡小丽跟苏萌是同学，完了跟我在一起插队的时候在一块待过。
3: 是那次你帮他偷面包那个？
4: 行行行行，别说人家现在不想当教练了。
3: 行啊，你弟弟。
4: 你这一巴掌，我还真想起个事儿来。人蔡小丽今天晚上约着我去中山公园看电影。
3: 哎。

0: 你赶紧去呀你！
1: 大哥不还有事儿吗？
0: 哎，有什么事儿啊？
1: 走走走走走！
2: 春明，哎，春明，我有事儿跟你说，你别跑吧。
0: 这回是真的了，你看苏萌叫的，他都没理你，
3: 可
0: 别
3: 是。
4: 嫂，你就别操心了，咱们五子只要不理后院的，在外头处上对象，这钱肯定不够花，不会去做坏事的。
3: 这孩子只要是学好，我就不担心了。哎，他爹，快来！哎，妈，您说，你什么时候把小五子对象叫来，我好看看。
0: 这事儿，我去办。

0: 一张薄到透光的饺子皮儿，裹着一张神秘的饺子馅儿秘方，它不用解冻，从冰箱到餐桌，五分钟就能做成各种饺子样式。蒸，晶莹剔透，热气腾腾；煎，底儿金黄酥脆，樱花绽放；炸，外酥里嫩，汁水丰盈。这就是纸皮蒸煎饺的魅力。皮薄至 0.7 毫米，馅含量高达 70% 以上，这一口爆汁的加味儿，今天带您开启这道饺子盛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呀、您看这饺子，嘿，个个都透着亮的哈，跟那水晶似的，多招人稀罕啊。
2: 这饺子皮儿可真薄啊，
1: 是吧？
2: 有，加起来你看看，都能瞅见这里头粉嘟嘟的那个馅儿、还有黄澄澄的玉米粒儿呢，有，就像裹了一层薄纱似的。这要在家里擀饺子皮儿可没这手艺。
1: 对，
2: 有，看得我都流口水了。
1: 哎呦，阿姨呀、您看看啊，这个盘底烙的金黄酥脆的，这是煎的，哎、这屉热气腾腾软和的、这个呀是蒸的，还有啊，这个外酥里嫩嘎嘣香，这个啊、这是炸的。人家这个呀吃法多样，哎、您稀罕哪口您就招呼哪口就行了。
3: 来喽来喽，刚出锅的热饺子，请诸位煎着尝。
1: 哎呦，李总啊，您可来了啊，您要再不来啊，这样品啊都被我们吃光了啊。
2: 是啊，
1: 这样赶快啊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咱今儿这福利产品好不好？
3: 没事儿，就是让大家品尝的。这是刚蒸出来的，你们再尝一个。
2: 李总啊，你这饺子皮儿怎么这么薄啊？
1: 哎呦，是，
2: 而且还金的。刚才我加了几个，一个破的都没有。
1: 对，
2: 还有这个馅儿，咬一口啊，汁儿都爆出来了。
1: 哎呦，
2: 有，香的不行。你这里头都搁啥好东西了呀？
3: 好吃吧？咱这饺子皮啊是一绝的，采用了面筋足口感韧的高品质麦芯粉，再加上老师傅传下来的传统的醒面擀制工艺。做到这皮只有 0.7 毫米，蒸完了软润不粘牙，煎完了酥脆不发硬，炸完了香酥不吸油。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法，都可以把馅的香味牢牢地锁在里头。咬开那一刻，鲜切直往脑门窜呢。
1: 对，是。
3: 说到这个馅儿啊，更是咱们的秘方，鲜切肉。

0: 皮薄馅儿大，一口爆汁的纸皮蒸煎饺来了，优惠补贴价14大袋只要不到100元。
1: 食品今天的代表，我叫龚矮琪。那么今天呢，给所有的观众朋友带来的是肉汁又肥厚、特级的野生的海蜇头。
2: 我呀，最近呀就想吃点开胃的东西。
3: 哎呦，
2: 这海蜇头，它营养不输海参，它营养高，高蛋白，
3: 是吧？
2: 胶原蛋白丰富，是我们全家的下饭神器，我们全家呀都爱吃。你说我用这个海蜇头拌点黄瓜，它就是个凉菜，
3: 没错，
2: 清脆爽口，我还能炒个热菜，这一盘海鲜呢分分钟搞定。
3: 来看一下这个海蜇头，您会发现啊，它是呈一个黄褐色或者琥珀色的，特别有食欲啊，而且呢您看晶莹剔透，富有光亮，
2: 是
3: 口感爽脆，肉质肥厚，
2: 年纪老了，就想吃点这样抠弹爽脆的东西。这个菜呀，哎呦，特别解馋，鲜脆呀，爽口，可解馋，可香了。
1: 阿姨刚才说是拌凉菜，咱比如说拿豆芽去清炒，放在高汤里边，或者煮粥里边切碎了放在一点里边，味道都特别好，咋吃咋香，咋吃咋有。
3: 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应该让龚总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家里如果您有老人、有孩子、有女士，咱们这野生的海蜇头您一定要多吃，还是很多对健康有追求的爱美人士他们的最爱，还是大海中啊神秘而古老的仙子。今天带给大家的海蜇头啊，咱们精选的是北纬38到40度区域，被地理学家称之为黄金纬度的黄海和渤海交界处的深海海域。那么它呢，生长的周期长，又天然的海蜇，它呈现出黄褐色或者琥珀一样的明亮色彩。当然，我们精选的是海蜇头的部分，被誉为黄金海蜇，也是咱们中国海产品八珍之一。中国地标产品非常的金贵且稀少，被营养学界呢称之为家庭海产品中的海白金。新鲜捕捞，快速加工，精选呢外观好、肉质肥厚的海蜇头，我们采用独特的工艺、锁鲜的技术，营养呢不流失。您买回去呀不用泡发，开袋就吃，干净没沙子，天然绿色的食品，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色素，没有防腐剂，不会漂白，而且自然健康有营养，老少都皆宜。
2: 您这个海蜇头啊，跟我平常吃的是不一样，
1: 不一样吧？
2: 不一样啊，比我平常吃的普通的海蜇头啊，哎呦，口感可好太多了。
1: 咱们家的海蜇头啊，晶莹剔透，肉质厚实，味道鲜美。QQ 弹弹，
2: 是是是，
1: 由于咱们的鲜脆爽滑又解腻，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多吃上几口，那叫一个回味无穷。还有啊，咱们每一袋都赠送了我们秘制的调料包、调料粉、调料油、调料液，买回去呀，您只需要简单的清洗一下，直接打开咱们的料包，放进其中，简单的一拌就可以享受海味了。此外，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满满的胶原蛋白和多种的维生素，无比的丰富，维生素 A、 维生素 B1、 B2 和 E 类
4: 以及其他水溶性维生素等。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20%，
1: 而且呢氨基酸还特别丰富，还富含了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
3: 以前啊，我就知道说海蜇头好吃，哎呀，没想到啊，它有这么丰富的营养啊，怪不得我爸妈呀经常做这海蜇头吃。
1: 吃法呢也很多样，咱们简单的呀蘸汁吃可以，搭配着黄瓜或者白菜心拌个凉菜，白菜呢炒海蜇头也成，海蜇头炒豆芽也好吃。您呢把这个产品买回去常温保存即可，它也不占您冰箱的空间，啥时候想吃了咱打开一袋，特别的简单。
2: 您看这个海蜇头啊，我喜欢。那它咋卖呀？合适，我多买点带回家给朋友亲戚品尝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我已经来了，咱们就是啊推广品牌来的。就说这市面上普普通通的海蜇头，25到28这样的一袋的价格也要有了吧？八袋算下来200多。今天干嘛？把福利给您拉满了，品质升级，我给您凑一个呀10全10美10大袋的组合，价格依然不变，不到200块钱让您带回家。
2: 龚总啊，哎呦，我就说您啊，这海蜇头的性价比啊是不错，我估计您的销量也就一般般吧。

0: 为什么呢？
1: 虽然您家这个产品好，可是毕竟大家他不熟悉呀。啊，我呢是吃到了，可是呢他也不够分的，不是？你看啊，我爸妈家，我哥哥姐姐，些朋友姐们儿一分，他就不够了，不是？哎，您多送几袋，让大家都来买，您这销量他就不就上去了吗？
2: 阿姨啊，您既然都开口了，这面子我可得给您。您不是就想多要点儿，多分点儿吗？
1: 是、
2: 啊。那我再给大家做到什么呀？加量不加价，升级到12大包。
3: 董总是这样，你看一般品牌来到栏目组呢，这生意模式基本是第一次啊，不赚钱，略亏点钱，这样呢产品能够走量，哎，这样拉回头客来进行再赚钱。所以今天啊，你再努努力，这样让观众朋友们得到实惠，你这生意啊，哎，不就做成了吗？
2: 现在咱生意都这样做了，那这样吧，我就把这么薄的一点点利润也让利给大家，再加上2大包，最后14大包，您可满意了吧？这下子我可是一点利润都没有了。
1: 王乾，我看过去啊，你给别的厂家
3: 啊，
1: 又做宣传，
3: 对对对，
1: 又介绍大客户，哎，你说你能不能也扶持扶持龚总？哎，让龚总啊，再多送2袋。
3: 哎呦，你看看，阿姨都这么说了啊，我要是不同意啊，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等半天了，肯定对我有意见，对不对？这样，龚总，你啊，再多送2袋，现在变成16袋的组合，这样呢，我也申请一下，帮你们家多做宣传，并且呢，给你们家介绍一些大型的餐饮企业，让你们厂啊名利双收，怎么样？
2: 那您要都这么说了，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
3: 没问题。
2: 所以今天呀，我再加送2袋，从14包给您升级到满满当当的16大包，再给您升级一个服务，您要不要？您呀就跟家请等着，我们把整个组合送到您的家中。这么精品的海蜇头，可遇不可求，阿姨。所以您真应该多买一点。
3: 今天的深海野生海蜇头组合啊，今天16包在一起。不到200块钱，数量有限啊！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杀，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那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再来尝一尝，好不好？
1: 哎，
0: 怎么样，阿姨？什么口感？
1: 清脆，
0: 嗯，
1: 爽口，
0: 嗯，
1: 哎，它解馋呢，还解腻。嗯、
0: 对，其实我想问问龚总了，这折头是具体哪一块呢？
2: 海蜇价值比较贵的部分呢，它就是海蜇头。海蜇头呢，也被称之为海蜇脑。在捕捞现场，它就被切掉，再进行脱水处理，变成了半成品之后啊，它出品就更少了。那么海蜇头之所以贵，其实啊，就这么丁点大，这么大的一个伞帽底下只有一个海蜇头，也就是我们的海蜇脑。而海蜇营养的精华基本上啊，全部聚于于此了。那么它的价格品质差距啊，就非常大了。其他的部分虽然出产大，但是口感一般。此外呢，我们也给出郑重的承诺和保证，给咱们栏目组的每一袋海蜇头，它都是原产地的天然的绿色的健康的食品，没有色素，不漂白，无防腐剂，不含任何的化学添加剂，自然健康有营养。海蜇头呢，它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而且呀，胶原蛋白及多种的维生素也非常丰富，比如说维生素 A、B1、B2、E 以及其他呢水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那么海蜇肉中的蛋白质包括氨基酸含量也很丰富，还富含呢丰富的钙、铁、锌、硒等多种矿物质，特别是钙的含量是牛肉的20倍呢。
1: 你说现在这大鱼大肉吃不动，就这海蜇头啊，它顺口，吃多了身体没负担，它还能补充多种营养，

0: 我们这老年人呐，哎，非常好。
1: 阿姨啊，您说的可太对了。其实电视机前呢，好多我的长辈、叔叔阿姨，劳劳碌碌的一辈子，咱也退休了，跟家就干嘛？享福，真应该多吃海蜇头。它既没有对身体的负担，还有很多的营养和益处。
0: 龚总啊，我今天啊，很开心。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再来一组。
2: 今天高品级的野生深海海蜇头16大的组合还不到200元啊，数量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爽脆可口，味道鲜美的高品级野生深海海蜇头开奖了，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产自黄金纬度，新鲜捕捞，快速加工，不用泡发，干净无沙，凉吃热吃都好吃，肉质厚实， Q 弹爽脆，营养丰富，低脂肪，低热量，高蛋白，胶原蛋白及多种维生素丰富，解馋过瘾，送亲朋好友有面子。数量有限，16袋超值组合不到200元，感兴趣的话抓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本期售卖呢即将结束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
1: 龚总，
2: 您说，
1: 您就做热菜
2: 行？
1: 哎，我做凉菜。
2: 是，这海蜇头凉吃热吃都好吃，大家熟知的呢就是凉拌海蜇头、老醋蜇头，它还可以呢白菜炒海蜇头、海蜇头炒豆芽，还可以干嘛？烤海蜇呢，还可以做个汤啊。咱比如说鸡汤海蜇头，点缀点小油菜，加点小葱花，那叫做海白金汤，又高级又讲究。这个产品咱常温保存就行了，也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非常方便。
0: 哎呦，今天真的太感谢龚总了啊！龚总特别给力啊！你看最开始啊，咱们是十袋给到了不到200块钱，哎，这个价格特别实惠，就这个价格，您到外边去买这些什么普通的海蜇头，咱都买不到。
1: 对，
0: 并且今天我看阿姨这个海蜇头拌黄瓜。用了也就不到一袋儿吧，
1: 是
0: 差不多
1: 啊。
0: 这一
3: 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5: 正阳门，
6: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去会那天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应该跟你谈谈我的想法。
7: 不用，没事儿。我插队回来以后，工作呢是让程建军帮我开后门找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要自行车我得给他，要面子我也得给他。
8: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想说，以你的智慧，你不应该在别人之下，所以我希望你离开你那收破烂的公司。
7: 我离开了，有你奶奶在，咱们俩也没前途。
8: 那你不离开，咱俩不更没希望吗？
7: 行，那你说我去哪儿？
8: 就算暂时当不上什么干部，至少也先当个体面的工人吧。你得替我想想啊。
7: 当上工人了，你们家里人同意了？
8: 同不同意？你也不能天天走街串巷收破烂啊！
9: 你看你现在这都成什么样子了？
8: 不是，韩春梅，我跟你说，你现在就算让我跟一收破烂的再去北海，再看你划船，看你荡起双桨，那感觉都不一样了。明不明白？

0: 孙子，知道你爷爷没酒了啊？
1: 你还没跟我说这是什么酒呢？
0: 好酒，1.1块的好酒。
1: 就佩服您这猫鼻子，是1.1块的啊！今天晚上咱爷孙俩就着您的破花生米好好喝他一通，哎。

0: 老来这套啊，有话说有屁放，这酒给我搁这儿，说完了放完了赶紧走人。这么好的酒，我酒门提督一个人不够喝的。
1: 那么回事啊，我呢看着一铁盒黄花梨的
0: 满车的，
1: 底儿是金丝楠木的，上面还有几行字儿：菊之爱，桃后鲜有闻；莲之爱，同鱼者何人？牡丹之爱，异乎众矣；与独爱，出淤泥而不染。
0: 该有乾隆爷落款儿。
1: 你怎么知道？

0: 崇拜周敦颐，惠山有个周濂溪祠，始建于乾隆七年。乾隆爷呢，六次去了惠山，两次光顾周敦颐祠堂，可见这故事与那铁盒出自一个地方。
1: 您进茶会。
0: 老贼，还没说跟哪儿见着呢。
1: 梦见，我一见了您呢。
0: 下回再拿瓶一块一来。小兔崽子，居然敢瞒你师傅！

0: 这住一宿。哎，你看我这酒店。
1: 您放心，我不耽误您睡觉，我就睡地下，行不行？哎，您说实话，我这家也是真回不去了，您就当心情好啊。
2: 我吧骗我大哥说我有对象了，我大哥非要见我这对象，您说我回去那不请怎么穿帮呢？
3: 扯臊！你就奔我那铁盒来的？
2: 没有，
3: 少废话，走人！
2: 您有点人情味就好了，忙。
0: 你走不走？
2: 一点面子不给。
3: 我什么没见过呀？蒙谁呢？不，
1: 那我来错地儿了。
4: 爸，爸，我那口子伤口感染了，再加上发着烧呢。我要是能挺过去，我也不想过来麻烦你。您看，您能伸手帮帮我？爸，您还让我怎么样啊？我都这么低三下四求您了，您还让我怎么样啊？我是您亲生女儿，就算我不是亲生的，我是路上捡的，我是包养的，您不该对我这样啊！行，反正我也活不下去了，我也不会让您给我舒服了，我。
0: 哎呦，这可是宝，你松开，不是？这你也是。
1: 这么着，我跟你去看看你男人啊。
4: 我们家事不用你管。哎
1: 呀，全当我上次错了，给您赔不是还不行吗？我也让有些人知道什么叫人间自有真情在。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啊！
2: 不能再停了，我去找辆本事赶紧送医院吧。
4: 我要有钱早送了，还用你说呀？
2: 钱的问题我来解决，收拾收拾。
4: 哎。

0: 志明。
1: 连我的一块算上，一共借了280，够了。
2: 走了，
1: 走了。哎，需要帮忙支一下啊！哎，
3: 姐姐，
4: 嗯，姐姐，
3: 没，不要。哎，你怎么回来了？
4: 好的小道消息，
3: 嗯，马上要恢复高考了。
2: 真的呀？
4: 那可不是，我就担心你这个初中文化考不上了。
2: 好，那没事，我现在上班，整天闲的没事干，那么多高中课本，我没事我就看就行了，
3: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事儿啊，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2: 啊，行，
4: 我走了。
2: 哎，爸，那个，哎，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五金公司的那个名额啊，给春明吧。
3: 你们俩不是闹掰了吗？
2: 哎，你甭管了，算了，我去跟他说。哎，
3: 切，他呀，肯定是怕人家和他竞争。
0: 春明。
2: 还生我气呢？哎，我来可不是跟你道歉的啊，我来告诉你件事儿。我爸又弄到一个五金公司的名额，这可是好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啊！你要是想掉进去吧，
5: 什么条件？
2: 你刚才不是不理我吗？
6: 爸，
2: 这不就得了吗？你别张嘴闭嘴的条件。多没意思啊！哎，该说的我都说了，等我消息。
5: 算你也办了件人事。
7: 怎么着？你俩到底谁去啊？
8: 借钱就是为了这事儿吧？嘿嘿，
7: 聪明。
5: 小丽，你想想啊，要是能去五金公司上班，是多好的事儿啊！
9: 反正我要是去了，我就替春明还钱。
5: 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10: 也是，跟春明一块插队那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他吗？一码归一码，那跟钱扯在一块绝对不能够。
9: 是谁反复在我面前说他借钱的？谁？
10: 不急，我说话什么时候过脑子啊？
5: 行不行？赶紧定啊！
10: 我发扬风格，我让给他了。
9: 哼，我还不要呢。脆丁壳。
10: 成，脆丁壳。
9: 脆丁壳。
10: 啊！你去成吗？
5: 行了，包子去挺好。他脑瓜子活，兴许还能找到发财的道道。
9: 挣了钱别忘了我啊！
5: 谁敢呢？
11: 哎，嘿，往这儿看，跟我回家一趟。
5: 我不愿意。
11: 你别后悔。
5: 谁后悔谁孙子，就您这种人，我都懒得搭理。
11: 听一面之词，这不是你啊！
5: 行，那你给我一解释吧。
11: 买点酒去。
9: 真的？
2: 我跟你说，我爸的消息绝对可靠，过两天就得见报。
9: 谢谢你告诉我。
2: 嗨，咱俩客气什么？
9: 你考吗？
5: 我。
2: 你说我跟春明都是初中文化，你说我们去考，那不丢人现眼吗？
9: 那也不能自暴自弃，总得试试吧。
2: 哇，行，我回头试。但我明天就得出差了。行，哎，这事儿保密啊，千万别跟别人说。
9: 嗯，
2: 我先走了。
9: 嗯。

0: 啊，萌萌，程建军跟你说什么了？
1: 我说奶奶，您能不能不当警察呀？
2: 不能。他到底跟你说什么呢？
1: 没什么，他就是告诉我马上要恢复高考了。
2: 这不算什么新闻。
1: 哟，这事儿您都知道啊？
2: 昨晚你爸妈回来就说这事儿呢，是邓大人批准的，全国都传开了，还说今天晚上早点回来，做做你的工作，让你准备迎接高考。
1: 没想到您还挺关心政治的嘛。
2: 那是，你懂什么？是北京人就关心政治，除非他不是。
1: 奶奶，那您说那些胡同里每天拿着大蒲扇摆摊下棋的那些人呢？
2: 你可别小瞧他们，他们比你懂政治。不信你和他们说的说的，保证三句话你就对不上牙口。
1: 得，看来啊是我小瞧您了。
2: 对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少理程家大小子。
1: 您不是说他比春明强吗？
2: 强不了哪儿去，一个整天不务正业，一个满眼都是鬼。你记住了啊，看不透的人最好离他远点儿。
1: 行，我知道了，您自己摘吧，我不帮你。
0: 哎呦，哎，对了，萌萌，我忘了问你了，这两天我怎么没看你骑自行车呀？车呢？
1: 我卖给川明了。
0: 不是，那他给钱了吗？
1: 给了，他能不给吗？敢不给？
0: 这说卖就卖了。
3: 侯祖德是不跟你说，我作为他爸反对他找这男人？
4: 哼，不光这些，说您一分钱嫁妆没给。
3: 他跟你说没说这男人他爸是谁呀？
4: 我问这干嘛呀？
3: 这人他爸是刘四海，他爷爷是刘公公。
4: 他爷爷是宫里太监，
3: 这还是我往下说呢。
4: 那这么说，那刘四海就是太监抱养的？
3: 甭管那个，我跟这个刘四海是仇人，想当初就他卖的我。啊，我那会儿在伪政府干过，就是混口饭吃，给人跑腿的事儿，他总说我是汉奸。去他娘的！我一把火把他们三间房都给点了，就这判了三年，我们俩这仇就作下了。侯祖娥是我独生闺女，生下来以后我媳妇就死了，我一口奶一口水把这孩子给带大的。嘿，你说钱到吗？长大以后她非要嫁给我这仇人的儿子，你说我能答应吗？我当然不能答应了。她就给我告到街道办事处去啊，要对我什么劳动改造。嘿，就这闺女我能认得吗？
4: 话说您是有委屈啊。哎，不过眼下实情的吧，是恋爱自由，不能再包办婚姻了。
3: 我不爱听，
4: 行，不爱听我不说，好不好？我走还不行吗？
3: 哎，啊，那东西还要不要啊？
4: 你少拿那宝贝来威胁我！我告诉你，在大是大非面前，哥们从来不含糊。
3: 滚蛋！
4: 不太好。按说您这岁数，轮不着我来教训你，但有句话我真是不说不痛快。我们家老爷子临走前说的话，哥们这辈子都记得。做正阳门下的人，就得做正阳门下的事儿，拍着胸脯做人，不做那昧良心的事儿。琢磨琢磨吧，你。
3: 行得。这里边有400块钱，这你给那个侯祖娥这垫的医疗费。
4: 省省吧，您甭管我帮您闺女垫了多少医药费，哥们自个儿挣去，钱。买不来亲情是买不来是非，别看我，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崇文门外的大税官的后人关老爷子说的，就是自封九门提督的那位。嘿，自个儿琢磨琢磨。

0: 门在吗？
1: 哎，睡觉呢，昨天后半晌才回来。
0: 春明。
2: 嗯。
0: 春明。
2: 嗯。
1: 哎，苏妈。
3: 坐。
1: 阿姨跟你说了，
3: 以后别来找他了，你奶奶不愿意。这一跟我见面啊，净给我掉脸子。
4: 阿姨，我奶奶今天不在，她看不见。
5: 来了，什么事啊？
4: 哎，恢复高考的事儿，你知道吗？
5: 听说了。
4: 怎么样，有想法吗？
5: 哎呀，我也不像你，高中毕业成绩那么好，我这初中进五二的数理化没一门通过。
4: 你语文跟历史好，试试啊！
5: 哎呦，那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你拿我打场呢？算了。
4: 不是怎么着不行啊？
5: 我有自知之明。
4: 你能不能别学程建军？
5: 嗯，
4: 一听说高考，立马回心了。
5: 真的不想考。
3: 兔毛啊，他俩跟你一样吗？你爸妈是干什么的？老师。再说你还是高中毕业，他俩初中还没毕业呢。要考上谁不考啊？考上就是干部啊！出来，
5: 言之有理啊。
4: 可是我觉得试试总比不试强。
5: 哎，算了。我跟你说呀，我现在就踏踏实实的干我这行挺好啊。
3: 春明，你那事儿跟你大姐说了没有？
5: 妈，这事儿咱一会儿再聊，行不行？
3: 就你说那对象啊，什么时候到家来看看啊？
4: 阿姨，那我先回去了啊。
3: 啊，回去啊。
6: 妈没您这样啊。
3: 你说不出口，我还不替你说。
5: 我谢谢您帮忙了，我。
3: 哎，
5: 嗯，
3: 跟你说正经的呢。
5: 嗯，
3: 就你跟我说的那对象，你什么时候领回来，让我看。
6: 知道喽。
7: 自行车还给我。
5: 这车你不是送我了吗？
7: 我反悔了，不送了。
5: 行了啊，我妈那是胡说八道的，都是我蒙她的。
7: 你蒙她，谁信呢？你妈就是你的天，你少
5: 说的是真事儿。
7: 范竹明，你现在都学会一只脚踩两只船了哈。
5: 你这说的太难听了。再说了，当初不也是你说的吗？咱们俩现在也就是普通朋友。
7: 那你也不行。你笑什么笑？啊！你别以为我是吃醋了，我告诉你根本不会。我就是想看你到底是怎么对我的。
5: 只要你苏萌一天没煮，哥们儿就一直打。
7: 这还差不多。
8: 哎呦！哎呦！
5: 这猴姐，您这是跟谁有仇啊？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5: 我猴姐，我说这两天我也太忙了，没顾上来看大哥。大哥怎么样了？
9: 好多了，那个医生说呢，这烧已经退了，炎症消了以后就给他治腿，好像说是要重新接骨头。
5: 哟，那不行，我再帮你筹点钱去吧。
9: 哎呦，不用，我跟你说这些啊，不是为了问你要钱，我是想谢谢你。
5: 这才不用呢，这。
9: 我爸昨天给我送来1000块钱。
5: 真的？
9: 真的。哎呦，我都没想到我爸给我送钱，我也没想到我爸怎么那么有钱啊。
5: 嗯，
9: 哎呦，昨天啊，这老头一进来坐那儿就哭，看得我那心里也怪难受的。你都不知道最后那俩眼哭的呀，跟个桃一样。我爸说啊，他这辈子白活了，他还活不过你这个后生。
5: 可不能这么说。哎，
9: 他让我把钱还给你，但是我一想，我能不能晚点还啊？我这治着病呢，这万一中间出个什么差错。
5: 行，您说的对，这治腿啊是第一位的，腿治好了，什么工都找不着。
9: 对呀对呀。
5: 那您辛苦，我得赶紧走了啊。
9: 你可真会说话，你。没事，家里玩啊。
5: 知道了。
10: 王敏姐，回韩春明回来，您把这交给他。
3: 干嘛呀？你的东西干嘛交给他呀？
10: 您交的他也知道。
3: 你
10: 建啊，

0: 会儿又没见你复习，你也没上过高中，这就考上大学了，你可真够神的。
1: 还行。对了，苏奶奶，我妈让我告诉您啊，晚上您就别做饭了，我爸在外面买了点菜，咱们一块儿庆祝一下。
2: 哟，这我可做不了主，这得问王凤他妈。
0: 啊。
1: 哎呦，您就甭客气了，我妈还说了，有人高兴呢，就有人愁，都在一个院里住着，咱就不张罗了啊，省得人家嫉妒。
2: 得嘞，这话我爱听。
3: 啊。孟大爷，
4: 哎，下班了，
3: 下班了。
4: 哎，志明啊，咱院可出喜事了。
3: 什么喜事啊？
5: 苏家姑娘成绩大小子考上大学了。
3: 程建军？
5: 没错儿。
3: 这我真没想到。

0: 你坐这儿干嘛呀？屋里太热，我出来乘凉。嗯，打醋去啊？
1: 啊，对，家里晚上吃饺子，突然没醋了。啊，那我去了啊。
0: 啊，去吧。

0: 凤玲，忘了告诉你件事儿，我考上大学了。啊，
1: 太好了，太好了，祝贺你！太棒了，我就知道你能考上。
0: 你真这么高兴啊？
1: 发自内心的高兴。那个什么，我给你生日礼物已经准备好了，是现在给你的还是？
0: 都行，反正我下个月才过生日呢。那我打出去了。
1: 去吧，去吧。

0: 苏萌的这个鼓励之下啊，为了感谢苏萌啊，感谢刘老师啊，感谢苏老师，哎，感谢苏奶奶，我呢特意从烤鸭店买了一只烤鸭，今天呢咱们两家人呢在一块儿为孩子们考上大学咱们庆贺庆贺啊。
1: 哎，是啊，这次你们能够上大学完全是因为国家恢复了高考，所以啊你们要珍惜这次机会啊。
2: 知道了爸爸。
3: 哎，我们俩一个学校，苏萌交给我，您放心好了。
2: 对，有建军呢。哎呀，谢谢啊，来来来咱们、
1: 那好，为俩孩子咱们干一杯。
0: 来
4: 干杯，
0: 干杯，
4: 干杯，
0: 干杯，
3: 我知道苏萌考上大学了，特意给他备了份礼物，那个祝你前程似锦啊。您说好。
2: 哎呀，那这都不好意思。
3: 没事没事没事，
2: 来春明，来坐下。
3: 不，我回去还有事呢，打扰了。走了。
2: 走啊。妈，快拿来让我看看这什么东西啊。哎呀，破盒子。来，接着喝。
5: 盒子有什么用？
6: 给我，我有用。
2: 行，奶奶她送您了，装点针头线哪儿的正合适。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刚刚。

0: 洪泽，今儿怎么不上班了？
1: 外边下雨，出不了摊了。
0: 那你等着，妈给你买早点去啊。

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本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你这小子给我一嘴巴，快！后悔啦？我后悔死了。但哥们儿就算后悔，我也不会是认错。不管怎么说，人家程卷君跟苏萌俩人已经比翼双飞。
1: 这几天想开了，我就看着，我看着他们俩怎么飞。我觉得有的人没死心，
2: 不能够。哎，男子汉大丈夫不在乎那一时一地的得失，人家进步是好事儿啊！我不能扯人后腿吧？
0: 你们说呢？
3: 要我说啊，你死定了。
2: 他就是一死心塌地的情种。
0: 你只要再往咱这靠一点儿，咱们俩也就比。

0: 我看你早就出来了，怎么现在才到啊？
1: 出门的时候临时有点事儿。
0: 哎，你那个毕业论文的命题想出来了吗？
2: 还没最后定呢。我想写论城人教育的体制改革。哎呦，这命题
0: 太大了。
2: 我也觉得是，可是其他的也没想出来呀。啊，
0: 大点没关系，又不是写不出来，我帮你。
3: 对不起啊，来晚了。
4: 对不起，管个屁用。
3: 我告诉你啊，咱们头可说了，你要是再敢不进那个胡同，他就处分你。
5: 处分就处分，哎，别看咱组出勤少，咱组效益可比哪个组都强啊。
3: 还愣着干什么呀？换衣裳去，跟我走人。
5: 王姐，我今儿啊有特殊情况，我
3: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
5: 再找了，我师傅，我那得赶紧去趟医院啊。您费心帮我在请缨回家，谢谢了啊。
3: 要想死得快，就骑一脚踹呀！想让你师傅早点离开人间，
5: 我哪敢呐！送您去医院啊，您九门提督哪能坐这个呀？得坐专车。
3: 哪儿呢？
5: 哪儿呢？
3: 一二三，
5: 哟呵，
3: 大屁股吉普，
5: 这够快的。
3: 哎。
5: 孙子，来来，关大爷，得，九门提督大人，哎，这还行。我们看出来了，没敢跟我们主任咳了半天，大老半包烟，接触两位师傅，来上车，走。哦，哎，你看啊，等会儿，咱的动作快点，我还得见老主任去呢。
6: 我给你连着。
5: 好了，你跟陈明在一起啊，学的进步多了。
6: 我哪是跟他学的呀？那是我做人的基本原则。
5: 拉倒吧。过去你在车间的时候啊，见人吵架恨不得扎起来，有人有难处啊，你小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6: 我真这样。
5: 那当然了，
7: 哎，思强，快点来，这里行。

0: 村民又跑哪去了？
1: 啊，他的停车场啊。哦，
2: 73/84。您老人家今年是74，已过坎年，放心吧，没事啊。
3: 没事啊，没事，我就想喝酒。这些日子不馋酒了，不是病了是怎么了？
2: 那我明儿不用给你买酒了吧？
3: 你敢，小兔崽子！一个月让你买一回，便宜你了。
4: 媳妇
2: 儿，来。
4: 哎，怎么样啊？要怎么说？
0: 没大事
4: 啊。大夫让我坚持吃降压药，说不然就得得脑血栓。
2: 咱们得听大夫。
4: 来，上车吧。
0: 哎，好了。
4: 师傅，咱回去了啊。
5: 对呀。啊，知道我们的新病毒是哪儿吗？
2: 谁呀？
1: 苏萌他妈缠着苏萌了，貌似病来不轻，
2: 关我什么事儿啊？
1: 嘿，我这嘴。
5: 你上车呀？那儿干嘛呢？
2: 师傅，我让涛子先送您回去啊。
1: 你干嘛去？
2: 我有点闹肚子，进去开副药。
6: 村民是怎么了？
3: 脑子里丈母爹病了，他就病了。
1: 爷，您真不愧是村民。
3: 村子，颠儿吧。

0: 哎呦，苏老师、刘老师，
1: 哟，这么巧啊！春明，哦，哎，苏老师怎么了？哎呀，嗨，这两天啊，天天闹心慌，心律不齐，这医生啊，让他住院检查。
2: 哟，那可得千万留神，这个不是小病啊。
0: 是，
3: 你既然碰上了，干脆我帮你们去办住院手续吧。
1: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
0: 没事儿，没事儿，跟您说这是顺道。
1: 这两天啊，有点闹肚子，我也得挂号去呢。省得您排队了，不是？
0: 哎，春明，来来，钱钱钱，
1: 再说一回，再说。看这个孩子，回头这个钱要给他啊。你就别操心了。哎，我让你注意身体，注意身体。你就是不听，这要是闹出一个什么大病来，该怎么办呢？
0: 哎呀，
1: 好好好，我不说。
0: 您是说苏老师这病在您这儿做不了，到小手术得转到协和医院是吧？
4: 心血管手术只有301医院和协和医院能做。
1: 哎，
0: 大夫，那我再多句嘴行吗？
4: 你说，
1: 这手术得花多少钱呢？
4: 很多，
0: 很多是多少啊？
1: 嗯，
0: 大概是。
1: 春明，
0: 你
1: 把这个住院费拿上。
0: 哎呦，不着急，不着急，您先照顾苏老师去。
5: 这大夫正给我看病呢，看完病我找您去啊！
6: 哎，你先拿着。
7: 不急，我一会儿找您去。等会儿啊，大夫，您就给我报一实价吧。
5: 大概得几万块钱吧。
7: 啊，说吧，这多少？
6: 1万。 1万，你让我跟你偷去啊？
5: 哎呀，你不能跟蔡小丽借点啊？
6: 你不跟他借，我跟他借点啊？你威胁我，我这不是威胁你，我实在是没辙了。我知道你要跟小丽开餐馆，能不能先等等，把这间先借给我？
5: 你知道你，你不借给我，小丽也愿意借给我。想好了，
6: 韩春明，要不说你坏呢。 跟我借钱，你还有理了？
5: 我跟你说实话，这点钱都不够，我还得找关大爷帮忙呢。
6: 动作快点，行不行？是不是你丈母娘啊？这么热心？

0: 借还是不借？给句话。
1: 徒儿，记住你九门提督爷爷的话啊，钱我可以帮你借，但你不能上杆子给人家送去。
2: 为什么呀？
1: 有三个忌讳啊。
2: 不是，借钱有什么忌讳的？你说我听听。
1: 这第一忌讳啊，按老北京话说啊，借了熬药的砂锅不能还，得等人家来要。
2: 这我明白，给人送药锅子不等于咒人生病了吗？
1: 不挺聪明的。
2: 第二呢？
1: 这第二忌讳啊，人家缺钱是为了治病，人还没张口呢，你把钱送去了，是不是有点送瘟神的意思？
2: 您这说的第二条跟第一条是一个意思，您接着说第三条。
1: 这第三忌讳啊，是你得等待时机，不能莽撞往人家里跑。
2: 您这个不算忌讳，
1: 我说是就是。
2: 您是说这忙我得帮，但你帮的是时候，别把自个儿卖得太贱了。您这茶喝吧，我回去了啊。
1: 记住喽，
3: 放心吧，忘不了。
1: 蹭了我一杯酒。

0: 你这两天怎么不上班呢？
1: 这改革开放了，老百姓生活都好了，哪那么多破烂让我收？
0: 您光看书有什么用啊？
1: 知识就是力。
0: 你说你大姐，我说啊，这两天没事你回来一趟，这可倒好，两个星期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2: 妈，我大姐她有孩子，这成天接接送送的，礼拜天呢还得上辅导班，你说是不是？
0: 还有你二姐呢，这结了婚娘家是谁都不知道了。
2: 你要想让我二姐跟她婆婆干仗，我可以给您支一招。您让她成天往家跑，是不是？您说啥她就干啥。
0: 得，我不干那缺德事
2: 儿。哎呀，我怎么不听您提我大哥和二哥呢？
0: 我说得出口吗？我把他们俩都撵出去了，我剩下你一个最没出息。你说你能干什么？你跟蔡巧丽谈着谈着，你都给我谈吹了。
3: 妈妈妈，我保证给您找一更好的，好不好？
0: 哼，行，我等着你给我找一个更好的。啊，饿不饿？
2: 嗯，饿了。

0: 这我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卖了，也凑不了那么多钱呢。啊，奶奶，哎，那什么，这是我家箱子底儿借，请车多子。
1: 妈，
2: 都卖了，
0: 这能值多少钱呢？你快留着吧，啊，留着。
1: 其实吧，我倒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你倒快说呀！
3: 这都火烧眉毛了，你还不紧不慢的。你说咱这些亲戚朋友里，还有这些同事里，要说有点钱的，就数韩春梅了。你看整个街道还有胡同里，就她买得起摩托车。虽然她有时候是干点不着调的事儿，可是改革开放以来，她可是第一个火起来的人。
0: 可是，怎么好意思再向人家张嘴呀？这住院费就是人家交的。

0: 我给他钱的死活不要，给跑了。
1: 萌萌姐，你有面子。
2: 您甭逗了，我跟他都长时间没说话了，我可开不了口。我有办法了，
3: 什么办法？你快说呀！
2: 我先办完再告诉你。
3: 你倒告诉奶奶呀，要急死我呀！建军，
4: 哎，
3: 这事儿啊，就只有靠你了。 毕竟你们一直关系不错，我跟他都三年没说话了，我真开不了这口。你说要是一般的事儿，我求过谁呀？
4: 可这事儿真关系到我爸的性命，我要不这么做，我以后肯定得后悔一辈子。我特理解你，这不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问题，这是有关你爸爸生死攸关的问题啊！我去找翠明。
3: 哎，我就是想，
4: 他能有这么多钱吗？
3: 不管多少，总比没有强吧。我觉着，只要你跟他说，说我朝他借的，他应该会替我想办法的。
5: 行，那我去试试。不是试试，你就去直接了当跟他说，说我问他借钱。
4: 行，别着急，我现在立马就去。
3: 那现在去。
4: 我刚才看见他在屋里坐着看书呢。
3: 别耽搁他妈面说这事儿啊。
4: 行，那你先啊，在屋里等我消息啊。
3: 哎，走了啊，
4: 哎。
6: 春明，
4: 春明，这儿呢。哎，你这儿啊，跟你商量事儿。阿姨呢？
6: 没人，说吧。
4: 哎，苏萌他爸不是住院了吗？心肌梗塞，现在呢，需要转院到协和啊，给他做心脏手术。这心脏手术咱不懂，但是花好多钱，就是看你能不能借点钱给他们。
6: 苏萌自己怎么不来说呢？
4: 那不是因为我跟他们家关系好吗？没钱啊！我一收破烂的，我哪有钱？嗨，这话我跟苏萌说了，可是苏萌不信。那行，我让他别打。
6: 要是苏萌借钱，我就有。
4: 什么意思？
6: 你跟苏家什么关系？你又不是什么亲戚，你凭什么借呀？
4: 怨我没表达清楚，是苏萌给你借钱，这不是因为你们两个不说话，让我来出面。
6: 这就另当别论了，怎么着？一共3万，拿去吧。
4: 多少？3万？你发了呀？你万元户现在？
6: 谈不上，也就是个收破烂的。

0: 这钱呢，不是借给你的，要打欠条，轮不着你来打，我是借给苏老师，明白吗？哼，得嘞。嗯，有点钱不知道姓什么，还惦记苏萌是吗？让你惦记。
1: 钱进来了，3万块钱，这么快就去银行了？不可能嘛！
2: 就是啊，
3: 这个你们就不了解春明了。这小子特别抠，那一分钱恨不得掰几半花。是这两年有点钱了，但是呢，他信不过银行。他说：“哎呦，这钱我存银行干什么呀？我这一天到晚守着多踏实。”来，
1: 妈，那你赶紧准备一下，咱马上办转院啊！
3: 好好好。
0: 哎，你干什么去？
1: 我去谢谢春明啊。
3: 再说了，我不得给人打一借条吗？
0: 快去快去！哎哎呀，你别自作多情了。我给你透个底儿吧。春明，他这么跟我说的，他说：建娟，你看啊，咱俩呢是发小，莫逆之交，也就借给你。如果苏萌来借呢，他就不借。最后是我打的借条。
1: 人家春明说的也对，你们俩那么长时间没见面了，人家凭什么借给你钱呢？
4: 瞎啰嗦什么呀！病人还在医院呢。
0: 哎呀，就是，咱们现在赶紧去医院。还有，哎，我陪你们去。你说这么多钱，在路上万一出点事儿，麻烦了，是不是？走走走，来，宋楠。

0: 慢点，您慢点。
1: 哎，来了！
0: 来来来，你们先吃着，剩下的一会儿就来啊。好，来。
2: 现在当务之急是往前还啊，让你俩把饭店开了。
3: 哎，这次广交会那就是个挺好的机会。
2: 哎，小丽，你真把公司辞了？
4: 没有，我请的长假。厂里啊，现在人满为患了，巴不得我们都不去，省奖金了呢。
2: 这样吧，咱仨兵分三路，小丽你就负责在火车站接站，涛子，你盯紧你们的那个科长，只要他的座位一到，你立刻告诉我，我这儿联系夏家，然后我代表夏家跟你们科长谈，咱们中间挣他30%的差价应该是没问题。最关键是小丽啊，你一定让夏家见货付款，这样就不会出纰漏。
5: 行吧，就这么着。
3: 我们公司的货全都发到丰台，
2: 那小丽就在丰台接站啊！
5: 来来来来来。
4: 你别来岳父咋样啦？
3: 你关心人岳父干嘛呀？真是！
4: 我愿意，你管。
3: 行，管不着。
2: 我跟苏萌啊已经商量好了，只要他爸这病一好，我们俩就结婚领证。
4: 那恭喜你了。
2: 恭喜恭喜！
4: 什么东西啊？什么意思？
2: 你们俩不也快了吗？涛子说的。
4: 你说的？
5: 没有，我哪敢啊！
6: 谁说的？就是你说的。
4: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咱俩一块做生意行，其他的门都没有。我有对象了。没真的答应人家呢，
3: 这还差不多。我也最后一次警告你啊，要想跟你结婚，那得先过我这关。决斗，
2: 不好，我和苏萌给你当裁判啊！
4: 不听你胡说八道，
2: 都不吃了，
4: 吃饱了。
3: 苏萌他爸出钱治病，你们俩真的和好了？
2: 和好了，我们俩现在是无话不说。
3: 那我觉得这人不太靠谱了，你得把他踹了。他光认钱不认人。
6: 说什么？我揍你！
0: 行啊，
6: 嗯，
0: 那
7: 越来越不是，
3: 果然没人。
5: 那怎么办呢？你把我一人，
2: 我真没带。
8: 师傅，来点汽水。
9: 退平，
10: 得嘞。
11: 去医院吗？哎，我跟你说，正好我妈熬了鸡汤，咱一块儿过去。
9: 我不去医院，我去我同学家。
11: 好，哎，是商量毕业以后的去向吗？哎，我能参加吗？
9: 不能。
11: 走吧。哎，你等，哎，你让我参加呗，我帮你出出主意啊。
10: 不用了。
12: 山药可真足。
9: 哎，二丫，
10: 我说我现在啊，也不知道怎么了。看着那苏萌，觉得她也没那么好看了。哎，长得跟我们村那地瓜的媳妇似的。
12: 闭嘴，闭嘴！ 别说人的坏话，你不跟人来往可以啊，别在背后说人坏话啊。
13: 是，这城里头规矩大，特别是咱这四合院，是吧，阿姨？
12: 都一个院住着，这一住就是一辈子，你针尖我麦芒，那天天都得闹矛盾。
13: 行了，知道了。
12: 一大爷三爷呢？怎么不来了？
13: 他们呀，您就甭操心了。
12: 怎么了？
13: 现在我们农村实行那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一个算一个，都忙极了，谁还有功夫上您这儿扫荡来呀？再说了，就是来了吧，您这些宝贝疙瘩呀，人也瞧不上眼。
12: 为啥呀？
13: 这落实惠呀，那落了实惠，谁跟钱过不去啊？是不是？就这么说吧，过去哈，咱这一亩地能出四五百斤粮食，那就了不地了。那现在呢，一亩地打1000斤粮食，那都没人种。
12: 那为啥呀？那么好的地，
13: 他种菜呀。那现在这3月的收成能赶上过去一年，还翻番呢。
12: 那你回来干啥呀？你干啥不种地呀？
13: 太累了。再说了，我呀没法在家待。我在家一歇下来，这那人儿，那上门提亲的快把我们家门槛给踏平了，真的。
12: 你呀，都23了。
13: 那怎么了？那老话说了啊，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那做人不能自己个儿先瞧不起自己个儿吧？二爷，我听我妈说，咱们两家是出了五福的，是这么回事吗？
12: 早出了，在农村还算个亲戚。在城里啥也不算。
13: 说了半天，等的就是您这句话。我妈还说了，五子哥到现在都没结婚，兴许等着我们呗。
12: 你五子哥等着你啊？
13: 二爷，您别笑啊，这怎么了？
12: 真的。你说你五子哥能看上你啊？人家男人做梦娶媳妇儿，你怎么做梦净想着嫁男人呢？你你呀，趁早死了心吧，不可能的事儿。
13: 那反正五子哥他看不看得上我是他的事儿，我这一门心思对他好还不行吗？二爷，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五哥他都那么大岁数了，没对象，您不着急啊？在城里也算是有工作了。
2: 嗯。
13: 哎呦天！二爷，二爷，好消息，二爷！
7: 你敢嫁我也得敢娶。
11: 哎，苏萌，
14: 建军，你一直在医院呀？
11: 我顾不了你快来了，我这不在这等你呢。
14: 有事儿啊？
11: 啊，哎，咱找个地儿聊聊吧。
14: 哎呀，就烦你这样，有事就在这说呗。你说我爸都住院了，我哪有心思跟你这闲聊天啊？
11: 哎呀，我不是找你闲聊天。那行行，咱就在这儿谈。哎，你看，咱们很快就要离开学校，踏上各自的工作岗位了。我特想在咱们毕业之前啊，能谈谈咱们两个的婚姻的事情。你能不能抽个时间，咱好好谈谈？
14: 你想多了吧，咱俩之间就是邻居、朋友、同学，你可别胡思乱想啊。
11: 哎，别的，你真没别的想法？
14: 没有。行了，你也别瞎想了。我现在没时间考虑个人问题，我先上去了。
11: 你再考虑考虑啊。
15: 所以说呢，我刚才说的话也该听明白了吧？啊，表个态，对不对？
2: 基本对。
4: 基本不对？
13: 你这基本对了，基本怎么又不对了呢？两个人意见还不能统一啊？
2: 你是韩春明派来的，没错，这叫基本对。
4: 嘿，你又不是他未来未婚妻，基本不对。
13: 我说你知道什么呀？我跟你说，这事儿可是我二爷默许了的。我二爷谁呀？他是我五子哥的妈。这当妈的默许了，这事儿还能没谱吗？哎，我跟你说，你打今儿起就跟我叫小嫂子得了。笑什么？严肃点。
16: 我看看你长得像不像小嫂子吗？
13: 光乐什么呀？别乐呀，笑一个呗。
4: 你知道你们院有个叫苏萌的吗？
13: 不就是后院苏萌姐吗？
4: 就是她。你想说她跟我五子哥怎么着怎么着？
13: 这会儿能用上那基本两字了，叫基

0: 本臭狗屎。他们俩可都3年没说话了，你觉得这事儿可能吗？
1: 没，不说了，没意思啊！该干嘛干嘛去啊！
0: 举手。我跟你说，不光我虎子哥瞧不上他，我也不待见他。昨儿他还想跟我打招呼呢，我都没拿正眼看他。
2: 你知道宋荣他爸生病的事儿吗？那医院住的能不知道吗？王爷都说了，心脏病挺厉害的呢，要动个大手术，那罪没少遭吧，钱也没少花。
3: 那你知道他爸生病那些钱谁给出的？
0: 那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哪知道这事？
1: 几点了？哎呦，该上课去了，别在这儿聊了，干嘛干？
3: 要我说，他俩肯定有关系。你知道吗？苏萌他爸生病，钱全是春明出的。他俩要是没关系，他能拿那么多钱给他爸？
0: 等，我五子哥给出的，那你不是又基本臭狗屎了吗？我就跟你说了，他们俩一点关系都没有。哎，我跟你说，他们俩真有什么关系的话，我就当在这儿白干了，我一分钱都不要了。
2: 涛子，
1: 我去后厨。
2: 涛子，你给解释。
1: 你都知道了，我解释什么呀？
2: 想听你亲口说，快点。
0: 涛哥，涛哥，您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您过来给我说清楚。
1: 行，韩春明喜欢苏萌，但是这两年他们一直没说话。苏萌他爸病了，是韩春明掏的钱，还有什么结婚啊，什么约会啊，都是我们俩一块蒙你的，就这么回事，爱咋咋地。
4: 马姐，您回屋喝口水去吧，这点活我一人就能干了。
5: 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你受累了啊。
4: 没事。
1: 春明，啊，
4: 春明，
1: 什么事儿啊？你这俩啊，坏事儿啊！你跟苏萌的事儿露馅了，
4: 活该！谁让你们骗人来着啊？
6: 这事儿是我们家小倩点的吧？
1: 幸灾乐祸是吧？行，我再告诉你爆炸性新闻。你给苏萌他爸出钱治病的事儿也露馅了。
4: 你说什么？
1: 蔡小丽把你给苏萌他爸出钱治病的事儿抖搂了。
4: 你行，下来呀！
1: 你抢我自行车干嘛呀？我你摩托车呀？
4: 哦，对，你拿着。那个，帮我把手里活干完了啊！
6: 你起来。
1: 这回咱俩一块儿遭殃。
7: 杏儿，这么大的事情可不是儿戏呀、啊！
0: 大哥，那我要是说了半句谎话的话，你让我天打五雷轰！
8: 大哥，这事儿的关键是五子哪来的这么多钱呢？
9: 妈，您最了解春明了，您说他到底有没有那么多钱？
10: 他哪有钱呢？他不就是哥们多，小弟又多，借的钱。
11: 完了，自己拉饥荒，还为别人两肋插刀。这是咱五弟从小最爱干的事儿，
7: 就是，60年自然灾害，咱们全家没吃的，他愣是从家里偷东西给院里小兄弟吃。妈，我说的对不对？
10: 对呀，偷了好几回，最后一次不是让你抓住了吗？
8: 完了，彻底完了。妈，好几万呢，那五子还不了，咱们全家都得替他还。
0: 你们说了一圈，怎么没一个说在点儿上的呀？我给你提个醒啊，就5年前，我跟我大姨儿一块来那回，那苏萌姐不是把他们家那玩意儿拾的拾的都送给了我大姨儿吗？后来那苏奶奶她硬给要回去了，你们都忘了？
8: 哎呦喂，那次让咱们全家多丢人呐，他们家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0: 就是，
8: 不行，我得找苏奶奶去，说道说道。
9: 站住，妈，您别拦着她，这岂止是说道说道。咱得把那钱都要回来，当着全院的来个下不来台。走，姐，我也去。
7: 快给我站住！傻呀你们！苏奶奶多大年纪了？你们想不仁不义呀？
8: 就是，咱不能跟老人一般见识。
7: 那不是跟老人一般见识的问题，这是道德底线的问题。就算咱们家再有理， 你冲一个老人家叫喊，那就是没理。
12: 哎，听你大哥的啊，你大哥说的对。哎，
9: 那这事儿也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呀。
7: 顺正，春燕，你俩去瞧瞧，小五现在还不回来，说不定知道咱们都回来。

0: 好了，咦，可以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唱错了，沂蒙山好，这是山东的歌。
1: 山啊，对对，
0: 您唱错了，唱北京的。
1: 我想想啊，
0: 哎，
1: 人说山西好风光，
0: 可以可以，山西都出来了。
1: 北
0: 不是在您这个课里里您用上成不成啊？
1: 啊，对对，弹着点，
0: 哎，
1: 没问题啊。北京这个，
0: 北京的。
1: 情到天涯海角来，
0: 对对对，
1: 这里四季春常在。
0: 接着唱。
1: 海南岛上。
0: 海南岛，哎呦，我说您这怎么越唱越远了？我问问你们家这地图是不是叠着放的？
1: 什么叫叠着放的呀？
0: 不，
1: 北京的，北京。
0: 往这边来一点啊！
1: 听这个
0: 啊。
1: 我的家在北京长安街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
0: 可以了，愣找这不行。
1: 咱这味儿怎么样？嗯啊，
0: 嗯，那这更像东北的了，知道吗？
1: 怎么了？
0: 还我的家在北京，那你要说你们家在双井，我都不拦着你。
1: 你这不好找吗？
0: 不是带点口音就是北京的歌。
1: 我想想啊，
0: 啊，
1: 哎，这歌行
0: 啊？什么歌啊？
1: 打起手鼓唱起歌。
0: 这里有北京吗？
1: 有，你听着呀。
0: 啊，
1: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
0: 没北京啊。

0: 远往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
1: 别来了，
0: 来，
1: 可以了，别美了，别美了，别美了。站在草原望北京啊，站在草原望哪儿不行啊？我站在草原望海南行不行啊？
0: 不，那怎么意思？
1: 你得站在北京啊，
0: 站在北京就行。
1: 哎，
0: 站在北京望草原，
1: 嗨，
0: 越唱歌越多。
1: 他给掉个了，您看见没？
0: 你说的吗？
1: 不是，咱们不是来回找成龙 啊，能不能会不会有北京的歌？
0: 正经北京的歌，咱真有研究，
1: 真有研究吗？
0: 我唱过呀，
1: 平时在哪儿唱啊？
0: 尤其我们年轻人
1: 啊，
0: 一般有一个好地方，
1: 哪儿啊？
0: 东四十条。
1: 哦，
0: 东铁。
1: 哦，我知道
0: 吧，
1: 知道。哎，
0: 我跟那儿唱老北京歌曲
1: 啊，那儿年轻人确实
0: 听。嘿，我这口太正了，
1: 是吗？
0: 你都夸我北京歌唱得好。
1: 哎，那您给我们来了，
0: 听我这北京歌。
1: 哎，好，您带
0: 好极了
1: 啊。
0: 天天快板，那就得是天天的味儿。要是没有天津味儿的，肯定不算哏儿。那唱起来不哏儿，哎，咱这口怎么样？
1: 别说，
0: 嗯，
1: 您这口还真正啊。
0: 当然了，
1: 还当然了，还。我说您在哪儿唱这歌啊？
0: 东四十条
1: 啊，东四十条，
0: 嗯，
1: 工体旁边儿，
0: 对，
1: 唱天津快板儿。你这叫里外不是人，知道吗？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还怎么说话？您这也不代表北京啊。
0: 我再说一首
1: 啊，
0: 你绝对没法抬杠，能代表北京。
1: 什么歌？
0: 北京欢迎你，是不是？
1: 呀，半天这句话还真是靠点谱，
0: 对不对啊？
1: 哎，这歌确实能代表北京，
0: 都很熟悉。
1: 哎，你给我们来这个吗？
0: 但是这歌啊，
1: 啊，
0: 是2008年的歌曲，
1: 还真是
0: 喜迎奥运。
1: 嗯，
0: 现在听啊，有一点老了，
1: 啊，都有点时间了。
0: 没关系啊，
1: 啊，
0: 我根据我自己的事儿
1: 啊，
0: 重新改编了一遍。
1: 哦，把您在北京发生的事儿改编到这歌里，
0: 还是这调啊？试一回，
1: 您来了这个，
0: 来一回啊。哎，我家大门常打开，不怕你偷东西。
1: 嗯，
0: 我的家里没什么东西，只有一副象棋。
1: 啊，
0: 象棋它还不是好的，少了一个局。不行，把我的房拿去。
1: 怎么着？
0: 就怕房东不愿意。
1: 租房啊。
0: 迎接每一个晨曦的出门去上班去，
1: 嗯，
0: 工作就在工艺西桥，住在回龙观里，
1: 一南一北，
0: 北京。

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
1: 上青云
3: 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4: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5: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6: 我看看，
3: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陛下，这是一座空灵。
1: 他人呢？
2: 他人就在里面，开启墓道的机关就在那里。
1: 请吧。

0: 来，吃饭。
1: 桑海呢？
0: 他有事儿来不了。
1: 他去找我母亲了。他去杀我母亲了，是不是？
0: 你就别问我这么多了。
1: 也好，就让我和我的母亲，他和他的孩子，都死在今日。
0: 你什么意思？
1: 你是大夫，你看不出来我有孕了吗？
0: 不可能，小孩怎么可能跟你？
1: 你若不信，号一脉便是。
2: 脉道不够充盈，没有胎象。
3: 你可骗我！大师，你怎么？
1: 我怎么这么有力气？你把软金散都放在汤里了，是不是？只可惜，这几日的汤都被我倒掉了。我现在脾气不好，快告诉我，藏海在哪
0: 儿？你敢算计我？我告诉你，我们蒯家人不是被你强迫就能开口的。
3: 你就算杀了我，我也不说。

0: 怎么办？他们被拦在外面，进不来了。
1: 往前走。

0: 按图。
1: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放了他吧，这儿只有我们三个，没人打得过你。再说，他哪知道小海会带你母亲去哪儿？
0: 他在哪儿？
1: 他正带着你母亲游览京城。
0: 他带了多少人？
1: 他是一个人去见你母亲，以防万一，高明和石雷会在暗中接应他。
0: 他也太不要命了，东夏女王岂是区区他们三人能对付得了的？
2: 你可别小瞧他们。
0: 我告诉你，你们都以为藏海在暗，我母亲在明，但我母亲早就知道他的身份，是有备而来的。他的计划根本没用。
2: 不可能，我才不信你呢。
0: 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得去阻止他。
1: 可复仇是他的事情，我们谁也阻止不了，也包括你。恐怕今日一定会有一个了结。
0: 姐姐，我求求你告诉我，
1: 可即使你去了也于事无补啊。
0: 陛下，我们一出来烟就散了，他就是不想让我们进去。陛下小心。
3: 第一段甬道上吊着六朵莲花，而我们有六个人。第二段甬道是五堵，对应着五个人。你留下来等我，其他人跟我走。

现在只有4朵了，整条甬道。

0: 暗图，你们都别过来！曾海，我替我母亲死，从此以后，我们两家的恩怨就了了，好吗？ 母亲，你答应我，不要为难她。
1: 住手！

0: 不行，你肩负血海深仇，若你为我放弃，你会抱憾终生。我们两个都会痛苦下去，这个仇非报不可。
1: 大雍待了10年，记性变得这般大，你倒是还没有被仇恨彻底扭曲。不过你这个样子，又如何敌得过真正的仇人？与庄如隐、曹敬贤一同灭门我家的人，不是你。
0: 庄如隐、曹敬贤，我问你，你为何认定我也是？
1: 你与庄如隐的关系，我尚且不知，但你与曹敬贤是多年的盟友。
0: 他算什么东西？我若真要杀快多，还需要帮手吗？ 你这样想，也不奇怪。先听我说个故事吧，你再决定是否要相信我。

志奴，你真想的？当年东夏战败，王庭一片混乱，我的王位岌岌可危。那一日，我遭到了逆臣的暗杀。

0: 我掉下悬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不料醒来却身在一处营帐之中，一个大庸人救了我，他就是你爹快徒。
1: 醒了。
0: 你是谁？这是哪儿？
1: 这是大庸驻扎在丹穗山的公族营，我是大庸的青天剑监正快多，奉命在此监修封禅台。幸好剑族没伤到你要害，但至少要休养半个月，等你伤好了我会送你离开。你信不过我？
0: 我当然信不过你。
1: 你又何必逞强呢？你到外头去，现在天寒地冻的，走不了多远你就会冻死，好好在这里休养吧。军营里没有女眷，也没有男女之别，得罪了多担待。

0: 你要的水。
1: 这也不用烧开吧？
0: 啊。
1: 你有妻室吗？
0: 我已有妻，还有一双儿女。
1: 我可以将他们接到东夏来。
0: 我是不会一直留在这里的，他们都还等着我回家呢。
1: 你竟敢看不起东夏，大庸有什么好？
0: 东夏很好，但我的家在大庸。

0: 现在工程进行到哪一步了？
1: 又往深处挖了100尺。
0: 嗯，还有，这几日风雪大，东南两边的结构较为薄弱，你指挥工匠们，让他们多加防护。
1: 是。

0: 这就是你为大雍皇帝修建的封禅台。
1: 对，是因吾皇登山封禅，有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
0: 你们大雍人总想着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一切都说是为了千秋万代。可真到了离开这世上的那天，又能带走什么呢？
1: 那自然是由不得我。但人活着，应该想着为他人留下点什么。这千秋万代是皇上的，也是大雍万千子民的。
0: 我看你就是想的太多，还不如做个寻常百姓，为自己而活。人在世上，就是要畅快地活一回才对。
1: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能得兼，舍生而取义。
0: 这是什么？
1: 是给我儿子做的玩具。
0: 看得出来，你真的很想念你的家人。他们叫什么名字？
1: 儿子叫智奴，女儿叫月奴。
0: 什么奴不奴的？你们大雍人就那么希望自己的孩子为奴为婢吗？
1: 是希望他们慢点长大的意思。
0: 我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银竹，一个叫暗图。

0: 那他们现在？
1: 他们在很安全的地方。日子过得很快，我在工作营已半月有余，也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可是伤总有好的一天。
2: 都说东夏人骑术了得，怎么样？刚跑了一趟，感觉如何？
1: 还不错。这儿离你的营帐已经很远了，今日为何到这儿来？
2: 我说过，等你伤养好了，便送你回去。现在是时候回家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
2: 你的家人一直在找你。
3: 陛下，
2: 东夏王庭的内乱还未平息，殿下，你的子民需要你。
1: 你一直知道？
2: 有些事我们终归要去面对。
3: 恭迎女王回朝。
1: 走吧，快多，谢谢你。
4: 这儿，这儿，这儿。
1: 后来我平息了内乱，日子又回到和从前一样，但是我知道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已经悄悄地改变了。
5: 陛下，大雍工部与钦天监共同修筑的封禅台如今已百尺有余。
1: 还有吗？
5: 快多跟往常一样每日鸡鸣起，

0: 陛下，
1: 怎么了？
0: 丹穗山地洞，风扇台塌了，大雍的工匠死的死，伤的伤，很多人被埋在下面了。
2: 快得呢？
0: 还不清楚，已经派人前去查探了。陛下，有人见到蒯铎从倒塌的风扇台地底出来了，他回了营地，但没过多久就骑马向西南而去了。
3: 陛下，蒯铎往西边树林去了。
2: 你们留在这儿，不要跟过来。驾！
3: 陛下，
4: 陛下，
3: 撤！
2: 驾！
3: 驾！撤！撤！
2: 蒯铎！
3: 撤！撤！
2: 驾！蒯铎！
3: 撤！
2: 驾！
3: 撤！撤！撤！撤！撤！

0: 可多，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殿下，丹水山地洞，风扇台塌了，我要回去禀报。这不是地洞，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1: 找到鬼血了，原来他就藏在丹翠山的山脉之下。你早就探查到了，你是为他而来的。
0: 殿下，请不要再问了。
1: 你必须把东西给我。快多，你知不知道鬼血到底是什么？你知道为何我宁愿被你们大勇打败，也没有用他吗？ 我的母亲在与你们的战争中使用了鬼血，最终招致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她自己也因此殒命，留下遗诏，让东夏的后代绝不能再去找寻她。

0: 连我也不知道，鬼玺到底藏在哪儿。直到今天，快躲！鬼玺是不想出，留着的会给你招来无尽的祸患。谢谢你告诉我，但我必须把它带回去。
1: 快躲！

0: 你把它给我，我不会用它去打大勇。你也不要走，我们一起在冬夏，像我养伤的时候一样，好吗？
1: 你的伤全好了吗？嗯，那就好。
0: 你是非走不可了是吗？那你抱我一下，好吗？我们这一别，恐怕再难相见。

这本书是我多年编撰而成的，里面记载了堪舆法式、榫卯搭箭等技法，我现在把它留给你，或许将来能对冬夏有用。

0: 太蠢了。
1: 殿下。

0: 其实这个故事从一开始结局就已注定，你父亲短暂地出现在了我的生命中，却教会我一个道理。
1: 是，
0: 我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使命。
1: 是，
0: 我再也没有想过去打搅他，因为我知道他想见的人不是我，但我却没想到那一日真的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下去吧。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探子带回的蒯德最后的消息，蒯家全家被灭门，无人幸免，他与他心里最重要的人一起死去。你们也下去吧。而像我这样没能住进他心里的人，余生却要记着他一辈子。

你说可笑吗？有的人一生如此短暂，有的人一生却又何其漫长。但我仅允许自己为他痛哭一次。 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是，也只能是，冬夏的女王。

这本他留下的手书帮助了冬夏，让百姓们都富庶了起来，而那座封存着玉胎的木宫便是用书中所记载的记忆打造而成。你是他的孩子，我现在把他

原来殿下是家父的故人，是我错怪你了。我没想到，蒯家竟然还有人活着，我的女儿竟和蒯夺的儿子有这么多交集。 这次我来大庸，除了来找案图，还有一件大事要办。现在看来，你就是能帮到我。

0: 殿下，殿下，站住！今天的影戏就从一条小鲤鱼开始。有一天，小鲤鱼和家人走散了，再也找不着家了。它孤零零的在水里游啊游。 游啊游， 有一只小天鹅见它可怜，就一直陪着它。它们成为了好朋友，小天鹅对小鲤鱼好得不得了，一直帮它，照顾它。日子久了，小天鹅也喜欢上了这条小鲤鱼。可哪知道，这小鲤鱼不仅傻，心思还坏得很。 他自作聪明，认为小天鹅的母亲吃了他的父母亲人。不管小天鹅对他有多好，他都要杀了他的母亲替家人报仇。小天鹅当然要阻止了，因为他知道，小鲤鱼虽然心硬得很，毕竟不是他母亲的对手。小天鹅太为难了，他舍不得小鲤鱼，也舍不得自己的母亲。 只能用自己的性命去化解小鲤鱼心中的仇恨。可谁知道，吃了小鲤鱼父母的根本不是小天鹅的母亲。得知真相的小鲤鱼却再也没有管过小天鹅的死活，就这么把它孤零零、冷冰冰地丢在一边。
1: 你说，小鲤鱼该不该死？该死。还好这只小天鹅还活着，否则，小鲤鱼也活不下去了。
2: 心已经死了，活不过来了。
1: 小鲤鱼对不起小天鹅，不恳求他的原谅。
2: 那小天鹅还愿再见见他吗？

0: 其实小天佑一直在等他。你怎么不说话？
1: 殿下，

0: 殿下，你武功高强，要再这么用力的抱下去，我这手臂就该废了。你还敢叫我殿下？
1: 安图，你说你当初对我那么冷漠无情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今天。
0: 我不配有今天。
1: 我不许你这么说。
0: 以后，只要我找你，你就必须来见我。好，我答应你。
1: 安图，我希望以后有我在的每一天，你都可以更加的开心和自在。我当然开心和自在啊！我是冬夏的公主，又是枕楼的老板。
0: 我的家人、朋友、喜欢的人，我现在通通都有了。你笑什么？我笑某人太贪心了。
1: 我不能贪心吗？看你，
0: 哭得眼睛都肿了，小天鹅变小青蛙了。还不是因为你。
2: 是，都是在下的过错，那还请香小姐不要记恨，以后也常邀我来你的枕楼做客。
1: 我可不记仇，我有仇，都是当场报。

0: 藏寒，现在我母亲在，你也在，误会也解除了，我觉得很安心。
1: 嗯，那你今晚可以睡个好觉。
0: 我可不困，今天诊楼不待客，只要我想，接下来多少天都可以没有人来。今天我要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1: 今天，来日方长，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跟你说。你受伤了，需要休息。好，我说，那你想听什么？
0: 什么都行，你先说。
1: 那得从十年前我挨的那两鞭子说起。
0: 藏海。
1: 我不说，不说。
0: 呆子，你快告诉我，我母亲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1: 其实我也没想到，我父亲和你母亲早在十年前就认识了。
0: 什么？
1: 十年前，我父亲在东夏修筑封禅台，结果阴差阳错，救下了你的母亲。所以你说呀，这天下间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十年前我就见过你，十年后我回京城的第一天又见到了你，而且之后还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但我又不能对你坦。

汉图，图上所画的就是鬼玺。我们东夏的祖先传闻是昆仑山脉西陵圣母的后人，这鬼玺便是西陵圣母的圣物之一。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我们的祖先离开了昆仑山，一路迁徙到了东边。他们发誓要在那里开疆拓土，成就一番霸业。不久，辽阔的漠北草原上出现了一位女将军，她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传言说，她身上带着一封鬼玺，那鬼玺可以召唤阴兵，附在活人身上为她作战。后来，她自立为王。她就是东夏的第一任王，傅贤女王。传说傅贤女王称王后，虽攻城略地，战无不胜，可她的身体也慢慢在发生变化。在她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再也无人见过她真正的面目。傅贤女王知道，那是她使用鬼玺后的反噬，于是她让人将鬼玺永远封存，葬在他的尸身之旁，并嘱咐后人永不可开启地宫。但300年后，他的后世子孙名律胡达女王，也就是我的母亲，违背了傅贤女王的遗愿，让人从地宫中取出了鬼玺以及打开鬼玺的钥匙，那三条铜鱼。再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在五合35年，在与大雍对战的战场中，东夏虽用鬼玺战胜了大雍，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明律胡达女王临死前尘封鬼玺，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在贞顺9年，鬼玺还是被你的父亲蒯铎找到。千百年来，鬼玺的传说让无数野心之人安捺不住。当他们知道鬼玺背后的力量时，会付出一切代价去得到它。

0: 这些年我一直在搜集与鬼玺同源的磁石，终于打造出这个罗盘。只要将铜鱼扣在罗盘中央的磁针之上，鱼首就会指向鬼玺所在的方位。之前我与曹静贤合作就是为了铜鱼，但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他了。
1: 殿下想我怎么做？
0: 直到今日，你的第三个仇人还如鬼魅般藏于未知暗处，只要你愿意帮我找到鬼玺，我就助你找到第三个仇人，为蒯家报仇。
1: 藏海愿与殿下结盟。
0: 别着急，结盟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
1: 殿下请讲。
0: 罗盘。

0: 盘和我女儿，你只能选一个。你选择罗盘，就是选择继续复仇。我不想我的女儿跟一个背负着深仇大恨的男人在一起。但如果你选择我女儿，我要你放弃复仇，不要再打鬼血的主意。
1: 母亲，
0: 你不想听听藏海怎么回答吗？

0: 殿下让我选，我选不出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给我一句话，从前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但听了殿下与我爹的故事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的那句话是留给殿下的，那么我也给殿下一个选择吧。殿下是想知道那句话，还是想让我做出选择？
1: 你威胁我。
0: 殿下对我爹的情感可以是真挚的，那么我与暗图的情感为什么不能是真挚的呢？
1: 母亲，我是您的女儿，找回鬼玺也是我的愿望和责任。自从我来大庸，危险就一直在女儿身边，女儿从未怕过，今后也不会怕。
2: 我算看出来了，你这匹马恐怕会比你父亲跑得更远。让我来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吧。
0: 藏海，谢殿下成全。
2: 从今日开始，你我就是生死一体的盟友。

此处往右走，再往左。

0: 再往右走，一直走。 向右转，
1: 大人，右边走不了了。
0: 停。嗯嗯。

0: 来者何人？
1: 工部侍郎藏海。过几日会起大风，韩章殿修建已久，所以我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固的地方。
2: 有劳藏大人费心，但皇上叮嘱过，韩章殿不可擅自修葺，没有允准不得入内，还请回吧。

0: 回来了。
1: 怎么了？哎，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发生什么事了？你说话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知道桂熙在哪儿了。
1: 啊？在哪儿？
2: 在皇宫，在皇上的含章殿里。
1: 含章殿？哎呀，这么说，你爹当年……
2: 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五天之下最隐秘的地方，莫过于皇宫，莫过于皇上的龙榻之侧。
1: 那你说，皇上这么多年知不知道呢？要说在皇宫的其他地方，我尚且相信那是你爹偷偷藏的，可那是含章殿呀，皇上每天待的地方。
2: 你这么说，我爹当年挖到鬼玺，根本就不是个巧合。
1: 如果你爹修筑封禅台，是奉了皇帝的密旨，寻找鬼玺呢？可你爹为何不将童玉一并交出呢？按照女王的话说，这童玉可是开启鬼玺的钥匙啊。
2: 这个我也想不通。
1: 难道皇上就是？
2: 不是的，皇上不是第三人，否则他绝对不会允许平靖侯和曹静贤拥有童玉。况且如果皇上要杀我爹，在他递上鬼玺的时候就可以杀了，没有必要等到他回家之后再动手。
1: 鬼玺在皇上手里，童玉在你的仇人手中，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皇上和你爹，恐怕再无人知晓了。

0: 姨父，说，
1: 赞海今日以修齐皇宫为由，将宫内走了个遍。
0: 他有何异常？
1: 行迹确实可疑，像是在找什么。最后，他在韩章殿外驻足很久。
0: 韩章殿
2: 不错。之后，他就回去了。

0: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可笑啊！这么多年来，咱家进进出出寒帐店多少回呀？
1: 钦天监已勘定了东陵山中的一处极地，会择良辰吉日将玉胎敬送去那里供奉。
2: 全程我都会亲力亲为，殿下请放心。
3: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出差错。藏大人，带我参观一下这钦天监吧。
2: 当然，这是在下的荣幸。殿下请。钦天监设有天文、漏刻、神木、象夺、金猴五司，各司分工不同，星象观测、报时报更、营造建设、丧葬入殓都有所涉及。
3: 那你父亲呢？他最擅长什么？
2: 身为钦天监监正，自然是要精通各司技艺。
3: 总有最心仪的吧？
2: 如果真要这么说，他最喜欢做木工。殿下请。
4: 殿下，他当年就常常在这儿处理公务。
3: 他在这儿待了多少年？
2: 20年。
3: 如果没去东夏，他现在应该还在这儿吧？如果当时他留在东夏，也许你的家人都还活在这儿。就算能混进宫，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寒章殿吗？
2: 我需要殿下助我一臂之力。
5: 寒章殿，皇帝，那么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6: 你闭嘴，我来说。就一句话，他疯了。他说他要私闯寒章殿，偷出鬼玺。
2: 我现在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别无他法。
6: 你们都疯了。东夏女王也是可恶之极，不但不阻拦你，还要把你推出去送死，皇上的东西都敢拿，你们都疯了。
2: 师父，我现在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5: 哼，此事非同小可，非同小可，会有很多人受到牵连，甚至丢了性命。藏海，你确定要这么做？
2: 我离找到第三人只有一步之遥了。恩公，如果是您，会选择停下吗？

0: 但如今鬼玺在皇帝手上，一旦丢失，到时候天威震怒，天下之乱和个人家仇，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1: 待我用鬼玺引出第三人，将他杀了报仇后，我自会向皇上道明一切。若皇上怪罪于我，我会独自承担，不会让任何人受到牵连。我从10年前那一晚做出选择以后。

0: 就再也没想过可以全身而退了，
1: 桑海。看来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既如此，尽力而为吧。

0: 藏大人。
1: 每年开年之际，皇上都会在宫中暂开史馆，由内阁从六部征召史官编纂国史，持续数日。我身为工部侍郎和钦边监监正，这次也会在史官之列。

0: 大人这是要回去了吗？
1: 啊，有我负责的部分已经全部编纂完毕了，我已跟内阁打过招呼，今晚便会离开。
0: 今日上元节，使馆命奴婢们煮了汤圆，备了些点心，
1: 我还是留着肚子回家吃吧。这汤圆，你替我尝尝味道。
0: 多谢大人，今晚宫外还会放烟火呢，大人正好可以去瞧瞧。
1: 就算能混进宫，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韩章殿吗？每年正月十五，宫里都会大摆筵席，当晚皇上不会在韩章殿，京城各处也会燃放烟花。我要你们在合适的时机，放一场最声势浩大的，让京城的老百姓永远都记得这一晚。 盯久了亮光，就会看不清暗处。烟花越亮，我的前路就越安全。

0: 爹希望你往后在最凶险时遇上的终究是鹿。
1: 鹿，
2: 原来皇上就是鹿，而我爹是雁。

0: 张大人。
1: 世贤啊，今日建中修墓，以绝疫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此事不能大意，我怕建中应对不周，所以来看看。大人，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1: 哦，今日上头命我尽快赶制一批石印，事出紧急，恐怕我今晚都得待在这儿了。
0: 原来如此。大人，我来帮你吧。
1: 啊，不必了。你还是先回吧。
0: 好，大人辛苦了。大人，桌子上放的是鬼玺吗？

0: 事了。别动，刀很快的。
1: 石泉，你
0: 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走。
1: 你是谁？
0: 大人的脸色还真是难看呢，忘了告诉大人了，我还有一个名字，陆焚。
1: 你是曹敬贤的人？
0: 没错。大人心中一定有很多疑惑吧？坐下说呀，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想问什么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0: 你现在就拟个诏子，传朕旨意：东夏女王因病猝薨，朕哀痛之至，现以帝王之礼发丧，送其灵柩，返回东夏。朕免去东夏5年岁贡。臣遵旨。
1: 谢后光，
2: 兵部听旨，
0: 和东夏相邻的辽府、平同、定宣三镇各增兵5000，以防女王之死，引来边境不宁。
1: 是。

0: 人啊，太热闹了。哎，你们看见青儿了吗？
1: 没有。
0: 又跑哪玩去了？青儿，青儿，
2: 哎，这大鸡腿真好吃。
0: 怎么又跑去吃东西了？真是个贪吃蛇。
2: 姐姐，
0: 今天呀，咱们的好姐妹金蛇姐姐有大事要告诉咱们，千万不能迟到了。
2: 我知道。
0: 嗯，来，我看
2: 好看吗？
3: 小青，
4: 小白，哎呀，
0: 金蛇
4: 姐。

0: 多久没相见了？
1: 20年。
0: 哎呀，青儿，你记得可真清楚啊！
1: 你压在雷峰塔下，正好20年。
0: 20年了，情商一点是没长啊！哎呀，好了，今天我把大家聚到这里，是因为我们的好朋友金蛇姐姐
2: 就要庆祝她入职天庭啦！
3: 我是要庆祝她留在人间啊！
2: 哎呀，姐姐，你可千万别舍不得我们两个。
0: 对，是啊，我们未来总能相见的，你不要为了我们放弃大好前程啊！
2: 不要
0: 我们，
3: 哎呀，好了，我不是因为你们，我交了个男朋友，他是一条人，哎呀，我要结婚了。所谓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如果我上了天，那我的感情不就入土了吗？
0: 姐姐，我们是不反对你谈恋爱的，也不反对你和人类谈恋爱，但是你不能因为谈恋爱就放弃你的工作呀。
2: 是啊。哎
3: 呀，你们呀是不知道他有多好。
0: 能有多好啊？
2: 就是。
0: 说来听听。
3: 我已经把他叫来了。哎，对了，他不知道我们是蛇，所以千万不要露馅儿。
0: 明白。
4: 宝宝。
0: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见。啊，他不会觉得自己很帅吧？
1: 谁会觉得他这样帅啊？
2: 哎呀，你真帅！
3: 我来了，宝贝。哦，
2: 气泡音。
0: 还那么多气泡！完了完了完了，咱们金蛇姐姐一定是恋爱脑了，我们得想办法让她清醒清醒。
1: 先别急，看看她有什么过人之处。
0: 好，
1: 姐姐，我跟她打个招呼哈。你好，我是白素贞。啊，
4: 在下金蛇郎君。
1: 她这就是成郎君了已经。
4: 非也非也，在下姓金，名蛇郎君。啊，
1: 这是个什么名字？这是一个，
2: 你看，这是上天的缘分啊，天之缘。哎，有一首歌是怎么唱来着？

0: 圆，天之雅，这凑的也太生硬了。
1: 看到了吗，姐姐，一点默契都没有，他根本就不懂你的呀。
2: 我懂懂懂懂懂，肯定懂，不信你们再唱一个。
1: 啊，给你来个简单的吧。
0: 没问题。
1: 冷冷的
3: 冰雨
1: 在脸上
3: 胡乱的拍。
2: 这第二句根本不可能有人会唱。
4: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看吧看吧，你们也不会，你们只会当当。
5: 但我们
6: 当当的齐呀。
1: 看到了吧，精神共鸣是没有了。那就看看你的文化水平吧，请说出关于蛇的三个成语。
0: 关于蛇的，
5: 蛇到成功，蛇蛇生威，
7: 望子成蛇。
0: 不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不是你们这么玩的话，那马呀虎啊龙啊他们知道吗？
7: 我们玩的可好了，他们都追过我姐姐呢。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就是人和动物呢成为好朋友啊不奇怪，但是我告诉你们真的没有这些词儿，我给你们拿证据。
1: 你这是干嘛呢？眼睛还不好。
0: 你看字典里面呢根本就没有这些词儿，对吧？不信你们看啊。
7: 眼镜
0: 这个字是哎，
7: 我再让你拿眼镜
5: 啊。哎，轻快去。
1: 哎，姐姐，忘了告诉你了，他之前被眼镜蛇伤害过 ，PTSD 了啊！
5: 哎，行行行，还好我会法术。
1: 你别了你。
0: 什么情况？刚才眼前一黑，突然断片了，不好意思。
1: 啊，你没事吧？
0: 腿一点事儿没有。啊。哎，我胳膊呢？啊。宝宝，我去看一下医生。一会儿见。哎，冷冷的冰雨在。哎呀，
1: 姐姐，你看到了吧？这个人手无缚蛇之力，未来是没有办法保护你的呀。
5: 我不需要他的保护。哎呀，
1: 咱们年过三千岁的母蛇，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本就不易，更何况你现在马上3500岁了，那到时候想要再考停是考不了了的呀。
7: 到底喜欢的什么呀？
1: 对啊。
5: 他幽默、儒雅、他有四肢。
0: 宝宝，我来了！
1: 我来了！
7: 我来了！我要让他知难而退。
0: 哎，你好，宝宝。哎，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5: 什么好吃的？
0: 大鸡腿。腿呢？
7: 谢谢姐夫。
0: 啊，这
1: 就改口了。哎
0: 不是，那不是给他。
5: 没事没事，一家人一家人。
1: 青儿，你这么容易就被收买了，我想办法。姐姐，是这样的，你们恋爱的时候看似甜蜜，但是在一起久了一定会有很多问题的。
5: 是吗？
1: 对对对，我和许仙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不信的话我把他叫出来让他跟你们说。
5: 好，
1: 出来。
8: 正针儿反针儿。
1: 哎，你这干嘛呢？哎
8: 呦，我练着玩呢，我绝对不是给娘子你准备的惊喜啊。哎呀，这么多人呢。小青，金姐，刚才的患者。
7: 姐夫。
5: 妹夫，
0: 刚才的大夫。
1: 哦，你们他呀是金蛇郎君。
8: 哦，我连金呢，那我送你一个刮痧一会儿啊。
0: 没问题。
1: 什么呀？许仙
8: 到。
1: 去，
8: 我去干啥去？
1: 你去跟他说说咱们两个的婚姻有多么的不幸福。
8: 好啊。哎呀，明白。这位连金，请上前一步走。
0: 有事请讲。
8: 你记性怎么样？
0: 还可以。
8: 结婚纪念日、恋爱纪念日记得住吗？
0: 这不是基础吗？
8: 初次见面纪念日、初次牵手纪念日、初次过纪念日的纪念日，能行吗？
0: 可以，没问题。
8: 他好厉害啊！
1: 是啊，挺厉害的哈。
8: 那你会拍照吗？啊？
0: 什么是拍照？
8: 就是把纸拍在桌子上，照着它画。哎，要找出最好的角度，能行吗？
0: 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我会把我的宝宝画一条大长腿、小细腰、大眼睛。
8: 那我再问你，他每年蜕皮的时候你该如何应对呀？
0: 什么？
8: 你要知道那个
0: 蜕什么？
9: 不是，他不是
1: 不知道我
0: 蜕什么
8: 啊？蜕，他是蜕的蜕
0: 蜕
8: 蜕蜕，他是蜕。
0: 哎哎，你回来，你蜕什么？他说蜕什么？
1: 那
0: 他刚才他，我明白了。我的宝宝。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干性皮肤的人。
1: 姐姐，我感觉这个人吧还可以。嗯，你要是愿意为他留在人间，我们也是支持你的。嗯，但是就是如果他要是知道你的身份，他还愿意吗？
5: 我明白了。嗯，佘郎君。嗯，其实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0: 你说。
5: 我其实是一条蛇，我是一条蛇精。
0: 小蛇精病。哎呦，
5: 我是蛇精。
1: 哎呀，
3: 嗨，他怕了，他跑了，他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1: 过了，姐姐。
7: 哎呀，哎耶！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不挺好的吗？这样的男人留着干嘛用啊？
1: 就是的，姐姐，你未来还会找到更好的人的。
5: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当这一刻发生的时候，我还是有点难过的。
2: 宝宝，
1: 他还想来？
5: 你们又来了，来干什么？
0: 请二位往后稍一稍。宝宝，你愿意嫁给我吗？
5: 你不介意我是一条蛇精？
0: 不介意。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一条蛇精，每次我吹笛子的时候你都会情不自禁的跳舞，这玩意儿谁看不出来呀？
5: 那你刚才为什么跑下去了？
0: 我刚才跑下去就是因为求

0: 根据我研究发现了一些关于北京的歌曲。
1: 是吗？
0: 啊，当然了。
1: 哦，
0: 尤其啊，我张嘴就是北京的歌。
1: 哎，那你给我们来来。
0: 但我一般唱我这歌呢，我不这么干着唱
1: 啊，就是喝着水唱。
0: 喝水干嘛呀？
1: 那什么意思？
0: 有个伴奏的乐器。
1: 哦，乐器呀、啊！
0: 哎，
1: 乐器！哎呦，我这上哪儿给您弄去？
0: 没事，
1: 嗯，
0: 我今儿自己准备了。
1: 啊，您自个儿还带了
0: 唱北京歌吗？
1: 啊，
0: 特意准备了一个老北京乐器。
1: 好，好，这靠谱。
0: 我们拿去怎么样？
1: 哎，这太好了，
0: 老北京乐器。
1: 哎，这搭配起来非常的
0: 好。你看着啊，
1: 哎，这非常的紫米啊。哎呦，必须得有这种搭配，这才感觉是原汁原味儿哈、啊。唱北京的歌，用咱们北京的乐器，
0: 怎么样？
1: 好，
0: 老北京乐器。
1: 嗯，
0: 认识这叫什么吗？
1: 知道。
0: 嗯，
1: 这叫吉他缩水。
0: 请你闭嘴。
1: 行。
0: 什么叫吉他缩水啊？
1: 你这不就是小吉他吗？
0: 你知道叫什么吗？
1: 知道，这叫尤克里里。
0: 嗯，
1: 哎，这个也不算北京的乐器吧？
0: 你这么叫当然不是北京乐器了
1: 啊！
0: 我叫出来一听，老北京乐器。
1: 哦，那您怎么叫呢？
0: 这不叫尤克里里，
1: 那这是
0: 尤克里里。
1: 哎，感情这尤是个感叹词。
0: 当然了，一见面尤克里里。知道吗？
1: 没这么谁这么叫这乐器呀、啊？
0: 你甭管怎么叫，我唱的是北京歌，不完了吗？
1: 哎，你要能把北京歌唱出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0: 张嘴就是、啊。
1: 好吧，你来，我听听
0: 北京歌啊。
1: 哎哎。

0: 备好了，可以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唱错了，《沂蒙山好》，这是山东的歌。
1: 山啊、哦，对对。
0: 您唱错了，这唱北京的。
2: 想想啊，
0: 哎。
1: 人说山西好风光，
0: 可以，山西都出来了。
1: 北
0: 不是在您这个客礼里您用上成不成啊？
1: 哦、对对，他弹着点，
0: 哎，
1: 没问题啊。北京这个，
0: 北京的。
1: 情到天涯海角来，
0: 对，
1: 这里四季春常在。
0: 接着唱，
1: 海南岛上。
0: 海南岛。哎呦，我说您这怎么越唱越远了？我问问你们家这地图是不是叠着放的？
1: 什么叫叠着放的呀？说北京的，北京
0: 往这边来一点啊！
1: 听这个
0: 啊，
1: 我的家在北京长安街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
0: 可以了，愣找这不行。
1: 咱这味儿怎么样？嗯啊。
0: 嗯，那这更像东北的了，知道吗？
1: 怎么了？
0: 还我的家在北京，那你要说你们家在双井，我都不拦着你。
1: 你这不好找吗？
0: 不是带点口音就是北京的歌。
1: 我想想
0: 啊，
1: 哎，这歌行
0: 啊？什么歌啊？
1: 打起手鼓唱起歌，
0: 这有北京吗？
1: 有，你听着呀。
0: 啊，

0: 高原往北京，嗯，越唱歌越多，来来来，
1: 别来了，来，可以了，来来来，别美了，别美了，别美了。站在草原望北京啊，啊，站在草原望哪儿不行啊？我站在草原望海南行不行啊？
0: 不，那怎么意思？
1: 你得站在北京啊，
0: 站在北京就行。
1: 哎，
0: 站在北京望草原，嗨，越唱歌越多。
1: 他给掉个了，您看见没有？
0: 你说的吗？
1: 不是，咱们不是来回找成吗？啊，能不能会不会有北京的歌？
0: 正经北京的歌，啊，咱真有研究。
1: 真有研究吗？
0: 我唱过呀。
1: 平时在哪儿唱啊？
0: 尤其我们年轻人，
1: 啊，
0: 一般有一个好地方。
1: 哪儿啊？
0: 东四十条。
1: 哦，
0: 东铁。
1: 哦，我知道
0: 吧，
1: 哎，
0: 我跟那儿唱老北京歌曲。
1: 啊，那儿年轻人确实
0: 多。嘿，我这口太正了。
1: 是吗？
0: 你都夸我北京歌唱得好。
1: 哎，那您给我们来来，
0: 听我这北京歌。
1: 哎，好，您带
0: 好极了
1: 啊。

0: 老天津味儿的肯定不算哏儿，那唱起来不哏儿。哎，咱这口怎么样？
1: 别说，您这口还真正啊。
0: 当然了，
1: 还当然了。我说您在哪儿唱这歌啊？
0: 东四十条
1: 啊，东四十条，工体旁边，
0: 对，
1: 唱天津快板儿。你这叫里外不是人，知道吗？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还怎么说话？您这也不代表北京啊！
0: 我再说一首
1: 啊，
0: 你绝对没法抬杠，能代表北京？
1: 什么歌？
0: 北京欢迎你，是不是？
1: 呀，半天这句话还真是靠点谱，
0: 对不对啊？
1: 哎，这歌确实能代表北京，
0: 都很熟悉。
1: 哎，您给我们来这个吗？
0: 但是这歌啊，
1: 啊，
0: 是2008年的歌曲，
1: 还真是
0: 喜迎奥运。
1: 嗯，
0: 现在听啊，有一点老了。
1: 啊，都有点时间了，
0: 没关系
1: 啊，
0: 我根据我自己的事儿
1: 啊，
0: 重新改编了一遍，
1: 哦，把您在北京发生的事儿改编到这歌里，
0: 还是这调啊，试一回，
1: 您来了这个，
0: 来一回啊，哎，我家大门常打开，不怕你偷东西，
1: 嗯，
0: 我的家里没什么东西，只有一副象棋
1: 啊，
0: 象棋它还不是好的，少了一个局，不行把我的房拿去，
1: 怎么着
0: 就怕房东不愿意
1: 租房啊，
0: 迎接每一个晨曦的出门去上班去，
1: 嗯，
0: 工作就在工艺西桥，住在回龙观里，
1: 一南一北，
0: 北京

0: 我连想起都还缺个句。
1: 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

0: 不是你垫着了是吗？
1: 知道这是什么弹奏方法吗？
0: 这说不上来，
1: 你瞧瞧，外行了吧？
0: 怎么着？
1: 拨弦。
0: 哦，这个叫拨弦。
1: 这叫拨弦。
0: 哦，
1: 再注意看啊。
0: 啊，再来一个。这知道了，
1: 这是
0: 拨很多弦。
1: 怎么赶上一棒槌这玩意儿？
0: 什么叫棒槌啊？
1: 外行啊！
0: 不是这，
1: 这叫扫弦。什么叫拨很多弦呀？
0: 这就叫扫弦了。这个，
1: 你这满不懂，合着。
0: 哦，是啊。
1: 再瞧这个啊，
0: 你再来一个。你弹出个调来行不行啊？
1: 啊，
0: 有调没有啊？
1: 多新鲜，唱歌能没调吗？
0: 对呀，你来一回，
1: 对不对呀？
0: 啊，
1: 现在此时此刻，我就要拿着我这把六弦琴，
0: 嗯，
1: 给在座的各位献上一曲，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0: 啊，
1: 一首英文歌曲，
0: 还
1: 献给大家。
0: 等会儿，这音乐人肚子里有蛤蟆是吗？
1: 什么叫蛤蟆？
0: 什么哈？不是，您等会儿，您刚才说英文歌曲，您先把歌名给我们介绍
1: 啊。歌名，对，歌名，
0: 哎，
1: 歌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
0: 哎，
1: 这首歌的名字叫《My Ace One Small Small Bird》。
0: 哎，等会儿呢，您能不能给翻译成中文？
1: 这还用翻译吗？
0: 您给翻译翻译。
1: My Ace One， 我是一只 Small Small Bird 小小鸟。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哎。哎，
1: 这大伙儿都听过吧？
0: 不，这不是英文歌
1: 啊，
0: 这不是，这不是中文歌吗？
1: 我给翻译成英文的，哎，
0: 你就把歌名翻译了吧？
1: 对，就翻译歌名。哎，我是一只小小鸟，
0: 一只小小鸟，
1: 送给今天在座的各位。
0: 你要真唱得好，我带头给你鼓掌。
1: 怎么着？
0: 我带头给你鼓掌。
1: 听着啊，
0: 来吧。
1: 我跟你，
0: 哎，还撸胳膊挽袖子的，您看看啊，这样。
1: 怎么样？
0: 这能弹出怎么样啊？
1: 哎，我发现那个吉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你不弹它不响。
0: 这不废话吗？这不

0: 你倒飞起来呀！
1: 我掉井里了。
0: 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

0: 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啊，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方言，都值得相声演员好好学习。
9: 这方言也得学习。
8: 那是啊，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呢。大家经常看相声演员站台上唱歌、唱戏曲，多数都是用地方方言来演绎的。今天我就借着机会给大家学唱一首比较难学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来了，我唱得特别好啊。
10: 激起心情面黄滩，激起萝卜面灯寒，那同时期希望归了最茫茫，莫问故客亲戚丢草浪。
8: 谢谢大家。
11: 你注意那细节了吗？
12: 什么呀？
11: 谢谢大家，他往后撤了一步。
12: 怎么了？
11: 因为他不撤，原地鞠躬，肚子弯不下去。
12: 哎，你提这干嘛？
8: 干嘛呀你？你当然大，我唱这歌，你干嘛呀？
12: 不是，你不是说比较难吗？
8: 我什么时候说比较难？
12: 你刚才说的。
8: 我没说这难，我没说这难。我说最难的那是粤语歌曲，用广东话唱的，香港歌星经常演绎。
10: 浓发歌手是的家对手，带出温暖暖暖在背后，总是拉他始终关注，不懂真是太内疚。
8: 粤语歌曲《真的爱你》，不好意思啦。
12: 对，
8: 会唱。蒙古语的吉祥三宝你就唱不上来了，用蒙古话唱。
10: 阿萨达达咕噜呦喂，阿萨达怎么咕噜呦喂，
8: 四川方言的山路十八弯，
1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8: 北京方言的北京土著，
10: 切一片西瓜是五两真正的
8: 宝，新疆的亚克西，
10: 亚克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亚克西，
8: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10: 谁给拉索，谁给拉索，谁给你妈妈
8: 会唱。
12: 今来了，今天来了很多国际友人啊，是不是？这个你
8: 难不住。
12: 俄罗斯的卡秋莎。
10: 那是维多尼亚瓦尼路西吧。
8: 西班牙语。
10: 西班牙啊，这样什么是别 ？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
8: 意大利语。
12: 哦，这哑语，哎，
8: 手语，
12: 我咬你，
8: 咬我吗？
12: 你像话吗？
8: 怎么了？
12: 您那都是方言歌曲吗？这不全是外语吗？
8: 啊，是啊，
12: 全外语
8: 啊，是啊，是啊，你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
12: 那他怎么不说啊？
8: 你别看大家伙欢迎，我说一个你唱上来了，我说一个你唱上来了。接下来我再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12: 你可以说，
8: 家喻户晓的呀。
12: 哪首啊？
8: 周杰棍的双杰伦。
12: 对了，
8: 大家伙乐，那歌不好唱，哎呦，特别难唱。
12: 有风火轮吗？这

0: 火轮干嘛呀？啊，
1: 那叫周杰伦的双截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啊，快使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双截棍，吼吼。
0: 不行了，我别动了，别动了，我千万别动了，别动，别动，危险危险，别动，别动。
1: 嗯，好家伙，这劲儿使大点，肚子甩后去了。哎，
0: 这怎么说话？
2: 改了，
1: 改了，
2: 改了，我把它改了。
1: 改成什么了？
2: 改成东北方言的双截棍。
1: 东北方言，
2: 你听过吗？
1: 你会唱吗？
2: 当然会唱了，用东北话演绎出来，带有黑土地的特色，那演绎出来，干啥的干啥的，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的干啥的，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
0: 干啥呀？
2: 咋的？
0: 你咋的？
2: 不咋的啊，没听过。
0: 这有意思吗？
1: 有意思。
0: 我不光会这个啊，
1: 还会哪儿？
2: 我还会四川版本双截棍。
1: 哦，四川方言。
2: 哎，四川话唱出来不能像东北话，干啥呢？不能出这个声。
1: 四川怎么说的？
2: 它的音往下走，
1: 哦，往下。
2: 它的形容出来是，是，啷个哩哟？
1: 啷个哩哟？
2: 哎，对对对对。
1: 那双截棍呢？
2: 双截棍棍儿。
1: 还滚棍儿？
2: 哎，你分开听没意思，连起来上有意思。
1: 你给来了
2: 四川版本双截棍，
1: 听一听。
2: 哪个里哟？耍双截棍棍手，耍双截棍棍手。哎，有的有的。有意思吗？
1: 太有意思了。
2: 后来我又把它改编成了北京版本的双截棍。
1: 您本人北京人吗？
2: 当然了啊，北京人说话还带儿化音。
1: 对对对，
2: 所以第一句形容出来是得是怎么长？哎，怎么长？
1: 我不服气的意思。
2: 哎，快不？
1: 那唱
2: 麻利儿的，
1: 哎，麻利儿的，
2: 我配上一动作，大家一看，典型的一北京小伙子。
1: 你给来了，
2: 哎，麻利儿的，麻利儿使用双截棍怎么缠怎么缠？哎，麻利儿的，麻利儿使用双截棍怎么缠怎么缠？哎，麻利儿的，啊，
1: 好是好啊，太闹腾了。
2: 你说什么？
1: 太闹腾。
2: 有安静的
1: 呀？哪儿的呀？
2: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哦，上海方言的。
2: 哎，上海话一形容出来，不能北京。北京人那个哎怎么茬啊，东北的干啥呢？不能出这个。
1: 上海怎么说呀？
2: 温柔。
1: 不，温柔。
2: 好温了，
1: 好温了，
2: 好温了，
1: 好不好的意思。
2: 唱出来带有江南特色。
1: 您哪个学学？
2: 上海版本。
1: 上海版本。
2: 我使用双截棍，好温了，好温了。我使用双截棍，好温了，好温了，好温了。哎，不用，
1: 这温柔吗？
2: 太温柔了，
1: 这温柔了，
2: 开俩都得商量。您要说我本人最喜欢的
1: 哪儿的？
2: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为什么呀？
2: 中原大地，洪武正运呢。
1: 有道理。
2: 河南话唱出来能干啥呢？啊，摇得摇得，不能出这声。
1: 那怎么说呢？
2: 大气啊，能下来。对对。
1: 能下来，
2: 哎，唱起来有意思。
1: 来来，
2: 能下来，能下来，快拿起双截棍！能下来，能下来，快拿起双截棍！一鬼鬼，
1: 别唱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

太惨了啊！临走时候，傅公子也甩句狠话：“此事书未了，没完。你找谁去吧？你送钱不要，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了？又不是我欠你钱。”翌日怎么讲？就第二天，就来了。那么米生也准知道该来，谁来了？大丫鬟又来了。这大丫鬟可比傅公子在米生面前有派头。为什么？他跟神女之间全指这大丫鬟呢。那么他见着傅公子那模样，正义凛然啊，他见这丫鬟他老客客气气，他知道要想博得神女的欢心呢，这丫鬟这关先得过去，更何况当初人替我求个情，与我有好处。您来有什么事吗？你又给我们大公子给我们大少爷本回去了。您的名节够多面的主要啊。来吧，瞧瞧这个吧。啪拿出一盒来。米生一瞧，这什么呀？打开看，哎，把这盒盖打开往里一瞧，嚯，锦盒之内整整齐齐码着100颗珍珠。这100颗珍珠都一边大，全都地流圆，7分为珠啊，8分为宝。说这珠子再大，6、7分就是大珠子了。您可听明白了？这说的呀，是过去古时候，现在人工养殖多大个的都有，不新鲜。那过去天然的，您琢磨一蛤蜊里头。那蛤蜊才多大呀，能养出那么大的珠子就了不得了。7分为珠，要到8分无价之宝。您瞧现在就这100颗珠子全是1.5厘的，就是连珠带宝加一块了，都倍儿大，地溜圆，刷刷放光，没见过，人间没有。您不是说了吗？珠花要长啊，哎，我们来不及给您做了，这100颗珠子行了吧？我们大爷送100两黄金，您不要，现在送100颗珍珠，这恩我们算报了。您看这怎么样？嗨，您这怎么了？你们傅家大爷不明白，您也不明白呀、啊。我贵珠，我是贵那花儿啊，那花儿啊，是小姐对我的恩德，她不是说那东西值多钱。您家里再拿多少钱来，也换不回那一朵珠花来。我要的是那情。哦，这不您来了吗？得，这可了不得了。100颗珍珠供在岸上，生朝拜之。拜之不就完了？拜之是怎么意思？跪在这儿磕头，最多上柱香。谢谢神女，反正你也是神仙，你知道啊，让丫鬟把这带回去，不是他没带到，是我不收，不就完了吗？不成，多这一字朝拜，当拜神佛那么拜，当拜皇上那么拜，这可是大礼，恭恭敬敬，至至诚诚，直恭直令的出这100颗珠子行大礼。丫鬟一瞧，哟，这太郑重了。等他行完礼，朝拜之底下俩字，却之，不要，您还拿走，您还等于啊，寄予娘子把我这意思这话带到了就是了。丫鬟也听明白了，人家重情啊，不要东西，那就跟神女说去呗。把这杆扣上，夹嘎着窝就走了。月数日

0: 那不是翌日，青衣丫鬟来了吗？月数日又过几天，公子又来了，富家大爷又来了。米生一瞧，这话我都说明白了，这回又给我什么呀？一瞧，嚯，这回不是送东西，讲理来了，怎么带着十来个人，直接就进屋了？你们要干什么？什么也不干，看看您来。您对我们家这么大恩德，给钱不要，给东西不要，听说您还把珠子摆在那儿，梆梆梆，磕好些头。您对我们家好，我们也得意思意思。咱串个门啊，聊会儿这横行吧。哦，聊会儿行。那行，晚上跟我这吃饭呀？哎，对，跟你这吃饭。来，米家现在也有钱大财主啊。家里边有厨子，喊厨子做饭。别。您看我带着人全是厨子。啊，什么意思？您家这厨子做的饭我不吃。您别瞧我上您家来跪您这磕头求您，那是我爸爸让我给您送钱来，父命不可抗，我自己上您这儿来吃饭，您家的饭我吃不了。哦，对，你爸爸是神仙呀，你们家当初吃饭我瞧见一人一桌呀，那阔就甭提了。那您那份意思是您家人全走，
1: 哦，
0: 就留您一人，原料都我们自己带的，厨师傅也是我们自己带，您就告诉我您家哪有锅哪有灶，哎，佐料都不用您的，我们都自己带好了，我们自己做，就借您家这地方，说是您请我吃饭，我到您家嘛，不能说我在您家里请您吃饭呢，哎，实际呢，是吃我。听明白了，这难点儿。您说您上谁家串门，您能行出这事儿来？山家您带个菜行，说好了今儿上朋友家吃饭去，是吧？半道一瞧，嘿，下来的有十仙儿，哎，真好。来一尾鱼，您到那儿去，我不买好的吧，我来尾鱼，这鲜是不是？瞧见了。或者半道买点水果，这都可以，是分意思就是了。所有原料都自己带，山家吃饭自己带厨子，这不是神仙办不出这事儿来。哎，那得好，我尝尝你们家厨师傅手艺。嚯，所带从人十来个，这就把米家霸占了。问米家这厨房怎么回事，人都厨师傅交代好了，行，瞧我们手艺吧。厨师不走，米家的厨子不走，干嘛？偷艺。瞧你们吃什么？上我们家串门来，给我们都轰了。那瞧，嫌我们手艺不好，我们看看您手艺有多高。手艺有多高？呵，您比不了。人带那东西你不认的，人拿出那东西你会做吗？都不认识，叫不上名儿来，那怎么做呀？瞧着人家弄吧。这些位手还真快，够专业，没多大个功夫饭开上来了。酒怎么样啊？酒能喝呀，我陪您啊。咱前文书说米生有量啊，而且在富家喝过呀，知道这富家大爷能喝。上文书咱们交代了，头一回上人家喝去，喝着喝着最后富家大公子提了换大杯了，一杯可容三斗啊，准知您有量啊，酒我陪您。好啊，来抬酒，您等您等等等等，抬酒。对啊，我带着酒呢，酒就别用您的了，我家有好酒。不是，这菜呀、啊、酒都我出，事菜刚才您说您做，您带原料，您带厨师傅，您自己的手艺，可能您吃惯了，好吃不如爱吃，烟酒不分家。您尝尝我家这酒，您出菜我出酒，这也合适。要不怎么您在我们家，我也太难堪点了。我有一朋友啊，送我的糯米酒。哎呀，傅公子一听，糯米酒那玩意儿，米酒度数低呀、啊。 那过瘾吗？您喝着，您尝啊，您试试，怎么办？知道它有量，先开两坛，俩人喝开两坛酒，一坛是25斤的。米酒呢，虽然说度数不高，那也可以了。这两大坛酒抱来，把这泥封拍了去。傅公子提鼻子刚闻这么一鼻子，好，这回你对了。我带这酒啊，也不错，要跟你这酒比啊，还未见得怎么样。这酒不错，当服三大白，来来来，就喝这个。俩人喝多少呢？米生没说，净说傅公子进百盏。进不是一金字一走之，将近百盏不是，是尽头的尽，就已经喝干一百盏了。近百盏，您琢磨这一百盏糯米酒下去，这傅公子量再大呀，也有点多，俩眼有点发行。兄弟，怎么叫兄弟了？打哪拎呢？但是米生听他叫兄弟，心里边一动，我愿意认这大哥。怎么着，大哥？知我今儿上你们家干嘛来了吗？吃饭喝酒？我不借这点酒啊，这事儿还不好说。家君感君大恩，家君是指他父亲说，感君第二君是说的米生。太感谢您了，您帮这忙太大了，活我们一家子。那没办法，亲自命我呀来问问您嘞，打算把小妹赋予婚姻。恐以幽冥而见贤也。这句话很客气，把我妹妹给您赋予婚姻嫁您，怕您嫌弃不要，以什么原因呢？人神殊途，您知道我们家这历史，知道我们这背景，我们是南岳都里斯衡山主，但谁跟神仙一块过过呀？以幽冥见贤，您别嫌弃我们就行了。米生一听没话了，那说为什么没话？这点儿聊斋写得好，生喜剧非常，无言以对。这八个字金琢磨，喜是一定了，为什么？他惦记多少年了，打头一次赠珠花见绝代佳人时候那就动心了，留着这珠子不是说一点意思都没有，这是个念想，美人给的。那么几次见神女跟见的这丫鬟可全提出来了，话里话外都勾着我想见这神女，我想跟她进一步的发生感情，但人家神仙谁敢说呀？所以现在一提赋予婚姻，真给我了，喜是肯定的，但您别忘了还有惧字，惧怕的惧，喜惧非常，这害怕在后头，那要强调它比头了那喜更甚之。无言以对，没话了，吓坏了。哦，南岳都里斯衡山之主的姑娘真给我了，就这么愣磕磕瞅着傅家大爷。傅公子一听，行了，菜我也吃差不多了，酒我也喝的差不多了，话我也说明白了，咱们呀摇头不算点头算，别犯愣，我爸爸说这妹妹给你了，怎么样，行不行吧？那说怎么这态度了？对呀、啊，磕两回头了，上他们家以泪洗面，哇哇哭，一点面不给，就那么点着鼻子尖训呢，挨他两回骂了。这回怎么样吧？该我说回上句了。 你乐意不乐意？那还能不乐意吗？好，那你要乐意，明天咱就办。明天是七月初九，新月勾陈，天孙女下嫁。你说这日子，七月初九，新月勾陈，新月呀，上弦月呀。那要是七月初一、初二，那叫新月。怎么初九还叫新月呢？他这日子选的好啊，因为初九是半圆之月，取见圆之意。这个下嫁女的也得取个吉利。你过了十五，走下坡了，由圆往小了变了这月亮。那您要是十五再加个六七天，22、23，是不是这日子？那可能也是半圆之月，但是越来越小啊，那月亮最后就剩一小圆了，那不如越来越圆。所以您瞧，您挑这日子，底下这更好了，新月勾陈还勾着一位，勾着谁呀？勾陈是水星，也就是说这月亮啊跟水星这天能搭在一块，是一平行线。单等到这天夜晚，天孙女下嫁，天孙您都知道啊，是指女星。哎，过去古人要看古书里只提到天孙二字，就指的是织女星。织女星上的织女儿那天下嫁，咱们也取这好日子。我们虽然比不了天孙女，但是我们单等这天跟着一块沾点喜气儿。你可被生青炉，青炉怎么意思？就是指洞房。过去古人呢结婚的时候拿这个青布啊，哎，做幔帐，围这么一个哎小屋子似的，这个新娘子来呢脚不沾尘，直接进这青炉。哎，到这儿后来也不那么办了，但还用这俩字儿，就代指洞房。说完这话告辞而去，他走了，这儿米声全听明白了，这时儿也缓上来了。行啊，那赶紧准备青炉吧。怎么准备不知道啊，找谁？找大哥，找嫂子。哥哥嫂子大爷大奶，你瞧怎么了怎么了呢？刚才可来了，人家南岳都里斯衡山的姑娘要下嫁于我，我明天结婚。

0: 少爷还有吴师母到达目标现场。
1: 倒计时开始。五、四、三、二、一。哇！
2: 两位导演找到我的时候，就是我刚才问的那句话，真的是我吗？我说你们真的确定是我吗？我说为什么呀？
3: 再恭喜塞尔纳老师！
4: 哇！尽情的接受所有人的祝福。
3: 对，拥抱每一个人。
5: 这是大众电影百花奖那晚上演的最温情一幕，演员萨日娜凭借在电影《抓娃娃》里的出色发挥，斩获最佳女配角。登台前，与其合作过的玛丽、宋佳、高叶纷纷流泪，并与其拥抱。
4: 萨日娜老师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领奖，
2: 特别特别的荣幸啊，能够在《抓娃娃》里扮演了李奶奶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我数了一下，大概也就20多场戏，这20多场戏能够让观众这么关注我、鼓励我，给我这么大的厚爱，我真的是，哎呀，此生无以回报，我只有好好的再接着用我的剩下的几十年的生命再好好演戏。谢谢大家，
4: 谢谢夏日娜老师。
2: 奶奶跟你坦白了吧？

此番的百花奖最佳女配角，是萨日娜从业30多年来首个重磅电影大奖。而一直驰骋于电视剧赛道的她，早已集齐

0: 飞天、金鹰、白玉兰三大电视剧奖项最佳女主，完成行业大满贯。工作室的荣誉奖杯墙藏满她多年影视成就，如今这座百花奖杯也将成为墙上崭新的荣光。
1: 这个是98年，
2: 这肯定也是在领奖的时候，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第一次领飞天奖的时候，就是那个奖杯
3: 啊。一会儿我们看一下那个奖杯，98年。
1: 98年。
4: 一个家乡。
5: 干什么呀？
4: 我们要到乡里去排节目，你想来看看吗？
3: 刚才您说的那个飞天奖的是这个吧？
6: 是这个，
3: 18届。
6: 对，是这个是第18届的，然后这个是第27届、
3: 哦，
6: 就是隔了11年，当中隔了11年啊。那个是白玉兰
7: 啊，一见了我，然后就呱就把我抱住了。我赶紧说，怎么干嘛这么激动？然后把他那破书包咣叽往前面一拉，歘。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他自己的那两件换洗衣服包着的，一个背心，那个土不拉几一个背心包着拿出来看，我说什么呀，打开看看，在机场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说什么呀，白玉兰奖杯最佳女演员第7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的最佳女演员奖。
6: 这个是我拍了40年戏，所有的观众对我的厚爱。然后，其实大众电影百花奖在我小的时候，就因为一本大众电影，就是我爸爸在我小的时候给我订的一个杂志，我是从那里了解了电影，又从那里了解了世界，然后也爱上了一个个的电影人，爱上了一部一部的电影，所以我可能以他们为榜样，然后我就去学习了表演。
0: 虽然在电视剧领域荣誉满身，但萨日娜出演抓娃娃时心里却十分忐忑，这是她第5部电影，更是首度尝试喜剧，多年正剧表演经验都要全部放下。好在沈腾、马丽还有导演不断给予他引导与鼓励，让他从容演绎，终获成功。
6: 这几十年从事表演的艺术的这个过程当中吧，有很多很多的人生的感悟。我可能更擅长在正剧里面演一些角色，有的时候都是一些比较悲情的角色。
8: 记不记得12岁那年过年呢，你干嘛要过一件红毛衣，那年妈真的是没能给。
9: 我一直叫她撒娘，因为闯关东她就是演妈妈，然后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关系都很好。撒娘是一个内心非常丰富、情感非常涌动的一个人，我跟她在一起演戏经常会被她带到，就是哎，老是想哭，就老是觉得啊，怎么那么的情感那么的充沛，就是用感动形容我觉得都有点太浅。
6: 我说我离喜剧很远，我没有演过喜剧。然后两位导演说，萨老师，一部《人世间》您让全国人民都哭了，我希望我们这个抓娃娃您会让全国人民都笑。
10: 哎我的妈呀，
11: I'm so sorry, are you okay boy?
10: OK.
12: Hey, that's a nice blue hat. Where'd you get that from?
8: 按课本来，别乱发挥。
6: 我的名字哈，萨娜其实就是山丹丹花的意思。山丹丹花呢是野花，这不起眼儿，但是呢它是红色的，开出来的时候是一片一片的红，一簇一簇的红，它真的就像那个火焰烧在那个特别美丽的草原上。我真的是祝福我们的中国电影啊，祝福我们的百花能够像山丹丹花一样，它很顽强也很坚韧，然后开起来那么灿烂。
13: 外国的朋友们，马拉哈本，这里是龙餐馆。
14: 自从知道沈腾主演的这部名叫《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影的那一刻起，我自动脑补的就是沈腾扮演的东北厨子徐福远赴中东，和蒋其明扮演的经理马俊生插科打诨、颠勺抖包袱。结果散场时，我看到很多人是抹着眼泪走出影院的，和我一样。
15: 其实大家看完电影能看出来，我这里面情感戏还挺多的。我就跟导演说，我说这个好像拍这么多年电影，所有电影加起来这个情感点好像都

0: 这个多。
1: 其实我特别怕那种很尴尬，就是自己打动自己，完了观众并不感动，我很担心那种
2: 感动。
1: 谢谢，
3: 都感动到大家心里了。
4: 其实我此前一直以为这部影片的名字叫《欢迎来到龙餐馆》，七个字多顺口，后来才发现没有这个道字，其实是神来之笔。如果是来到龙餐馆，人到饭必走人，而欢迎来是一种召唤，是你累了就过来的抚慰。
5: 日本二中的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当服务员，
6: 穿上这身衣服，
7: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8: 我这餐馆现在天天排大队。
9: 我们整个电影又是有喜剧的元素。Mr. Shu Fu，
8: 卡恩。
9: 同时呢，因为它是一个普通的影片。它在美食和欢笑的映衬下，战争会变得更残酷，然后美食和欢笑会变得更美好。
4: 全片最普通却也最动人的一句台词是好好吃饭。和平年月里，好好吃饭轻得像空气，可当战火摧毁了生活，家园变成废墟，这四个字就成了最锋利的反战宣言。一个普通孩子能捧着热饭不被炸飞，才是文明真正的底线。
10: 做饭在任何环境下，
11: 徐福都在认真地做。
12: 好好吃饭，
13: 好好吃饭，
14: 主要是好好吃饭。
15: 我们也把故事藏在一道一道的美食中。
16: 大家好，我是记者王明，就是欢迎龙餐馆里面最后出现了服务员。到我们的小时候，就是到医院避难，到防空洞避难，每天晚上真的是睡不着。所以我在2011年来到中国的时候，我把我来中国的这个生活叫做重生。我觉得中国给了我一个重生的机会。在我来中国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和平，我不知道什么叫幸福。
4: 在影片路演活动上发言的还有一位伊拉克人，他叫艾哈迈德·莫罕默德·贾巴尔。我记得他曾经说过，刚来中国时听到鞭炮声，他会吓得钻到桌子下面，以为那是枪炮声。他哭着说，你知道在中国有多幸福吗？而现在他有了个中国名字，王立轩，是一位美食博主，而中国朋友给他起了个绰号王立炫。美食博主王立炫不正是好好吃饭的意思吗？
17: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电影，但是我看到的是现实，这里面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比它还要残酷。我都体验过，我还中了一个子弹。就是一直在问我自己为什么会从我的家乡到了其他的国家，然后到了中国，然后呢，今天这么多中国朋友的包容爱心，然后呢，让我有今天的治愈。
18: 我觉得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厨师。
19: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20: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师

0: 这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第一个说，你第二个说，
1: 好，
0: 你第三个说，
1: 可以，
0: 谁说不上来谁请客，
1: 那你请定了，
2: 今天就吃上您了。
1: 对啊，
0: 凭什么？
1: 你说不上来啊？
0: 什么说不上来？看着
2: 来吧，
0: 听着啊，
1: 打个样子，
0: 开始啊，这回我呀，先说一个字，
1: 哦，
0: 一个字添一笔，还得念一个字，
1: 哦。
0: 再说四句诗，最后还得落在这个字上，
1: 是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大伙儿听不明白，我先说个样子啊，你们俩学我啊，
1: 您来，
0: 说一，
1: 一
0: 字添笔念个丁，
1: 等会儿，一字添笔怎么念丁？
0: 看啊，
1: 是不是？
0: 一字
1: 写出来，
0: 对，添一笔一勾，念个丁。
1: 壮丁的丁，
2: 姓丁的丁，
1: 对，
0: 说一字添笔念个丁，我到郊外去踏青，徒步走了30里，采回一颗野香丁，落在钉子上，大家鼓掌，谢谢。
2: 不是，您先等会儿，观众朋友们，
0: 怎么了？
2: 请问师哥，什么叫野香丁啊？
0: 野香丁就是中草药，
2: 中草药，
0: 野生的丁香。
2: 丁香，您干嘛不叫丁香啊？叫香丁啊？
0: 我得落在钉子上。
2: 您这不合乎要求。
0: 怎么叫不合乎要求？
2: 请客？
0: 什么请客？我就要落在钉子上，怎么着？
2: 胡搅蛮缠。
0: 怎么叫胡搅蛮缠呢？我说的是样子，你再来这也可以。
1: 他得落在钉子上。
2: 落钉子上，不落钉子吗？
0: 对啊。
2: 行，
0: 来吧。
2: 我是二是吧？
0: 二。
2: 第二个说
0: 、
2: 说二字添笔念个工，
0: 哪个工？
2: 两横中间加一竖，
0: 哦，工人的工。
2: 对了，
0: 接着说
2: 二字添笔念个工，我到公园去练功，打了3套太极拳，我练完轻功，我练气功。
1: 哎，
2: 好不好？
0: 您那鼓掌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2: 亮相，
0: 你这个你甭亮相，你甭亮相。
2: 怎么了？
0: 你这个工，不是工人那个工。
2: 那什么叫野香丁啊？
0: 他摆这儿干啥？
2: 不是啊，
0: 什么打野香丁？
2: 就许你，
0: 这回该你的，
1: 听我的吧。第三个说，
0: 对，
1: 也是最后一个说，
2: 对，
1: 难度最大。
0: 你干脆请客得了。
1: 什么叫请客呀？
0: 你
1: 说的都比你们好。
0: 好，
1: 听着啊，听见了吗？
0: 声音小点，
1: 我还没说呢。
0: 没说你说
1: 你说
0: 说
1: 听好了啊，三字添笔念个四。
0: 你先等会儿，你别蒙着，别说写出来，
1: 不认识中国字。
0: 哎，不认识，写出来。
1: 看好了
0: 啊，三字添笔说
1: 一，
0: 二，
1: 三，
0: 再
1: 添一笔，这不念四吗？
2: 有这字儿，
1: 画道
2: 有这字儿，
0: 没这字儿。
1: 跟你开玩笑，
2: 不是？
1: 你别真说不上来。
0: 来吧，
1: 听着啊，三字添笔，念个风，
0: 哪个风？
1: 丰收的丰。
0: 三字添笔，哎，不对，
1: 怎么不对
0: 啊？那个风啊，人上边是一撇儿，你这是一横。
1: 你上电脑上看看，那个风字全是横。
2: 电子版的，
1: 对喽，
0: 电脑你
1: 们，哎，
0: 行，就算对，
1: 啊，三字添笔念个风，我在屋里俯卧撑，哎，您说咱这个
0: 问的不对，
1: 这太高，
0: 你问什么？
1: 怎么了？
0: 三字添笔念个风，神经病，你没落着风呢，对吧？
1: 非得落着风，
0: 你这多新鲜呐！
1: 那来呀，
0: 啊。
1: 踏青练功都要疯，落没落上？
2: 神经病和疯子一个症状。
1: 你看这对不对？哎，这
0: 啊，
1: 怎么样？
0: 你还欠着他？
1: 请客吧，
0: 行，请客，都说上了，往下进行，
1: 来呀！
0: 再个说的说难的了，
1: 说难的来，
0: 得升级换代了啊！
1: 好，
0: 这回我说一个字，再添一个字，这里边啊，添完字还不行，
1: 还怎么样？
0: 有古代的名著，
1: 嚯，
0: 古典名著，英雄人物，还有英雄事迹，
2: 嚯，这
1: 有意思。
0: 听着啊，
1: 您来，
2: 您来榜样。
0: 说玉字天口念个国，
1: 国家的国。
0: 我在梦里看三国，自己变成了关云长，
3: 飞马

0: 展颜良，噗，朱文丑，噗，
1: 要疯。
2: 哎，怎么样？
3: 有点李丁的意思。
2: 这有点什么？点李丁的意思。来，就来来
1: 来，我的，
2: 该你的。
1: 说，游自天水，念个游。我在梦里看
2: 你。你先等会儿吧。那怎么个游自天水那个？你别蒙过去。游自天水哪个游？
1: 跟您说呀，赵老师，古代那个游字没有这个三点水现在呢，现在的字加上三点水它还念游，说游字天水念个游。
3: 哎，
2: 我怎么听？哎，我听那么别扭，
3: 就这意思吧。
2: 哎，说，
1: 我在梦里看西游自己变成了孙悟空，500年前闹天宫。哈，哈。
2: 哎，他得行吗？
4: 行，
1: 行，
2: 行，行，行，不，
4: 你问问他。
2: 我这个啊，古典名著，
1: 我有啊，《西游记》啊，古典名著。
2: 我《三国演义》，你是
1: 《西游记》
2: 还可以。我这有英雄啊，
1: 孙悟空，
2: 孙悟空
1: 英雄，
2: 孙悟空是英雄，
1: 当然了，
2: 英雄事迹，
1: 英雄，孙悟空
2: 英雄事迹，
1: 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一个跟头唰。108000里
2: 啊！
1: 哎，闹天宫，吃唐僧肉，长生不老。那
2: 孙悟空把唐僧吃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先吃了。
1: 吃仙丹，吃仙丹长生不老。
2: 哎，这还可以啊。
1: 哎，
2: 这算英雄事迹，
3: 好不好？
2: 这回该你的了，
3: 两位了吧？
0: 专字天人，念个传。
2: 专字天人念个传。
0: 我在梦里看《水浒传》。自己变成了西门庆，抬头看见了潘金莲，这个水平啊，
2: 什么水平？
0: 说的最棒的就是
2: 什么水平？古典名著
0: 《水浒传》的，你不知道啊？
2: 英雄，
0: 英雄
2: 啊，
0: 武松啊，
2: 武松。
0: 对呀，
2: 他刚才说的是武松吗？你说的西门庆，
0: 我是说西门庆
2: 啊，对，说西门庆
0: 带出武松。你明白吗？
2: 这西门庆怎么能带出武松来呢？
0: 英雄啊，
1: 英雄，
2: 他那就不啊，你这个事迹不行。
0: 事迹
2: 的事迹什么呀？
0: 事迹啊，事迹就是。

0: 是吧？
1: 这回咱们说一回啊，四管四侠。
0: 哦，怎么个四管四侠呀？
2: 对呀、
3: 啊，怎么管啊？
1: 我要说，
4: 您是要现原形是怎么着啊？
5: 什么叫现原形啊？
4: 这话干嘛呢？那又跟抽了风似的，怎么了？这是
5: 没瞧出来
4: 啊？搁谁都瞧不出来。
5: 我刚才我这套，
4: 这是什么呀？
5: 教父。哎，
4: 您是什么？您再说一遍。
5: 教父。
4: 好，我看你像叫驴，你。
5: 走，别打。哎呀！哎
4: 说叫就叫啊，
5: 什么叫说叫就叫？
4: 废话，您这怎么哪儿？那什么？您就教父啊？
5: 我这个什么教父？
4: 对，
5: 舞蹈，行吗？
4: 啊，你这叫舞蹈？嘿，
5: 好，舞蹈教父。
4: 呵，您这，就你这德行的，哎，我看不出来，您像舞蹈教父。你学过舞蹈吗？这舞蹈教父？
5: 学过舞蹈吗？
4: 那可不嘛。
5: 现在全世界不是跟大伙儿吹？哎，世界舞蹈家的排行榜啊。前十名我排第五，
4: 嚯，前十名世界上排你排第五，
5: 我高水舞蹈教父啊！
4: 哎呦，我看不出来你可
5: 有错没有？
4: 啊，你说这没错，但你是有错，你凭什么你就第五名？哪儿你就第五名啊？
5: 我学习呀、啊，
4: 他哪儿学的？哪儿学？我听听。
5: 西洋，
4: 啊，留学，
5: 欧洲行吗？
4: 啊，那行，欧洲
5: 音乐殿堂，
4: 是是是，
5: 是不是？啊 艺术圣地，嗯嗯，意大利。
4: 嚯，那地方可好？
5: 意大利好不好？
4: 你上意大利什么地儿学的？
5: 有句话说得好啊，嗯，条条大路通罗马，
4: 去首都。
5: 哎，首都罗马。哦，但也不是首都，就这地儿啊。啊，它旁边呢有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哦、这个小镇呢，蓝蓝的天空，白云飘，
4: 是
5: 白云底下马儿跑，美极了。我在那儿学习。
4: 这小镇叫什么名字呀？
5: 天通苑。哎，
4: 天
5: 这个天通苑呀、啊，它呢是。
4: 您这干嘛坐着13号线去的吧？你是？
5: 巧了。哎。
4: 什么哪儿的天通苑是北京，不是罗马。
5: 北京有一个天通苑，啊，意大利也有一个天通苑。
4: 不是这叫重名是吗？
5: 哎，重名了，
4: 这也忒巧了也。
5: 我在那儿我学习
4: 啊，在那儿学的。
5: 这么跟你说吧，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
4: 是
5: 就冲人那吃那喝。嗯嗯，我告诉你，我这艺术的水准也最高。
4: 你吃人意大利饭了？
5: 吃人意大利的饭才有这艺术这感觉。
4: 哎呦，你吃什么？我听听啊。什么呀？
5: 意大利烙饼，
4: 哎，意大利烙饼什么名词？这叫
5: 就是大发面锥饼啊！啊，烙出来以后得有这么将近得有一寸，
4: 一寸、
5: 哦、一寸高。完了以后呢，放火腿肠啊，放西红柿，
4: 是是是，
5: 放生菜呀、啊，哎呀，这儿弄好了以后，大饼。
4: 您甭跟那儿漏怯了，这人那叫披萨饼啊？
5: 什么饼？
4: 披萨饼，
5: 意大利披萨，
4: 什么叫一叫披萨？
5: 吃这个啊？
4: 还有吗？
5: 主要是喝。哦，我们一天三顿，
4: 是
5: 早晨起来吃早餐，嗯，下午吃这下午茶，
4: 喝好，
5: 全得喝这种非常高档的饮料。
4: 什么呀？
5: 稀芝麻酱兑白糖。哎，
4: 好，这饮料这名字也忒长了吧？这饮料啊，什么有什么功效？我听听。
5: 什么都不懂
4: 啊？我哪又不懂了？
5: 我们这稀芝麻酱加白糖啊，嗯嗯，主要喝完了以后提神。
4: 哦，这主要提神，
5: 提神啊！
4: 稀芝麻酱加白糖，
5: 对对对，
4: 我要说出这叫咖啡来，你出乎意料吗？啊，这叫咖啡，这提神喝完了以后，
5: 是吗？
4: 什么都不明白，这位，
5: 反正那颜色跟芝麻酱差不多。
4: 甭管你喝什么不问 啊，您这学什么舞蹈？
5: 学的舞蹈呢？
4: 说什么呢？
5: 太多了
4: 啊！你说说，
5: 不是跟你吹啊？哎，我的舞蹈艺术，嗯，学完了以后
4: 干嘛呀？
5: 走到世界各地哦，那都是争相抢购啊。一说我有表演，都买票都瞧啊，
4: 还都看你的表演。
5: 全世界有名的剧院全演过，
4: 我还全世界有名。你说一个，说一哪剧院我听听。
5: 说一吓你一跳。
4: 哎，没那么胆小、
5: 嗯。澳大利亚知道吗？
4: 哎，我知道，我还去过呢。嗯、
5: 澳大利亚
4: 对，
5: 悉尼歌剧院。
4: 嚯，你在这悉尼歌剧院里边演过？还有吗？
5: 巴黎。
4: 巴黎哪儿啊？
5: 卢浮宫。
4: 嚯，你在卢浮宫也演过？
5: 门口。
4: 啊、哦，这也在门口，
5: 哎，啊、
4: 里头活动不开，是不是？多大的剧院，到你还活动不开呀你？
5: 废话，
4: 啊、一跳怎么了？
5: 我的舞蹈，嗯，上外国
4: 是，
5: 我这么大舞蹈家，我一个人干跳，
4: 那您还怎么跳啊？
5: 我这里头有伴舞啊。
4: 哦，把这茬忘了啊。
5: 对呀、
4: 啊，那大舞蹈家后有一大伴舞团。
5: 伴舞？
4: 哦，那您这伴舞团，这卢浮宫都搁不下，少得有80人吧？这舞蹈团。
5: 多少人？
4: 80啊！
5: 什么都不懂，
4: 我怎么又不懂了？我
5: 80人，嗯，80人那是早期，哎，
4: 早期。
5: 对了，
4: 什么叫
5: 像我这水平啊？我现在我是晚期呀、啊。哎，
4: 我看你就该做化疗了。我
5: 什么做化疗干嘛呀？
4: 这跳舞怎么还分早期晚期呢？
5: 按时间区分。

0: 问呐。
1: 这跳舞这早期是什么时间？
0: 晚上6:40。
1: 哎，好，您还有零有整呢。
0: 对呀、啊。
1: 为什么6:40？
0: 这还没吃完饭呢，所以出来的人少，80人，这是早期。
1: 啊，80人，这6:40早期。
0: 对了。
1: 那晚期呢？
0: 晚期，
1: 嗯，
0: 7:30。
1: 哦，那是看完新闻联播了，那是。
0: 哎，都出来了。
1: 啊，晚期得多少人呀、啊？
0: 1000多人。
1: 嚯，你们这舞蹈团1000多人，
0: 1000多人给我伴舞。
1: 哎呦，那里头是坐不下里头，
0: 行吧？
1: 那这人都到齐了，
0: 哎，
1: 就跳吧。
0: 哪能直接就跳啊？
1: 那不跳还怎么着啊？
0: 我们得活动活动啊。
1: 哦，直接跳怕这胳膊这腿受伤了，
0: 得活动活动啊。
1: 是是，得活动活动筋骨。
0: 那不是，那不是。啊、
1: 那活动什么呀？
0: 我们这个准备的活动啊，
1: 啊，
0: 主要是聊天。
1: 跳舞之前先聊天，
0: 对，主要是聊天
1: 啊，交流交流这舞蹈动作。
0: 哎，也不是，
1: 那聊聊什么呀？
0: 诋毁其他的团体。
1: 哎，不是，您这叫什么团体？这是
0: 诋毁其他的团体。
1: 你们这团体诋毁别人？
0: 哎，一个广场，你想那么多人
1: 啊啊，
0: 都是世界级的舞蹈家。
1: 哦，
0: 怎么区分高下呢？
1: 哦、
0: 主要我的队员互相他们一块诋毁。
1: 您这舞蹈家都在广场待着合适？
0: 哎，我们这一块表演。
1: 哎呦，太好，我们
0: 互相诋毁。
1: 别的我不爱听，我就想怎么诋毁，我们学习学习。
0: 太有意思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就我这队员都特别护着我。
1: 是吗？
0: 我这个队员的年纪啊，
1: 哎，
0: 大概50以上。
1: 哎，
0: 98岁以下。
1: 哎，好嘛，什么队员呀？这是
0: 坐在一块儿以后啊、
1: 哎，
0: 主要就诋毁其他的团体。
1: 我们听听，
0: 我跟你学学啊。
1: 哎哎、
0: 好比遇见你了
1: 啊，我
0: 他得说别人不好。
1: 是啊，
2: 哟，
1: 哦，咱是一个队的啊。
2: 妈哟，
1: 呵，
0: 妈，这说你说那说相声的、
1: 啊、还认识我？
0: 你是说相声，我知道。
1: 妈哟，
0: 知道你啊，知道你。
1: 哎、
0: 妈，这小伙子说相声好着呢，好着呢。我、
1: 啊、
0: 你是那叫那什么
1: 什么、
0: 吉娃娃？
1: 哎，谁叫吉娃娃？
0: 叫什么呢、啊？你叫
1: 侯振鹏？
0: 哦，侯振英宁是吧、
1: 哎？
0: 我知道你啊。
1: 跟哪儿啊？
0: 相声。说的倍儿棒
1: 啊！是，
0: 我告诉你啊，我们这跳舞这么些个团体里边，就跟你说，就我们这个舞蹈教父，就秦泉的舞蹈跳最好了，你知道吗？哟，那真是大师，我们这一跳，我跟你说，那身体都特别健康，知道吗？你看旁边那个跳舞的没有？
1: 那我瞅见了。
0: 妈哟，那跳什么玩意儿？
1: 哦，他们不成，
0: 不成！你知道那教跳舞那是谁吗？
1: 谁呀？
0: 郝仁鹏他妈，妈的，那是
1: 有我妈什么事儿？这里头，
0: 妈就多胖，你玩吧，你跳什么舞？你别跳！
1: 干嘛？你上满了弦了是吧？你是
0: 不是上弦呀？
1: 我妈招你惹你了？
0: 准备活动。
1: 这叫准跳舞之前这么准备

0: 放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去过一个长寿村体验生活。
6: 哦，你到那儿采过风？
5: 哎，一进村啊，
6: 怎么样？
5: 就看见一大哥60岁，迎面就朝我跑过来了。
6: 一大哥60岁，
5: 哎，挑着200来斤的担子，
6: 那不轻啊！
5: 哎呦，
6: 身体那么好，
5: 这不是李伟健吗？
6: 把你认出来了，
5: 我认识你呀！
6: 哦，
5: 你是说相声的？
6: 没错
5: 啊，你长得有特点呀！
6: 什么特点？
5: 你是全国唯一一个闭着眼睛说相声的。
6: 好，就这特点呢。
5: 大哥，您跟我开玩笑
6: 啊？是，
5: 不是开玩笑啊？我太喜欢你了，
6: 喜欢您的相声。
5: 我活了60岁啊，
6: 怎么样？
5: 其他演员都不喜欢，就喜欢你。
6: 好，
5: 我说大哥
6: 啊，
5: 60了，您可太棒。200来斤的担子
6: 啊，
5: 您这身体真牛啊。
6: 是啊，
5: 我这不算什么，
6: 不算什么，
5: 比我哥哥差远了。
6: 你哥哥今年多大了？
5: 70了。
6: 哥哥都70岁了，
5: 哎，每天啊，他就能在村里拉着这个拖拉机转悠啊。
6: 你等会儿，啊，70岁人没事拉着拖拉机满村的转悠啊？
5: 你不了解情况啊？
6: 啊，
5: 我们这个拖拉机翻到沟里了。
6: 哦，
5: 我哥哥双膀一脚力，咔，愣给举上来了。
6: 70岁的人能把拖拉机给拉上来？
5: 哎，然后他拉着这个拖拉机就奔了修理厂了。
6: 好，奔修理厂了。
5: 你说这个身体好不好啊？
6: 太好了。
5: 伟健呐，
6: 啊，
5: 咱别在这儿聊了。
6: 上哪儿啊？
5: 跟我上山吧。
6: 上山干嘛去？
5: 上山让你看看我马
6: 啊！啊，

0: 嚷什么呀？你是你嫂子生的，可不得有妈吗？有。
1: 那您妈今年高寿了？
0: 今年80了。
1: 80岁。
0: 我妈这个身体啊，那是全村都是最好的。
1: 你爸，你停停停停，不要再说了。
0: 怎么了？
1: 俺们差点溜过去。您大家伙听听啊，我问问你，你今年多大了？
0: 60。
1: 你哥哥呢？
0: 70。
1: 你妈呢？
0: 80。
1: 你妈9岁就结婚了，啊？
0: 怎么了？
1: 什么就怎么了？
0: 怎么了？
1: 你的大哥70，你妈80，不9岁结婚吗？
0: 你不了解情况。
1: 什么情况啊？
0: 我那大哥是包的。哦，
1: 过继过来，你倒说清楚了呀。
0: 带着我上山了。一进他们那果园啊，
1: 怎么样？
0: 大哥这一嗓子，啊，妈，你看谁来了？
1: 好嗓子。
0: 我这一找啊，
1: 怎么样？
0: 没人呢。啊？就这功夫，噌！
1: 我
0: 从树上窜下一老太太来。
1: 好，在树上呢。
0: 哎呦，我说大娘啊，80了，您还在树上工作呢？
1: 是
2: 啊，这算什么呀？我在村口我就看见你来了。哎，行啊，我喜欢你的相声。
1: 是。
0: 哎呦，大娘，80了，您这身体太棒了。
1: 好，
0: 您得告诉我，您吃的什么补品呢？
1: 都吃什么补品呢？
2: 什么补品我也不吃。啊，一天3顿饭。哦，我婆婆做啥我吃啥。
1: 对，你还有婆婆呢？
0: 是啊。
1: 你婆婆今年多大呀？
0: 99了，
1: 100岁老人呐。
0: 我一听100岁老人啊，我说大娘，我得见见她。
1: 得见见。
0: 行啊。不过今天您看不见了。
1: 怎么见不着了？
0: 她回家看她妈去了。
1: 没听说。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8月17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书接上回，接说一段《聊斋神女》。上回书说到，米生已经知道神女的身份了，是南岳都里斯，啊，南岳衡山山神的女儿，而且人家提出来了，你不一直想报恩吗？哎，前有赠珠，后有赠银，这样的恩惠，那我爸爸现在倒霉了，你又跟福建省的巡抚是通家之谊，老世交，可以说您在巡抚面前说一波，那么求您帮这忙。这忙很简单，就一张黄纸，上面盖一官印就行了。那米生没求过人，没想到为这事儿求人呐，还遭到回绝。巡抚不准，巡抚不准倒不是不给他面子，是认为这个事很荒唐，认为你个年轻人上我这说这些事儿啊，说现代话吧，不靠谱。我弄一张黄纸，上面盖上我的官印，你去救一路神仙去。他都神仙了，还有他办不了的事情吗？我虽为一省的官长，我不过就是一介凡人吗？所以巡抚没管，这儿碰了，转而求巡抚的长班二爷给了人10000银子。这点儿您要注意，可大悖于米生他这个人的性格。他这个人耿直啊，他为了自己的事儿都没送过礼行过贿，现在为了女恩公，为了神女的事儿，愣送10000银子。这长班二爷一瞧，按说在巡抚面前您比我好使，您别看我天天跟着，但是您求这事儿啊还真有难度。说找一张黄纸，把那印匣打开，把那印拿出来，咔一盖不就完了吗？死罪，谁敢呢？他是跟班，可以说是巡抚的心腹，那也不成。说我收您这10000银子，这事儿我给办，办可是办，头样说您不着急，您要着急要说今儿我收完您银子，下午我就把这张纸给您拿来了，办不到。另外呢，我也得瞧老爷子什么时候高兴，今天公事办的也顺序啊，后宅呢，夫人少爷呢也把老头哄得高兴，老头晚上再喝点儿，哎，看着今天这意思啊，行，不至于碰喽，我给您提这码事儿，这还得让老爷子自己盖，我拿钥匙开印匣，拿印给您盖。

吓死我也不敢。说白了，我也没那么大面子，能应就不含糊。这不能说着急呀、啊，米生心里话，这很着急。但是您别忘了，求人办事儿啊。当初神女不告诉你了吗？受人求者常教人，求人者常为人呢。你看这书有意思啊。昨儿您还受人求者呢，今儿您就变求人者了，让你也尝尝求人这滋味儿。饶着喷笑脸儿，送礼花钱，还得等着，等着吧。说等着不着急，哪能不着急呀、啊？还得问问去。他又找这二爷来了。二爷说：“您这有点，我跟您说，这得瞧这个机会啊，得变的时候我来，这现在不行。”哦，那行，您多费心吧，好吧？您抓紧抓紧，哎，我只是抓紧就是了。咱这么说吧，一天去三趟，连续去两天，也没别的话，就是啊，不得空，不方便。总而言之吧，没办，特的着急。他在省城啊，有他住的地方，他现在有钱。赶他回到他住所一瞧，门口这站一人等着他呢，神女的那丫鬟。这丫鬟是神女身边的心腹人，跟这等着米生呢。米生一瞧他就一愣，哟，大姐，您早来了？怎么着了？办了没有？没办了呀。你不是在巡抚面前说话挺打腰的吗？不是巡抚跟您是通家之谊，你们老实交吗？巡抚那我碰了，他不管呢，不管就完了吗？没有啊，我呢又求别人，但是求人的事您知道，他不是当时就能拿来呀。哦，那好吧，这个丫鬟没说话，转身往外就走。原文写意啊，寺院米生啊，这个事办得不尽心不尽力。哦，这回去跟神女一说，非急了不行，哪有这么对待恩人的，恩人交点事儿不尽心办还行，撒腿在后边就追。追到外边呢，丫鬟还没走，大姐留步，干什么？您回去啊，跟娘子说。说什么呀？这事儿我准办，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也甭管我怎么办，办不来以生命相殉。这事儿我要给神女办不来，我以死相系，我不活着了。丫鬟呢白他一眼，没接这下句，掉头走了。白这一眼潜台词是什么？你死不死？你活该，你死你早该死。反正小姐这事儿怎么办，办好办坏全在乎你了，你看着办去。这丫鬟走了，哎呀，这话说的是挺痛快，我要给人办不好以身啊命相殉，眼睁办不来呀，发愁，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折腾一宿，奈何无一计，一筹莫展，一策未

0: 退出，这怎么办呢？还得找这二爷。没等这长班二爷呀，让他找，人家主动的找他来了。嘿，这回米生高兴了，神神秘秘，这二爷跑他住这地方来了。行了，怎么样？您给办来了没有？没办来，你乐什么呀？以前你这喜气洋洋的，我以为您已经给我盖来了。我呀，告诉您个事儿，这事儿是个好消息。我认为啊，如果您从这条路走，这事儿准能办了。
1: 哦，
0: 通风报信，什么消息？这个。您也常上府上来串门了，您也知道，巡抚呢有一房姨太太，原文写"宠姬"二字，啊，女旁一臣字，宠姬。那姨太太可能不是一个，没准巡抚啊有个三个五个姨太太的，连正印夫人最宠这个，最爱这个。当然，一定她是年轻貌美，

一，你跟巡抚关系再近，巡抚的姨太太，那不是随便见的，是的，恰当的理由吧？那这跟班二爷可就显出来了。这巡抚府里头上上下下，他平汤啊，简单说吧，米生啊跟宠姬呀、啊、还真见着了。这宠姬这派头比巡抚还大呢。怎么你手里头有好珍珠啊？你也来这个啊府里头好多回了，我老瞧见你。有这好东西，怎么不早说？嗨，我也不知道您喜欢这个。哎，把这珠花往外这么一拿，心里话说了，这该着。这珠花是神女给我的，现在为了搭救神女的爸爸，这东西还是给他们家人用。好钢得在刀刃上啊，这不是该着，在我手里保存这么多年。今天要发挥它的作用吗？您看看这个，您瞧得上吗？什么呀，珠花啊？哦，拿过来我瞧瞧。不错，眼珠了。呵，感情这个首饰啊，对漂亮女人，单有这么一种特殊的魔力，这个吸引力可了不得了。那才得说爱不释手，可是他常买首饰，他可知道啊？似乎这样成色的宝贝，那价码可错不了。这朵珠花得多少钱呢？把现在自己现有的首饰，敛吧敛吧，都加一块，顶不了这一朵珠花。爱是真爱。他拿着不撒手了，小米，这朵珠花，那么你打算要多少钱呢？他这打算买珠子做珠花，这有现成的，他得问问价儿啊。哎呀，我跟您实回，这朵珠花啊，不要钱，我就。送给您了，什么？不要钱，送给您了。哟，你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没有，您想多了。我送您这珠花，不是看您年轻貌美，好，您是我们老年博的如夫人，我哪有非分之想啊？求您办点事儿，这事儿您要给我办了，这朵珠花分文不取，毫厘不要，双手奉送。这事儿我能办吗？在您办来特别的容易，什么事儿？找张黄纸，就是老爷、巡抚老大人那官印，在这张黄纸上咔一摁，盖这么一个印，您回来教我。这事儿就成了，就这么点事吗？就这么点事啊？行，那咱可说好了，这珠花就归我了。不是您办来，这珠花归你呀、啊？这太好办了，啪，珠花插脑袋上了。叫长班二爷走，见老爷子。老爷这会儿有公事啊，有几个啊下边县里的人来汇报工作，甭废话，赶紧让他过来，立等不怠。把县里那几位都先轰走，好，多王道。到头里一说，那儿正办公正开会呢，一听宠姬召唤散会，八步摸头往里就走。到里边见着宠姬，满面堆欢，老头子啊，大灵，这么着急，有什么事情吗？把您那官印拿来，找张黄纸给我盖一个。嗯，盖一个，不是，我怎么听前两天小米跟我说有这么档子事儿，你甭提他了，我需要这个。嗨，你需要这个，

这不合适，这个，这得了，拿手一指啊，常八二爷，还反正那印匣钥匙在他那儿，走了。那说什么意思呀？打我嘴里说让他盖可不成。原文写窃印钱之，窃不是说真偷，这窃是偷偷的意思。要不然这里边担着很大人命，那得多大官司？暗含着呀。这位巡抚老的人默许，那就是他说什么是什么。有他这句话呢，常八二爷这10000银子也不白挣，因为这印匣钥匙在他这儿呢，这就开印匣拿印，铺上黄纸，咔一盖齐了，就这么容易。你瞧瞧，打他这儿办不费事。等这个印油稍微干干啊，把这个东西直接交给米生，米生呵，原文写回归二字，揣到怀里头。说是得揣怀里啊，不，一般的您看古时候都揣袖口啊，有个纸片，有个文件呢，有个信件呢，都揣这儿，揣这儿一走道一高兴一跑，甩着出去了。就一张纸很小心的叠好了，揣怀里怀归，就仿佛是无价之宝似的，确实拿无价之宝换来的。到家正赶上神女的丫鬟又来催，正碰上，呵，可办妥了。您瞧是这东西不是，啪把这往外一拿，小丫鬟一瞧不错，这就能救老爷的命，能救南岳都里司衡山主的命，您拿走吧。把这接过来，小丫鬟兴冲冲往外要走，您别忙。哎呀，我为了这东西可不容易呀。嗯，丫鬟一听，您怎么不容易啊？哎，这朵珠花换来的。哪朵珠花？就是你家小姐神女娘子当初赠我那朵珠花，贫贱行乞我都没卖，我最穷的时候我都快要饭了，那朵珠花我都舍不得换钱，现在为了您家里的事情，我愣把这送人了，换这么一张纸。这张纸您不说有用吗？那您拿走先办事去，但是寄予娘子，寄呀、啊，寄信的寄，寄予，您捎句话，寄予娘子。先生说，珠花需要长也。这句话您可听明白了，偿还的偿。这珠花谁的呀？人家的，人给你了。当然给你就算你的了，你这么多年珍藏在自己的身旁，你拿着你没换钱，当然神女很激动啊。她确实当初米生拿出那珠花的时候一看就为之一愣啊，但现在你提出来了这朵珠花送人办这事儿，你告诉你们娘子记住喽，这得还我。这句话似乎说的有点勉强，这东西到底最开始是人家的。青衣小丫鬟听完这句话，拿着这张黄纸点了点头。还有别的说的吗？别的没有了。好吧，那您就在家等着还您这朵珠花。

0: 每日文艺播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诗雅。
1: 在大众电影百花奖揭晓最佳女主角的那个晚上，似乎全网都在追问到底谁是魏诗雅。当镜头扫过台下，听到自己名字的她眼里写满了难以置信，懵懵的拥抱握手上台。到底是谁在那一夜以巨大优势力压秦芳，甚至让秦坊间的小文都忍不住喊出了一声
2: 漂亮。
3: 完全没想到，所以刚刚就有点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就有点傻傻的感觉，还没有想过应该说什么。
4: 最佳女主角的是魏诗雅，祝贺。
5: 让我们再次喊出她的名字，百花奖最佳女主角是魏诗雅。
6: 梁家辉老师和朱龙老师都给您也表示了这个祝福，我们也知道您跟他们两个人合作了空交。
3: 刚刚说了什么我有点空白了，我就一直跟一龙说真的吗，是我吗，就这样然后他们就厉害厉害，就感觉是这样。然后我们合作的当然很开心很好，因为我们电影也要快上映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人生，可以令我们活得更好，所以以后我会继续拍更多打动人心的好角色好电影。
7: 当男模传男不传女是传统，可以的话我早就当了。
1: 没看过破地狱的人当然会觉得意外，而欣赏过魏诗雅其中精彩演绎的只会说实至名归。这位头一个斩获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香港女演员，在聚焦香港殡葬业的故事片《破地狱》中，塑造了破除陈规、消除妇女隔阂的女性形象。为了演好《破地狱》一事，她潜心猛练，收获了男主角黄子华的称赞。魏诗雅说，这个角色可以帮助自己和观众跨过很多难关。
0: 其实我常常想回这个角色，我很感恩我能遇到这么好的一个角色，也很感恩导演愿意用我给予我这么好一个角色，因为这个女生在里面过文月吧，就可以治疗很多人的心灵，
8: 对，
0: 包括我自己，
8: 治愈
0: 自己的心灵，还有帮助了好多人跨不过难关，所以我就很感谢这个角色。

0: 其实每一部电影我演完以后都有感悟，我觉得每一部电影都慢慢令我成长。但如果你说是铺地狱的话，我就在台上说的一样，就是你会更珍惜和身边的所有人的一个相识的机会。
1: 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功。即係一年前我同老闆傾偈，佢話：Michelle 已經喺度轉緊噶咯，練緊，即係呢啲咁樣啦。咁係花咗無數咁多心機落去，去做好呢個佢哋戲中嘅藍毛呢個角色。
2: 咁我諗我練咗9个月啦。其實唔止我哋而家拍咁少啊，第一個 step 開始啊，好多嘢都要學識咯。同埋都有練咯，其實我去咗好多地方練啊，唔止屋企樓下公園，我喺屋企自己都有練。
3: 多謝師傅，我會努力練習嘅。
4: 哇！我要感謝所有我生命中遇過的所有人。為什麼這麼說呢？很多人可能幫助過你，你當然要感謝他。但有些人可能有些難關給你的，所以他也是你人生的老師。所以我感謝我。这辈子遇过的所有经历还有所有人。
5: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6: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5: 我看看，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7: 我还有点舍不得查的荔枝，但必须要往前走了。荔枝已经送到了。
8: 我

0: 怎么会轮到我呢？
1: 首先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么好的事儿会轮到自己。其次是觉得很鼓舞人，因为之前也有很多次在不同奖项上的提名，当时一开始是有期待，然后这次就完全的意外，反而放平心态，他就会奖励你。
2: 8月10号，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揭晓，大鹏凭借电影《长安的荔枝》获得最佳导演。领奖时，大鹏与台下观众动情合唱电影片尾曲，他始终如一的真挚与赤诚打动了所有努力奋斗的人。
3: 我没有学过导演，我来自吉林省吉安市，毕业于吉林建筑大学。现在我是最佳导演。
4: 再次祝贺最佳导演大鹏。
3: 我要感谢一下我作为演员合作过的所有的导演们，是他们用自己在片场的经验让我一点一点知道怎么做一个更好的导演。
2: 从东北小城到首都北京，从网站编辑到最佳导演，大鹏艰难却始终努力向上的人生轨迹，激励着许多正在负重前行的年轻人。许多人说，大鹏是小镇青年奋斗的范本，他也的确用行动证明了，想得到就必须要全力争取。2023年8月的一天，他从制片人那里第一次听到《长安的荔枝》，一下子就被故事吸引了。第二天，他立马就约了导演见面，因为他要抓紧每一次机会。
5: 2023年8月份，当时呢还在为热烈做宣传，制片人就把这个《长安的荔枝》故事大概用微信啊先跟我说了一下，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你不觉得他就是我们身边时时刻刻可以遇到这样的人，非常普通，默默无闻，但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一些什么，改变一些什么。在我身上，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这样的气息。我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失败，起点不算特别高，我就总想着通过进步，通过作品来跟观众交流。如果观众意识到，哇，你又有一个进步，我觉得都是让我很兴奋的。
6: 对，人物很多，每一个角色
7: 遇到难处，
8: 多一些反应就好了。
6: 每一位演员
9: ，OK， 完美了。
6: 每一场戏，
10: 哎呀，拼死一搏，
6: 每一个细节在我心中都非常重要。
1: 像在台上说的那样，我不是一个学电影专业出身的一个导演，我是都在片场，然后看别人怎么拍摄，自己总结那个规律，所以我觉得用的都是笨办法。当时要塑造李善德的崩溃，所以我就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崩溃。其实拍摄一个电影，他经历2年多的创作，这个过程当中要解决很多的困难，但是能够被大家看到、被认可和鼓励，也真的是很美好啊。
2: 有人说，大鹏是陪伴型导演，陪伴着观众共同成长。会看他拍过的电影，大多是小人物逆风翻盘，为了某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死磕到底的故事。有网友总结说，他拍的事儿在生活里99%不会发生，但大鹏就是相信那1%的人，也是这份执着的相信让他收获了手中这座金灿灿的奖杯。
11: 我叫李善德，自幼便立志到长安，
12: 立志长安。
1: 在戏里面，李善德去到长安就是跟我自己来到北京是一样的。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其实尽可能的希望他与现在的朋友们拉近距离。我们每一场戏都有个自己的现代的代号，比如说李善德他到长安，我们的代号就是来北漂。李善德去上班，我们就给他描述成打卡。街道上有拥挤的人群，我们就把它起一个代号叫早高峰，然后这样的话就能拉起剧组的所有主创，就知道我们在拍什么。我们希望这个古代的故事跟现在的观众距离是很近的，虽然它已经离我们时间上是很远，但是我们是有意在创作当中去传递跟此时此刻的一些共鸣。
13: 无论怎么准备都会觉得时间不够用啊，但我相信人的意志可以超越时间。
6: 就是这个事儿，你明知道可能是完不成， 但你非得这样，你就必须要这样，因为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激发你的潜能。
3: 来来来，咱们一努力，咱们就过去了啊！好，来，再来，
0: 再追求一个。
3: 好，我去看一眼啊。好，我去感受一下啊。
13: 这一季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了李善德，
3: 可好了，我都高兴，可高兴了。
6: 作为一个创作者，能够参与这样的电影，值了。
1: 我还有点舍不得长安的荔枝，但必须要往前走。荔枝已经送到，所以我必须要往前走了。有点舍不得这个电影。不知道怎么跟他告别，正好今天拿了奖，就是开心，然后就继续。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

0: 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5: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6: 好风凭借力，
7: 送您上青云。
6: 上青云。
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8: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9: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我已经到樊美家楼下了，你在哪呢？你往后看，往后，往下看。我是大哥，长兄为父，这么大的一个责任，我必须得担起来。开心。哎，别着急，我有一份老人家当年留下的遗嘱，按照规定。 你们需要完成上面的全部流程，才能得到财产。第一项流程，你们需要重现一下当年过年互相给对方拜年的情境。好的，我先来。大哥、二哥，过年好。切记啊，你们家的规矩是小辈儿给老辈儿跪拜。跪吧。 哎，对吧？哎，你也得跪，
1: 我跪谁呀？跪我啊！
0: 手中的遗嘱，来，准备拜年 ，Come on！
2: 大哥，过年好！二弟，过年好！
3: 二哥，过年好！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财产同时同等我们一块分。哎，行行行行行行，快请起。哎，来，咱们进行下一个环节啊。哎呦，还记得当年你们最喜欢唱的那首歌吗？唱完这首歌就能打开这个箱子。
3: 当抽了几个彩排，又滚了几个沫。大哥、二哥怎么吃的呢？
4: 过年就唱这歌啊！对，小时候爱看《西游记》，妈妈给编的。
2: 赶紧开箱吧！
4: 对对对对对，快快点快点开箱！激动啊！来看一看，啊，这不是妈妈小时候亲手为我们做的东西吗？大哥，这是你入学的新书包。二哥，这是你雨中的花折伞。
2: 那是不是应该还有你爱吃的那三鲜馅儿？
4: 怎么，这是按着歌词分的财产呢？哎，还有一个没有按歌词走的东西。嗯，大哥，这是你小时候第一次考100分，妈妈当时感动的都哭了。
5: 妈，我对不起你，这个100分是我抄的。

0: 对不起你们，我得先走了啊。
1: 啊，
0: 对了，啊，嫂子，
2: 我也先走了。
3: 哎呀妈呀，这怎么还有一箱钱呢？按照最后一项流程，按老规矩，谁赢了谁把钱分了吧。
1: 啊，大哥二哥，恕不远送。
2: 哎，哥，你有事先走，我再待会儿。
4: 催什么催？败家玩意儿，我他妈收拾你！嘚瑟，嘚嗖的。
0: 老二，你赶紧回去吧，老丈人等你。
2: 那老丈人重要还是老妹儿重要啊？这箱子怎么打开？
0: 快快快！这怎么还有密码呢？
2: 是啊，
0: 密码写了吗？
3: 还真写了啊。说让你们猜，
2: 猜，
0: 这不用猜，密码肯定是我生日，因为咱妈最喜欢我。她要不喜欢我，能把我第一个生出来吗？老妈的一番苦心啊，不对，
1: 妈一定是最喜欢我了，不然能把我生得这么漂亮吗？
3: 有道理，
1: 搞错了
2: 啊？对。我是真没想到，妈，您这么稀罕我呀！我是没想到，没想到是我误会您了。
3: 哎，不是，你们就没想着试试妈妈的生日吗？
0: 哎，对呀，
4: 对呀，
0: 咱妈是
2: 咱妈的生日是几号来着？
0: 老二啊，
2: 嗯，
0: 咱妈白养你这么大，你让妈多寒心呢，连生日都记不住，拿来。
4: 小妹儿，你来。
1: 你也忘了啊？我来试试妈妈的生日。哎，不对呀！啊，要不这样吧，大哥二哥，你们先走，我自己把这个箱子留下来研究一下。
0: 哎，不行不行，我拿回去开啊，开完了以后我给你们分。
2: 哎，不不，那个我老丈人欧阳修锁，他那个
3: 肯
2: 定能把这个锁打开。
3: 你们别着急抢，
2: 修锁，
3: 咱这遗嘱上不已经写的非常清楚了吗？按照老规矩，谁赢了谁分。
0: 怎么赢？
2: 什么老规矩？
1: 吃饺子啊！妈妈每年都在饺子里放一块钱，谁吃到了算谁赢。
3: 嘿，你们有饺子吗？
0: 你要下蛋呢？
1: 我这不是包了一盘饺子吗？
5: 既然这盘饺子是小妹儿包的，那应该让小妹儿先吃啊。
1: 好啊。
2: 不行，他包的，他肯定知道硬币在哪儿，不能让他先吃。
1: 那二哥你先来。
2: 不行，谁先吃谁概率低。
5: 那就我先吃。
1: 用吸铁石吃饺子。
5: 我的硬币洗出来。
2: 你是不是有病啊，哥啊？那硬币是铁做的吗？能吸出来吗？你就用这个有用吗？
0: 你再这么说我吸死你。
2: 我告诉你，你用这个，你不如你用这个，你看看。哦。
1: 哎，你给他过安检呢。
2: 你看一会儿就找出来了硬币。
0: 不是，你这个手法不对，我告诉你、啊、
2: 你别动，
0: 其实应该是这样，
2: 这是我的。
1: 哎呀，好了，谁告诉你们藏的是硬币呀、啊？这个箱子就由我来开吧。我觉得啊，这个密码应该是我们的三个生日连在一块儿。啊，我先数我的。
0: 我的。
2: 我的。
0: 哟，
3: 开了。
0: 这么多红包啊！
2: 哎，这怎么还有一封信啊？
0: 孩子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应该不在你们身边了，没人唠叨你们了，你们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小时候妈总说压岁钱帮你们攒着，妈没骗你们。小妮儿，你是家里的老大，要多照顾弟弟妹妹，遇事多和家人商量，花钱的时候别大手大脚，得知道攒钱。
2: 女儿啊，你从小胆子就小，受欺负的时候都是妹妹替你出头，现在你成家了， 要勇敢一点，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静静，以后家里你多张罗，替妈妈把这压岁钱发下去，你们一辈子都是最亲的人。

0: 今儿都怪二哥呀，疏忽了。这虽然说咱妈不在了，但咱们这个家不能散啊。
1: 是我这个当大哥的责任。今年过年就都上我家，走。行，走。
2: 你行了，明年去你那儿，今年去我那儿，我都准备好了。
1: 行了，就别折腾了，来都来了，今年就在这儿过啊。我再去给你们夹俩菜去哈。 哎，咱就加一个一荤一素啊！还愁我干啥呀？你们唠啊，唠着。
3: 不是，
4: 这人谁呀？怎么还做饭呢？
3: 这是律师还是厨师？哎呦，这是人家的男朋友啦，好了都快一年多了，这只是就是配合我跟你们演一出戏啦。

0: 京城十二时辰第三季的第五期
1: 十大好商会，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是
2: 高能玩家团。
0: 咱们今天的穿搭都是有讲究的。哎，
3: 对对对，年轻的孩子们现在最喜欢的新的国风潮叫汉服。
0: 今天为了体验新国潮，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年轻人加入我们，俄罗斯的学霸，酷爱中国文化，大卫。
4: 大家好，我是大卫，来自俄罗斯。
5: 当我小的时候第一次看见汉字时，就喜欢上了方块字。
6: 爆竹声中一岁佛，春风送暖入屠苏。
5: 我高中开始自己学中文，并在2011年来到北京语言大学攻读中文专业，毕业后又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现在我还在北大读博士。
7: 又是美好的一天，
8: 我来学校了。
9: 我还喜欢中国的风土人情，
10: 我尝试领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1: 这是什么？我从来没见过这个。
12: 他比作为汉语桥的获奖者参加了桥的录制，
13: 一起吃海鲜。
5: 我热爱中国文化，喜欢中国书法，未来我还会继续将中国文化研究下去。
0: 另外一位啊，是一位国风美少年白川。
14: 我是白川，来自浙江。
15: 我是白川，一名国风博主。
16: 我的梦想就是发扬汉服。
15: 一次偶然机会，我拍摄了第一条明治冬装变装视频，没想到收获了20多万的点赞和400多万的观看量，意外获得了网友的好评。从此我便决定用短视频的方式向大家展示汉服。
17: 你好，
18: 你好
17: ，Say hello。
15: 我想大声地告诉全世界，汉服是中国的，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3: 请了这两位国风少年
0: 啊！
19: 本期的主题是踏寻河之端，探秘新国潮。我们来到的是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地外商圈。
9: 北京市西城区是营城建都肇始之地，是从历史中走来的城之源、都之始，它还是大运河北端的终点，有众多国潮，深得年轻人的喜爱。
0: 哇，这小逆光太漂亮了！
5: 其实我来了西海那么多次，真不知道这个雕塑在哪儿。哎，哎呀，什么时候换的衣服？
11: 啊，也没穿越多久，就700来年就过来了。我就是北京郭守敬纪念馆的执行馆长。哎呦，
4: 失敬失敬啊！
11: 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西海湿地公园的北岸，山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北京郭守敬纪念馆的所在。郭守敬呢，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仰望天空的中国人，
11: 对，一个成就呢，就是在天文。700多年前没有那么多先进的设备，经过四海测验之后，它测出来一年呢是365.2425天，
4: 这么精确。
11: 对，我们今天测出来啊是365.2422天。哎呦，一年就差0.0003天和26秒，比西方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历法要早了300多年。
5: 对，
11: 所以一项成绩是在天文，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水利方面。它开通了通惠河，使得来自于南方的漕船一路可以来到西海、前海、后海，这一片就成为了大运河的终点码头。哦，
0: 我先问一句，这雕像在哪儿呢？
11: 大家一起往后看就知道了。
4: 哦，在这儿，
5: 就在这个位置，看得正好，
4: 芦苇深处啊。
0: 指点江山的意思啊。
7: 为什么把这个雕像放在这个位置，不再放在这个中间？
11: 因为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整个北京城水系的一个源头。西城是河之端，郭守敬呢一方面是对于京杭大运河的贯通他是规划者，他是设计师，另外一方面对于我们北京城整个水资源的规划建设使用也是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3: 他是源头的人。
11: 对对 对吧，所以我们把它就放在这水源地。接下来呢大家就要重访河之端，要完成不同的任务。最后呢要在终点找到郭守敬三个字，我们才能最终完成我们这项任务。
5: 好，太棒了。
11: 我这里有一个线索要给大家。
0: 好嘞，
11: 来。
0: 所以这是第一站要去的地方吗？
5: 来，
7: 国湖现京。
8: 国湖现京。
18: 国潮线索。哦，光会说不识字儿，跟我们学英语一样。哦。
20: 国潮线索，脸谱，咖啡。
7: 京剧脸谱的是不是那边有这个戏园子啊？
20: 戏楼里头有咖啡。
7: 不会吧，戏楼里面喝茶的地方越听着京剧喝咖啡，这不是味道啊。
20: 现在越来越多元了，蔡老师。
18: 他们听相声都喝奶茶了，现在都
0: 中西合璧。哦，
7: 好，
20: 看看下一个，十六。
18: 倒过来呢，六十。
7: 六十号。
0: 这个好猜吧，
18: 中。
20: 这个一看就知道了，北京市里九外七皇城寺九门八点一口钟，找这口钟就这一个地儿，
7: 就这鼓楼。
20: 对，找钟去，钟好找。
0: 要不这样，咱们分队找吧，看你们先找，我们先找。
20: 那肯定是我们了，走吧。
0: 我跟蔡老师走吧。
20: 我跟你说，大锁，哎哎，咱稳赢，
7: 稳赢。
20: 咱跟着潘哥走，吃喝不用愁。锁，哎，信不信潘哥？
18: 我。
20: 你别犹豫，
18: 我如何能相信一个河北人在北京的事？
20: 你潘哥是从鼓楼这一片长大的。哎呀，
18: 行，
20: 我就带着你走，咱俩准能赢下这局。
18: 准能赢。好，我跟小潘哥
20: 走。
18: 以前您就混这片？
20: 对，
18: 太熟了，
20: 太熟悉了。
18: 祝中胡同，
20: 祝中胡同。哎呀，斗大的几个字儿，定京观桥就在前方。
18: 我今天就是祝中胡同白敬亭。
20: 你什么啊？你看
18: 斗胆啊。我跟你说，咱们这速度呀就没走弯路，
20: 绝对没走弯路，
18: 没走弯路。
20: 所以你就听潘哥的，不要听任何。哎呦，我
21: 吓
20: 死
21: 我了。
18: 什么情况？
20: 不是，为什么呀？
18: 什么情况？
22: 你以为你们
20: 打车来的？
22: 什么打车？
20: 打车来的？你们，
22: 你忘了我是西城的人，我从小长在西城。
18: 你十八岁来住地下室，人家出生就在这儿。
20: 哎呦喂，走吧。

0: 挺近吧？
1: 是不是这家啊？
2: 你瞅瞅，这还说什么呢？
1: 60号，走吧，
3: 走吧，请吧，请吧。
0: 哎呀，你好啊！
4: 你好，
3: 你好。哇，
1: 别有洞天。
0: 呵，这小店，这小屋子好温暖，好有情调啊！
2: 中西结合的咖啡馆。
0: 坐吧，坐吧。
5: 哦。果然特别欢迎各位老师和朋友们来到点江村。确实如大家所说，这是一个以京剧为主题的一个咖啡馆。
0: 京剧为主题的茶馆我见过，但是咖啡馆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2: 我也是，
6: 我也是。
2: 您跟这京剧有什么渊源呢？
5: 其实我本身是科班出身的京剧演员。
4: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地方叫点江村
5: 是吧？点江村，
4: 您怎么不叫勾花脸？
5: 我们说也京昆不分家，点将唇其实是我学昆曲系的第一个剧目。我给各位演绎一下在舞台上的点将唇。
0: 好，
5: 是。

0: 花。
1: 好，
2: 哎呦，
3: 好，声音的穿透力。
4: 这是鲁智深的一个演唱，
5: 鲁智深点将唇。
0: 其实点将唇过去都是词牌、曲牌，最后慢慢变成了戏曲，它有一个独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说的准不准，曲牌。
6: 那您怎么把这个咖啡啊给戏曲融合在一起？
7: 我知道，我知道。
8: 猜，点猜。
9: 咖啡。哇呀呀
8: 呀呀呀呀！您喝，
10: 全是差评。
3: 所以我们的喝的有什么特别的吗？
4: 就是有一些我们。

0: 高老师。
1: 哦，这杯好，一下转两杯。
2: 我两杯。
3: 鸡尾酒的摆盘，
4: 这杯是牡丹亭。
1: 这个有一点豆子的香味在里面，还有点糍粑的风味。
5: 我这样就吃哈。
4: 邯郸记，
5: 有海苔味啊。
0: 好的抹茶会有一点那海苔的味啊。
5: 哦，川哎。啊，我叫白川，
6: 太小了。
0: 南柯记，
4: 其实它很烈，有酒，
7: 有 whisky，
3: 先甜后苦。
0: 这给大佐的是紫钗记，
8: 哎，有点巧克力味儿啊，里面还有点颗粒感呢，是什么颗粒呢？
0: 里面那是椰碎。哦，
8: 该说不说啊，这是我喝过最有嚼劲的咖啡。你会一直想嚼它，
0: 是吗？啊，
8: 然后你在嚼的过程中，咖啡那个味道就回味了。
5: 确实啊，
4: 一会儿这个枫叶也别浪费，
6: 枫叶也可以。
0: 接着嚼。
4: 哦，没有开玩笑呢，哎、
8: 别拦着我。
4: 其实这四杯是咱们中国的著名的剧作家汤显祖先生的代表作。统称为叫做临川四梦，在咱们的戏剧史上也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这四部戏觉得好像把这个人的一生的各种境遇全部都给表达出来了。所以也希望大家碰触他的时候能够去了解一下临川四梦，这样的话他就有机会了解一下我们的戏曲戏剧。
9: 真太好了，
5: 真棒，
1: 这是一个引子和入门哈。
6: 哎，这就是刘海胡同吧？哎
9: 呦喂，还得是蔡老师，
8: 赶紧进去吧。
6: 就在这儿，
5: 没有东西。
10: Hello， 小姐姐，
11: 大家好，我是这里的主创人之一，然后大家可以叫我莹莹。欢迎大家来到西城区什刹海街道100家灵感仓库，同时呢，这里也是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的市民活动中心。
10: 那首先，让我们体验的是啥？
1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余杭纸伞。今天大家要体验的就是画纸伞
6: 啊，我们要在上面作画。
11: 对，
6: 好啊，那我们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开始画吧。
11: 不，我这里有一个小任务要发给大家。哟啊，
10: 来吧。
11: 我的手里呢，它有不同的几个诗句，大家需要随机抽选一个，然后在您的伞上根据这个诗词的内容进行绘画，让我们其他的嘉宾猜一猜，看能不能猜出这句诗词。
10: 那如果猜出了，给我们什么福利吗？
11: 当然会给大家这个惊喜时间。
10: 惊喜时间，
6: 这惊喜时间应该给的多，因为这个挑战太大了。
11: 好的，那我们开始抽诗词吧，
10: 来吧。
9: 来红的，
7: 我就来一个白的。
6: 来个红的，哎呦喂，我天哪，我挑了个最难的。
11: 大家现在已经抽选了各自的诗词，那我们现在有10分钟的作画时间。
9: 我10分钟还挺短。哎呀，
6: 好呀，
7: 这咋整啊？
6: 这个色系呀、比较难弄啊。这个难度大了啊。
11: 啊，挑错了，好，挑错色了，挑错色了，
10: 写意吧。
8: 心中有千言，下笔子下不了啊。
6: 那我先开局吧。
10: 哇，蔡老师的好看，
8: 色彩很好，
9: 有船，有山，有水。
6: 我就演一这个。
9: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吗？
6: 对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哎，对了，恭喜恭喜，
9: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恭喜恭喜。
0: 可以，真好。
10: 下一个，
9: 再一个，有一个那种江南烟雨的感觉，
6: 好清雅呀。哎，这不错、啊，这个。哇，
8: 画真好啊！哇，
1: 你画的太好了吧？
11: 美的美的美的。
7: 这有什么？
9: 有竹子、
6: 桃花。
8: 我知道了，竹外桃花三两枝。

0: 对，
1: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
2: 鸭先知。
0: 好，
3: 我估计啊，唯独我这猜不上来了。
0: 下一个，来一个，
3: 我那就我来吧。
0: 哇，哎呦喂，
4: 这是神啊！
5: 我盲猜一下啊。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别说，还真不对。我能有一点点提示吗？
4: 表演，你这提什么事？表演。
3: 啊，好，你别着急，你的时候。
5: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3: 你看啊，这个是那人，这人是回首，灯火在哪儿呢？在这个一丢丢，阑珊是哪儿？这是阑珊，蓝色嘛，我扇上去的。
5: 好，以后高小攀老师的话不要相信，这人太能扯。
3: 这个走的是印象派。
0: 好，来下一位。
3: 来，别着急，你的。
4: 写意派的点染、点字、点醋的一个技法，
0: 这色彩我很喜欢。
4: 然后后来来不及了，就变成了这样。
5: 这半面也太那什么了吧？
0: 小鸭子还什么是小鱼啊？
6: 这明明是狗，
0: 小甲鱼。
3: 表演吧，真的。
4: 我了哇了，我了哇了，我了哇了。
5: 表演原声提不住啊？
4: 对。
0: 又有这个了？
4: 对。
5: 人蔡老师怎么就那么好猜呢？
3: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4: 这样是两种碰撞，对不对？两种表达。
7: 其实每次我站在机场钟鼓楼，我就可以看到对面的景山。我年少的歌声就是在中轴线上为祖国放歌，为我的家乡放歌。因为我8岁就进了景山脚下的北京市少年宫。哦，
4: 就是在这儿开始的这个歌
7: 声。是的，开始了我的歌声。哦，对，所以我对家乡的热爱，对西城的热爱，对北京的热爱，真的是从小就发自内心的。
4: 来到这地儿就像回到年少时。
5: 从景山唱到了全国。
8: 这个是最终位置的线索。
5: 24闸最后一道船长。
3: 送分题，你们跟着我走准没错。
0: 完美，看你了啊。
3: 对，放心吧。
0: 好，那我们快出发吧。
4: 走
5: 走走走走
3: 走走。
0: 前面这还有一个桥，这什么桥？
3: 万宁桥。唯独咱北京城元朝留下来的桥就是这座桥。现在这个万宁桥它有3种功能，叫上走马车，下走船，中间还能停船运粮食。万宁桥后面有一个闸，就是成然闸，也叫海子闸。来，我们先找找我们的这个终极任务。
6: 大家同访河之端，最后在终点找到郭守敬3个字，我们才能最终完成我们这项任务。
0: 找找吧，走。
3: 找仨字儿，主要是得跟那仨字儿合影。
1: 在哪儿呢？
0: 得找一找郭守敬啊，得找找。在哪儿啊？那仨字？
3: 就在那儿呢。啊，石碑上都写着呢。郭守敬。哦，
0: 元朝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郭守敬。水闸的出名叫海子闸，真是历经数百年啊。
5: 这个桥是元朝的，我属实没想到，我也经过很多次，昨天晚上我还在这溜达呢。我以为这个桥就是一个普通的桥，没想到有这么重的历史意义。
0: 这一个一个的桥我觉得特别的美，体现了中国的建桥技术的高超。
3: 没错没错。
0: 你们知道我看过那首歌吗？北京的桥啊。
3: 当然我们听着您歌长大的。
5: 蔡老师来一首。
4: 来一首。
0: 北京的桥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啊瑰丽多彩，京澳豫东往北海在那儿呢。今天我们是完成了任务啊，找到了郭守敬啊。
4: 来吧来吧，拍一个打卡照。
5: 哪位路过的好心人能帮我拍个照？您在这儿拍照。
4: 来，谢谢。你是来玩的还是？
9: 是江苏宿迁
10: 来旅游的。哎呦，
3: 宿迁也是
4: 顺着大运河来的。
9: 对，我们宿迁也有京杭大运河。

0: 济宁、宿迁、淮安都是京杭大运河的途经地点，
1: 这不巧了吗？
2: 好嘞，好嘞，
0: 谢谢您，
2: 好嘞，
1: 感谢感谢您帮我拍照啊。
3: 那咱任务也完成了。
2: 对啊，现在该去结算。哎呦
0: 喂，就期待这个环节。
2: 走吧，
3: 走吧，
1: 走。
2: 欢迎大家回来，有没有把我们今天的任务完成呢？
4: 那当然了，
0: 有我在，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5: 验收时间，
2: 啊，字儿呢？
0: 你调大一点，再放大，再放大，
2: 啊，可以，可以，可以。这个闸呢特别重要。郭守敬在开这个通惠河的时候，还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咱们今天北京市中心到通州，这个水位是有一定的落差的。啊，于是呢，他就修了20多个闸，最终呢就实现了这个既能节水行舟，也实现了这个逆水行舟。哦，
4: 用闸。太了不起的智慧了
3: 啊！所以他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后世都享受了这个他的生修的水利。
2: 对对，对我们北京城的这个贡献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太棒了，嗯。
6: 恭喜玩家团完成本期的全部任务，
7: 在五伞彩绘任务获得60秒的惊喜时间，完成中国字任务获得20秒的惊喜时间。总共获得80秒的惊喜时间，
6: 可最终一次性开启石沉沙漏。
0: 多多多！
3: 哎，这回得多点了吧？一次性的。
4: 对，我们完成了那么多任务，多少？
3: 308。所以这一轮我们为大家争取了308份的福利，
8: 让我们一起进入暖心夜聊环节吧。
4: 走吧，我们出发吧。
2: 好，再见，再见，再见。
9: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4: 哇，看到一桌美食啊！
0: 淮扬菜，
4: 都是大运河运来的吗？
0: 绝对是大运河。
4: 对，
10: 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我是这边的店长戴亮。咱们的淮扬府是成立于1998年，目前为止是北京淮扬菜系里边唯一的一家黑珍珠和米其林的餐厅。哎呦，哎呦，而且是连续5年一直蝉联的。听说今天咱们的主题也是探索大运河的文化，其实咱们的淮扬菜也是通过大运河这条线让大家熟知了。咱们淮扬菜呢，起源于春秋时期。鼎盛期是在明清时期，乾隆帝是六下江南，最后是把淮扬菜定为了御膳。那今天给大家安排了一些咱们店里的一些特色菜品，
0: 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0: 八宝葫芦鸭、淮扬鸡汤大煮干丝、茨沽红烧肉就是淮扬菜的代表作了，
4: 都是名菜。
10: 清炒蟹粉拌吐司这道菜呢，它是用8只的大闸蟹现场手拆。同时呢，我们又用了西式的吐司去做了一个烘烤，
11: 然后中西结合呀，
10: 是的。然后咱们吃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吐司配上这个蟹粉，口感是比较特别的，
12: 真好吃啊！
13: 今天太有口福了，
0: 香啊！
10: 分子醪糟汤圆，它是用汤圆包裹着醪糟，然后配以新鲜的水果。
14: 吹弹可破，一抿就破了，吃到一个水泡一样，
4: 薄薄的就像个水泡一样，放到嘴里
15: 在嘴里炸开，
0: 哇，头一回吃这样的，
11: 相当不错。
14: 这是什么神仙甜品？哇哦！
10: 陈年花雕赎罪蟹采用的高油糊的大闸蟹，然后用10年的陈酿花雕。腌制48个小时，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生腌，它其实对于肠胃来说是没有什么负担的，
15: 很入味儿。哇，
13: 非常清甜，
0: 太好了，
4: 太棒了。各种各样的
14: 品种，我这一天都没露出我的一个小彩蛋，来形容一下这桌饭菜，
4: 啥吗？
14: 真香，
0: 哦，一柱真香，
2: 一桌真香，
14: 这一桌真香。

0: 真香、啊！哎呀，这个好。真幸福，看着运河最后一公里，吃着运河上飘来的美味。
1: 今天我回到什刹海，我觉得又像好回到我童年的时光。
2: 我特别喜欢今天画画
0: 啊，就是油纸伞的部分。
2: 对对，
0: 数你画的最好。
3: 最喜欢的画是，
2: 最喜欢的画是蔡老师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对，因为这句话我也特别喜欢。就可能我们现在年轻时候可能要多吃些苦，但以后可能会回首望，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嗯、对。
3: 今天我整体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终于看懂了这些景点、嗯、这块地方其实我走顺腿的，但是我溜了这么多回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来的、嗯、这个节目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你看完之后你能知道这个地方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格局，你起码外面的人来了或者是
4: 下次知道怎么介绍了怎么讲了，对吧？
3: 你讲讲这个，哎呦，大家觉得你是走明白了。
5: 我们刚才走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步景致，我觉得你只有了解它的文化你才愿意来这儿，来到这儿之后才能感受到中国的国潮传统文化的魅力。运河文化以前它是粮运，到今天它是文脉，文脉很重要啊。我们了解它的传统的景点，它的历史故事，它中间带给我们的什么文脉。
6: 我觉得一个优秀的文化它就像美食一样，它好闻好看，
4: 可以传遍四面八方。对对对，说的对，明白了。
6: 文化交流非常重要，我们如果能够去彼此相互了解，我们能够去提升自己的很多的生活方面的便利。很多人就觉得就是怎么样去促成这种文化交流，一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白川，他也是通过这个发视频穿汉服也传播这个中国文化。那包括我自己呢也是会去给中国朋友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的朋友去介绍俄罗斯的文化。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去用心体会。我在中国待那么长时间，我每天很用心的去探索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佳的文化交流的一种体现。我也鼓励很多中国朋友到世界各地去感受别国的文化，然后你通过知道他者，你才能够知道你自己是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只有来到了中国之后，我才真正认识了俄罗斯是什么。
4: 对，这也是一种新的一种角度来看待自己本民族的文化啊。
5: 其实我们在互相学习借鉴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是融合成为自己的文化。运河就是这样，我们可能从杭州然后途经啊这个淮安啊等等其他地方，最后变成了像今天的京剧，它是融合文化。
3: 我觉得今天咖啡店老板就很好诠释这件事情，他把这个咖啡跟着我们最古老的这个京剧昆曲元素融合得非常好。
4: 所以新潮的国风就是让年轻人可以更多的对中国的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热爱它，去了解。但是我们不能一味的为了新而新，首先要记住老祖宗留下的精，这是好东西，我们的精气神不能破，我们中国人文化的这个魂，那个文化的根基是不能破的，
0: 就是传承不忘本，创新不守旧。
4: 可以说的好。
0: 怎么样，白川今天体验下来，用你的视角，年轻人的视角是什么样的呢？
7: 我想唱一首国风歌曲来代表我现在的心境。
2: 我有一首歌叫《无恙在人间》，就是希望大家都无恙在人间，是个国风歌。
8: 如何让月洒在你的眉间，抬头见我思念随风摇曳。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啊。这边也行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像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万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这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会说7万和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 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增效，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效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我们再加钱，也是增效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
1: 啊，
0: 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2: 嗯，
0: 但是，
2: 嗯，
0: 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2: 嗯，
0: 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2: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
0: 嗯，
2: 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2: 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嗯，
1: 没错。嗯，
4: 截至今天上午，天气预报台已经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5: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8: 加了四五千人吧，
9: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15: 送您上青云。
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6: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7: 就我研究发现了一些关于北京的歌曲。
18: 是吗？
17: 啊，当然了。
18: 哦，
17: 尤其啊，我张嘴就是北京的歌。
18: 哎，那你给我们来来。
17: 但我一般唱我这歌呢，我不这么干着唱
18: 啊，就是喝着水唱。
17: 喝水干嘛呀？
18: 那什么意思？
17: 有个伴奏的乐器。
18: 哦，乐器呀。
17: 啊，哎，
18: 乐器。哎呦，我这上哪给您弄去？
17: 没事。
18: 嗯，
17: 我今儿自己准备了。
18: 啊，您自个儿还带了？
17: 唱北京歌吗？
18: 啊，
17: 特意准备了一个老北京乐器。
18: 好好，这靠谱。
17: 我们拿去怎么样？
18: 哎，这太好了，
17: 老北京乐器。
18: 哎，这搭配起来非常的
17: 好。你看着啊，
18: 哎，这非常的紫米啊。哎呦，必须得有这种搭配，这才感觉是原汁原味哈，啊。唱北京的歌，用咱们北京的乐器，
17: 怎么样？
18: 好，
17: 老北京乐器。
18: 嗯，
17: 认识这叫什么吗？
18: 知道。
17: 嗯，
18: 这叫吉他缩水。
17: 请你闭嘴。
18: 行。
17: 什么叫吉他缩水啊？
18: 你这不就是小吉他吗？
17: 你知道叫什么吗？
18: 知道，这叫尤克里里。
17: 嗯，
18: 哎，这个也不算北京的乐器吧？
17: 你这么叫当然不是北京乐器了
18: 啊！
17: 我叫出来一听，老北京乐器。
18: 哦，那您怎么叫呢？
17: 这不叫尤克里里，
18: 那这是
17: 尤克里里。
18: 哎，感情这尤是个感叹词。
17: 当然了，一见面尤克里里，知道吗？
18: 没这么，谁这么叫这乐器呀？
17: 你甭管怎么叫，我唱的是北京歌，不完了吗？
18: 哎，你要能把北京歌唱出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17: 张嘴就是啊。
18: 好吧，你来，我听听
17: 北京歌啊。
18: 哎哎。

0: 好了，咦，可以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唱错了，沂蒙山好，这是山东的歌。
1: 山啊，对对，
0: 您唱错了，唱北京的，
1: 想想啊，
0: 哎，
1: 人。

0: 放过。
1: 可以可以，山西都出来了。
0: 北
1: 不是在您这个课里里您用上成不成？
0: 哦，对，弹着点，
1: 哎，
0: 没问题啊。北京这个，
1: 北京的。
0: 情到天涯海角来，
1: 对对对，
0: 这里四季春常在。
1: 接着唱。
0: 海南岛上。
1: 停。海南岛，哎呦，我说您这怎么越唱越远了？我问问你们家这地图是不是叠着放的？
0: 什么叫叠着放的呀？不，北京的，北京。
1: 往这边来一点啊！
0: 听这个啊！
1: 啊，
0: 我的家在北京长安街上啊，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啊。
1: 可以了，可以了，愣找这不行。
0: 咱这味儿怎么样？嗯啊。
1: 嗯，那这更像东北的了，知道吗？
0: 怎么了？
1: 还我的家在北京，那你要说你们家在双井，我都不拦着你。
0: 你这不好找吗？
1: 不是带点口音就是北京的歌。
0: 我想想
1: 啊，
0: 哎，这歌行
1: 啊。什么歌啊？
0: 打起手鼓唱起歌。
1: 这有北京吗？
0: 有，你听着呀。
1: 啊，
0: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
1: 没北京啊。

0: 桃源往北京，越唱歌越多，来来来，
1: 别来了，来，可以了，别没了，别没了，别没了。站在草原往北京啊，站在草原往哪儿不行啊？我站在草原往海南行不行啊？
0: 不，那怎么意思？
1: 你得站在北京啊！
0: 站在北京就行。
1: 哎，
0: 站在北京往草原，
1: 嗨，
0: 越唱歌越多。
1: 他给调个了，您看见没？
0: 你说的吗？
1: 不是，咱们不是来回找成龙啊？能不能会不会有北京的歌啊？
0: 正经北京的歌，咱真有研究。
1: 真有研究吗？
0: 我唱过呀。
1: 平时在哪儿唱啊？
0: 尤其我们年轻人
1: 啊，
0: 一般有一个好地方，
1: 哪儿啊？
0: 东四十条。
1: 哦，
0: 东体
1: 哦，我知道
0: 吗？我跟那儿唱老北京歌曲
1: 啊，那儿年轻人确实
0: 多。人一听，嘿，我这口太正了，
1: 是吗？
0: 你都夸我北京歌唱得好。
1: 哎，那您给我们来了一下，
0: 听我这北京歌、啊。
1: 哎，好，您带
0: 好极了
1: 啊。
0: 天天快板那就得是天天的味儿，要是没有天津味儿的肯定不算哏儿，那唱起来不哏儿。哎，咱这口怎么样？
1: 别说，
0: 嗯，
1: 您这口还真正啊。
0: 当然了，
1: 我还当然了，还我说您在哪儿唱这歌啊？
0: 东四十条
1: 啊，东四十条，
0: 嗯，
1: 工体旁边，
0: 对，
1: 唱天津快板儿，你这叫里外不是人，知道吗？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还怎么说话？您这也不代表北京啊。
0: 我再说一首
1: 啊，
0: 你绝对没法抬杠，能代表北京
1: 什么歌？
0: 北京欢迎你，是不是？
1: 你看半天这句话还真是靠点谱，
0: 对不对啊？
1: 哎，这歌确实能代表北京，
0: 都很熟悉。
1: 哎，你给我们来这个吗？
0: 但是这歌啊，
1: 啊，
0: 是2008年的歌曲，
1: 还真是
0: 喜迎奥运。
1: 嗯，
0: 现在听啊，有一点老了，
1: 啊，都有点时间了。
0: 没关系啊，
1: 啊，
0: 我根据我自己的事儿
1: 啊，
0: 重新改编了一遍。
1: 哦，把您在北京发生的事儿改编到这歌里，
0: 还是这调啊？试一回，
1: 您来了这个，
0: 来一回啊。哎，我家大门常打开，不怕你偷东西。
1: 嗯，
0: 我的家里没什么东西，只有一副象棋
1: 啊。
0: 象棋它还不是好的，少了一个局，不行把我的房拿去。
1: 怎么着？
0: 就怕房东不愿意
1: 租房啊。
0: 迎接每一个晨曦的出门去上班去，
1: 嗯，
0: 工作就在工艺西桥，住在回龙观里，
1: 一南一北，
0: 北京。

0: 我连想起都还缺个句。
1: 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

0: 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半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5: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先给各位啊
10: 啊
9: 唱一个，
10: 好，
9: 哎嘿，谢谢谢谢谢谢。
10: 他要唱一个，
9: 但是啊，有一个这个小要求。
10: 什么要求？
9: 因为我呢，
10: 嗯，
9: 对于歌唱方面啊
10: 啊，
9: 我是很专业的。
10: 不是啊，
9: 很专业，我是可以算得上是这个 professional。
10: 嚯，还有英文，您看看啊！
9: 所以我跟那些个业余的呀就不一样。
10: 业余，业余，
9: 对，就是非专业性的这个歌手
10: 哦。
9: 哎，所以我跟他们的最大区别就是什么呢？
10: 怎么着？
9: 我作为专业来讲，我不能干唱。
10: 哦，那你破失了唱。
9: 什么叫破失了唱？
10: 不，什么叫不能干唱啊？
9: 你瞧这外行，外行
10: 啊！
9: 专业，我唱歌啊
10: 啊！你唱歌
9: 跟业余的区别就是在哪儿呢？
10: 在哪儿啊？
9: 我唱歌我得有这个
10: 什么
9: 这个奏性。
10: 我瞧你就够有奏性的你啊！你是不是想说乐器呀？啊，乐器！
9: 你听见哎，听见了没有？
10: 怎么了？
9: 满嘴的黑话，我跟你说，我这是黑话呀，我这个没有这个我就很遗憾唱不了。各位，
10: 不就要乐器吗？ 他说啊，怎么了？
3: 我带着呢，我带着呢。哦，
10: 我给你拿去啊！
9: 别喊好，别喊好，典型的诈骗，知道吧？因为我跟他一块来的，没有没有，很遗憾。下回下回这么着啊，我是这个国家大剧院，在这儿哎，哎或者那个那哪儿，那个，
10: 您看这行吗？哎
3: 啊，你瞧
10: 怎么着，
3: 这玩意儿还真有啊。
10: 那他说有就得有啊，
9: 拿上来了，这大伙儿很熟悉啊。
10: 对，都熟悉啊。
9: 葫芦丝，哎，
10: 葫芦丝像话？
3: 你瞧，嘿，你这玩意儿啊，哎，
9: 平时老带着。
10: 也不老带，但我对音乐也有点研究。
9: 怎么，你对音乐也有点研究？
10: 哎，对，爱好者呀。
9: 我可是专业的。
10: 哦，您是专业。
9: 我反正他们都这么称呼我。
10: 称呼您什么呀？
9: 音乐人。
10: 哦，你听听这嗓子还可以哦。
9: 是音乐人。
10: 我怎么听着要吐似的？这个
9: 音乐人，
10: 你再说都快咽下去了，别说，知道您是音乐人，
9: 要咽下去了。
10: 知道您是音乐人，
9: 音乐人，
10: 音乐人。
9: 你说你对这个音乐有研究，
10: 对，也喜欢这个呀。
9: 你瞧，这不是抬杠吗？还
10: 不是抬杠。
9: 这么着啊啊，好比说我要是唱一个的话，你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吗？
10: 还别说你唱一个，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
9: 这多狂！
10: 这有什么狂的呀？
9: 多狂！我一张嘴就知道我唱什么。
10: 对，你张嘴就知道啊！
9: 你瞧这个，
10: 来吧。
9: 什么呀？
10: 马桶该刷了。
9: 你说的我一张嘴就知道是什么呀？
10: 张嘴你得出声，出声就知道你唱什么了。
9: 啊，出声就知道。
10: 对呀。
9: 啊，行，你听这个。
10: 不出声谁知道啊？
9: 哪一首？
10: 护食，
9: 怎么我狗啊？我是
10: 不是你这小狗叫唤干嘛呀？不是你唱出整句的词儿来，就知道你要唱什么了。
9: 整句的词儿，
10: 对呀，
9: 整句的词儿当然能唱了。
10: 整句的词儿能唱吗？
9: 对不对呀？
10: 来一个呀！切，
9: 而且我刚才我这一下什么意思？
10: 什么意思？
9: 热身，
10: 这还热身呢？
9: 热身，专业的歌手哦，不是说拿这个自己的这个肉嗓子跟这喊。哦，你看开那个。演唱会的啊，嗯，这一场下来十几首歌啊，光拿这个肉嗓子喊，嗯，
10: 火
9: 知道吧？哎，就他很容易劈了。
10: 哎呦，行，劈了啊！
9: 我们专业的都是拿这儿，知道哪儿吗？
10: 这肚子呀。
9: 知道这里头都是什么吗？就是气，知道吧？
10: 气啊，气，
9: 这里都是气啊。我们专业术语叫丹田气。
10: 哦，丹田气，
9: 丹田气运上来，哎，到这儿梗嗓咽喉三点一线，哎，你来，好，热身好了以后啊，开始给大伙演唱一首。
10: 哦，演唱，
9: 知道吧？啊，我要唱一个，
10: 你要唱一个，
9: 你知道是什么？
10: 哎，我给您猜出是什么来。
9: 这么着啊，啊，我先给你唱一首《小白杨》，我让你猜猜这是什么歌。
10: 哎，我要是没猜错的话，嗯，你是不是要唱《小白杨》啊？
9: 啊，你舔着脸还乐呢，跟着还是
10: 什么乐呢？你都说出来了，我还不知道。
9: 我为什么要说？我是故意说出来的。
10: 干嘛还故意说出来？
9: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万一我唱出一首歌，你没猜上来啊？嗯，你今年九十几了，你多没面子。
10: 谁九十几了？九十几像话吗？啊，不怕这个，你尽管唱，尽管唱。
9: 我一唱就知道是什么，
10: 就知道是什么，
9: 有点较劲了，
10: 就有这自信。
9: 听这个
10: 啊，你来了吧。热身。

0: 当的咚咚当当，
1: 好家伙都掉毛了，我这
2: 别叮当。
3: 说您这还美呢，
1: 怎么了？
3: 这不葫芦娃吗？
1: 怎么着？
3: 人那小朋友都知道这是葫芦娃呀，这个。
4: 你有点意思，
3: 这就有意思了，这个
4: 这么偏的歌都知道，
3: 不这歌哪儿偏呀、啊？这歌，
4: 葫芦娃，
3: 葫芦娃呀！
4: 再听这个，
3: 再来一个，
1: 这回没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

0: 真奇怪。
1: 我瞧你就够奇怪的，你太奇怪了。
0: 我
1: 这歌是两只老虎
0: 啊，
1: 你这歌词里都带出来了，
0: 怎么？
1: 对吧？
0: 那我怎么就奇怪了？
1: 没难，你废话，我大老远给你背来的，你倒给他弄出声来呀、啊！你这光扭扭，你也没弄出声来呀、啊！你妖气又揍就你这怎么意思？
0: 哼。忽略了，
1: 不是你会
0: 敬畏跟他较劲了，这
1: 较什么劲？
0: 你这怎么着？干嘛
1: 弄出声了呀？
0: 你这很简单呀，
1: 怎么的？
0: 对不对？
1: 啊，
0: 出声没有？
1: 这么出声啊？
0: 当然了，
1: 你得有调有旋律。
0: 这别以为不会，知道吧？
1: 啊，
0: 首先简单的给你普及一下，这个的乐理知识，
1: 这还有乐理知识。
0: 首先说啊
1: 啊，
0: 知道一根弦的叫什么？
1: 一根弦，不知道。
0: 是吗？
1: 啊，
0: 单弦是吧？
1: 啊，
0: 单弦就一根弦啊？
1: 你知道？你别跟人商量，你不是问我一根弦是什么？一根弦什么说呀？啊，
0: 单弦。两根弦的这叫什么？
1: 双弦。
0: 什么叫双弦啊？
1: 那两根弦叫什么呀？
0: 二胡啊！
1: 哦，两根弦叫二胡。
0: 三根弦呢？
1: 三胡。
0: 三弦啊！
1: 啊，三弦啊，跳着来。
0: 四根弦的
1: 那四胡。
0: 哎，你看没有
1: 啊？
0: 没人理你，你知道吧？
1: 什么叫没人理？
0: 尤克里里。哎，还有一个这个，咱们古典的乐器
1: 啊，
0: 也是四根弦。
1: 什么？
0: 琵琶。
1: 嚯！
0: 琵琶
1: 啊！
0: 五根弦的知道叫什么吗？
1: 五根弦什么呀？
0: 电线杆子。
1: 嗨。那能弹吗？那
0: 当然，那玩意儿不能弹啊。
1: 就是
0: 啊，六根弦的就是吉他。
1: 哎，吉他，
0: 哎，
1: 六根弦。
0: 再给你简单的普及一下弹奏方法。
1: 哦，还有弹奏方法。
0: 注意看啊。
1: 啊，来了。
0: 嗯。
1: 哎呦。不是你垫着了是吗？
0: 知道这是什么弹奏方法吗？
1: 这说不上来，
0: 你瞧瞧，外行了吧？
1: 怎么着？
0: 拨弦。
1: 哦，这个叫拨弦。
0: 这叫拨弦。
1: 哦，
0: 再注意看啊。
1: 啊，再来一个。嗯，这知道了，
0: 这是
1: 拨很多弦。
0: 怎么赶上一棒槌这玩意儿？
1: 什么叫棒槌啊？
0: 外行啊。
1: 不是，
0: 这叫扫弦。什么叫拨很多弦呀？
1: 这就叫扫弦了。这个
0: 你这满不懂合着。
1: 哦，是啊。
0: 再瞧这个啊，
1: 你再来一个。嗯，你弹出个调来行不行啊？
0: 啊，
1: 有调没有啊？
0: 多新鲜，唱歌能没调吗？
1: 对啊，你来一回、啊、
0: 对不对呀？
1: 啊
0: 现在此时此刻我就要拿着我这把六弦琴，
1: 嗯，
0: 给在座的各位献上一曲、
1: 啊、
0: 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1: 啊，
0: 一首英文歌曲，
1: 还
0: 献给大家。
1: 等会儿这音乐人肚子里有蛤蟆是吗？
0: 什么叫蛤蟆？
1: 什么哈？不是，您等会儿，您刚才说英文歌曲，您先把歌名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啊。歌名，对，歌名，
1: 哎，
0: 歌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
1: 哎，
0: 这首歌的名字叫《My Ace One Small Bird》。
1: 哎，等会儿，您能不能给翻译成中文？
0: 这还用翻译吗？
1: 您给翻译。
0: My Ace One， 我是一只 Small Bird 小小鸟。
1: 我是一只小小鸟。
0: 哎。这大伙儿都听过吧？
1: 不，这不是英文歌
0: 啊，
1: 这不是，这不是中文歌吗？
0: 我给翻译成英文的，哎，
1: 你就把歌名翻译了吧？
0: 对，就翻译歌名。哎，我是一只小小鸟，
1: 一只小小鸟，
0: 送给今天在座的各位。
1: 你要真唱得好，我带头给你鼓掌。
0: 怎么着？
1: 我带头给你鼓掌，
0: 听着啊，
1: 来吧。
0: 我看你，
1: 哎，还撸胳膊挽袖子的，您看看啊，这样
0: 怎么样？
1: 这能看出怎么样啊？
0: 哎，我发现那个吉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你不弹它不响。
1: 这不废话吗？这不

0: 不，你倒飞起来呀！
1: 我掉井里了。
0: 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1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啊，咱们中国地大物博，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各地方有各地方的方言，都值得相声演员好好学习。
12: 这方言也得学习。
11: 那是啊，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呢。大家经常看相声演员站台上唱歌唱戏曲，多数都是用地方方言来演绎的。今天我就借着机会给大家学唱一首比较难学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来了，我唱得特别好啊。
13: 激起心情，明万谈。

0: 谢谢大家。
1: 你注意那细节了吗？
2: 什么呀？
3: 他谢谢大家，他往后撤了一步。
2: 怎么了？
3: 因为他不撤，原地鞠躬，肚子弯不下去。
2: 哎，你提这个
1: 干嘛呀？你到那儿，我唱这歌，你干嘛呀？
2: 不是你不说比较难吗？
1: 我什么时候说比较难？
2: 你刚才说的。
1: 我没说这难，我没说这难。我说最难的那是粤语歌曲，用广东话唱的，香港歌星经常演绎。

0: 但可收拾的家对手，带出万能永远在背后，总是拉他始终关注，不等真是太内疚。
1: 粤语歌曲真的爱你，不好意思啦。
2: 会唱
1: 蒙古语的吉祥三宝你就唱不上来了，用蒙古话唱。
0: 阿萨拉达咕噜呦喂，阿扎扎扎嘛咕噜呦喂，阿恩
1: 吉。四川方言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1: 北京方言的北京土著，我
0: 切一片西瓜是五两真正的。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亚克西。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谁给拉索？谁给拉索？谁给你妈妈？
1: 会唱，
2: 今来了，今天来了很多国际友人啊，是不是？这个，你一个，你
1: 难不住。
2: 俄罗斯的卡秋莎，
0: 那是为了你呀，万里路是吧？
1: 西班牙语。

0: 下了。连磕头带说好话，强制着原文写，就是您非得留下这一百两金子，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生色欲裂，就是米生脸上的颜色更不对了，急了，你跪着吧，我家都归你，我不要了，这钱我也不要，你就是挤着我走。怎么他跟傅大公子每次见面都这么个结局呢？上回就是他跟撅出去了，这回啊外甥打灯笼照旧，公子呢惭愧的惭，又惭而去，多寒碜呀！给人送金子人都不要，还俺教训一顿。但是我也不能太惨了啊！临走时候，傅公子也甩句狠话：“此事书未了，没完，你盯着。”走了，好，我盯着你，你找谁去吧？你送钱不要，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了？又不是我欠你钱。一日怎么讲？就第二天就来了。那么米生也准知道该来，谁来了？大丫鬟又来了。这大丫鬟可比傅公子在米生面前有派头。为什么？他跟神女之间全指这大丫鬟呢。那么他见着傅公子那模样，正义凛然啊，他见这丫鬟他老客客气气，他知道要想博得神女的欢心呢，这丫鬟这关先得过去，更何况当初人替我求个情，与我有好处。您来有什么事吗？你又给我们大公子给我们大少爷本回去了。您的名节够多面的主要啊，来吧，瞧瞧这个吧。啪，拿出一盒来。米生一瞧，这什么呀？打开看，哎，把这盒盖打开，往里一瞧，嚯！锦盒之内整整齐齐码着一百颗珍珠，这一百颗珍珠都一边大，全都地溜圆，七分为珠啊，八分为宝。说这珠子再大，六七分就是大珠子了，您可听明白了？这说的呀，是过去古时候，现在人工养殖多大个的都有，不新鲜。那过去天然的，您琢磨一蛤蜊里头，那蛤蜊才多大呀？能养出那么大的珠子就了不得了。七分为珠，要到八分，无价之宝。您瞧，现在就这一百颗珠子，全是一厘五的，就是连珠带宝加一块了。都倍儿大，地溜圆，刷刷放光，没见过，人间没有。您不是说了吗？珠花要长啊，哎，我们来不及给您做了，这一百颗珠子行了吧？我们大爷送百两黄金您不要，现在送百颗珍珠，这恩我们算报了，您看这怎么样？您这怎么了？你们傅家大爷不明白，您也不明白呀、啊。我跪猪，我是跪那花儿
1: 啊，
0: 那花儿啊是小姐对我的恩德，她不是说那东西值多钱，您家里再拿多少钱来也换不回那一朵珠花来，我要的是那情。哦，这不您来了吗？得，这可了不得了，一百颗珍珠供在岸上，生朝拜之，拜之不就完了？拜之是怎么意思？跪在这儿磕头

最多上柱香，谢谢神女，反正你也是神仙，你知道，啊，让丫鬟把这带回去，不是他没带到，是我不收，不就完了吗？不成，多这一字朝拜，当拜神佛那么拜，当拜皇上那么拜，这可是大礼。恭恭敬敬、至至诚诚、执公执令的出这100颗珠子，行大礼。丫鬟一瞧，哟，这太郑重了。等他行完礼，朝拜之底下俩字，却之，不要，您还拿走，您还等于啊，寄予娘子把我这意思这话带到了就是了。丫鬟也听明白了。人家重情啊，不要东西，那就跟神女说去呗。把这杆扣上，夹嘎着窝就走了。月数日，那不是翌日，青衣丫鬟来了吗？月数日又过几天，公子又来了，富家大爷又来了。米生一瞧，这话我都说明白了。这回又给我什么呀？一交货，这回不是送东西，讲理来了。怎么带着10来个人直接就进屋了？你们要干什么？什么也不干，看看您来。您对我们家这么大恩德，给钱不要，给东西不要，听说您还把珠子摆在那儿，梆梆梆磕好些头。您对我们家好，我们也得意思意思，咱串个门啊，聊会儿这横行吧。哦，聊会儿行，那行，晚上跟我这吃饭呀。哎，对，跟你这吃饭。来，米家现在也有钱大财主啊，家里边有厨子，喊厨子做饭。别，您看我带着人全是厨子啊，什么意思？您家的厨子做的饭我不吃，您别瞧我上您家来跪您这磕头求您，那是我爸爸让我给您送钱来，父命不可抗，我自己上您这儿来吃饭，您家的饭我吃不了。哦，对，你爸爸是神仙，你们家当初吃饭我瞧见，一人一桌呀，那阔就甭提了。那您那份意思是您家人全走，哦，就留您一人，原料都我们自己带的，厨师傅也是我们自己带，您就告诉我您家哪有锅哪有灶，哎，佐料都不用您的，我们都自己带好了，我们自己做，就借您家这地方，说是您请我吃饭，我到您家嘛，不能说我在您家里请您吃饭呢，哎，实际呢，是吃我。听明白了，这难点儿。您说您上谁家串门，您能行出这事来？山家您带个菜行，说好了今儿上朋友家吃饭去，是吧？半道一瞧，嘿，下来的有食仙儿，哎，真好。来一尾鱼，您到那儿去，我不买好的吧，我来尾鱼，这鲜是不是？瞧见了。或者搬那儿买点水果，这都可以，是分意思就是了。所有原料都自己带，山家吃饭自己带厨子，这不是神仙办不出这事儿来。哎，那得好，我尝尝你们家厨师傅手艺。嚯，所带葱人10来个，这就把米家霸占了。问米家这厨房怎么回事，人都厨师傅交代好了，行，瞧我们手艺吧。厨师不走，米家的厨子不走，干嘛偷艺？瞧你们吃什么？上我们家串门来给我们都轰了。那瞧嫌我们手艺不好，我们看看您手艺有多高，手艺有多高？呵，您比不了。人带那东西你不认的，人拿出那东西你会做吗？都不认识，叫不上名儿来，那怎么做呀？瞧着人家弄吧。这些位手还真快，够专业，没多大个功夫，饭开上来了。酒怎么样啊？酒能喝呀，我陪您啊。
咱前文书说米生有量啊，而且在傅家喝过呀，知道这傅家大爷能喝。上文书咱们交代了，头一回上俺家喝去，喝着喝着，最后傅家大公子提了换大杯了，一杯可容三斗啊，准知您有量啊，酒我陪您。好啊，来抬酒，您等您等等等等，抬酒。对啊，我带着酒呢，酒就别用您的了，我家有好酒。不是，这菜呀、啊、酒都我出，是菜刚才您说您做，您带原料，您带厨师傅，您自己的手艺，可能您吃惯了，好吃不如爱吃，烟酒不分家。您尝尝我家这酒，您出菜我出酒，这也合适，要不怎么您在我们家我也太难堪点了。我有一朋友啊，送我的糯米酒。哎呀，傅公子一听糯米酒，那玩意儿米酒度数低呀、啊，那过瘾吗？您喝着，您尝啊，您试试。怎么办？知道它有量，先开两坛，俩人喝开两坛酒，一坛是25斤呢。米酒呢，虽然说度数不高，那也可以了。这两大坛酒抱来，把这泥封拍了去。傅公子提鼻子，刚闻这么一鼻子，好，这回你对了，我带这酒啊也不错，要跟你这酒比啊还未见得怎么样，这酒不错，当服三大白，来来来，就喝这个。俩人喝多少呢？米生没说，净说傅公子进百盏。进不是一金字一走之，将近百盏，不是，是尽头的尽，就已经喝干一百盏了，近百盏。您琢磨这一百盏糯米酒下去，这傅公子量再大呀，也有点多，俩眼也有点发行。兄弟，怎么叫兄弟了？打哪拎呢？但是，米生听他叫兄弟，心里边一动，我愿意认这大哥。怎么着，大哥？知我今儿上你们家干嘛来了吗？吃饭喝酒？我不借这点酒啊，这事儿还不好说。家君感君大恩，家君是指他父亲说，感君第二君是说的米生。太感谢您了，您帮这忙太大了，活我们一家子。那没办法，亲自命我呀来问问您嘞，打算把小妹赋予婚姻。恐以幽冥而见贤也。这句话很客气，把我妹妹给您赋予婚姻嫁您，怕您嫌弃不要，以什么原因呢？人神殊途，您知道我们家这历史，知道我们这背景，我们是南岳都里斯衡山主，但谁跟神仙一块过过呀？以幽冥见贤，您别嫌弃我们就行了。米生一听没话了，那说为什么没话？这点儿《聊斋》写得好，生喜剧非常，无言以对。这八个字金琢磨，喜是一定了，为什么？他惦记多少年了？打头一次赠珠花见绝代佳人时候，那就动心了。留着这珠子，不是说一点意思都没有，这是个念想，没人给的。那么几次见神女跟见的这丫鬟，可全提出来了，话里话外都是勾着。我想见这神女，我想跟她进一步的发生感情，但人家神仙谁敢说呀？
所以现在一提复议婚姻，真给我了，喜是肯定的，但您别忘了还有惧字，惧怕的惧，喜惧非常，这害怕在后头，那要强调它比头了那喜更甚之。无言以对，没话了，吓坏了。哦，南岳都里斯衡山之主的姑娘真给我了，就这么愣磕磕瞅着富家大爷。傅公子一听，行了，菜我也吃差不多了，酒我也喝得差不多了，话我也说明白了，咱们呀摇头不算点头算，别犯愣，我爸爸说这妹妹给你了，怎么样，行不行吧？那说怎么这态度了，对呀、啊、磕两回头了。上他们家以泪洗面，哇哇哭，一点面不给，就那么点着鼻子尖训呢，挨他两回骂了，这回怎么样吧，该我说回上句了。你乐意不乐意？那还能不乐意吗？好，那你要乐意，明天咱就办。明天是七月初九，新月勾陈，天孙女下嫁。你瞧这日子，七月初九，新月勾陈，新月呀，上弦月呀。那要是七月初一、初二，那叫新月，怎么初九还叫新月呢？他这日子选的好啊，因为初九是半圆之月，取见圆之意。这个下嫁女的也得取个吉利，你过了十五走下坡了，由圆往小了变了，这月亮，那您要是十五再加个六七天，二十二三，是不是这日子那可能也是半圆之月，但是越来越小啊，那月亮最后就剩一小圆了，那不如越来越圆。所以您瞧，您挑这日子底下这更好了，新月勾陈还勾着一位，勾着谁呀、啊、勾陈是水星，也就是说这月亮啊跟水星这天能搭在一块，是一平行线，单等到这天夜晚天孙女下嫁，天孙您都知道啊，是织女星。哎，过去古人你要看古书里只提到天孙二字，就指的是织女星，织女星上的织女儿那天下嫁，咱们也取这好日子。我们虽然比不了天孙女，但是我们单等这天跟着一块儿沾点喜气儿。你可备生青炉，青炉怎么意思，就是指洞房，过去古人呢结婚的时候拿这个青布啊，哎，做幔帐，围这么一个哎小屋子似的，这个新娘子来呢脚不沾尘直接进这青炉，哎，到这儿后来也不那么办了，但还用这俩字儿，就代指洞房。说完这话告辞而去，他走了，这儿米声全听明白了，这神也缓上来了，行啊，那赶紧准备青炉吧。怎么准备不知道啊，找谁？找大哥，找嫂子，哥哥嫂子，大爷大奶，你瞧怎么了怎么了呢，刚才可来了，人家南岳都里斯衡山的姑娘要下嫁于我，我明天结婚。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2: 盛大开幕。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0: 北京了，
1: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2: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
2: 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